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1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六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0: 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小康。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睇病远睇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睇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

0: 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呢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穿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1: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 3.5 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院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直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万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止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度创造生命奇迹。无奈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共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共桑：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日发布关于被张陆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部分，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
5: 张璐、武飞、张红、张同志系。

0: 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陆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被张陆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请听报道。
2: 昨日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埠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个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够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昨日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个钟头左右缩短至1个钟头以内，关中同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昨日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洛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郑埠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加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罗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是甘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昨日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麓，全长67000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垄电入接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大江南北瓜果飘香，当前贵州六盆水20几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盆水多山地幽灵，以往鲜果采摘落嚟，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搬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0: 在福建福安，新鮮採摘的葡萄第一時間被送往恆溫分揀中心，在完成分級包裝後再通過冷鏈物流發往全國各地。如今當地的百萬幾畝葡萄已實現種植、管護、採收、檢測等全過程數字化管理，標準化種植、品牌化經營，令這裡的葡萄供不應求。南海開漁以來，廣西北海電建漁港碼頭凌晨時分就開始了忙碌和熱鬧，每日有上百艘漁船滿載而歸，沙丁魚、槍魚等各類漁獲琳琅滿目。漁民現場直播，線上線下同步進行銷售，同時開通的航空傳貨機令北海的海鮮可以實現全國主要城市今日發、聽日到。在廣東陽江閘波國家級中心漁港，漁船到港時吸引了不少外地遊客專程到碼頭參觀採購、現場嘗鮮。遊客林女士：
1: 五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工会十五规划昨日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五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8月1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日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至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令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本次活动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百人。配套启幕的还包括多场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活动还促成实质性经贸成果，台湾彰化县方县乡农会分别与三家澳门企业签署采购意向备忘录，进一步拓展澳门与台湾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0: 中央政府昨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2: 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扩容启用仪式昨日在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深圳、佛山、东莞三市及中山市三乡镇、坦洲镇同步扩容布设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至此，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八市两镇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12个服务点。本次布设的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整合了澳门11个政府部门职能，精准对接澳门居民在内地生活、工作、创业的实际诉求，开放社会福利、

0: 身份证明、税务查询、市政服务、选民登记、交通出行及出入境等七大类共38项高频政务服务。
1: 粤港让路通落地推广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粤港让路通业务自今年7月6号上线以来，在粤让路的百几名香港长者已收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粤港让路通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据了解，粤港让路通业务上线后，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支持社会福利署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的境外银行一类账户。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此外，粤港养老通业务还实现了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行每次汇款手续费约100港元每月发放一次计算，每年可为每位长者节省上千港元。在结汇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账户收取津贴后，可以在等值50,000美元的年度便利化额度内自由结汇，用于境内日常消费，赋予长者更大的资金管理自主权。
0: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七月份，深圳进出口5,42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2,684.4亿元，增长5.7%，进口2,740.8亿元，增长73.5%。前7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5万亿元。增长23.1%，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1%。前7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52万亿元，增长40.4%，占73.7%，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499.3亿元，增长25.3%，占24.8%。
1: 记者昨日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7月，珠海拱北口岸免税店销售量超420万件，免税企业销售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9%。免税消费市场的火热得益于跨境客流量的持续增长。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超7,900万人次。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大量内地游客赴澳门观光游玩、休闲购物。八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客流量达37.5万人次，同比增长6.5%。
0: 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书香节将于8月27日至31日举办，年度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本届书香节的主会场将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专门设置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50多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广东全省437个分会场将举办1,579场线下阅读活动。在场馆布局方面，本届书香节粤时代展厅将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主题馆两大标志性特色展区，聚焦区域文化交融与经贸文化联动，打造特色国际化展示窗口。粤世界展厅将系统化搭建包含亚洲、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区域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特邀新加坡、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驻广州总领事及外交使节深度参与系列交流活动，强化国际政企文化联动。粤新知展厅即打造沉浸式国际书店特色专区，聚焦全球优质出版物展示与互动体验，丰富国际化阅读场景。
1: 动画电影《八仙》昨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当日该电影在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

0: 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该电影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的时候，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正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日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单止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伊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7度；澳门雷阵雨，30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7度；东莞雷阵雨，32到25度；中山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
2: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公布，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澳门有咗路线图同任务书。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3: 今年三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我们共同谋划部署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的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主动向特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協作配合的體制優勢。下一步呢，政府呢將會通過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的分工，以及呢是重大改革舉措等三張清單來落實規劃的主要工作任務，細化任務的部署，強化主體的責任，確保整個三五規劃呢是有序推進落實。
2: 他說，三五規劃是澳門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創新舉措。
3: 澳門三五規劃是一份充分體現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規劃。國家十五規劃對澳門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機遇。特區政府主動將澳門放在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進行定位和謀劃，積極落實國家十五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2: 三五規劃共10篇、36章、68個專欄，約8.6万字。規劃明確八大發展目標，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理效能進一步提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橫琴合作區建設高質量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成效顯現，居民福祉有效保障並逐步優化，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岑浩輝表示，三五規劃是澳門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未來五年澳門將着力推進四項重大任務。
3: 第一，以四大工程項目和政府引導基金為揸手，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結合自身的優勢和資源禀賦，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資金的投入力度，更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重點推動一加四多元產業的發展，力爭在2030年實現非博彩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0%左右。第二，深化澳琴一體化發展，高質量推進橫琴深合區的建設。我們對標三個要體的要求，以科技、教育為引領，深化規則機制的軟連通，加強基礎設施的硬連通，打造標誌性的工程和產業空間的載體，促進澳琴產業聯動，推動醫療、養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動合作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的澳門，在確保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底下，以破格的思維和行動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統籌都市更新資金、資源以及政策。

0: 的支持，構建可持續的都市更新的機制，推進對第三巴一帶進行保護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動油旱等舊區舊樓整體更新。第四是強化內聯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局，更好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的優勢，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加強與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內涵，積極參與和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打造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更好發揮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
1: 他表示，澳門特區將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腳踏實地地做好規劃的實施工作，推動實現發展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美好願景，開創具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據介紹，特區政府於5月20日至6月28日展開"三五"規劃公開諮詢，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共收到1716份8230條意見，規劃正式文本充分吸納意見建議，比諮詢文本增加約30000字。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公務司主要官員對三五規劃核心要義和重點任務進行了說明和解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澳門特區三五規劃中的一個關鍵任務，亦是落實國家十五規劃綱要重大部署，主動緊密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吳偉涵表示，特區政府將依託一加四產業策略、重大工程與引導基金，多措並舉培育新興產業，優化營商環境，力爭澳門三五時期經濟多元發展取得新突破。
2: 推動我們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其實就是我們今次三五規劃裡面的一個很關鍵的任務。特區政府是會按照著我們一加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一個策略，以一個新的思維和一個強度去再鞏固和推動我們的綜合旅遊休閒業的一個發展優勢，加強我們中醫藥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產業的一個競爭力。我哋三五期間咧，我哋都會聚焦喺呢四個嘅一個重點產業入邊咧，去做一啲培育同埋發展，並且咧係會以我哋嘅四大工程項目啦，同埋我哋嘅引導基金咧，作為我哋嘅一個關鍵嘅揸手，提升我哋澳門嘅產業嘅競爭力啦，同埋我哋經濟發展嘅一個動力。同時咧，亦都會加強我哋嘅招商引資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都會持續去吸引一啲優質嘅企業啦，同埋人才咧，可以嚟到我哋澳門嗰度落户。另一方面咧，特區政府咧亦都會持續優化我哋本地嘅一啲營商環境啦，完善我哋經濟領域嘅一啲法律法規。簡化翻一啲行政嘅程序，深化我哋同合作區、大灣區、內地以至國際城市、國際市場嘅一啲聯動啦。咁咧，確保喺我哋三五嘅規劃嘅期間入邊咧，可以咧經濟適度多元嘅呢個發展咧，可以取得一啲更新更佳嘅一個進展。咁隨住新興產業嘅一個穩步推進咧，佢哋嘅一個財政收入嘅佔比同埋貢獻咧，亦都會咧比逐步去提升。所以咧，我哋經常多次強調，我哋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咧，係我哋特區政府經濟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關鍵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緊嘅時間咧，可以做好我哋一個有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場可以相結合得到，更加好咁發揮我哋政府引導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導市場嘅一個預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個更好嘅一個互補嘅作用啦。充分調動好我哋企業啊、社會啊、高校啊、科研機構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競爭力嘅一個新興嘅產業，全力咧從多方面咧去推動我哋嘅經濟適度多元咧，去取得一個新嘅一個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1: 高質量推進橫琴合作區建設係三五規劃嘅重要目標之一。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司長黃少澤表示，制度創新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澳琴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生命線，亦是橫琴發展的重要抓手。
3: 未來的主要工作在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個是積極推

0: 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體制。咁當然，即係呢個係要同廣東一齊去推動、去完善嘅。咁目的係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同埋執委會嘅運作。第二個方面係建立完善協同嘅立法機制，加強澳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同埋推動澳門嘅法治環境同埋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係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嘅分線管理嘅政策，促進人員、貨物、資金同埋數據等要素嘅高效嘅便捷流動。第四方面係通過清單式嘅申請授權等方式，去經濟管理、營商環境、市場監管等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1: 三五規劃指出，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澳門，是澳門三五時期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公務司司長譚偉文表示，將以城市體檢為基礎，分片區、分類型推進舊區整治、歷史片區保護性活化及危舊樓宇重建，系統落地各項都市更新舉措。
2: 其實城市體檢就是都市更新一個重要的前提來的，主要呢我們就是想摸清樓宇、街區和城市的公共設施它的現況，我們針對它的現況就進行一些改造，就去推動舊區的一些整治、功能重塑、等等。我們會在今年的下半年，即是2026年的下半年呢，就對各個舊區的樓宇呢逐步就開展樓宇現狀的一個普查工作。首階段呢，我們會透過一些試點區域呢就進行普查，累積了經驗之後呢，就會逐步推廣到其他各個區域，為我們都市更新呢樓宇修繕呢做一個參考的基礎。首先呢，我們呢會對大三巴一帶呢會採取一個保護性的更新的方向去做保育更新。我們會分階段進行呢，選取一個小的區域呢進行活化的試點，累積了經驗呢我們會推廣到大三巴其他各個歷史城區那裡。我們其實現在是做一個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的體系的研究，我們會做盡快完成這個研究呢，去推展一些片區的規劃、小區規劃和一些社區單元的微改造。有了這個研究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將更新的工作向外發展。另外除了是片區之外呢，我們都會針對一些單棟真的需要重建的樓宇呢，我們會推動重建的，譬如我們早前說了的台山公務員大廈，或者紅街市原油電局的宿舍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的重點的項目。
1: 如何確保三五規劃各項措施精準高效落實？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表示，將從統籌協作、清單分工、年度分解、宣傳凝聚、全程評估五方面構建全面橋，實施保障機制，保障規劃落地見效。
3: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再好的規劃如果不落實都是紙上談兵，是吧？所以好的規劃一定又要好過去執行好。特區政府呢下一階段呢將會從以下幾方面呢做好這個工作。第一呢，加強統籌協調，強化跨部門的協作，整個部門呢步調一致，齊心協力完成這個規劃各項工作任務。第二呢，梳理規劃，將這個規劃進行梳理，明確分工，確保呢各項工作任務呢落實到位。為此呢，我們將會下一階段呢就是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分工同埋重大改革舉措的這三份清單。各個三份清單呢要分工到各個部門，明確主責部門同埋配合部門。第三個方面呢，將這個規劃的重點工作呢分解到年度的施政工作，施政報告同埋各範疇的施政方針呢都會將這個五年的規劃的工作分解到年度的工作之中，一年接一年去做去落實，最後呢高質量去完成這個五年規劃的工作任務。第四呢，我們加強

0: 精确推广，让业界同埋社会各界充分嘅了解、理解、认识、认同呢个规划。咁我哋可以认知、认识、认识即共识、认知智慧、认知力量，大家群策群力来落实呢个五年规划。第五个方面呢，我哋要加强呢个规划嘅实施过程中嘅监督同埋评估。我哋会喺呢个执行过程中呢，会有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同埋五年嘅总结评估。嗰个中期评估同埋嗰个五年嘅评估呢，最后嗰个总结评估呢，适时嘅呢会对外向社会公布嘅。另外呢，都会根据社会发展嘅情况嘅变化，提出呢有可能呢调整一啲规划嘅指标同埋一啲工作嘅重点。
1: 此外，关于澳门如何把握十五区获胜机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实现高效协同发展，张作文表示，规划编制阶段已完成粤港珠等地对接并梳理百几项对接项目，后续将依托大湾区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湾区联动，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推进落地。
0: 我哋喺呢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呢，我哋已经同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紧密嘅对接。我哋开过多次会议，做一啲重点工作、一啲重点项目做对接。咁下一步呢，我哋继续喺呢个规划嘅实施落实过程中呢，我哋继续同广东省同埋各个湾区嘅城市呢，保持一种密切嘅交流对接，包括嗰啲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产业嘅联动发展、民生嘅衔接、对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个机制，大湾区合作嘅机制，喺呢个机制，我哋又同佢哋保持一种密切嘅对接。另外呢，呢个省规划里面都写咗，即系同国家嘅省规划对接。我哋喺呢个编制呢个规划过程中，已经对国家嗰个省规划呢，17篇59章，最尾有一章呢，对澳门嘅部署，我哋做咗对接。除咗呢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呢，有关澳门，我哋都做咗梳理，总共100几项嘅嗰啲对接嘅项目。我哋下一步呢，都会继续同国家一啲专项嘅发展规划嘅对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 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0: 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说，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说，
1: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吕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4: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个措施。咁第一呢，就是国家的统一市场啦，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的空间。咁第二呢，就是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的优化同埋人才政策呢，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长的一个完整的支持链。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呢，最近澳门一啲创业公司喺香港嘅上市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例证。咁第三呢，就系用横琴嘅一个空间呢，嚟补足澳门本身土地、资金、人才嘅不足。所以呢啲配套措施可以帮助澳门实现多元发展。如果我諗要未來值得去觀察嘅話呢，有幾個指標可以去睇嘅。第一就係非博彩嘅重點新興產業增加性係咪能夠穩定提升。第二呢，就係係咪能夠去創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啦同埋上升空間嘅本地優質職位。咁第三呢，就係政府扶持嘅企業係咪能夠再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攞到市场的订单啦，同埋长期的存活能力。如果在未来这几个

0: 指標可以繼續去改善嘅話咧，我相信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就可以係真正咁走向產業嘅一個新嘅生態。
1: 咁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呢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嚟边啲新变化呢？
0: 从今次规划当中系可以睇到咧，政府就唔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而系将呢三个领域咧都摆进喺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生态之下咧，去统一去规划。澳门就可以去发挥高等教育啦，与世界紧密连接啦，而横琴可以提供产业空间、科研转化同一啲生活配套，去真正咁打通人才嘅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系公共服务对接呢啲领域。咁澳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定位嚟睇嘅时候，我谂澳门同横琴之间下一个阶段咧，唔系将佢哋嘅物理距离拉近，而系将人才啊、知识啊、资本以及生活服务嘅制度磨合嘅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哋制度上边嘅融合咧系可以完全对接。
1: 咁未来五年啦，澳门要点样嚟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嘅新举措，积极参与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呢个重点，并唔系一般性嘅联络啦，或者啲活动嘅数量，而系要将澳门在语言、法律、商业规范、专业服务等等这方面的优势转化成为具体的项目投资合作以及市场进入的能力。所以未来我觉得可以强化我们中葡经贸、法律、金融方面的标准对接服务，将会展、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动转化成为长期的商业人民网络。所以我哋澳门要做好中葡国家嘅精准联系人咧，唔系做一个信息中转站，而系真系要将呢啲所有嘅一啲资源同埋项目可以真正连结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点，我相信澳门可以更加好助令我哋国家一带一路嘅倡议融入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所以总结嚟讲，喺三个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啦、澳琴嘅融合啦，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系以国家发展规划里边嘅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哋澳门自身制度嘅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嘅一个澳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

0: 管理政策扩容，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商务部十四五时期农村某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央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
0: 涌立潮头大湾区、生态日汉湾区、山海协同点绿成金。
1: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0: 港澳传真。调查显示，三五规划正式公布，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超过80%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平台。
1: 数字生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0: 科创空间，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
1: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0: 为了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集团资金归集使用，深化高水平金融开放，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通知自今年9月14号起施行。
1: 跨国公司是以资本连结为纽带，由境内外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等组成的企业联合体，涵盖中资出海跨国公司与来华外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是指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本外币资金，开展资金归集和余缺调制、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扎差净额结算等业务。
0: 再来关注，近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个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8月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指级继续飞行，将红擎科技自主研制的红鹤03星准确地送入到预定轨道。7时41分许，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亦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回放，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任务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正确性、产品可靠性，验证了一指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0: 再来关注，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远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相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球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流通业态方式加速创新。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0000亿元，累计增长10000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入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这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启程十五五，大湾区涌立潮头。

0: 空气卖出73万元。这里是河源紫金县工坑村，日前刚刚落地广东首单新版林业碳汇碳普汇交易，18186吨碳汇减排量，成功拍出73.67万元。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价值，变成了乡村实实在在的收益。河源市紫金县林业局副局长陈颂平：
1: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
0: 这单交易是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汇方法学2025年修订版落地的全省首单。新规明确，开展绿煤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地块，核算基准值设为零。新规优化核算标准，大幅降低变现门槛，生态变现的通道被彻底打开。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紫金分局副局长陈玉科：
2: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增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0: 山区生态成功变现，离不开大湾区协同赋能。深圳龙华对口帮扶，补齐了技术、平台和专业化短板。这不是单向输血，而是优势互补、双向共赢。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金县工作队队长、紫金县委常委、副县长黄新辉：
3: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
0: 本次交易的全部收益将全额反哺山林管护和村级公共建设，让护林有责、护林有力落到实处。河源市紫金县瓦溪镇工坑村村民刘少林：
4: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
0: 从河源紫金首单到粤东西北全域铺开，广东正在为绿水青山重新定价，借力百千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优势，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色低碳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5: 他们最叻，
6: 他们最醒，
5: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6: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哋，
5: 倾听不同的讲述，
6: 品味丰富的人生，
5: 探寻立体的世界。
6: 科创梦工厂，
5: 科创 icon，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的环节啦。嗱，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和技术和变革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为一站式协作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0: 呢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点解选择在大湾区落地呢一个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创？早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一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的创始人朱海峰博士。那么首先我们和朱总打个招呼，你好。
9: 哎，你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看到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的丰富，在亚马逊、华为都曾经工作过。那么是什么让您有了独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而且是选择了这个一站式协作机器人现磨咖啡这个赛道呢？
9: 对，之前呢，在亚马逊的时候从事了大量的关于数字化转型以及新零售和 AI 零售方面的事情。我在亚马逊期间呢，给这个星巴克、给安利都做过数字化转型的落地，所以对咖啡赛道呢，我们看到已经从最开始的传统的这种零售到电商，现在呢急需要现在向一个叫做 AI 零售的这个方向去转型。也恰恰此时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并且也可以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啊，在亚马逊经历的这些呢，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在 AI 零售方面。
8: 您说的这个 AI 零售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能详细的和我们普及一下吗？
9: 对对对，是这样。其实零售呢，它总体上。

0: 那它的发展过程呢是脉络比较清晰的。最开始呢是传统的零售，传统零售呢，我们一般是会去线下的店去挑选购买商品，这里边包括一些超市啊，包括你像沃尔玛，这是属于传统的零售。那么在这个传统零售，它往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管它叫做电商零售，进入到了像淘宝啊，像我们知道的拼多多呀，到来，对。再往后一个时代的发展呢，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新零售，但是新零售这个它不也比较抽象，实际上呢，它就是讲一个是消费者的体验，是千人千面的消费者的体验，第二个是要达到极致的运营效率。那么这两点实际上整个撑起了我们讲叫第三阶段的零售，我们管它叫做新零售或者 AI 零售。为什么我用 AI 零售这个概念呢？这个也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更加具体的体现出来，在这个第三个零售阶段的时候呢，是用 AI 用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来服务，来做零售服务。这里边呢，一个是 AI 的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用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这种碳基生命的服务形式。
1: 所以就是，首先我们选择了就是您比较熟悉的赛道——咖啡这个赛道。现在有一些您想要实现的场景了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对，我们这个已经经历了从最开始推出原型机，到经过市场的检验，到模式的闭环，大概也经历了有2年的时间。我们在高校、景区，比如像圆明园、颐和园，包括像一些工业园区啊、商场啊，还有一些像地铁呀、高铁站呀、广场等等，都做了大量的这种验证，可以说是这种 AI 零售模式的这块呢，是已经得到验证，是已经跑通的一种新的模式。后面需要的是大量的这种
1: 复制。
0: 复制和推广。
1: 我看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场景，就是很多都是像您说的，
0: 简单说就是用机器人，
1: 对。
0: 用这个云计算，算力来取代了过去我们的这个人工服务。
1: 那么这个重要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咖啡的制作服务方面，都运用了协作的机械臂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科技运用到其中了，就让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有一些不同了呢？
0: 对，这里边我们运用到了物联网，运用到了协作机械臂，或者我们广称叫做机器人，运用到了灵巧手，我们用到了大数据，我们用到了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叫做 AI，这些技术我们都使用进来。对，举个例子，实际场景的例子啊，因为在一些学校做客座啊，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机子跟前，机子就会快速的识别出来我是谁，比如说他会跟我 speaking，朱教授您好。哎，那个上一次您喝了一杯什么什么咖啡啊？现在呢，随着这个天气转凉啊，然后您现在身体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个我们讲到，比如说是含这个姜糖的，或者是含红糖的，对，或者
1: 对，
0: 是含百合的，这些的这种口味的拿铁也好，或者是苏打水。
1: 所以就是他给我们的服务，可能是带了这个云计算、物联网的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各种需求，这就是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可能会升级，对吗？
0: 对，千人千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但是 AI，但是我们的系统知道您更适合什么饮品，
1: 对，
0: 可能这里边您的糖度是中等，它的糖度可能是偏淡，对吧？比如说上午您的糖度可能是偏淡，下午可能您的糖的需求可能口感各方面会偏重。
1: 那您觉得这种服务和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现在到一个餐馆去找一个人来点餐，这种服务的话，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掌握的信息更多，还是怎样？
0: 所以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效率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线下的餐饮店，那如果没有 AI，这些东西不通过 AI，不通过机器人，完全通过这个服务人员来做。一个服务员能记多少个客户的信息？一个服务人员能够去像一个比较资深的这种专家一样，他能够窥探这个人的需求，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所以在这个信息的提取和分析方面，是优于普通人的。
0: 对，
1: 还有哪些点呢？您觉得还是
0: 对，
1: 更好的？
0: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管它叫做刚才提到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服务。过去呢，我们喝一杯咖啡呢，它是由咖啡师、由服务员、收银员很多的这个角色的
1: 联动，
0: 人员联动。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完全交给了系统，交给了机器人，由这个协作机器人、协作机器臂来完成。这样的话呢，第一，它能够保证每一杯的品质是非常标准的、统一的、固定的、稳定的。
1: 对。
0: 第二呢，卫生，再怎么有人的地方，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光合作用啊，或者是有一些排泄，这个叫做代谢物哈、啊，不管是空气中的。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就完全的可以，能够尽量的避免这些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卫生方面的麻烦。对。
1: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我们还把这个单杯的成本降到了很低很低。那这种成本优势是来自于机械臂代替人力，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云平台的这种运营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过去的，不管是现在比较知名的星巴克呀、瑞幸啊，他们呢，线下门店呢，要有至少，你像瑞幸有20多平米，对吧？或
1: 对，
0: 者是星巴克有200多平米，这些租金，场地的租金，而且它是我们从亚马逊讲，它叫单向门，它一旦装修施工好，它再想搬迁呀、或者换地方很难，
1: 就要推倒重来。
0: 推倒重来，这部分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人工，刚才只是说了人工能够起到很好的标准化、卫生化，对吧？稳定性，但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用协作机械臂呢，它可以24小时来去做服务。那么它从很大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我们人力的、人工的 HR 就是人工的运营成本，交给机械臂来做。对，而且机械臂它可以高频的、快速的输出，比如说做一杯咖啡，一个协作机器人整个做下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分钟以内出一杯拿铁，出一杯这个美式。
1: 对，那我还想了解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是1分钟就出一杯这个咖啡，那比如说它的这个口感方面，还有这其他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人工的这种调制师吗？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咖啡的这个调制师，他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技能在里面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拉
0: 对，
1: 花啊之类的，我感觉都还是挺有点技术水平。
0: 没错。那这一块呢，我们通过协作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包括配上灵巧手，可以很好的能够复刻这个咖啡师的这些动作，再加上 AI 可以很好的复制咖啡师的这种灵魂。这样的话，我们在实际盲测过程当中，我们用这个我们的设备，用机器人，配上 AI 的机器人来去跟这些咖啡师来进行调配的这个咖啡来进行盲测，基本上是取得的效果差不多，很难就是有区分出来，
1: 对。
0: 除非是非常顶尖的啊。
1: 那您现在能简单和我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点，我们大概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技术，大概用多少平方米，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个我们安巴迪的一个咖啡空间，然后运营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0: 因为刚才提到了线下的这些咖啡店啊，它是单向门的概念。那我们呢，这个咖啡呢，机器人呢，它是个双向门，也就是说它可以移动，非常强的移动性。那这种移动性呢，一个是它
1: 是不是有点
0: 整
1: 像
0: 体，
1: 那个大家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个推车啊，甚至就是一个移动的车就可以，对吧？
0: 对，它是一个移动的浓缩咖啡店，它是一个咖啡店，它你别看。它浓缩了，但是它五脏俱全，它有限制的冰，我们有限制的苏打水，我们有限制的现磨的咖啡，对，我们有智能的储杯，储个20-30杯、30-50杯都没问题。
1: 那它这个场景应该也是多元的吧？不一定只是这种流动的车。
0: 对，我们做到了。刚才是说的它是可移动性，那么它布点呢，差不多2平米，占一个2平米的这个面积就可以。它不单单是可以室内，我们做到是可以完全无人户外，IP65 的防水啊等等。
1: 那您作为这个博士哈，这个经历这么多，那我想你可能在这个其中也有 一些这个思考哈，甚至是
0: 嗯嗯。
1: 一闪念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那如果我。

0: 我们运营到现在的话，那您觉得人他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人是被替代，还是他有另外的空间了呢？
1: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科
0: 终
1: 技
0: 极
1: 发展
0: 追问，
1: 与人类的这种关系哈。
0: 嗯。
1: 这是一个哈。那么人去哪儿了呢？人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服务了。你就好像汽车到来，马车解放了啊。那么它会促进着人的思维更一个新的台阶去发展，解放了人过去重复的这种劳动，反而去介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个更高的一种科技或者是技术复杂度的方向。对。
0: 嗯。
1: 那么简单到目前来说呢，当下来说，比如说，解放了服务员，解放了咖啡师，除了消费本身之外，他们可以去从事，比如说想一些创新点，想一些营销的方案，去做一些，
0: 个性化的内
1: 社
0: 容，
1: 交个性化的沟通，对，
0: 这个其实真的是还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过程哈。
1: 对，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包括一些这个从业人员，要去大量的去学习新的东西。往前走，我们的格局和意识啊，也要往前走。如果只是停留在过去，我还是个马车夫，我还是个这样，那可能就会被淘汰，也注定会被淘汰。
2: 好，来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诶，点
5: 解会呢
4: 个嘅？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呢，就是，見到非常開心。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岑浩辉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
4: 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作出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帷幕化，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澳部署。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个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再来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香港贸发局于2026年初调查访问了超过2000家内地涉外企业，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中西部等地。调查显示，94%受访企业表示愿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以经济区域分，东盟是最多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地区选择，占91%，其中选择新加坡、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均超过40%。
4: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由单一市场拓展转向更全面的国际业务发展，包括建立海外销售网络、完善区域供应链布局、直接投资境外生产活动及开展科技合作等多元业务。同时，企业更重视建立全球营运能力和提升整体竞争力，通过优化供应链布局、加强创新投入及发掘新兴产业机遇，推动企业迈向更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调查显示，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喺北京亦庄北人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30多家粤企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嘅新图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过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近30家国际机构提供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约30%。
1: 从零售门店到工厂产线，到电力巡检到家庭服务，广东具新智能机器人重点展示解决真实场景问题的能力。智平方带嚟旗下爱宝智魔方智慧服务空间，机器人到场制作咖啡、冰淇淋、鸡尾酒。乐聚机器人将一条1:1复刻嘅生产线搬上展台，跨库人形机器人完成拆舵、搬运、上料等工序。士源股份自研嘅工业级四足机器人自重近60公斤，最大负载达150公斤，可将电力巡检从只睇唔动升级为巡操一体。
0: 再嚟关注今年以嚟，国产机器人迎嚟咗规模化出海嘅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你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解宇发自广东的报道。
2: 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3: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2: 订单爆满并非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里，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调试。企业负责人黄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产品不仅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4: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危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2: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5: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大家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2: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能够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6: 新零售、
1: 物联网、
6: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艺声咧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啦。嗱，冇不动产可以抵押 ，AI 企业靠大模型调用生产的资源，亦即系 token 消耗数据，亦都能够从银行攞到贷款噶噃。近日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喺广州落地，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到授信标尺，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8: 从睇砖头到睇 token， 从抵押物到经营流，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新信用身份证？当银行开始读懂大模型的语言，科技金融的想象力又将抵达几远？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的报道。
9: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

0: 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1: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 55%， 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0: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3: 你的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今天我们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广东发布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4: 这家 AI 短剧公司的融资破冰，正是广东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泰落地的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住砖头瓦片，而是学识读懂 AI 企业的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咁算力 Token 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继续来听报道。
0: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0: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3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3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5: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

0: 成左右去提供收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带，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带，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晶继续陪伴大家。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Tie。
2: 从4月酝酿到8月正式发布，中银算力 Token Tie 目前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仲透露，后续佢哋仲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嘅创新产品。数字投楼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喺规划之中。
1: 银行咧唔再净系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将 AI 企业嘅 token 消耗等当作系信用凭证。咁呢个业内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信号呢？系信贷逻辑嘅进化，定系一次需要审慎前行嘅试水 ？Token Tie 呢类产品未来到底可以行几远呢？继续嚟听报道。
3: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4: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3: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4: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作为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与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3: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4: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3: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

0: 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受限的补充维度。
1: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住你。

0: 情。今年上半年咧，全国消协组织受理嘅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咗新嘅投诉热点啊！转人工比登天仲难 ，AI 讲过嘅说话唔算数，信息唔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等等。部分平台咧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去延缓或者系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啊、责任认定啊等复杂嘅问题咧 ，AI 客服系冇法子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后起实施，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智能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马正宇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2: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4: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他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他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
2: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5: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6: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2: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7: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确实找人。

0: 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0: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0: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尺。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10点到11点的直播，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就可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和节目的精彩内容了。
2: 听歌同时呢，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你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的节目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是的，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呢，就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欢迎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

0: 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跟住时间先进入到今日的新歌推荐，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由 Kaylin 演唱的 Up and Down。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对于很多乐迷来说 Kaling 的声音是非常新鲜的哈，他的确是刚刚的出道，这是他的非常新的单曲了 Up and Down， 那这是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也是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
1: 嗯，那 Kaling 呢自小是浸润在多元的艺术氛围当中，婆婆的粤剧的爱好，妈妈的芭蕾舞音乐教育的经历，同埋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积累，共同是为这首的作品提供了创作的养分。
0: 如果喜欢这首歌，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啊，为 Kaling 加油打气了，点赞转发。那也希望大家在分享潮流

0: 流行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我第三个推荐的环节了，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二号歌曲，由尹冠祥演唱的 Pistachio。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哈，整体是很轻快松弛的 R&B 风格了，旋律自带开心果般的清甜气息，也是营造出了青涩直白的情感氛围，也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的二号新歌作品了。
1: 嗯，咁呢首歌咧用开心果作为一个核心嘅意象，将自己咧比作成为能够氹对方开心嘅存在，亦都系传递出嘴硬又心软嘅少年心动感啊。
0: 也是展现出了很多恋爱当中甜蜜的细节了。当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有哪些，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和分享。
1: 嗯，继续行上我们新歌推荐的环节，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三号歌曲，由安慕凡演唱的《我恨这个夏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刚刚和大家推荐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送出的三号新歌作品《我恨这个夏天》。那这首歌也是用很具有反差感的“恨”字哈，反衬出对这段夏日相遇的在意，也是把少年人就是别扭又直白的这个小心思刻画的十分的生动了。
1: 精准咁样捕捉到青春当中开头令我沦陷，最后得我埋怨嘅咁样嘅单恋嘅情绪，非常之容易咧引发听众嘅夏日回忆嘅共鸣。咁而成首歌嘅编曲方面，层次清爽唔厚重，冇过度咁样去堆砌音效，令到歌曲系拥有咗松弛同埋鲜活感啊。
0: 是的，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音乐推荐和分享。
1: 继续我哋新歌推荐，下边为你送出本周四号嘅新歌作品，由卢昌文演唱嘅《New Girl》。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然后又有点陌生哈、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呢在听歌的同时可以听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直播。
0: 刚刚那首歌为什么说既熟悉呢？是因为它的原版就是朴树演唱的 New Boy 啊，那有点陌生，就是因为歌词当中也会有一些变化。那这首歌的编曲风格是更加的新潮和清新了，弱化了原版的年代感，也是适配当下年轻听众的听觉审美。演唱是保留了自然的少女声线，几乎是没有过度的修音了。
1: 咁呢首嘅 New Girl 咧，系跳出咗原版 New Boy 憧憬未来新世界嘅表达，传递出自己定义生活、自己就系答案嘅新时代女性态度。作品系写俾每一个奋力向前嘅女仔啊！
0: 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很新鲜的声音女歌手卢卓文的演唱，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她点赞转发这首歌了。但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行进新歌推荐的环节，下面本周五号的新歌作品送到你的耳边，由法兰演唱的《变形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港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五号新歌作品了，来自法兰演唱的《变形记》。那这首歌曲也是由他创作的哈。这首歌从欲望、人性与自我认同出发，也是描绘人心在迎合期待当中逐渐失真的过程了。
1: 咁法兰表示咧，创作嘅核心就系有求皆苦吓，人嘅执念同埋欲望一旦过度嘅膨胀咧，就会变成冇办法满足嘅恶魔啦。咁最终可能最初咧，可能净系想单纯咁样符合人哋嘅期待啊。
0: 当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

0: 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咁如果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下边为你送出嘅新歌作品系本周六号嘅新歌，由吴莫愁演唱嘅《汹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对于这首歌，很多在追剧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哈，也是一首影视原声音乐作品。本周六号推荐的新歌吴莫愁带来的《汹涌》，在 R&B 的曲风之下，吴莫愁也是用非常醇厚细腻的独特声线进行演绎，松弛又有力量感。那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会添加上自己的歌单了。
1: 咁吴莫愁演唱嘅时候咧，特登喺副歌嘅部分系做咗层次递进嘅设计嘅，强化咗成首歌嘅情绪张力，突出。困兽之斗的滑音的细节，令到情绪表达更加之有冲击力。
0: 那听完这首在近期很受关注很受欢迎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要结束我们新歌推荐六首歌分享的时间了，要进入到我们的星级湾区。那在星级湾区和我们分享的好歌曲呢，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
1: 咁亦都期待各位可以在听歌的同时呢，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下面首先为你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视频直播。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0: 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哈，那就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赶快来看一看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精彩留言啊、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来听歌，欢迎了。那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说到了像周深的《浮光》啊，像《好巧是你》啊，《花开忘忧》啊，真的是很喜欢周深哈、啊，说了很多周深的歌，还有首经典的老歌《评剧》，那这些歌也推荐给大家。
1: 咁所以头先咧为你带嚟嘅就系周深演唱嘅《好好生活就系美好生活》啦，呢个系一首如实咁样记录嘅歌，佢唔系标准答案或者系有具象嘅指向性。
0: 不知道这首周深演唱的歌曲我们的老朋友喜不喜欢哈。这首歌呢是在记录日常和相爱，记录每一个好好生活的人，也是把生活的点滴向美好与爱靠近了。
1: 咁啊，继续同各位分享好歌啦，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听歌嘅同时参与到我哋嘅互动交流当中。下面为你送出嘅系由张靓颖演唱嘅《你是我的》。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我是我的》所传达的简单、快乐、直接，哈，足以感染每一个听者的细胞了，也是让人心情瞬间可以灿烂起来。
1: 嗯，咁呢首歌咧系收录喺张靓颖嘅第七感嘅音乐专辑当中，吓，就系呢一首《我是我的》啦。佢嘅歌声当中系一份舍我其谁嘅坚定嘅，非常之具有感染力，令人都想跟住音乐去手舞足蹈啊！
0: 今天进入到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在随着张靓颖的歌声一起啊做自己之后，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土步叔叔乐队带来的一首可以哄你开心的歌了，一起来听《宝贝，请开心》。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说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0: 是不是即便是不开心的心情，听完刚刚这首歌也会舒缓很多哈？来自土布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非常可爱的一首歌了。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呢，也是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
1: 嗯，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简洁，但系饱含住深情。土布叔叔乐队用佢哋独特嘅音乐语言，令风吹散咗烦恼嘅阴霾，雨水咧亦都系冲刷咗不如意嘅沉重，唯独咁样留低咗美好同埋笑容啊！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继续陪大家来感受当下的美好哈，要珍惜身边很多的小幸福了。要送出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演唱《闹哄哄》。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来自周慧的演唱《我喜欢》，也是随着我们上一首歌曲一并送出哈。郁可唯的《闹哄哄》以及周慧的《我喜欢》，也都是陪大家很好的活在当下、感受当下的好歌曲了。那看一看时间，要送出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演唱《仰望》。
1: 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听日同一时间期待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5: 中午好，我是海欣。今日是8月21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俾张六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5: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4: 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发放。
5: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

0: 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俄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小康。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来听报道。
2: 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睇病远睇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黄虎峰：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王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 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院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4: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五成，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院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院、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

0: 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止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度创造生命奇迹。莫奈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共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共桑：
1: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在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日发布关于被张六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六、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六、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六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被张六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六、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 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李听报道。
2: 昨日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埠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个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够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昨日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个钟头左右缩短至1个钟头以内，关中和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昨日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洛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郑埠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加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罗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是甘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昨日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麓，全长67000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垄电入接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0: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国家邮政局昨日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 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头全流程数据追踪，有

0: 帕尼堡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使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昨日，一架货机满载近百吨挪威冰鲜三文鱼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物流开通上海浦东至阿姆斯特丹至奥斯陆的往返货运新航线。该航线以挪威三文鱼等高品质生鲜为核心货源，将打造一条常态化的生鲜进口空中通道，在丰富国内消费供给的同时，为我国与挪威以及我国与北欧地区的经贸往来注入新动能。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至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本次活动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百人。配套启幕的还包括多场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活动还促成实质性经贸成果，台湾彰化县方县乡农会分别与三家澳门企业签署采购意向备忘录，进一步拓展澳门与台湾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1: 中央政府昨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0: 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扩容启用仪式昨日在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深圳、佛山、东莞三市及中山市三乡镇、坦洲镇同步扩容布设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至此，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覆盖粤港澳大湾区8市2镇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12个服务点。本次布设的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整合了澳门11个政府部门职能，精准对接澳门居民在内地生活、工作、创业的实际诉求，开放社会福利、身份证明、税务查询、市政服务、选民登记、交通出行及出入境等7大类共38项高频政务服务。
1: 粤港让路通落地推广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粤港让路通业务自今年7月6号上线以来，在粤让路的百几名香港长者已收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粤港让路通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据了解，粤港让路通业务上线后，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支持社会福利署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的境外银行一类账户。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此外，粤港养老通业务还实现了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行每次汇款手续费约100港元每月发放一次计算，每年可为每位长者节省上千港元。 在結匯使用方面，香港長者境內帳戶收取津貼後，可以在等值$50,000的年度便利化額度內自由結匯，用於境內日常消費，賦予長者更大的資金管理自主權。

0: 今日上午，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外经贸合作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三个主题展区分别为大科技主题展区、大健康主题展区、大消费主题展区，集结超5000家参展企业。展会同步配套机器人表演专区、新一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活动。展会将持续至8月23日，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1: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深圳旅嘅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增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七月份深圳进出口542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2684.4亿元增长5.7%，进口2740.8亿元增长73.5%。
0: 2026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广东暨亚太经贸合作交流推进活动，昨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活动同期举办第12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暨2026亚太产业合作与出海博览会，展会展期三日，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设置国际智能科技、国际美食科技两大主题展区。305家优质企业携23894件优选展品参展，打造展览加对接加考察一体化出海服务矩阵。
1: 香港佐敦社区客厅昨日开幕。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该社区客厅位于油尖旺区，区内文化多元，不同种族人士聚居，社区客厅的设立正好为他们提供适切支援。陈国基仲透露，今年仲有最少两间社区客厅落成启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街坊，务求将社区的温暖传递到香港每一个角落。
0: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将于9月2日至5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将汇聚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举办超30场时装表演。本届展会是第三届香港时装会旗舰项目之一，展览同期仲将举办香港钟表展、国际名表荟萃，合力打造一站式时尚平台。
1: 动画电影《八仙》昨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
0: 乐聚澳门联合乐团音乐会20日在澳门大学上演，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300多位青少年乐手、5位特邀指挥携手演绎经典名作。音乐会是正在举行的第16届澳门青交音乐节的重头戏。主办方表示，以此次活动为桥梁，各地乐团相聚澳门，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以联合乐团的形式呈现演出，正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一起排练演出，互通有无，彼此之间有更多学习和了解。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日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挪威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认为美方关税政策在度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根据声明，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郭德曼，双方讨论了

0: 俄、美国对挪威商品的关税、挪美贸易谈判等议题。7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美国司法部20日发表声明说，纽约州一名女子因涉嫌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被逮捕，并被提起指控。声明说，执法部门19日逮捕来自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35岁女子杰西卡·鲍伊，她持有自认为是爆炸装置的物品，意图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和州参议员。鲍伊20日首次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指控试图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纽约州州长霍楚尔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政治暴力和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有所增加，纽约州今年早些时候已采取措施加强州议会大厦和州政府各部门的安全。
0: 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日举行第一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该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个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和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始建于1915年，目前拥有24个货场和15个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吨，是北极地区唯一可实现全年通航并直通世界大洋的综合性港口。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度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2度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度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度26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2度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3度27度。惠州雷阵雨33度26度，东莞雷阵雨33度27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32度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度27度，肇庆雷阵雨33度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日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7: 今年3月，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我们共同谋划部署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的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主动向特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了行政、立法、 同埋司法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協作配合嘅體制優勢。下一步咧，政府咧將會通過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嘅分工，以及咧係重大改革舉措等三張清單嚟落實規劃嘅主要工作任務，細化任務嘅部署，強化主體嘅責任，確保整個三五規劃咧係有序推進落實。
6: 佢話：三五規劃是澳門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創新舉措。
7: 澳門三五規劃是一份充分體現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規劃。國家十五規劃對澳門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機遇。特區政府主動將澳門放在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進行定位和謀劃，積極落實國家十五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6: 三五規劃共十篇、36章、68個專欄，約8.6万字，規劃明確八大發展目標，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理效能進一步提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橫琴合作區建設高質量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成效顯現，居民福祉有效保障並逐步優化，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岑浩輝表示，三五規劃是澳門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未來五年澳門將着力推進四項重大任務。
7: 第一，以四大工程項目和政府引導基金為揸手，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結合自身的優勢和資源禀賦，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資金的投入力度，更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重點推動一加四多元產業的發展，力爭在2030年實現非博彩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0%左右。第二，深化澳琴一體化發展，高質量推進橫琴深合區的建設。我們對標三個要體的要求，以科技教育為引領，深化規則機制的軟連通，加強基礎設施的硬連通，打造標誌性的工程和產業空間的載體，促進澳琴產業聯動，推動醫療、養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動合作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的澳門，在確保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底下，以破格的思維和行動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統籌都市更新資金、資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構建可持續的都市更新的機制，推進對第三巴一帶進行保護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動油汗等舊區舊樓整體更新。第四是強化內聯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局，更好發揮背靠祖國、連通世界的獨特的優勢，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加強與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內涵，積極參與和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打造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更好發揮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
6: 他表示，澳門特區將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腳踏實地地做好規劃的實施工作，推動實現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美好願景，開創具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據介紹，特區政府於5月20日至6月28日展開三五規劃公開諮詢，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見，規劃正式文本充分吸納意見建議，比諮詢文本增加約30000字。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公務司主要官員 对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同重点任务。

0: 务进行了说明和解读。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特区十五规划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亦是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重大部署，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涵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加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与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1: 推动我们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咧系会按照住我哋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一个策略咧，以一个新嘅思维啦，同埋一个强度咧，去再巩固同埋推动我哋嘅综合旅游休闲业嘅一个发展优势，加强翻我哋中医药大健康啊、特色金融啊、高新技术啊，同埋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嘅一个竞争力。我哋三五期间咧，我哋都会聚焦在这四个的一个重点产业入面去做一些培育和发展，并且呢是会以我们的四大工程项目和我们的引导基金作为我们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提升我们澳门的产业的竞争力和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同时呢也都会加强我们的招商引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都会持续去吸引一些优质的企业和人才可以来到我们澳门那里落户。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亦都会持续优化我们本地的一些营商环境，完善我们经济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简化一些行政的程序，深化我们和合作区、大湾区、内地以至国际城市、国际市场的一些联动，确保在我们三五的规划的期间里面，可以经济适度多元的这个发展可以取得一些更新更佳的一个进展。随着新兴产业的一个稳步推进，他们的一个财政收入的占比和贡献亦都会被逐步去提升。所以呢，我們經常多次強調，我們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我們特區政府經濟發展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要素。我們期望在未來的時間可以做好我們一個有為政府和我們的有效市場可以相結合得到，更加好地發揮我們政府引導基金和我們的政府引導市場的一個預期的政策等等，去做一個更好的一個互補的作用，充分調動好我們企業、社會、高校、科研機構等等各方面的力量，去培育我們具有競爭力的一個新興的產業，全力從多方面去推動我們的經濟適度多元，去取得一個新的一個成效和新的突破的。
0: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澳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亦是横琴发展的重要抓手。
2: 未来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积极推动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体制。咁當然，即係呢個係要同廣東一齊去推動去完善嘅。咁目的係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同埋執委會嘅運作。第二個方面係建立完善協同嘅立法機制，加強澳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同埋推動澳門嘅法治環境同埋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係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嘅分線管理的政策，促进人员、货物、资金和数据等要素的高效的便捷流动。第四方面是通过清单式的申请授权等方式，去经济管理、营商环境、市场监管等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0: 三五规划指出，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是澳门三五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表示，将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分片区、分类型推进旧区整治、历史片区保护性活化及危旧楼宇重建，系统落地各项都市更新举措。
3: 咁其实城市体检就系都市更新一个重要嘅前提嚟嘅，主要咧我哋就系想摸清楼宇啦、街区啦，同埋城市嘅公共设施佢嘅现况。咁我哋針對佢嘅現況咧，就進行一啲改造啦， 咁就去推動舊區。

0: 區嘅一啲整治啊、功能重塑啊等等。咁我哋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即係2026年嘅下半年咧，就對各個舊區嘅樓宇咧，逐步就開展樓宇現狀嘅一個普查工作。咁首階段咧，我哋會透過一啲試點區域咧，就進行普查，累積咗經驗之後咧，就會逐步推廣到其他各個區域，為我哋都市更新咧、樓宇修繕咧做一個參考嘅基礎。咁首先咧，我哋咧會對大三巴一帶咧會採取一個保護性嘅更新嘅方向去做保育更新。咁我哋會分階段進行咧，選取一個小嘅區域咧進行活化嘅試點，累積咗經驗咧，我哋會推廣到大三巴其他各個歷史城區嗰度。咁我哋其實而家係做緊一個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嘅體系嘅研究，我哋會做盡快完成呢個研究咧，去推展一啲片區嘅規劃咧、小區規劃咧，同一啲社區單元嘅微改造。有咗呢個研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更新嘅工作向外咁發展。咁另外，除咗係片區之外咧，我哋都會針對一啲單棟真係需要重建嘅樓宇咧，我哋會推動重建嘅。譬如我哋早前講咗嘅台山公務員大廈啦，或者紅街市原油電局嘅宿舍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重點嘅項目。
1: 如何確保三五規劃各項措施精準高效落實？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表示，將從統籌協作、清單分工、年度分解、宣傳凝聚、全程評估五方面構建全面橋實施保障機制，保障規劃落地見效。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就是好的規劃。如果不落實，都是紙上談兵。是吧，所以好的规划一定又要好过去执行好。特区政府呢，下一阶段呢将会从以下几方面呢做好这个工作。第一呢，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跨部门的协作，整个部门呢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完成这个规划各项工作任务。第二呢，梳理规划，将这个规划进行梳理，明确分工，确保呢各项工作任务呢落实到位。为此呢，我哋将会下一阶段呢就是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同埋重大改革举措嘅呢三份清单。嗰个三份清单呢要分工到各个部门，明确主责部门同埋配合部门。第三个方面呢，将呢个规划嘅重点工作呢分解到年度嘅施政工作、施政报告同埋各范畴嘅施政方针咧，都会将呢个五年嘅规划嘅工作分解到年度嘅工作之中，啊，一年接一年去做去落实，最后咧高质量去完成呢个五年规划嘅工作任务。第四咧，我哋加强宣传推广，让业界同埋社会各界充分嘅了解、理解、认识、认同呢个规划。所以我们可以凝聚人生、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大家群策群力来落实这个五年规划。第五个方面呢，我们要加强这个规划的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评估。我们会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呢，会有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和五年的总结评估。嗰個中期評估同埋嗰個五年嘅評估咧，最後嗰個總結評估咧，適時嘅咧會對外向社會公佈嘅。另外咧，都會根據社會發展嘅情況嘅變化，提出咧有可能咧調整一啲規劃嘅指標同埋一啲工作嘅重點。
1: 此外，關於澳門如何把握三五規劃新機遇，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實現高效協同發展。张作文表示，规划编制阶段已完成粤港珠等地对接并梳理百几项对接项目，后续将依托大湾区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湾区联动，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推进落地。
2: 我哋喺呢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咧，我哋已经同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紧密嘅对接。我哋开过多次会议，做一啲 重点工作。

0: 一啲重点项目做地接。咁下一步呢，我哋继续喺呢个规划嘅实施落实过程中呢，我哋继续同广东省同埋各个湾区嘅城市呢，保持一种密切嘅交流、地接，包括嗰啲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产业嘅联动发展、民生嘅衔接、地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个机制，大湾区合作嘅机制，喺呢个机制，我哋要同佢哋保持一种密切嘅地接。另外呢，呢个省规划里面都写咗，即系同国家嘅省规划地接，我哋喺呢个编制呢个规划过程中，已经对国家嗰个省规划呢，17篇59章，最尾有一章呢，对澳门嘅部署，我哋做咗地接。除咗呢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呢，有关澳门，我哋都做咗梳理，总共100多项嘅嗰啲地接嘅项目。我哋下一步呢，都会继续同国家一啲专项嘅发展规划地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5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5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

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说，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

0: 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话：
1: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吕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十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4: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个措施。咁第一呢，就是国家的统一市场啦，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的空间。咁第二呢，就是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的优化同埋人才政策呢，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长的一个完整的支持链。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呢，最近澳门一啲创业公司喺香港嘅上市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例证。咁第三呢，就系用横琴嘅一个空间呢，嚟补足澳门本身土地、资金、人才嘅不足。所以呢啲配套措施可以帮助澳门实现多元发展。如果我想要未来值得去观察的话呢，有几个指标可以去看的。第一，就是非博彩的重点新兴产业增加性是不是能够稳定提升。第二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去创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和上升空间的本地优质职位。第三呢，就是政府扶持的企业是不是能够再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攞到市场的订单啦，同埋长期的存活能力。咁如果喺未来呢几个指标可以继续去改善嘅话呢，我相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可以系真正咁走向产业嘅一个新嘅生态。
0: 咁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呢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嚟边啲新变化呢？
4: 从今次规划当中系可以睇到咧，政府就唔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而系将呢三个领域咧都摆进喺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生态之下咧，去统一去规划。澳门就可以去发挥高等教育啦，与世界紧密连接啦，而横琴可以提供产业空间、科研转化同一啲生活配套，去真正咁打通人才嘅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系公共服务对接呢啲领域。咁澳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的定位来看的时候，我想澳门和横琴之间下一个阶段呢，不是将他们的物理距离拉近，而是将人才、知识、资本以及生活服务的制度磨合的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们制度上边的融合呢是可以完全对接。
0: 咁未来五年啦，澳门要点样嚟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嘅新举措，积极参与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0: 现，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1: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增长联系人的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这个重点并不是一般性的联络啦，或者活动的数量，而是要将澳门在语言啦、法律啦、商业规范、专业服务等等这方面的优势转化成为具体的项目、投资合作以及市场进入的能力。所以未来我觉得可以强化我哋中葡经贸、法律、金融方面的标准对接服务，将会展、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动咧转化成为长期的商业人民网络。所以我哋澳门要做好中葡国家的增长联系人咧，唔系做一个信息中转站，而系真系要将呢啲所有嘅啲资源同埋项目可以真正连结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点，我相信澳门可以更加好助力我哋国家一带一路嘅倡议，又系融入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所以总结嚟讲，喺三个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啦、澳琴嘅融合啦，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系以国家发展规划里边嘅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哋澳门自身制度嘅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嘅一个澳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泽峰。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9: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今日嘅财富堂嚟倾倾咧投资嘅四个维度嘅。
9: 股市扫描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
8: 三时间嘅财市湾区一齐嚟解码啦，水果经济同埋大湾区嘅开放活力嘅。
9: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丰收时节，特升农产品助农增收。
8: 热点观察一齐聚焦下啦，从三条主线嚟睇七月份嘅经济韧性同埋活力啊！咁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下面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下 A 股嘅。如果今日嚟讲市场咧，都系有一定嘅企稳震荡嘅。咁啊，中午收盘啦，就上证啦喺平盘啦，报收喺3903点，微升啦0.09个指数点嘅，基本上咧就冇升跌。咁啊，深证成指咧系报收喺14061点，上升88个指数点啊，升幅系0.63%。科技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837点，上升42个指数点，升幅有1.21%嘅。咁另外今日科创50指数啦，升0.07%。呢一个嘅北证50指数啦，系跌0.33%嘅。 最关注下今日大市嘅成交，进一步咧出现咗萎缩嘅，咁两市咧去到12000亿嘅成交水平啊。咁另外咧就睇翻板块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见到咧今日升幅靠前嘅咧有嚟自一啲嘅金属类别嘅个股，包括咧贵金属、有色金属、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啊，全线咧都有一定嘅上升。除此之外咧，见到就系一啲嘅化石能源类嘅个股咧都有唔错嘅表现嘅，包括咧。

0: 石油、石化类别嘅一啲嘅个股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新能源当中包括只见到今日一啲嘅光伏啊、新能源电池啊，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喺里边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部分一啲嘅科技股，好似 CPO 啊、MLCC 啊呢啲嘅光模块通讯啊等等啦吓，都系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喺里边。所以见到今日其实创业板指啦，就系比较之强啦，亦都系有一定嘅原因。咁啊，相对咧就跌幅居前嘅咧，见到琴日全线上升嘅医药板块，今日系有一定嘅回调嘅，包括一啲嘅CRO 创新药啦，一啲嘅重组蛋白啊、减肥药概念啊等等啦，全线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调整嘅。咁啊，除此之外，除咗呢个医药股之外啦，今日见到农业股嘅表现咧都系麻麻地。咁除此之外咧，部分一啲嘅消费股啊，食品饮料啊、乘用车啊等等啦，都系咧就调整居前嘅板块嚟嘅。
1: 关注下港股方面情况，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集体上升嘅，恒生科技指数报收25883点，升咗0.72%；国企指数报收8589点，升咗0.48%；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724点，升咗0.5%。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咧，一啲嘅部分嘅科网股咧就有一定嘅升幅啦，好似小米咧升超3%啦，咁同埋咧见到黄金股系延续翻琴日嘅升势嘅，今日仍然继续走强。咁而纸业股咧，今日的确系有一定程度嘅反弹吓，冇延续翻琴日嘅一个态势，今日就有一定程度嘅上升。咁而海运股今日都喺集体上升嘅。咁而见到另一方面咧，好似影视娱乐股、猪肉概念股同埋一啲嘅机器人概念股啦，今日就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啦。
0: 嗯哼，咁啊，另外咧就关注下隔日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咧就美股三大指数琴晚系调整嘅，道指咧报收喺52759点，跌1.32%；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6067点啊，跌1%嘅，咁而标普500指数咧收喺7641点，下跌0.87%啊。
1: 欧洲市场方面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啦报10748点，微升0.04%；德国 DAX 30啦报25983点，跌咗0.42%；法国 CAC 40啦系报8453点，跌咗0.57%啊。
0: 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今日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今日我哋学习投资嘅四个维度，系咪啊？
9: 系嘅。正所谓市场如战场啊，咁喺市场上咧，到底点样可以形成自己嘅投资理念同方法呢？我就以为啦，总结一套完备嘅投资理念同埋方法，有四个维度系至关重要。
7: 咁系边四个维度啊？第一个维度系咪对行业同公司嘅了解呢？
9: 咁必须系啦。第一个维度就系对行业同公司嘅了解。关于呢个维度嘅论著咧，可谓系汗牛充栋啊！呢度咧就唔再多作叙述啦。需要指出嘅就系，对于行业同埋公司嘅了解，绝唔简单咁局限于公司基本情况啊，或者几张财报啊，而系建立喺咧对整个行业历史、国内国际状况都通彻了解嘅基础之上，建立喺对公司生产步骤极其熟悉之上嘅。
7: 不过呢，一啲研究一般都需要花大量嘅时间噶，呢个甚至唔可以以星期嚟计算。而一旦决策咗，预期持有期通常长达数年，否则就会脱离价值投资嘅范畴啦。
9: 系啊。
7: 咁第二个维度呢？
9: 第二个维度呢就系多种资产啦。内地投资者对于投资嘅理解呢，一般系仅局限于股票对债券、期货、外汇呢就系极少涉猎嘅。而对近期出现

0: 较新嘅产品或者投资手段，譬如话分级基金啦、股指期货、期现套利等啦，更加唔系咁关心嘅。但呢啲资产通常能够提供更多嘅投资渠道，一方面可以分散整个资产组合嘅风险，另一方面都可以喺熊市嘅时候提供翻一啲唔错嘅投资机会啊。
1: 我试下举例先，譬如话2008年一啲中长期债券创低咗20%嘅涨幅，而2010年一啲分级基金嘅套利机会、股指期货期现套利嘅年化收益，亦都达到或者系超过咗20%啊！所以咧，我哋要多种资产分散投资，系咪咧？
0: 系嘅，小二。第三个维度咧就系哲学同历史啦。
1: 吓，哲学同历史同投资都有关？
0: 或者呢两个学科会令人感觉实在是很阳春白雪啊，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哲学可以提供不同于市场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令到投资者超出市场而不是沉溺其中。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咁历史呢？
0: 哦，历史呢就能够令到投资者们看到比早间新闻更多时间维度的资料咯。
1: 哦，我的理解是可以借古喻今，以史明智。同样的道理，不单止学习好历史，更加要学习好投资市场过往的历史情况，这样做投资才可以做到空有成竹啊。那第四个维度呢？
0: 小二，第四个维度就是量化分析和量化投资了。这个维度呢有些偏门，我认为属于可选可不选的一行，但如果大家选了的话并且做扎实的话，可以说是如虎添翼的一个维度啊。这个维度主要包含有两个层面的，就是对市场的量化分析和量化投资策略的开发。不过考虑到其对信息平台和编程能力的要求，就不适合所有的投资者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介绍完四个维度，我就想说了，其实想将这四个维度研究透彻，真的不是一两年的事，甚至要使10年8年的时间都未必见得做得好啊。
0: 是啊，不过天下事从来就没轻轻松松可以完成的，何况是投资呢？世上无难事，就只怕有心人。不好拖，就等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学啦。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6: 你好。
5: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集体上升嘅，恒指啦上涨0.72%，国指升咗0.48%，恒生科技指数升咗0.5%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6: 继续去试一个20,800呢个位置啦，今日都话即系嗰个市况系似乎会系有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就似乎就系今日咧，咁其实都见到系。一定的那些金融股啊，那些繼續上升啦，咁變咗你見到都就係嗰個總上升咧，亦都因為始終都係積權重啦，咁有一定的影響啦對指數，所以都係向上。當然你話個升勢就冇琴日咁犀利噶啦，咁樣再所以其實你話今日再升，其實都係上翻係20,800啫。咁你話琴日有冇試過？琴日都試過嘅，咁啊就只不過你話未試就回翻啲落去20,700啊，20,600啊嗰啲位置啦，咁今日再上翻嚟，今日嗰啲高位高少少咁樣啦，咁所以就即係話整體嚟講咧，就係話嗰個板塊有少少輪動啦，咁啊就一啲早前可能一啲權重可能就你話變得弱啲嘅，咁今日就有少少反彈咧部分就，咁所以變咗其實都係一啲拉扯嘅情況底下咧，就見到係嗰、那個市況咧，就都係喺20,800啊呢啲位置上面咧，就徘徊啲啦。咁啊，指數上面就悶啲嘅， 同埋上面都有唔同嘅表現咁樣。

0: 咁啊，时间嚟到星期五吓，点样总结翻成个星期港股嘅呢个表现呢？
1: 因为整个星期嚟讲咧，其实就我谂咁样讲咧，就即系都试过一个回到落去20,000，即系上星期啦，见到即系落到最低系挨近25,200，咁呢个礼拜就有啲反弹，试翻25,800嘅位置。咁当然你话就有冇上星期嗰啲高位咁犀利，譬如26,000啊嗰啲，暂时系未破到嘅，咁就变成一个好似区间嘅走势咧。如果你系以即系以呢两三个星期嚟讲，咁但系如果以呢个星期嚟讲咧，就早市就起翻咗22,200位置之后咧就反弹，咁咪试翻上面嘅阻力咁样嘅。咁所以你话整以本星期嚟讲咧，就系由低至高咁样嘅情况去啦。咁就一直有啲买嘅动力喺度啦，咁就向上嘅情况。
0: 咁啊，关注下今日盘面方面嘅情况吓，好似见到今日嘅金属嘅板块啦，表现唔错啊，好似一啲嘅金价啦、黄金股都系继续走强吓，咁包括仲有一啲嘅铜啦、同埋铝啦，今日都系有唔错嘅升幅嘅吓。对于金属方面嘅呢一种嘅走势啦，点样去判断佢后续嘅一个延续性？
1: 我哋就都睇到啦，咁就琴日明显就基于嗰个嘅嗰、那个譬如一啲美國嘅啲買債情況咧，令到個債息咧就有所喐動啦，咁令到個美元都下跌咗之後咧，咁一啲嘅嗰啲金嗰啲金屬價格咧就有上升啦，咁變咗即係你見到琴日嗰個嗰啲相關嘅有色金屬股咧，都受呢樣嘢影響咧，就開始上去嘅。咁而似乎嗰、那個情況咧就唔係話即係單獨嗰、那個一啲有色金屬自己去上啦，咁因為個即係牽涉到。即係美元指數嗰個回落咧，令到嗰個嘅有啲有色金屬咧就向上啦。咁呢件事就即係好多都嗰啲資金啊咁嗰啲，其實都去翻就補翻啲倉嘅。其實可能見到一個咁樣嘅去向啦，同埋即係嗰個譬如嗰個有啲嘅突破啦。係即係咁講，即係過去都悶咗一段時間㗎啦。即係如果喺個金屬價格啦，或者美元價格裏邊見到一個突破嘅底下咧。似乎都會有一波嘅走勢行情啦，咁變咗今日你見到有個延續性喺度嘅，喺嗰個嘅有色金屬裏邊。當然你話即係琴日就即係衝完高之後有一個壓力咧，就即係獲利嘅情況咧，因為即係始終一個個消息大家都冇預計到話，突然間就係話買債咁樣令到個美元弱咗咁樣，咁呢個就琴日大家都冇預計到嘅。咁但係今日咧見到就開始消化咗之後咧。咁啲資金開始就有啲部署，咁所以你話個延續性咁係見到嘅，亦都係由琴日嗰個嘅消息咧一個延伸嚟嘅。
0: 咁啊，對於黃金嚟講下呢一種嘅情況咧，係會算唔算係釋放一種佢會能夠翻到之前高位嘅咁樣嘅信號咧？定係話淨係一種比較正常嘅一種嘅升幅咧？
1: 暫時嚟講都係升有升幅嘅。咁但係就似乎就即係都你話係咪已經係一個相對好強定好弱嘅一個情況呢，咁就難以去講，因為始終個拉扯作用啦，同埋即係始終呢個月啦，我哋都即係我哋上個月都成日話呢個月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呢，就係啲業績上嘅情況啦，咁就嗰個走勢呀嗰啲呢，其實都好多係受住個業績嘅去向呀，或者嗰個嘅一個解讀上面咧，令到嗰啲股份咧，其實有成嘅即係唔同嘅走勢啦咁嗰啲情況。咁所以我諗今個月咧，其實嗰個情況我諗都真係好受，即係要睇下嗰個業績啊，同埋即係嗰個整體嘅氛圍啦。因為即係過去咗幾個月，大家都將個注意力擺咗喺一啲嘅 AI 相關嘅嘢啦。咁好明顯，去到今日已經係唔係話特別太過係。即係會喺呢一邊嘅時候，可能就翻轉就你見到大家都係講緊第二啲嘢㗎啦。就佢琴日嘅一啲嘅醫藥股啊咁嗰啲咯。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整體個相對強弱嚟講咧，港股係似乎喺啲嘅板塊輪動咧，就你話係咪特別強？咁暫時未有一個咁樣嘅走勢咯。
0: 咁再嚟关注下啦，见到今日嘅呢个海运股都系集体上升㗎，特别系好似海丰国际啦公布业绩之后都系大升创到新高，咁点样看待海运股嘅表现呢？
1: 其实就要睇囉，咁似乎系集装箱系较好嘅，散货嗰啲就差少少咁样，咁即系艳阳啊嗰啲会好啲啦，咁都见到都不是一两

0: 咁所以就似乎就真係喺嗰個啲船期啊各樣嗰啲咧，似乎都有一定嘅緊張情況啦，同埋嗰個收費上面咧，由個需求上面係有啦，因為始終嗰、那個個運力啊嗰啲咧，其實而家似乎都喺唔同嘅國家嚟講都有唔同嘅一個即係一個嘅即係優勢喺度咧。咁變咗咧，就似乎即係我哋而家目前呢度見香港上市呢幾間見到咧，都稍微較強嘅。咁啊，亦都見到最近都亦都有都係一個咁嘅上升嘅趨勢啦。咁樣咁似乎喺嗰、那個、那個航運嘅收費價格上面嘅，似乎係有一定嘅話語權咧。即係我哋叫做一個賣家嘅市場，啊，即係佢定價咧就會比較積極啲，就唔係話喂我好多位啊，咁就變咗買家市場咧就個叫價量就低啲啦喺個船度咯。咁而家唔係啦，咁就佢哋似乎就攞咗個主動權咧就搞好，咁所以你見到呢排咧都係好強嘅其實。咁至於你話佢延續性裏邊會唔會有咧？咁似乎都係有嘅，因為今日嘅整體嚟講咧個表現咧其實都由頭大到落尾啦，咁喺嗰個嘅成交量亦都配合到底下咧，似乎都仲會有一再去嘅。咁但係唯一你話要擔憂就係，如果你冇倉喺度嘅話，你追落去就係真係即係高追，因為始終喺近期嘅情況嚟講，都升咗20%啦，都差挨近10%啦。咁你話去到即係再你再追嗰時，咁去到30%嗰時，咁可能嗰、那個有個回購壓力嗰時咧，咁你就即係可能個轉升比較快啦，到時。
1: 咁所以持仓嘅朋友呢就可以再等待一下下，咁如果未持仓嘅朋友就唔好再盲目咁样追高啦吓。咁啊关注到吓，睇一睇今日嘅呢个芯片股方面嘅情况啦，亦都系大家一路都比较关注嘅一个板块吓，点样去看待芯片股嘅后续一个走势呢？
0: 似乎就整体嘅 AI 相关嘅一啲硬件上面嘅嘢呢，啲資金暫時都唔敢話冒然咧就入場嘅，暫時嚟講都係一個觀望嘅態度啦。咁啊，見到係可能整體嗰個需求上邊啊，嗰啲係有一定嘅即係減慢啦，或者未如理想啦。咁變咗即係對個硬件嘅一啲嘅嘅預期啊、預測咧，似乎都會有一定嘅修訂啦。咁變咗即係最近喺啲資金上邊咧，都見到唔係話即係好熱衷於去追啊，或者大手買啊，或者即係似乎想做啲突破，咁就冇嘅其實就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可能個表現就會比較徘徊啲啦。而家做緊整固啦，咁樣咁就主要係呢一類嘅板塊裏邊咧，都見到有咁樣嘅跡象啊。所以即係話係咪可以去入嘅話咧？暫時嚟講，就算你話而家呢個位置係好抵埋啦，咁但係似乎啲資金流咧，暫時未入嚟嗰陣時咧，可能你就算睇中咗都需要等待嘅。咁更何況可能？如果就市場再進一步有一個嘅價值上面一個嘅重估嘅話咧，其實都會對股係影響咁，所以而家目前嚟講就我覺得就都係觀望為主啦，就唔係話係一個好大一個機會咧，就話就已經可以做部署咯。
1: 咁除咗芯片股之外啦，好似近期都非常之火熱嘅呢個生物醫藥嘅一啲嘅板塊嚇，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可以點樣去看待啊？
0: 咁呢、這個我哋都提過啦，咁就即係當然係話會可能跑贏個大市咧，但係即係都畢竟咧就個消息出咗之後咧，會唔會對於啊嗰個嘅好消息出貨啊呢個情況咧，咁可能係有嘅，所以就變咗咧，其實都需要注意嘅地方就係話，即係今日開始琴日開始都見到入啲噶啦，咁今日有啲比較較好一啲股份咧，其實即係個走勢較好嗰啲，可能都仲有延續性。但其他嗰啲已經見到有一定嘅回吐噶啦，咁樣就你話再追咧，我覺得即係要等一等。我哋琴日都有咁嘅提議啦，咁不如就即係唔好話咁急住咯。
1: 咁見到呢個消息講到下呢、這個寧德時代呢同埋世紀互聯呢係簽署咗呢個戰略合作協議嘅，咁雙方會攜手佈局返呢個宣典協同嘅網絡下，咁對於後面相關板塊會唔會有一定嘅影響呢？
0: 其實見到今日係有啲資金係轉咗落去呢一類啲股份裏面嘅，即係車呀、電池呀呢啲就落返去裏面嘅。咁我諗短線係因為始終佢估值上面都係較即係較於其他嘅股嘅板塊嚟講都相對較低啦。咁今日你見到就係呢啲消息咧，其實都係一個上升啦。咁我諗係一個純粹喺個估值上面。

0: 一個咁樣嘅反應裏面呢，咁但係即係你話個延續性呢就要注意返，就可能其實就到時要睇返業績啦。咁暫時嚟講就似乎就未話一個好好嘅一個嘅驚喜俾大家啦，咁但係純粹以嗰個估值嚟講呢就吸引嘅，咁就都係一個即係你話佢預向會唔會行一個大行情，咁似乎就未必係咁，但係純粹喺嗰、那個、那個估值上面嘅吸引呢，令到近期有啲資金呢喺一啲升得比較多嘅位置裏面呢就轉返入去你度啦，咁我覺得你可以睇嘅位置呢就會係呢啲啦。
1: 咁啊，仲有冇其他啲我哋冇提到嘅啲板块咧，可以大家去关注一下噶？
0: 其实今日大部分嘅有即系有啲细嘅板块都提过噶啦，其实咁只不过你话再睇下其他嗰啲咧，我谂就你话譬如嗰啲近期啲譬如有啲消费股啊嗰啲，似乎都有啲资金咧系投入咗里边嘅。咁例如可能系啤酒股啊嗰啲，咁你见到咧？都似乎是有一個嘅有啲資金係衝入咗去啦，咁但係就要睇再去睇啦，咁就唔係隻隻都係嘅，咁變咗就原因係因為出咗業績之後咧，佢跌咗啊，即係佢影響咗整個板塊裏邊咧，咁部分嗰啲業績較即係可以嗰啲咧，咁其實見到今日有啲嘅資金流莊裏邊嘅，咁可以去稍微留意下嗰啲咯。
1: 咁啊，對於銀酒嘅市場咧，同埋下個星期大致嘅一個方向判斷咧，你會點樣去總結啊？
0: 似乎我會係繼續去試嘅15,800到6呢啲嘅阻力啦，咁似乎就都仲係一個區間走勢啦。咁你話會唔會即係又好似上個禮拜倒轉咁樣，掉翻轉就下星期又試翻個支持位咧咁樣，咁都唔出奇嘅。咁你話都係24,800到26,000呢1,200點裏邊咧就上下嘅走勢咁樣咯。
1: OK， 今日中午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一下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谢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咁啊，见到上两日啦，市场系有一定嘅波动嘅，咁长啦系有一定嘅喘定企稳吓。今日咧都维持一个咧就比较之窄幅嘅横盘震荡，但系相对嚟讲，见到科技股表现咧会相对较为之强少少啦。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嘅，咁我哋睇翻今日嘅市场表现啦，实质上整个市场啦表现最亮眼嘅就系创业板啦。我哋睇到就系、近段时间咧，其实如果细心嘅朋友咧。都會發現嘅就係整體上啦，尤其係我哋七月份嘅底部以嚟啦，創業板佢嘅走勢咧係成為咗市場嘅一個比較重要嘅信號嘅，呢個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尤其係我哋今日睇到啦，整個市場嘅反彈啦，雖然美中不足有少少縮量，但係創業板佢嘅表現啦，或者佢嘅走勢咧，係相較於其他指數咧都更為堅挺嘅。咁所以呢度大家後續嘅市場嘅分析入邊咧，一定要重視翻創業板嘅走勢啦。而呢一個觀點咧，其實同我哋之前反覆同大家強調嘅一個科創50呢、這個要跟翻佢呢個科創50嘅指數嘅表現咧，係有少少嘅改變嘅。改變嘅原因啦，其實大家要知道嚇。4、5、6月份啦，科创50佢嘅整体嘅表现咧系带领住整个市场嘅一个走势嘅，但系随住七月份进入到调整之后啦，我哋睇到嘅就系科创50嘅表现啦，其实系整个市场入边咧，其实调整嘅幅度比较大嘅，呢个第一个。另外啦，七月份嘅底部出翻嚟之后啦，实质上创业板嘅走势啦系比科创50要强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啦，我哋重点咧后续嘅市场分析咧就要聚焦翻喺创业板呢度，因为两者之间最大嘅一个差别咧就系科创50指数咧，佢系比较纯粹系以半导体，即系大部分指数嘅权重股啦都系半导体个股，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一旦半导体调整嘅话咧，其实对于整个指数嘅表现咧拖累嘅情况就会比较大啦，拖累嘅程度会比较大，而反观翻。我哋創業板啦，實質上泛科技類嘅一個指數嘅構成啦，實對應翻目前嘅一個市場環境啦，導致到就係創業板嘅走勢比科創要強嘅一個原因，亦都係成為我哋對後市嘅一個走勢嘅風向標嘅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參考點嚟嘅。咁另外其實我哋要睇翻，除咗話創業板之外啦，外圍市場我哋都係要注意翻嘅。

0: 其係美股或納斯達克呢邊，因為呢幾日啊，尤其係今個星期嘅調整啦，好大程度上邊係因為美債收益率啊，三十年美債收益率重新啊升破咗，突破咗5%以上，5%以上，導致到市場嘅一個對於美聯儲後續加息嘅一個擔憂，從而啊帶領翻市場嘅一個調整出到嚟嘅。咁後續嘅話啦，我哋都睇到雖然美聯儲啊美國呢邊財政部啊都係有救市嘅一啲政策出到嚟，但實質上嚇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後續我哋嘅科技板塊可唔可以喺呢個位置企穩啊？受到美國呢邊嘅一個納斯達克嘅啊影響咧，係相對比較大嘅，所以大家分析嘅時候咧，亦都要參考翻。至於韓國嗰邊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啦，韓國股市咧，隨住七月份嘅大跌之後，啊，整個市場咧都逐步進入咗一個觸底階段，短期同我哋 A 股咧係基本上係可以處一個脱歐嘅狀態。我哋可以參考一下佢嘅走勢，但係對於我哋整體市場嘅一個環境嚟睇咧，唔會話有一個好強嘅一個指引性作用喺度。所以目前咧，我哋市場嘅一個分析判斷入邊咧，首先第一個啊，市場可唔可以轉好？第一重點睇創業板，第二個啊有冇一個未來存在嘅風險，就睇翻納斯達克啊可唔可以喺短期之內企穩，尤其係好重要嘅踏入到九月份啊，對於即係市場對於美聯儲嘅一個加息嘅解讀、加息預期嘅交易係點樣進行嘅，亦都係會影響翻我哋國內市場，尤其係科技板塊嘅表現嘅。
1: 嗯，咁啊，望翻近段時間咧，見到美元指數係有一定嘅走弱嘅，咁相應一啲嘅即係金屬嘅價格咧，就有翻一定嘅上升嚇。見到今日盤面上邊亦都係有一定嘅反應嘅，咁啊，金屬股咧就全線係上揚嘅。點樣睇到後續嘅投資咧？
0: 短期嚟睇啦，其實實質上啦，美元指數係近段時間短期走弱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貴金屬嘅走強咧係好正常嘅一個邏輯，即係市場嘅邏輯嘅一個反應。咁至於後續嘅話咧，貴金屬行情可唔可以持續咧？其實都係翻翻到啊，我哋啱先講翻嘅嗰一個問題啦。啊，就係美聯儲九月份到底市場係點樣交易翻佢嘅美聯儲嘅一個加息預期？呢個非常之重要。咁另外一個啊，到底美聯儲會點做咧？係更多嘅就口頭上面加息，實質上就每一次啊開會啦，美聯儲會議啦，實質上都係維持翻利率不變啦，定係話佢可能真係由於短期嘅一個美債收益啊，美債收益率過高，或者係啊，我哋睇到嘅啊中東局勢嘅一個緊張，導致翻油價重新價格上行，帶嚟嘅一個輸入性通脹嘅影響，而催生佢九月份，或甚至乎喺今年四季度進行加息，令到市場重新交易翻佢嘅一個加息嘅一個交易嘅話，呢個係喺後續嘅表現入邊咧，係非常之對貴金屬影響好大嘅，尤其係我哋要知道嚇，一旦美聯儲呢邊啦進入翻一個加息周期，或者係市場對於美聯儲嘅加息預期快速升温嘅話咧，對於啊美元一定係有一個啊支撐嘅作用，或者甚至乎可能美元重新進入到一個新嘅反彈周期入邊，咁對應嘅貴金屬佢哋嘅表現咧就會成啦。所以大家重點啊都係要睇翻九月份市場嘅一個走勢啦。所以短期內嘅啊佢嘅一個貴金屬市場嘅一個走強咧，我哋更多都係先將佢作為一個短期行為咯。至於值唔值得去介入嘅話咧，實質上喺呢個位置咧，更多都係要參考翻後續市場嘅一個表現，我哋先比較可以合適或者比較可以明確咁預期到佢係咪行翻一個新一輪嘅一個中期走勢出到嚟。如果唔係嘅，佢係一個短期走勢咧，升咗上去之後，隨住美元嘅一個反彈，佢都係會有一個回調嘅一個風險嘅。所以大家呢度咧，可以先睇定少少咯，唔急嘅。
1: 咁除此之外咧，就近段时间地缘政治方面嘅呢一个嘅事件，亦都重新咧有翻一定嘅升温啦。咁啊，见到一啲嘅能源啊，包括航运啊嘅价格啦，都重新有翻一定嘅走高嘅。相关板块方面，短期可唔可以关注啊？
0: 短期佢始终都系受到呢一个事件嘅冲击影响，出现一个短期反弹啦。呢个系第一个。另外嘅话，其实我哋都睇到就系由于近段时间市场，所以會有好多資金啦，去不斷咁樣去博弈翻一啲短期嘅一個題材，去做翻一個就係一個短期嘅交易行為出到嚟。咁至於中長期嚟講啦，可以肯定嘅一點就係關於中東嘅呢個地緣政治問題啦，佢係會有一個長期嘅一個博弈嘅一個過程，唔會話短期啊好快咁就可以中東嘅呢邊同西方啦，佢哋簽即係會簽翻一個比較即係平穩嘅一個協議出到嚟，呢個比較難去短期內實現嘅，咁所以呢度我哋。

0: 係要逐步適應翻咧，就係油價呢一種所謂嘅一個高波動嘅一個狀態啦。咁後續嘅話咧，實際上短期嚟講啦，我哋都未睇到話中東地緣政治局勢可以喺短期內緩和，或者係叫做係逐步嘅呢個分歧可以解決嘅一個短期內實現嘅一個可能性。咁所以操作上邊啦，油氣呢，即係石油啊，或者係天然氣啊，包括煤炭呢啲啦，佢始終都係會有呢一個短期嘅一個事件驅動因素喺度，咁大家去可以參考翻中東嗰邊嘅一個局勢，去進行翻呢方面嘅一個選擇咯。
1: 咁另外咧，短期就市場維持一個咧就相對震盪嘅情況之下，大家都想揾多啲嘅一啲嘅確定性嘅，咁大家都會喺譬如中部當中啦，會揾到一啲嘅即係跡象咧。咁佢最近見到咧，就券商俾出嚟嘅業績好似都幾理想喎，包括咧就中信嚇都大手筆嘅分紅嘅，每十股咧派人民幣咧4.27元咁樣嘅嚇。券商方面嘅業績值唔值得大家留意？包括短期嚟講，仲冇邊啲嘅紅利板塊值得大家多啲關注咧？
0: 首先第一步啦，券商嘅業績其實往往都係滯後於市場表現嘅。所謂嘅市場表現就係即係 A 股嘅一個佢嘅一個市場走勢啦。往往就係喺市場處於一個高峰期或者叫做處於一個高潮期嘅時候啦，佢券商嘅業績會喺後面嗰一年先會釋放到出嚟。所以現階段券商一個業績表現較好嘅話，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就係基於去年市場整個 A 股嘅市場表現比較好，咁所以出到嚟嘅就係一個券商業績嘅一個體現。但實質上啦，往往券商業績最好嘅時候啦，亦都係佢股價相對進入一個高位嘅時候。咁所以呢種情況下邊咧，大家要唔要去睇翻券商啦？咁就要兩睇啦。因為畢竟你話後續佢嘅上升嘅空間咧，可能由隨住佢個業績嘅持續性嘅一個問題啦，可能會導致到後續嘅一個市場表現啦，尤其股價表現啦，會相對會走遠。但係如果你從紅利嘅角度嚟講，覺得佢而家股息率 OK 嘅，符合我哋自己嘅一個收益預期嘅，亦都係可以去睇翻對應嘅一啲股息股息唔錯嘅一啲券商股去考慮翻。但係實質上嚟講啦我哋其實要知道，如果係從純粹一個紅利嘅一個角度去進行一個投資嘅話，或者係進行一個佈局嘅話咧，更多嘅會選擇翻可能係一啲銀行或者係一啲叫做所謂嘅現金奶牛嘅一啲上市公司，長期習慣高分紅嘅上市公司去介入，將會比券商即係我哋現階段去佈局券商咧，係會有更大嘅一個可取性嘅。而且大家對於券商嚟講嘅話咧，一定要撇除翻券商嘅所謂牛市棋手嘅一個預期這個大家一定係要將呢個觀念或者叫做係植根於我哋咁多年以嚟嘅一個根深蒂固嘅觀念咧，應該要將佢剔除嘅。冇錯，我哋睇到嘅就係往往牛市可能初期嘅時候咧，券商會啟動，但係已經唔同話過往嗰種一旦牛市嚟，券商就會即業績隨住業績上升啦，佢哋嘅股價會大幅上升呢種走勢。其實我哋喺去年全年到今年，已經係睇唔到呢一種所謂嘅關聯性喺度㗎啦，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哋而家可能後邊會走一個慢牛嘅格局，所以券商佢哋嘅一個股價咧上方仲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空間。其實呢一種咁嘅邏輯必然性咧，喺呢一輪牛市入邊咧，其實已經打破咗㗎啦。咁所以我哋睇到雖然有好多地方啦，或者有去好多媒體或者有多評論對於嘅牛市棋手啦，或者對券商咧仍然係即係處於一個相對比較樂觀，或者仲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預期喺入邊，但係實質上券商嘅表現咧，已經係同以往嘅表現有一個比較大嘅差異，大家一定係要喺概念方面啦進行翻一個更新嘅，因為每一輪牛市或者每一個時期咧，其實市場佢嘅一個交易邏輯同埋佢嘅交易脈搏都已經唔同。
1: 咁棋手咧就已经系掩棋息股啦吓，咁再睇下政策方面啦，咁见到财政部咧都发布啦，就系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嘅有关工作嘅通知嘅，包括咧就扩大贴息嘅范围啊，增加经办机构啊，适当提高呢一个嘅额度啦吓，咁全面咧要即系刺激呢一个嘅消费嘅，咁对于话即系消费方面嘅投资咧，有冇边啲值得留意嘅地方咧？
0: 有嘅，其實消費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傳統嘅一個消費啦，即係一啲必需品、剛需嘅一個消費咧，其實佢喺呢段時間仍然係受到市場資金嘅一個配置嘅，呢個我哋可以去關注啦。咁另外嘅話咧，其實從去年年底都反覆同大家講過噶啦，就係消費新場景包括一個情緒經濟同埋另外一個就係 AI 同 AI。

0: AI 結合嘅一個新型嘅一啲服務場景啦，佢哋帶嚟翻其實係一個新型消費嘅一個催生翻。大幅的一個就是一個收預期收入的一個到嚟咧，其實呢啲先至係我哋去配置消費股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至於國家的政策對於消費的刺激和觸動咧，呢、這個就必然存在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從呢一個政策的邏輯去睇翻嘅話咧，就係、是、每年。到返一啲傳統嘅節假日啦，尤其長假啦，我哋都可以提早咁樣去佈局返一啲旅遊啊，或者係對應嘅一啲食品消費概念啊，咁去做返一個短期嘅一個事件驅動嘅一個收益出嚟都 OK 嘅。咁但係大家一定係要注意，我哋如果投資消費嘅話去配置消費嘅話呢，就一定係要跟返我哋啱先講過嘅呢幾點去進行翻一個配置嘅期，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啦，有好多可選消費品，實質上喺即係呢幾年以嚟啦，雖然話佢都同屬於消費板塊，但係實質上佢哋嘅表現咧，都好多都係不盡人意嘅，咁大家一定係要做好呢方面嘅一個區分。
1: 嗯，咁除咗话讲到呢一个嘅即系内需方面啦，咁财政部咧亦都讲到啦，正在研究制定咧就财政金融协同嘅新嘅政策同埋新嘅举措吓，咁预计咧今年下半年咧就会推出啦。咁对于话财政政策同埋呢一啲嘅货币政策方面咧，会唔会有啲咩嘅期待咧？有咩需要留意嘅地方？
0: 嗯，是的，咁其實我哋一定係對於呢方面嘅一個政策咧，係存在一個比較強烈嘅一個預期喺度㗎啦。咁如果推出咗之後啦，可以帶動翻我哋嘅整體市場嘅一個企穩甚至乎反彈嘅話咧，係對於後續，尤其係對於明年嘅一個市場咧，係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啟示喺度嘅。因為喺目前呢個環境啊，我哋已經知道啊，七月份嘅一個低位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底部嚟嘅。咁尤其係我哋睇到七月份有國家隊我哋要睇到㗎啦，高調咁樣入場之後咧，呢一個底部可唔可以喺呢一輪調整過程當中咧，形成一個二次探底，構築一個比較扎實嘅底部咧，係對於我哋下半年四季度甚至乎明年嘅行情咧，有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意義嘅。因為一旦呢度企穩咗嘅話咧，唔排除四季度甚至乎到明年春季嘅行情咧，市場仍然係會有一個創新高嘅一個可能性喺度嘅。咁如果再疊加埋下半年嘅一啲更實在嘅一啲政策出台嘅話咧，可能市場嘅交易情緒再次被點燃，成交量可以再次挑戰翻3.5甚至乎上到40,000亿上方嘅話咧，對於我哋嘅一個市場嘅再創新高，重新行翻一個比較明確嘅上升嘅趨勢出到嚟咧，係非常之關鍵，亦都係非常之有一個強大嘅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喺目前嘅環境下邊咧，我哋一定係會預期翻相關政策嘅一個出台嘅啦。另外從一個短期嘅角度嚟講啦，我哋一定要關注翻就係、是、呢一次我哋八月份反彈翻過嚟之後，即係今個星期開始嘅呢一次調整啊，可唔可以真正咁樣形成一個就係二次嘅底部，或者叫做係右側形成一個右側出嚟？因為一旦右側出到嚟嘅話，我哋會知道就係九月份係進入到一個資金配置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時間段，因為每年嘅四季度基本上都係會有一輪嘅一個機構嘅一個行情出到嚟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一旦八月份呢一次調整確認咗一個右側嘅話咧，九月份市場大部分機構或者比較多嘅機構咧，進行翻新一輪嘅一個調倉換股結束啦。咁國慶前後包括四季度嘅行情啦，就會展開嘅啦。咁所以目前呢段短期嘅時間咧，大家就一定要去重點觀察好把握翻市場呢個節奏嘅。
1: 嗯，咁謝生對於話短期市場嘅運行有啲咩嘅睇法？另外咧，從操作上有咩嘅建議俾大家？
0: 首先第一個操作上邊，如果係空倉嘅話咧，唔使急住去入住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對於市場嘅一個走勢啦，啱先都同大家講咗噶啦。八月份今個星期開始嘅調整咧，唔排除係會構築一個二次探底嘅一個右側底部出到嚟嘅。一旦構築完成嘅話咧，市場就會喺九月份就逐步進入到新一輪嘅一個四季度行情入邊噶啦。咁所以大家呢一個敏感嘅時間節點咧，不妨就耐心少少，等待翻市場嘅一個真係右側探底完成，即係呢一個信號出到嚟之後咧，再介入嘅。
1: 嗯，好，今日时间唔该晒谢信先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5: 咗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

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系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啊！今日嘅话题咧系分析一下咧就榴莲背后嘅经济图景噶。嗱，素有水果之王美誉嘅榴莲咧就系国内消费市场极具代表性嘅一款高端时令水果，每一年嘅夏季嘅时段咧都会迎嚟榴莲消费同跨境进口嘅双重旺季。而今年咧榴莲销售系表现特别亮眼噃，深圳、南沙等大湾区嘅核心口岸咧都接连交出咗呢个量额齐增嘅优质成绩单，唔单止直观咁展现出啊居民高端生鲜消费嘅旺盛活力啊，更系观察国内进口水果产业迭代、口岸贸易升级、内需结构优化嘅优质财经样本啊。
5: 没错，所以说一颗小小的榴莲呢，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时令消费品，它串联起了跨境航线、口岸通关、冷链物流、仓储加工以及终端零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也是区域对外开放能级、供应链成熟度、居民消费升级水平最鲜活的经济缩影。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水果消费背后的产业价值、贸易价值还有区域经济价值。那为您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阳鹏先生。林先生您好。
0: 大家好。
5: 那今年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湾区口岸的榴莲的进口量呢在持续的走高，那么这样的一份旺季的数据也折射出了我们的这个生鲜消费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红利哈。那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林先生？
0: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呢来理解。第一个呢，榴莲进口量的今年呢持续走高，本身就是观察国内消费活力一个很直观的窗口。今年夏季呢，深圳、南沙等大湾区核心口岸持续承接东南亚优质的榴莲货源，供给比较稳定，品类和品质呢也都在升级，流通效率也明显提高。比如深圳口岸今年四到七月鲜榴莲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同比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南沙作为全国榴莲的进口海运的重要枢纽，旺季的单月进口体量也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这就说明榴莲的热销呢，并不是一个短期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稳定供给、有持续需求、有成熟渠道共同支撑的市场扩容。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旺季的数据就不只是说明某一种水果卖得好，更说明了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更好的品质和消费体验买单。第二个呢，更值得关注的是呢，这组数据背后反映出呢，国内生鲜消费呢正在从基础的刚需向品质的享受升级。过去呢，高端进口水果更多集中在节庆和礼政的场景，消费的频次不高，受众相对有限。现在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消费理念呢不断的变化，榴莲这类高端进口鲜果已经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日常的家庭消费当中，它不再只是偶尔购买的礼品，而是夏日休闲、家庭加餐、品质生活当中的常规选择。概括来说的话呢，就是消费者从小众走向大众，由节庆节点走向日常生活，由单一礼政场景走向多元的家庭场景，消费人群在扩大，消费场景在延伸，购买的频次也在提高。这就形成了一个常态化、规模化、可持续的增量市场。同时呢，榴莲的热销带来的红利并不只停留在消费端，需求持续增长也在推动整个高端生鲜赛道加快升级。生鲜平台、连锁商超、线下批发市场都在优化高端水果的品类的布局，为进口鲜果配套更专业的仓储陈列和配送体系，零售端由此向品质化、品牌化、精细化发展。再往上游看的话呢，消费的需求又会传导到跨境贸易、冷链物流、口岸通关等环节，推动这些体系不断的提效。也就是说，榴莲进口增长的背后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进一步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它既体现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体现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动力正在持续的释放。这就是这个数据所折射出来的结构性升级红利。
5: 确实哈、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榴莲呢，它本身就属于这种保鲜周期非常短的一个生鲜的品类。那么对于时效啊、冷链啊以及通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想和林博士来了解一下哈、啊，大湾区口岸它凭借哪些体系优势实现了这种鲜果的贸易的高效流

0: 转，还有产业的持续扩容呢？
1: 好的，确实哈，这榴莲这个品类的话呢，它的保鲜周期短，损耗的风险高，所以它对时效、冷链和通关的要求呢，实际上呢是比一般的商品要更高的。那么大湾区口岸能够把榴莲进口做出持续扩容的产业，我认为呢，关键还是不在于某一个单点，而在于呢多年形成了一套系统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跨境生鲜贸易体系。它把通关、监管、运输、仓储、分销真正的连接起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鲜果进口是流通生态。首先的话呢，是通关效率。大湾区多个核心口岸持续地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针对榴莲等易损耗鲜果实施的优先查验、快速放行、预约通关等绿色通道，尽量地去压缩货物在口岸停留的时间。比如南沙口岸，一方面有比较成熟的东南亚直航航线网络，另一方面配备着智能转运系统和专业化的冷链查验场地，可以做到进口鲜果到港后迅速查验，查验后迅速放行。旺季的高峰期，鲜果到港后数小时就能够进入到终端市场，这对于降低损耗、保证品质非常的关键。对榴莲来说，流通时间越短，货物的新鲜度和市场价值就越有保障。其次呢，是监管与效率同步提升。海关部门形成了源头管控、口岸快检、全程追溯的全链条监管方式，不是单纯的追求快，而是在食品安全和品质可控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对生鲜贸易来说，安全和时效缺一不可，只有两者兼顾，市场口碑和进口规模才能稳定增长。这套监管体系也让货源从进入口岸到流向市场的全过程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可控。第三个是完整的冷链基础设施，大湾区从海外产地预冷、跨境海运冷链，到口岸恒温仓储，再到城市的末端冷链配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温层、全流程的冷链网络。各个环节衔接的越顺畅，榴莲的新鲜度就越有保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也就越低。而且这套基础设施不是只服务榴莲，也能够支撑车厘子、奇异果、山竹、蓝莓等多种进口水果常态化的进入市场，为全品类的进口水果扩容打下基础。最后就是产业集群优势，口岸周边集聚的专业生鲜贸易企业、供应链服务企业、仓储加工企业，可以完成货物货源的整合、批量进口、集中分销和全国辐射。企业集中、业务集中之后，那么就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以说，大湾区的优势是通关快、冷链强、监管稳、配套全。这些环节呢，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鲜果高效流转和产业持续扩基础。
0: 那么进口水果产业的持续繁荣，为大湾区实体经济、商贸流通，还有就业消费，又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正向的产业赋能呢？林博士。
1: 好的。进口水果呢，看起来它是一个终端的消费品类，但是其实呢，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它实际上连接了外贸、物流、仓储、加工、零售和就业等多个环节，所以它对大湾区实体经济的带动不只是卖出多少水果，而是能够形成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综合效应。可以说，既是流通产业，也是民生和富民产业。首先的话呢，是推动跨境贸易和外贸经济体制扩容。进口水果属于高端规模化的民生消费品，进口体量持续增长，会直接带动口岸的贸易额增长，也会丰富大湾区外贸进口的品类结构。过去谈外贸，更多的关注出口，现在优质消费品进口稳步增长，反映出的是对外贸易正在从进出口更加均匀的方向发展。大湾区通过持续扩大优质生鲜产品的进口，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对外开放的活跃度和包容度，强化了在全国跨境农产品贸易中的收留作用和影响力。第二呢，是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共同增长。榴莲以及其他进口水果规模扩大后，对冷链仓储、跨境物流、供应链还有电商零售等等服务的需求都会增加。那么大批鲜果进入到市场当中，还会需要到分拣、分级、包装、保鲜等标准化的服务，那这就能推动生鲜产业从简单的贸易流通，逐步的走向精细化加工、标准化的运营和品牌化的发展，产业链被拉长，价值链也得到提升。那么对大湾区现代物流业和商贸服务业都是直接的增量。所以可以看到，一箱水果进入口岸背后带动的是一整套服务体系的运转和升级。 第三呢是进口地区和消费层。

0: 加工，再到终端销售，变成运营和售后服务，整个链条都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能够吸纳商贸、流通、物流服务、零售服务等不同类型的从业人员。产业规模越大，相关的岗位呢，它就越稳定、越多元。因此，这个产业既有贸易价值，也有产业价值和民生价值，它就能够形成产业心态旺、就业稳、消费活的良性循环，为大湾区稳增长和民生保障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和林博士来这样进行一个探讨哈。我们看到立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格局呢，进口水果产业的未来还有不少的这种升级空间，那么究竟如何持续的去释放大湾区的枢纽优势，进一步打造全国生鲜贸易的标杆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林博士，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从现有基础来看呢，其实大湾区进口水果产业呢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口岸体系、能源网络、产业配套和消费市场的。那么下一步的升级方向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通关更便利，供应链更智能，产业链更长，货源更多元，全国辐射更强。核心还是要把大湾区的区位开放和协同优势呢进一步转化为产业优势，能够去打造全国跨境生鲜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标杆。首先要持续深化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大湾区口岸数量多，功能各有侧重，未来可以进一步的加强贸易联动、区域通关和异地互认，持续的去压缩鲜果通关的时间，降低流动成本。同时呢，生鲜专属的监管场地、智能产业设备和全链条的追溯体系也要持续的完善。这里的关键是在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提升效率，让鲜果通关既快又稳，形成可复制的高效通关样本。其次，要完善全链条冷链的产业生态，持续推动供应链向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发展，包括呢升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恒温保鲜和智能溯源系统，搭建出数字化生鲜供应链平台，把货源、物流、库存和销售等环节连接起来，实现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这样既可以降低损耗，也可以提高供给品质和供需匹配效率。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依托大湾区的产业集聚优势，发展水果精深加工，围绕果干、果脯、果汁、预制甜品等衍生产品呢，去延伸这个产业链，从单纯的贸易流通向加工增值升级，进一步的挖掘产业增值空间。第三个的话呢，要发挥粤港澳联动优势，拓展全国的优势货源。大湾区可以持续深化东南亚、南美、大洋洲等农业主产区的经贸对接，加密国际直航航线，扩大多元化的进口品类，构建更稳定、更安全的生鲜供给体系。同时的话呢，可以依托香港国际化贸易平台，对接全国高端农产品资源，引入国际先进的标准体系、品牌的运营管理链和供应链的管理模式，提升湾区的生鲜贸易的国际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最后呢，要进一步强化全国的辐射能力，依托完善的交通物流网络和分销体系，通过规模化进口、精细化分拨和全域化销售，持续的降低高端鲜果的流通成本，让更多优质水果更快的进入到全国市场，这样既能巩固大湾区全国生鲜流通枢纽地位，也能把湾区的开放红利、贸易红利和产业红利更好的辐射全国。
1: 谢谢林博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市场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最后时间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国家统计局日前咧发布嘅数据就显示啦，七月份咧经济系保持平稳，咁啊向新向优发展嘅态势咧，韧性同埋活力咧都系持续彰显嘅。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咧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啦，今年以嚟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住唔少嘅挑战，但系我国始终系坚持高质量发展嘅方向唔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
7: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体现喺啦产业升级部分。

0: 嘅加快啊，体现系啦数字转型深入推进，仲体现喺外贸不断提质增效三条主线齐头并进，映照出啦当前经济发展嘅韧性同埋活力嘅。
1: 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嘅进程当中，喺呢一个进程中，创新引领作用咧显著增强，产业嘅升级态势明显啊。
0: 七月份咧，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咧系同比增长19.6%，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咧系增长5%，咁啊增速咧系不断加快。以新能源汽车作为例子啦，今年嘅三月份，第二代刀片电池同埋兆雅闪充系统系实现咗全球首发，打破咗快充、高续航、长寿命同埋低温性能不可兼得嘅呢种技术嘅瓶颈，消费者嘅续航焦虑同埋充电等待嘅呢个慢。大幅是缓解了的。
1: 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创新活力不断释放，正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0: 咁啊，而家咧数字化嘅转型咧，亦都唔再局限于车间同埋呢一个工厂啦，亦都正在咧加速融入到大众嘅生活当中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咧搜索谈股论金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点样喺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1: 文化公开课嚟听到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呢个字，解锁汉字承载嘅千年文明记忆。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嘅本草传奇。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众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招赞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下面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音如、温超、张欣宇。
1: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2: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2: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2: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易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3: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了？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2: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

0: 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她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她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0: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的话把手就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1: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0: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和疫情鹅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0: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啊？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

0: 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啊，你别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1: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2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0: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1: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5: 中华诗文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自然的演变，更是中华诗文对天地万物不懈的凝望与求索。暑热未消，秋汛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都渐渐稀落。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6: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蹴之，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 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7: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6: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 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8: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林千。
5: 大家好，我系晓东。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里面所记载的一百。

0: 13方里面，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里面排名第一，但并不会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里面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1: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也都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熟于荒野，甘草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归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0: 药中国老仲兼职治沙卫士，那甘草究竟有几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下荒漠戈壁滩上边的本草传奇。
2: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

0: 路的对面有一座用干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棵棵，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正，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古往今来，凡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7: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工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的过程里面，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最终使之享誉全国。
6: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和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片鐘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正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形、巧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咁而家除咗木料、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已经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之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然需要通过手工完成。
7: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
6: 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改革。1996年退休之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几年来，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其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工艺技术精湛，能够对不同质地、厚薄的皮膜和不同纹理、质地、部位的木材的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经改进二胡琴筒前口的结构，使到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7: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8: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 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5: 就没有结巴，真的
9: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5: 现在要材料的，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9: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5: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要超过在一公分上。
8: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振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六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9: 老红木的，
8: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9: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5: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就是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8: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三年学徒、三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两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

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菌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

0: 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1: 一块跑一块，很容易蒙得差不多松紧。
0: 朱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震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震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风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3: 一幅画上面的。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风鸣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扩容，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4: 商务部十四五时期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央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
5: 涌立潮头大湾区，生态日汉湾区，山海协同点绿成金。
4: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5: 港澳传真。调查显示，35规划正式公布，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超过80%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平台。
4: 数字生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
5: 科创空间，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将解决哪些智能克服难题？
4: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为了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集团资金归集使用，深化高水平金融开放，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通知自今年9月14日起施行。
4: 跨国公司是以资本连结为纽带，由境内外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等组成的企业联合体，涵盖中资出海跨国公司与来华外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是指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本外币资金，开展资金归集和余缺调制、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债差净额结算等业务。
5: 再来关注，近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个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8月19日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指级继续飞行，将红擎科技自主研制的红鹤03星准确咁送入到预定轨道。7:41许，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肢腿方式回收。

0: 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回放，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任务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正确性、产品可靠性，验证了一指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1: 再来关注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远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相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球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流通业态方式加速创新，14/5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入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这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在晴15/5，大湾区涌立潮头，
0: 把空气卖出73万元。这里是河源紫金县公坑村，日前刚刚落地广东首单新版林业碳汇碳普汇交易，18186吨碳汇减排量成功拍出73.67万元，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价值变成了乡村实实在在的收益。河源市紫金县林业局副局长陈颂平：
2: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
0: 这单交易是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汇方法学2025年修订版落地的全省首单。新规明确，开展绿煤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地块，核算基准值设为零。新规优化核算标准，大幅降低变现门槛，生态变现的通道被彻底打开。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紫金分局副局长陈玉科：
3: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增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0: 山区生态成功变现离不开大湾区协同赋能，深圳龙华对口帮扶，补齐了技术、平台和专业化短板。这不是单向输血，而是优势互补、双向共赢。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金县工作队队长、紫金县委常委、副县长黄新辉：
4: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
0: 本次交易的全部收益将全额反哺山林管护和村级公共建设，让护林有责、护林有力落到实处。河源市紫金县瓦溪镇公坑村村民刘少林：
5: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征收。
0: 从河源紫金首单到粤东西北全域铺开，广东正在为绿水青山重新定价，建立百千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优势，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色低碳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6: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6: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6: 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6: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6: 科创 icon，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和技术和变革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为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

0: 咁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1: 呢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嘅海归创业者，点解选择喺大湾区落地呢一个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货场？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一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的创始人朱海峰博士。那么首先我们和朱总打个招呼，你好。
3: 哎，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看到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的丰富，在亚马逊、华为都曾经工作过。那么是什么让您有了独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而且是选择了这个一站式协作机器人现磨咖啡这个赛道呢？
3: 对，之前呢，在亚马逊的时候从事了大量的关于数字化转型以及新零售和 AI 零售方面的事情。我在亚马期间呢，给这个星巴克、给安利都做过数字化转型的落地，所以对咖啡赛道呢，我们看到已经从最开始的传统的这种零售到电商，现在呢急需要现在向一个叫做 AI 零售的这个方向去转型。
2: 嗯，
3: 也恰恰此时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并且也可以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啊，在亚马逊经历的这些呢，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在 AI 零售方面，
2: 您说的这个 AI 零售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能详细的和我们普及一下吗？
3: 对，是这样。其实零售呢，它总体上呢，它的发展过程呢是脉络比较清晰的。最开始呢是传统的零售，传统零售呢，我们一般是会去线下的店去挑选购买商品，这里边包括一些超市啊，包括你像沃尔玛，这是属于传统的零售。
2: 嗯，
3: 那么在这个传统零售它往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管它叫做电商零售，进入到了像淘宝啊，像我们知道的拼多多呀，到来。对，再往后一个时代的发展呢，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新零售，但是新零售这个它不比较抽象，实际上呢它就是讲一个是消费者的体验，是千人千面的消费者的体验，第二个是要达到极致的运营效率。那么这两点实际上整个撑起了我们讲叫第三阶段的零售，我们管它叫做新零售或者 AI 零售。为什么我用 AI 零售这个概念呢？这个也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更加具体的体现出来，在这个第三个零售阶段的时候呢，是用 AI 用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来服务，来做零售服务。这里边呢，一个是 AI 的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用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这种碳基生命的服务形式。
2: 所以就是首先我们选择了就是您比较熟悉的赛道，咖啡这个赛道。现在有一些您想要实现的场景了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对，我们这个已经经历了从最开始推出原型机，到经过市场的检验，到模式的闭环，大概也经历了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在高校、景区，比如像圆明园、颐和园，包括像一些工业园区啊、商场啊，还有一些像地铁呀、高铁站呀、广场等等，都做了大量的这种验证。
2: 嗯，
3: 可以说是这种 AI 零售模式的这块呢，是已经得到验证，是已经跑通的一种新的模式。
2: 嗯，
3: 后面需要的是大量的这种
2: 复制、
3: 复制和推广。
2: 我看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场景，就是很多都是像您说的，
3: 简单说就是用机器人，
2: 对，
3: 用这个云计算、这个算力来取代了过去我们的这个人工服务。
2: 那么这个重要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咖啡的制作服务方面都运用了协作的机械臂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科技运用到其中了，就让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有一些不同了呢？
3: 对，这里边我们运用到了物联网，运用到了协作机械臂，或者我们广称叫做机器人，运用到了灵巧手，我们用到了大数据，我们用到了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叫做 AI，这些技术我们都

0: 使用进来。对，举个例子，实际场景的例子啊，因为我在一些学校做客座啊，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机子跟前，机子就会快速的识别出来我是谁。比如说他会跟我 speaking， 朱教授您好，那个上一次您喝了一杯什么什么咖啡啊，现在呢随着这个天气转凉，然后您现在身体，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个我们讲的，比如说是含这个姜糖的，或者是含红糖的，对，或者
1: 对，
0: 是含百合的，这些的这种口味的拿铁也好，或者是苏打水，对。
1: 所以就是他给我们的服务可能是带了这个云计算、物联网的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各种需求，这就是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可能会升级，对吗？
0: 对，千人千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但是 AI，但是我们的系统知道您更适合什么饮品，
1: 对，
0: 可能这里边您的糖度是中等，它的糖度可能是偏淡，对吧？比如说上午您的糖度可能是偏淡，下午可能您的糖的需求可能口感各方面会偏重。
1: 那您觉得这种服务和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现在到一个餐馆去找一个人来点餐，这种服务的话，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掌握的信息更多，还是怎样？
0: 所以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效率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线下的餐饮店，那如果没有 AI，这些东西不通过 AI，不通过机器人，完全通过这个服务人员来做，一个服务员能记多少个客户的信息？一个服务人员能够去像一个比较资深的这种专家一样，他能够窥探这个人的需求，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所以在这个信息的提取和分析方面，是优于普通人的。
0: 对，
1: 还有哪些点呢？您觉得还是
0: 对，
1: 更好的？
0: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管它叫做刚才提到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服务。过去呢，我们喝一杯咖啡呢，它是由咖啡师、由服务员、收银员很多的这个角色的
1: 联动，
0: 人员联动。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完全交给了系统，交给了机器人，由这个协作机器人、协作机器臂来完成。这样的话呢，第一，它能够保证每一杯的品质是非常标准的、统一的、固定的、稳定的。
1: 对，
0: 第二呢，卫生，再怎么有人的地方，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光合作用啊，或者有一些排泄，这个叫做代谢物哈，不管是空气中的。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就完全的可以能够尽量的避免这些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卫生方面的麻烦。对。
1: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我们还把这个。单杯的成本降到了很低很低，那这种成本优势是来自于机械臂代替人力，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云平台的这种运营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过去的，不管是现在比较知名的星巴克呀、瑞幸啊，他们呢，线下门店呢，要有至少，你像瑞幸有20多平米，对吧？或
1: 对。
0: 者是星巴克有200多平米，这些租金，场地的租金，而且它是我们从亚马逊讲，它叫单向门，它一旦装修施工好，它再想搬迁呀、或者换地方很难，
1: 你就要推倒重来，
0: 推倒重来，这部分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人工，刚才只是说了人工能够起到很好的标准化、卫生化，对吧？稳定性。但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用协作机械臂呢，它可以二十四小时来去做服务。那么它从很大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我们人力的、人工的 HR，就是人工的运营成本，交给机械臂来做。对，而且机械臂它可以高频的、快速的输出，比如说做一杯咖啡，一个协作机器人整个做下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分钟以内出一杯拿铁，出一杯这个美式。
1: 对，那我还想了解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是1分钟就出一杯这个咖啡，那比如说它的这个口感方面，还有这其他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人工的这种调制师吗？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咖啡的。这个调制师他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技能在里面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拉
0: 对，
1: 花呀之类的，我感觉都还是挺有点技术水平。
0: 没错。那这一块呢，我们通过协作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包括配上灵巧手， 所以很好的能够复刻这个咖啡师的这些动作，再加上 AI 可以很好的复制咖啡师的这种灵魂。这样的话，我们在实际盲测过程当中，我们用这个我们的设备，用机器人，配上 AI 的机器人来去跟这些咖啡师来进行调配的这个咖啡来进行盲测，基本上是取得的效果是差不多，很难就是有区分出来，
1: 对，
0: 除非是非常顶尖的啊。
1: 那您现在能简单和我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点，我们大概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技术，大概用多少平方米，我们就可以建到一个我们安巴迪的一个咖啡空间，然后运营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0: 因为刚才提到了线下的这些咖啡店啊，它是单向门的概念。那我们呢？这个咖啡呢，机器人呢，它是个双向门，也就是说它可以移动，非常强的移动性。那这种移动性呢，一个是它
1: 是不是有点
0: 整
1: 像那
0: 体，
1: 个大家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个推车啊，甚至就是一个移动的车就可以，对吧？
0: 对，它是一个移动的浓缩咖啡店，它
1: 对，
0: 是一个咖啡店，它你别看。它浓缩了，但是它五脏俱全，它有限制的冰，我们有限制的苏打水，我们有限制的现磨的咖啡，对，我们有智能的储杯，储个二三十杯、三五十杯都没问题。
1: 那它这个场景应该也是多元的吧？不一定只是这种流动的车。
0: 对对，我们做到了。刚才是说的它是可移动性，那么它布点呢，差不多。2平米，占一个2平米的这个面积就可以。它不单单是可以室内，我们做到是可以完全无人户外，IP65 的防水啊等等。
1: 那您作为这个博士哈，这个经历这么多，那我想你可能在这个其中也有一些这个思考哈，甚至是一闪念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那如果我们运营到现在的话，那您觉得人他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人是被替代，还是他有另外的空间了呢？
0: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科
1: 终
0: 技
1: 极
0: 发展
1: 追问
0: 与人类的这种关系哈、啊。
1: 嗯。
0: 你这个哈，那么人去哪儿了呢？人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服务了。你就好像汽车到来，马车解放了啊。那么它会促进着人的思维更一个新的台阶去发展，解放了人过去重复的这种劳动，反而去介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个更高的一种科技或者是技术复杂度的方向。对。那么简单到目前来说呢，当下来说，比如说，解放了服务员，解放了咖啡师，除了消费本身之外，他们可以去从事，比如说想一些创新点，想一些营销的方案，去做一些，
1: 个性化的内
0: 社
1: 容，
0: 交个性化的沟通，对，
1: 这个其实真的是还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过程哈。
0: 对对，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包括一些这个从业人员，要去大量的去学习，学习新的东西。往前走，我们的格局和意识啊，也要往前走。如果只是停留在过去，我还是个马车夫，我还是个这样，那可能就会被淘汰，也注定会被淘汰。
2: 好，来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当日晏昼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岑浩辉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
10: 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作出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帷幕，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澳部署。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个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再来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香港贸发局于2026年初调查访问了超过2000家内地涉外企业，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中西部等地。调查显示，94%受访企业表示愿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以经济区域分，东盟是最多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地区选择，占91%。其中选择新加坡、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均超过40%。
10: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由单一市场拓展转向更全面的国际业务发展，包括建立海外销售网络、完善区域供应链布局、直接投资境外生产活动及开展科技合作等多元业务。同时，企业更重视建立全

0: 研究营运能力和提升整体竞争力，通过优化供应链布局，加强创新投入及发掘新兴产业机遇，推动企业迈向更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调查显示，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30多家粤企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图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过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近30家国际机构提供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约30%。
0: 从零售门店到工厂产线，到电力巡检到家庭服务，广东具新智能机器人重点展示解决真实场景问题的能力。智平方带来旗下爱宝智魔方智慧服务空间，机器人到场制作咖啡、冰淇淋、鸡尾酒。乐聚机器人将一条1:1复刻的生产线搬上展台，跨库人形机器人完成拆舵、搬运、上料等工序。士源股份自研的工业级四足机器人自重近60公斤，最大负载弹150公斤，可将电力巡检从只体不动升级为巡操一体。
4: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你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解宇发自广东的报道。
5: 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6: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5: 订单爆满并非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里，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调试。企业负责人黄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产品不仅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

0: 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温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2: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大家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的、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0: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

0: 家國家為了協助我們回來發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們香港人回來創業創新的。
1: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啦。嗱，冇不动产可以抵押 AI 企业靠大模型调用生产的词源，亦即系 token 消耗数据，亦都能够从银行攞到贷款噶噃。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喺广州落地。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到授信标尺，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5: 从睇砖头到睇 token， 从抵押物到经营流，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新信用身份证？当银行开始读懂大模型的语言，科技金融的想象力又将抵达几远？来听总台记者韩能、何伟琪的报道。
6: 在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7: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词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6: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8: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咁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
5: 呢家 AI 短剧公司嘅融资破冰，正系广东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嘅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学识读懂 AI 企业嘅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那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继续来听报道。
6: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

0: 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0: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1: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啊，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晶继续陪伴大家。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
3: 从4月酝酿到8月正式发布，中银算力 Token 贷目前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仲透露，后续佢哋仲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嘅创新产品。数字投楼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喺规划之中。
2: 银行咧唔再净系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将 AI 企业嘅 token 消耗等当作系信用凭证。咁呢个业内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信号呢？系信贷逻辑嘅进化，定系一次需要审慎前行嘅试水 ？Token 贷呢类产品未来到底可以行几远呢？继续嚟听报道。
0: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4: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0: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4: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作为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

0: 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隐含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1: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0: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真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1: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科技制造新闻，重新成就未来。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着你。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吧，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的时候，翻片的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们只会循环回复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讲过的说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等等。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去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的问题， AI 客服是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4: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智能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马正宇的报道。
5: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6: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5: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7: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两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这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
5: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

0: 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2: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3: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3: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它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3: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志。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有時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齊組隊探世界嘅時間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訊之外啦，大家傾下會同大家咧一齊關注一下國產大型遊輪嚇愛達摩都好啦，近日咧就搭載住嚇四千幾名嘅賓客喺深圳啟航噃。
9: 嗯，冇錯啦，我哋喺家門口啦，大灣區人就可以搭到呢個國產大遊輪啦嚇。咁啊，呢次嘅大遊輪究竟嘅線路安排係點樣嘅咧？咁啊，相關嘅通關流程又點樣嘅咧？旅客咧參加首航又有幾興奮啦嚇！稍後咧，我哋亦都會喺節目當中啦，同大家一一分享嘅。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會關注即將喺8月27日至31日盛大舉辦嘅南國書香節啦。今屆嘅南國書香節嘅主題係點樣嘅咧？當中有邊啲嘅重磅活動咧？稍後咧，同大家共同关注啊！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近日就发表网志，佢就话啦，目前咧大约有140家航空公司喺香港提供服务，同埋咧连接全球超过225个航点嘅航班嘅，可以话咧高效便捷嘅国际联系啦，同埋咧接连举行嘅盛事活动啦，吸引咗唔少嘅商务同观光旅客访港。上半年嘅会展同埋亚博馆咧，一共咧举办咗超过170项嘅活动，一共吸引大约350万人。
9: 陈茂波就话咧，喺今年嘅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嘅飞机嘅升降量超过咗200万架次噶，同比上升系4.4%。机场嘅容量咧就达到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咯。唔少使用过香港国际机场嘅海内外嘅旅客咧，亦都对机场嘅体验啦系俾出咗高度嘅评价。而香港机管局方面咧，亦都系积极推动智能机场嘅发展。运用生物特征识别、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的技术去升级翻机场的设施，提升翻航班的运作效率噶。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非常之丝滑的出行的体验啦。咁喺之前推出了登机仪的服务咧，系用呢个容貌识别技术去提升翻登机的手续办理啦、行李托运同埋安全检查的效率。目前咧系覆盖了大概80%的机场离境旅客。
8: 运用了很多啦，即系内地嘅技术啊吓，咁虽然话咧，即系香港国际机场啦，就用咗咁长一段时间啦，都20几年啦吓，咁但系咧不断喺度更新紧啲设施啦，可以话咧常用常新啦吓。
9: 系
8: 咁，陈茂波咧都话啦，香港特区政府咧会多管齐下嚟到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并且咧会为其他相关嘅经济环节嘅联动发展注入新嘅活力嘅。嗱，好似机管局啦，仲会加强同珠海机场嘅合作，希望咧吸引更多嘅转机旅客，并且咧会继续喺东莞合作啦，推动创新嘅海陆空货运联运模式嘅。
9: 关注完机场之外啊，再睇睇相关嘅口岸嘅最新政策啊。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近日就透露咧，正喺度重建嘅沙头角口岸，考虑采用新皇岗口岸嘅合作查验一。

0: 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啊。
1: 嗯，咁啊，讲翻皇岗口岸啦，好快就会开通啦。咁啊，佢都话啦，都惊啊吓，即系初期咧人流高峰比较多，咁啊嚟紧咧会反聘200个啊具有丰富前线经验嘅退休人员吓帮手咧通关嘅。咁啊，未来咧亦都会视乎唔同嘅情况啦，希望咧争取更多嘅资源啦，请更多嘅人手，令到大家啦通关更加丝滑噶。咁啊，除咗话啦新皇岗口岸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之外啦，咁啊究竟其他嘅口岸有冇机会跟进呢？咁佢就话啦，即系因为咧沙头角口岸啦系扩建吓，甚至系重建嘅，咁啊所以咧其实有机会啊吓，就未来啦起好之后咧就直接啊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一次验放可以完成双向嘅通关嘅。而而家咧正喺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境方向系试紧咧五秒无感通关，未来咧亦都会扩展啦去到入境嘅方向啦，以及咧其他人流繁忙嘅口岸嘅。
0: 嗯，一啲好嘅经验啦，真系值得多多去复制啊吓。咁啊，睇翻沙头角口岸咧，系深港东部重要嘅陆路口岸，喺1985年系启用噶，系见证并且系支撑深港人员往来、经贸交流同埋区域协同发展。喺2024年嘅6月份，沙头角口岸重建事项系获得国务院嘅批复，系明确取消货检嘅功能，转型成为纯旅检口岸。而去到2025年嘅8月份，口岸系拆除工程正式启动。而喺今年嘅年初啦，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沙头角口岸嘅重建，推广新型合作查验同非接触式快捷通关模式啊。咁啊，亦都见到咧，近日咧好多关于口岸嘅进展啦，系受到咗大家嘅高度嘅关注啊吓，亦都见到我哋大湾区城市之间嘅互联互通啦，真系越嚟越方便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希望第日咧就所有吓，无论出啊入啊，你攞咩证啊都冇感吓，咁就最好啦吓。咁啊，另外咧，最关注澳门方面啊吓，嗱，之前咧其实我哋都同大家推介过咧呢个悠游巴士噶啦。如果去到澳门咧，即系又想买手信啊咁样样吓，就可以咧就坐下呢个悠游巴士啦。因为咧系可以直达沙梨头康公庙一带啦，咁即系好快就可以行两步就入去买行人饼噶啦，咁样即系一站式啊吓，就可以啦搜罗好多澳门嘅地道风味嘅。咁啊，同一啲热门嘅旅游街区唔同啦，譬如话今日推介啊，大家可以去买行人饼嘅10月初5街啦，其实都系一条百年老街嚟嘅，十分之有烟火气啊。除咗话啦，即系有杏仁饼嘅饼香吓，烤下呢个牛肉干、猪肉干嘅呢个即系肉香吓，仲有咧茶香吓，有各种唔同嘅老字号啦，沿街排布，就系嗰条短短嘅10月初5街啫啊，相信你都可以啦，即系购物式旅游啊吓，就由街头买到街尾嘅，咁啊各种嘅即系茶叶啊，即系各种嘅礼品啊，都十分之齐全啦，咁送礼自用都好啱噶。
0: 系啊，冇错，啱先小夫都同大家安利咗啦，咁要直达翻呢个10月初5街咧，搭悠游巴士就最方便，最紧要系全程免费乘坐啊，
1: 系啊，
0: 唔需要去打车，亦都唔需要转乘嘅，系一站直达嘅。咁啊，除咗咧就话呢个沙梨头康公庙呢条线啦，悠游巴士咧全线有成14条嘅免费嘅线路，系串联咗有大三巴啦、官雅街两大嘅旅游热点噶，咁亦都可以去到啦各大嘅综合度假区同埋多个特色嘅社区啊吓，咁啊包括有三盏灯啦、右岸妈角、南环雅文湖畔、皇朝新口岸双向行驶，咁啊大家咧行完社区，亦都可以直达翻呢个度假区，咁啊令到大家嘅出行咧更加之灵活同方便啊！
1: 嗯，真系好正啊吓，最紧要唔使钱啊嘛
0: 吓，
1: 咁啊以上咧亦都系啊吓，我哋今日啦即系叹世界快讯第一 part 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叹世界快讯，会同大家再关注一下暑期档嘅票房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勉强舟车劳顿，
5: 无需身体力行，
4: 轻快双人。

0: 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咧，先关注一下咧呢个暑期档嘅全国票房啦。嗱，我哋琴日嘅节目讲完啦，就突破100亿啦。咁大湾区啊嘅表现又点样样咧？就特别系关注广东啦。咁睇翻数据啦，广东啊系稳坐全国第一票仓啊。咁啊总嘅票房咧，目前啊系14.92亿，接近啊15亿嘅啦。咁啊观影人次啦，同埋放映场次咧，都系全国第一位。咪观影人次有3979万啦，放映场次有355.6万场啊，都系位于全国第一嘅。而深圳同广州嘅票房咧，都分别增长16.3%同12.5%，两大城市嘅表现十分之突出啦。
4: 冇错啊，除咗系票房第一啦，其实广东出品嘅呢个电影咧，数量都非常之多啊，吓，亦都系位居全国前列嘅。喺暑期咧，亦都有唔少嘅作品系上映。欢迎大家关注的。看回相关的分析师就说，今年的暑期档整体的表现是十分之稳定的，各项的数据都和去年同期相比是更加之高。看回截至到8月16号，总票房是增长 3.2%， 观影的人次达到2.74亿，同比增长 5.7%。 我们昨天也都讲过，票房是节节攀升，但是电影票价就冇升到，反而系更加之抵睇啊！吓，大家可以睇多几部作品啦。平均嘅票价咧系36.5元，同比下降2.4%，系近5年嚟啦暑期档最低噶。咁而观众嘅性别方面啦，见到女性观众依然系观影市场嘅核心力量啊！吓，占比咧系达到55.6%嘅，咁啊亦都系持续发挥咧消费带动嘅作用。咁当然啦，同期时男性观众嘅占比咧系稳步回升，咁啊反映出咧今年嘅影片嘅类型覆盖面系更加之多啦，包括有动作啦、科幻、犯罪等等嘅题材咧，亦都系更加之吸引男性观众入场，整体受众嘅结构咧系更加之健康全面噶。
3: 冇错啦，咁啊即系老少咸宜吓，男女通杀咁样样吓，你无论你系师奶杀手定系啊少女杀手啊，一样都 OK 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入戏院睇下吓，仲有一套啱你睇嘅。另外除了话可以入戏院看戏之外，嚟紧仲有一项就是文旅界的盛事，就是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会嚟紧嘅9月11到13号在广州的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嘅。今年咯，亦都一样啦，同往年系差唔多，大家亦都可以入去啦，现场扫货吓，买各种嘅旅游线路啦、产品啦，咁亦都可以啦，搜罗各种新奇嘅文创好物嘅，甚至系你冇谂住去旅行噶，你入咗去就当去咗噶啦，咁样样吓，亦都可以啦，带大家吓，即系一家人入去咧，边食啊，边玩吓，边搦啊吓，都值得大家入场睇一睇嘅。
4: 可以一站式咧去感受咧海内外或者系全国各地嘅文旅嘅精华嘅。提前咧了解翻啦，广东文旅展区方面嘅一啲展示啦，当中咧会系设置咗广东主题馆啦，仲有21个地级市嘅文旅馆，咁啊当中咧亦都有4大嘅特色嘅品牌啦，亦都会呈现翻啦广东作为旅游友好型城市嘅新图景噶，而外省嘅参展嘅阵容啦，亦都系非常之亮眼同埋强大啊！咁睇翻有陕西啦、广西、福建三明、黑龙江、抚远等等嘅省市咧，都系组团亮相嘅。而四川甘孜、新疆喀什疏附、加斯、图木舒克同埋西藏林芝等地啦，会带嚟各具特色嘅风土人情啊！
3: 咁啊，除咗话咧，即系我哋一般旅客啊，可以入场之外咧，更加期待更加多嘅专业嘅买家啊，吓，提前登记啦，入去寻找一下啲新嘅商业机会嘅。咁啊，佢哋咧就可以透过微信公众号登记入场，或者透过官网去到提前登记。咁我哋普通市民咧就可以喺文化广东嘅微信小程序完成登记，就可以直接入场啦。
4: 大家记住咧，可以提前啦去注册翻啦，吓。另外都关注翻啊，有一条嘅滨海旅游公路。年底就要通车啦，对于中意揸车嘅你嚟讲咧，又系好消息。
3: 系啊，讲紧嘅啦，系惠州环两湾滨海旅游公路嘅其中一。

0: 大捷啊吓嘅大亚湾澳头牙前至深圳交界道路拓宽提升工程咧，而家加快建设当中啦。咁啊，建成之后咯，会打通啦大亚湾小桂到到深圳霸光嘅交通阻隔。咁啊，以往咧要兜好大一圈嘅，咁啊而家咧就真系沿住个海边吓，即系以前你又望到吓、啊、个湾嘅嗰边就系咯，做咩要兜咁耐啫？咁而家你可以沿住个湾啊就开过去咁，咁啊十分之方便嘅。咁啊，除咗话咧方便下沿线嘅朋友吓，即系自己出行之外啦，更加多嘅就系咧激活一个滨海嘅文旅资源啦。咁咁啊，除咗话咧可以将大亚湾啦同埋深圳连结起之外啊吓，未来嘅两边嘅一个景区嘅开发啦，咁甚至中途会唔会多咗好多海鲜档啊？咁都值得大家期待。
1: 即系揸一段就停低下吓，食下嘢，睇下风景，影下相。因为唔单止就话呢一条线系大大咁样咧，系缩减咗两地之间嘅距离啊，最紧要佢靓啊嘛。
0: 系啊，
1: 佢系滨海嘅公路。
0: 冇错啊，我觉得其实未必话揸车嘅，即系大家中意踩下车啊，系、我觉得系一个
1: 散步咁啊。
0: 冇错啦，散步我觉得有啲新。
1: 唔知有冇咁样嘅专一条专线俾你散步啦？
0: 戴唔顶帽先啦、啊，最重要要做好防晒啊吓，都真系几晒嘅。咁啊，睇翻呢条路啦，即系原路咯，即系除咗话交通之外咧，仲会融合啦旅游嘅元素啊吓，即系包括啦有牙前村啊、小桂村啊呢啲重要嘅景点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山海资源啊，会串点成线嘅。咁、未来咧亦都希望啦可以带动翻啦，即系当地嘅乡村啦增收致富啊吓。咁而家咧一个路面嘅表面清障工程就完成噶啦，咁啊同步啦做紧好多嘅工作，包括一啲远基路段点样处理啊，咁桥啊、隧道啊、涵洞嘅施工啊，仲有一啲咧边坡治理嘅工程嘅。咁按计划啦，会喺今年国庆之前吓完成路基拉通啦，喺年底实现全线通车。过年嘅时候咯，我就可以去到感受一下啦滨海嘅风情啦。
1: 好快噶啦，话唔定元旦就可以试一试。
0: 我觉得一般咁样讲都会提前嘅，可能就系国庆噶啦，我觉得。
1: 我哋共同期待一下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见到咧，近日有唔少嘅朋友咧跟着电影去旅游啊。咁啊，之前同大家安利咗，跟住八仙啦，可以去到山东嘅呢个睇下蓬莱仙境啦。咁啊，现时咧欢迎来龙餐馆系持续热映当中啊，唔少朋友咧亦都跟住呢部电影去到佢嘅取景地啦，去打下卡。
0: 冇错啦，啊，我觉得我自己又 miss 咗一个景点啦吓，就系青岛东方影都吓，因为之前咧都冇了解得咁多啦，即系原来咧有唔少嘅呢个电影啊吓，其实咧都喺青岛取景嘅噃咁，好似之前嗰啲亦都系沈腾嘅嗰出戏啊，渣娃娃咁样样，其实亦都系喺青岛嘅，喺佢哋嘅嗰个中车四方嘅嗰个旧厂嗰度去到拍嘅，咁今次亦都系我原本谂住去睇高铁嘅，就结果发现吓可以睇到电影场景，都几有趣吓。咁除此之外咧，仲包括宁夏嘅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啊，同埋咧青岛嘅莱西啊等等啦，都系咧今次吓龙餐馆嘅一个核心取景地嚟嘅。咁啊，因为咧有呢啲取景地啦，所以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谂住啊，不如去嗰度睇下啦。咁咁啊，睇翻啦相关旅行平台嘅数据都话啦，即系呢几个景点啊吓关注度啦系迅速攀升，成为咗啦当地暑期旅游市场嘅其中一个热门目的地啊。
1: 冇错啦，咁睇到啦，其实相关嘅搜索量啊吓系环比上涨超过220%嘅。咁啊，当然比我寻日讲到嘅就系攞住只镬铲同埋去炒餸换翻件厨师服，更加之有沉浸感同埋有趣啦。咁啊，见到咧相关嘅带动效应咧，已经从线上关注系延伸至线下出行啦。咁见到咧青岛呢个景点嘅热度咧，环比亦都系增长超过30%。本身青岛就已经好 hit 噶啦吓，呢一次咧真系又增添咗一把火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多多去到呢个取景地去感受下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关注翻国产大邮轮啊，爱达摩都号咧近日喺深圳首航噶，咁有4600多名嘅宾客咧系饮咗头啖汤，开启咧5天4晚嘅到访越南顺化嘅海上之旅。咁呢一次咧，亦都系爱达摩都号第一次喺大湾区运营国际嘅邮轮航线啦。海外系咧，我哋大湾区人喺家门口咧就可以搭到我哋国产大邮轮啦。咁啊，究竟咧相关嘅通关嘅流程系点样嘅咧？我哋今日咧亦都有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咧赵卫东同我哋带嚟介绍啦，亦都会分享翻参与首航嘅旅客佢哋究竟有几兴奋啊！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关注近日以深圳为母港正式启航嘅我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咁自从2024年1月份喺上海完成咗全球嘅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嘅国产大邮轮系第一次驶入到华南，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在当日第一批的旅客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完成边检查验之后就陆续登船了，喝头啖汤，非常之开心的。讲到爱达摩都号全长有 323.6 米，总吨位达到 13.62 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而这次深圳母港的运营期从8月13号持续到

0: 16号，目的地覆盖了越南、马来西亚、韩国等地。咁大湾区的旅客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住我们的国产大邮轮参加这些国际航线啦。咁为咗保障首航嘅通关顺畅，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亦都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流程。我哋一齐嚟听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嘅介绍啊。
1: 我们提前制定了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同时，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让国际旅客能够便捷地来到深圳，来到大湾区。
0: 据了解，在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达到了 9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而随着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的供给亦都会更加之丰富。在首航的当日汽笛长鸣之后，爱达摩都号亦都是缓缓驶离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华南的首航之旅。这次的部署亦都会进一步深化国产大邮轮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为深圳邮轮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副总经理刘延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介绍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综合邮轮枢纽，硬件和区位配套行业领先，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22万吨级的邮轮，依托港口即机场的智慧运营模式，实现了多项的首创，彰显了深圳速度和创新引领。港澳旅客、香港机场国际旅客可以乘坐跨境高速客轮系抵港，在邮轮母港国际中转区换成国际邮轮出境，大幅简化了入境的手续，缩短了通关的时间。而针对方呢，今次爱达摩都号在深圳的首航，亦都是打造了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的一体化体验，联动深圳文旅是最新推出了南山八景等等的资源，令到游客可以感受到深圳的历史、科技和生态魅力。另外，叠加翻蛇口太子湾商圈的消费福利，是充分去撬动文旅消费的增长。与此同时，母港开通专用的通道，为游客提供外卡取现服务、资源引渡服务、货币兑现服务，亦都配备了多语种的地图、翻译软件、应急药箱等等。另外，叠加上湾区邮轮港珠澳大桥海上游、汉缆巡展等等的产品专属的优惠，亦都是全方位彰显了这个全国第一个海空一体综合性邮轮枢纽港的良好形象。咁睇翻截至目前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累计接待旅客系超过咗4000万人次，而其中邮轮旅客量达到120万，系稳居华南区域嘅前列噶。咁啊，睇翻啦，爱达摩都号首航嘅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咧系接近4600人，当中咧系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嘅占比系十分之可观噶。咁啊，饮到头啖汤嘅旅客，佢哋嘅感受系点样嘅咧？对于我哋国家第一艘嘅国产大邮轮啊，有住点样嘅体验同埋评价咧？我哋唞唞先，稍翻嚟啦，听下各位旅客嘅分享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近日，我国第一部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系正式启航。咁自从2024年1月份喺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邮轮亦都系第一次驶入华南，开启国际航线嘅运营。喺首航嘅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咧系接近有4600人噶，系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的占比十分之可观。我们首先听一下这位旅客冯先生他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4: 我觉得国产邮轮现在无论从性能还是功能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然后上面的娱乐设施非常多，而且我带我的一家人，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一起去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体验，所以我对于这次旅行也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3: 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可以饮到头啖汤，搭上了首航也都是非常之有意义啊。另外呢也都听一下跟住落嚟这位旅客周女士的分享啦。其实她真的很喜欢乘坐邮轮，有非常之丰富的经验的。这一次呢对于我们的国产大邮轮有哪些特别的感受呢？
5: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都是国外的邮轮，有大的也有小的，但是不知道这么快的时候速度，我们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所以我今天虽然80多岁了，还是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看看我们亲自的看一下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日益强大。非常高兴。
3: 咁除咗咧，好似啱先啊，同我哋分享到嘅呢啲游客咧，系举家出行嘅一啲

0: 国内嘅家庭啦。呢一次嘅首航亦都系吸引咗唔少嘅国际嘅面孔噶，例如咧呢一位嚟自英格兰嘅旅客 Mandy Cova， 佢就话啦，对于中国嘅呢一艘咧国产大邮轮系充满住好奇，同埋佢都觉得非常之赞叹噶。
1: A brilliant cruise ship.
0: 呢一部游轮非常之出色，内部嘅装潢特别惊艳，会开往好多好好嘅目的地。船上所有嘅配置都系世界级嘅水准，娱乐餐饮嘅项目非常多。我好中意中国，中意中国方方面面嘅文化，游历中国各个城市，品尝各式嘅美食。咁听完呢一位外国游客嘅分享咧，都可以感受到佢一种兴奋嘅心情啦，同埋对于中国嘅国产大邮轮嘅各种嘅点赞啊！呢次深圳航季会系持续到9月16号，咁喺航季期间，爱达摩都号咧亦都会执行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噶，包括有常规嘅5天4晚或者系6天5晚嘅航线，会去往越南嘅顺化、下龙湾、芽庄同埋韩国济州等等热门嘅目的地。咁啊，当中咧值得一提嘅系，爱达摩都号咧将于8月27号特别推出9天8晚嘅海狮发现之旅中长航线，会造访马来西亚嘅亚庇、文莱嘅马拉同埋越南嘅芽庄，带领各位嘅宾客一起去深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嘅文化底蕴。咁对于今次嘅首航，爱达邮轮方面就话，非常之高兴将爱达摩都号咧带到深圳，令到更加之多嘅大湾区嘅宾客可以喺家门口乘坐上国产大邮轮，享受高品质嘅海上假期。咁大湾区咧亦都系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嘅关键嘅增长区域，同时咧亦都系爱达邮轮连接国际、走向世界嘅重要桥梁。未来亦都会继续完善翻喺大湾区嘅市场布局，深化邮轮加文化嘅创新模式，推进多母港协同运营同生态共建，为大湾区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另外，同樣值得我哋大灣區嘅朋友期待嘅係第二艘嘅國產大型遊輪愛達花城號，計劃咧喺今年嘅11月6号完成交付，並且咧會計劃喺11月22号從廣州南沙國際遊輪母港係開啟首航噶。咁讲到爱达花城号，会系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为产品特色，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同岭南文化元素，打造兼具文化探索、休闲度假同智能体验嘅高品质邮轮产品。咁喺首航季期间，爱达花城号会推出短中长线结合嘅国际邮轮航线，为大湾区同埋国内外嘅宾客带嚟更加之丰富嘅海上度假嘅选择。所以大湾区嘅朋友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到越嚟越多嘅国产大邮轮去往唔同嘅航线去探世界啊！咁我哋亦都共同期待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我哋唞唞先。稍后咧，亦都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一齐关注一下即将于8月27号至31号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嘅2026南国书香节。咁本届嘅书香节咧，会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同终身学习体系嘅深度融合噶。除此之外，本届书香节亦都会推出近100场嘅跨界活动，亦都会有系列独具岭南特色嘅体验空间，同各位广大嘅读者见面噶。详情喺稍后嘅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详细分享咯。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嗱，头先咧讲完国产大游轮啦，哇，又开心又兴奋啦吓，咁啊，即系你知啦，喺海洋当中旅行啊，当然好正嘅，咁啊，但系咧未必会系现实当中嘅海洋，你都可以入到去啦，知识嘅海洋啊，讲紧南国书香节嚟紧咧，8月27号到31号啦，就喺广交会展馆 B 区去到盛大举办噶啦。嗱，其实旧年我有入过场嘅，咁可以话咧，即系展区越嚟越大。同我細個嘅時候咧，喺購書中心啊咁樣樣，我喺個購書中心嗰個大堂咁樣樣搞幾個講座，咁就話係即係書展啊咁樣樣，或者書香節啦咁。哇！而家係真係咧入到去一個好大嘅展館，佢可能行半日，跟住然之後來回單程20000+咁樣樣走唔甩咁樣樣，都真係幾多嘢睇嘅咁。
1: 冇錯，
0: 今年嘅主題咧又同之前唔一樣嚇，今屆嘅主題咧叫書香嶺南學以致遠咁。咁啊，希望咧除咗話立足灣區面向世界之外咧，係推動全民閱讀同埋終身學習體系嘅深度融合嘅。即係以往可能上一年啦，都係話啊有好多科技嘅元素融入到入去啦。咁譬如話希望啲小朋友可以知道，哦，其實書唔一定係紙質嘅嗰種介質嘅，可能電子化嘅，甚至係佢嗰啲學習機裏邊有融入好多書嘅元素啦，咁甚至有啲 VR 嘅互動啊，咁今年嘅主題換成終身學習咯，係咪有好多適老化嘅嘢咧？
1: 嗯，即係學習其實唔係即係淨係老人家先需要學習嘅嚇，我哋即係各個年齡層咧都需要有咁樣嘅概念，就係要保持終身嘅學習啦。咁我哋睇翻具體今年又點樣嘅安排啦？咁今屆嘅書香節咧會深化展會加平台嘅一個雙輪驅動嘅模式啦，喺主會场会是首次设置终身学习的主题馆的，当中会有思政学堂、有岭南文物、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亦都会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的大赛，当中亦都有灯塔计划等等的资源，打造一个沉浸式学习的体验场景的。我想无论你是长者又好，还是小朋友又好，还是上班族又好，欢迎你来这里去感受下即系学习嘅乐趣啊！
0: 无论30岁定80岁吓，都可以吓，即系喺现场揾到啱自己嘅咁。好似今年咁样样啦，一个学习大讲堂啊，包括啦，即系领航者说啊，呢系列嘅活动啦，即系以往就系可能一啲签售会啊，或者分享新书咁样样嘅环节啦。但系今次咧，真系好似即系百家讲坛咁样样吓，名家到现场开讲咁样样，
1: 系
0: 有各种嘅即系唔同嘅即系作家啦、作者啦，甚至有啲跨界嘅，譬如话有大學嘅教授啊，咁甚至我哋總台主持人啦，
1: 總台主持人啦，
0: 係啦，咁啊仲有工程院院士啊，咁樣樣係用唔同嘅視角嚟到睇終身學習呢一件事，去到講自己嘅認知，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 crossover 嚇。
1: 係啊，即係書展除咗睇書之外咧，我覺得講座名家講座真係非常之寶貴嘅機會啊，可以線下面對面啦，去聽下啲名人名家佢哋嘅分享啊，同埋呢啲活動真係好 heat 啊，因為我自己都校咗鬧鐘啦。即係到時到點就去預約啦，但
0: 係
1: 真係10秒就冇曬啦，即係啲名額冇曬啦。咁同時咧，亦都有啱小朋友聽嘅小朋友讀物嘅一啲線下嘅活動咧，都係即時秒曬啊！可以見到咧，大家嘅熱情係非常之高嘅。咁我相信即係除咗話線下，因為線下嘅容量真係有限啊！線上係咪可以搞翻個直播嚇？等即係唔可以去到現場嘅朋友咧，可以通過線上咧，亦都可以睇睇咧，其實係有嘅，因為咧亦都有活動直播回放啦，等等嘅平台咧，亦都係接入終身學習平台嘅資源庫，呢樣嘢太好啦！如果大家即係今年未可以預約到、搶唔到線上現場嘅名額咧，可以去到我哋廣東嘅呢個終身學習嘅平台上邊啦嚇，去揾翻資源庫就可以重温翻當中嘅亮點啦。
0: 啊，真係好嘅啫嚇，可一可再啊！呢啲真係想複習下都仲有機會。
1: 冇錯。
0: 咁啊，除咗話咧，即系我哋一般读者啊，去到即系沉浸喺知识嘅海洋之外啦。其实咧，今年嘅书香节咧，仲有品牌影响力大会嘅，会聚焦翻啦出版业数字化嘅转型同埋一啲品牌嘅建设，仲有咧国际图书版权交流洽谈会嘅，会邀请到咧国际出版商协会嘅相关嘅负责人啦，中国出版协会嘅专家啦，以及啦唔同出版集团嘅一啲业界嘅权威啊，围绕翻啦包括国际版权贸易啊、湾区出版融合发展啊等唔同嘅议题咧。 咧去到進行一啲深度嘅對接嘅。咁特別係咧，即係文化產業嘅朋友嚇，其實咧即係聽下即係專家們嘅一啲講法啦，即係業界大咖們嘅即係一啲理解啦，咁亦都可以咧即係增長一下咧自己喺呢個即係文化產業業務方面啊，增進一下知識嘅嚇。
1: 冇錯。
0: 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版權合作啦，仲有一啲賽事啦，咁亦都希望咧用唔同嘅呢啲行業活動啊嚇，令到書香節咧變成一個即係出版業界交流互鑑嘅年度盛事，唔係淨係大家睇書咁簡單啊。
1: 咁今年比較特別啦，係正值呢個 APEC 中國年啊嚇，咁圍繞 APEC 書香節有點樣嘅特別嘅設置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大家共同關注。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啦，
1: 系啦，咁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依然咧会有非常之多嘅名人名家咧现场同大家交流啦，亦都同大家咧搭建住一个终身合作平台嘅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区啊吓，咁除此之外咧，今年咧会系2026年 APEC 峰会嘅举办年嘅，咁书香节咧亦都会系进一步提升翻国际传播嘅能级，喺主会场系专设咗 APEC 展厅，而泰国咧就系作为主宾国系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展示浓郁嘅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我哋之前就讲咗国际旅展啦，就系现场可以感受到一啲外国嘅文旅风情啦。但系其实去到呢个书香节啊，亦都可以感受到一啲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噶。咁亦都系同步引入咗一啲国际品牌出版馆啦，仲有国际书店展区、中国外文局馆，以及有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等多元国际文化展区啊。通过出版物再加艺术家民族嘅沉浸式嘅一个呈现啦，去展示翻全球文明嘅风貌噶。
0: 咁而咧，即系各位大师嘅分享下，亦都咧即系越嚟越国际化啦。咁今年嘅国际文学名家对话机制咧都进一步完善嘅。有嚟自爱尔兰嘅小说家啦，波兰嘅科幻大师啦，肯尼亚嘅著名作家啦，等等吓，唔同地区嘅一啲海外嘅知名作者啦，都会出席去到开展啦环语对话吓呢一啲嘅高端嘅交流活动啦，嚟到深化国际出版合作，希望啦可以推动中华文化啦嚟借船出海嘅。咁除咗话啦，即系有即系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嘅呢个体验之外咯，即系最重要嘅就系大家有着数嘅，因为全场图书低至六折啊。
1: 是冇错啦，大家可以去图图书，咁其实每一年都见到唔少嘅书友啊，係拉住个夹去到现场呢去参加书香节啊，真係好醒啊，书实在太重了。
0: 太重啦。
1: 现场见到自己鍾意嘅一啲图书啊想买低啦，但係真係戚住就真係几辛苦，拉隻夹呢就最醒啦。咁我睇返今年书香节嘅主会场啦，当中有非常之丰富嘅活动。 啦。咁啊，分会场嘅网络呢亦都系延伸到全省有21个地级市，甚至乎去到新疆喀什啦吓。咁啊，同时呢会系深入到地铁啊、永庆坊啊、农家书屋等等多元嘅特色嘅场景嘅。咁另外呢，喺活动策划方

0: 南国书香节啊，既然是全民阅读终身学习啦，咁当然咧会有好多公益嘅活动啦，吓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系一个绿书签行动嘅展区啦，咁啊包括啦视障、听障人士会有专场嘅阅读活动啦，会有困境儿童嘅公益阅读啦，咁等等唔同嘅惠民公益活动都会陆续开展嘅。咁啊，而另外咯，仲有月味草本街坊啊、岭南中医文化馆啊等等，有岭南特色嘅体验空间，咁啊大家啦去到现场啦都可以体验到嘅，亦都希望啦即系住呢一个南国书香节啦，希望吓真系以文化人吓，以深化文明互鉴咁样样嘅一个使命啦，令到大家啦可以体会到吓全民阅读终身学习嘅呢一个精神啦。
1: 系啦，咁啊啱先提到啦，今年嘅名家活动啦，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啊吓。咁啊，其实参与嘅方式咧有成三种咁多嘅。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啦，前几日系线上平台预约约唔到咧，其实仲有即系其他嘅机会嘅。咁线上嘅平台预约。在17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大家提前将自己的预约信息输入了就可以参与预约，可能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抢得到。另外的方式就可以去到现场去排队了。
0: 现场排队其实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方式的。
1: 是啊，你可以现场排队，就可以排得到你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活动区域去入场，座位是先到先得的。另外也可以去到直播间去购书，或者是跟你所喜欢的作家咧系进行一啲交流嘅，
0: 几好咧吓，即系唔一定要线下面对面系嘛，即系线上会一会面啊，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选择吓，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啊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

0: 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3: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您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有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去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里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系大湾区之声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咧喺评论区留言咧，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噶啦。
3: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邮政局最新发布了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的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那其中呢，快递业务量更是达到了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那么立足这份亮眼的阶段性的成绩单，我们今天呢就一同来剖析物流行业的增长逻辑，以及大湾区在全国物流版图当中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财智湾区呢，我们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2: 咁另外咧，稍下时间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咧，亦都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啦嚟进行探讨嘅。咁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嘅。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这个收盘的情况哈。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呢出现了震荡走强，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那么这个交易量呢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呢缩量2001亿。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黄金股爆发哈。总体来说呢，我们看到的两市的个股呢是跌多涨少。那么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05.20点，涨幅0.04%，深成指报14094.17点，涨幅0.87%，创指报3545.58点，涨幅1.43%。
2: 再关注港股市场啦，咁啊继续啦，系一个嘅震荡回升嘅，咁啊见到恒指啦去到咗25997点，上升299点，升幅1.16%。国企指数咧系8633点咧，上升85个指数点，升幅1%嘅。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766点，上升65点，升幅系1.4%。咁啊，再嚟关注下今日咧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去到2473亿嘅成交水平吓。咁啊，南下资金今日净卖出咧系73.86亿港元嘅。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2759.21点，跌幅1.32%。纳斯达克收报26067.17点，跌幅1.0%。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16点，跌幅0.87%。
2: 咁啊，另外再关注啦，正在交易嘅欧洲市场啦，德国 DAX 指数目前咧报10772点，升0.22%。德国 DAX 指数咧26065点，升0.32%。法国 CAC 指数咧系8467点啊，升0.19%。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0: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0: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国家邮政局最新发布嘅行业数据显示咧，今年嘅一到七月份啦，全国邮政行业基底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1亿件，同比增长4.2%。咁其中咧快递业务量达到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持续扩容嘅千亿级基底量咧，勾勒出咗国内物流行业稳健复苏嘅运行嘅曲线，亦都直观咁反映出啦国内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实体经济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作为贯穿生产和消费的基础性服务业，邮政快递业的稳步增长亦都是观察国民经济景气度最鲜活最微观的经济窗口。
3: 那今年以来呢，国内物流行业整体运行平稳有序，质效同步提升，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创新发展动能持续积蓄，综合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实力持续增强。那么快递物流不仅保障了城乡民生物资高效运转，更是深度赋能产业升级，拉动内需释放，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全社会经济循环畅通持续赋能。那么立足这份亮眼的阶段性的成绩单呢，我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剖析物流行业的增长逻辑，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的物流版图当中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呢？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综合创新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太小资本创始人邓良先生。您好，邓院长。
4: 你好，你
3: 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物流、有关于快递，这个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哈。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都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生活非常大的改变，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便捷。那么，我们梳理了今年的这个数据哈，从一月到七月呢，全国的邮政寄递业务以及快递业务呢，都实现了一个持续的正的增长。那么在整体经济平稳运行的大环境下呢，也想请邓院长来解读一下啊，这一组连续增长的千亿级的数据折射出了我们国家的物流行业怎样的发展底色和整体的运行特点呢？
4: 这组前七月持续增长的千亿级数据，它传递的不仅仅是业务量又增长了这样一个信号，更重要的是它说明我国快递物流行业的基本盘是稳的，增长结构在优化，质量和效率也在同步提升，新业态还在不断涌现。概括起来就是规模稳步扩容，结构持续优化，质效同步升级，然后业态多元创新。这背后体现的是行业很强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那第一，我们先看行业的基本盘啊，这个基本盘主要来自持续释放的民生消费需求。随着线上消费的逐渐常态化，城乡消费升级持续推进，日常电商零售、居家生活配送、日用品补给、线上超市配送，这些基础的寄递需求它是一直保持稳定的输出的。这就构成了快递行业稳增长的核心底盘。也就是说，行业能够持续正增长，首先是因为需求端它有扎实的支撑。再从市场空间看，这种支撑并不只来自城市，城市的居民日常网购在持续，县域乡镇和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也在释放，依托四通八达的寄递网络，这些需求被连接起来承接起来，城乡之间的流通壁垒也在持续被打破。正因如此，下沉市场正在成为行业新的增长空间，所以这组数据背后既有城市消费的稳定，也有县域、乡镇和农村消费空间的打开。那么第二点是增长的含金量也在提高。现在看快递行业，不能只看量有没有增长，还要看质和效有没有改善。近年来，行业持续推进标准化、智能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无论是分拣效率、配送时效，还是服务体验、末端保障，全方位升级。行业的竞争逻辑也在变化，不仅是比谁的价格更低、走量更多，而是更多转向服务质量、供应链能力以及综合解决方案的价值竞争。换句话说，增长方式正在从过去依靠低价走量的粗放模式，转向量稳增、质提升、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格局。第三一点是物流服务的边界也在扩展。 过去大家提到快递，首先想到的是送包裹、送快件，现在它已经从传统的民用消费配送延伸到产业领域、产业配套领域，并且深度嵌入制造业、农业和商贸业。也就是说，快递物流不只是连接消费者和商品，也在服务产业运行，成为基础性的配套产业。这种服务边界的延伸也是行业结构优化和业态创新的重要体现。

0: 所以总体来看，这组持续增长的数据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民生需求稳，城乡市场空间在拓展，行业质效在提升，服务边界也在拓宽。它真实反映国内内需市场持续激活，市场循环更加畅通，市场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咁的确吓，咁啊见到呢一组嘅数据，从宏观角度嚟讲啦吓，亦都咧唔系简单嘅呢个量嘅上涨，而系咧行业规模嘅稳步扩容，结构持续优化，质效同步提升，业态多元创新嘅综合良性向好嘅表现啦，充分睇出啦我国物流产业极强嘅发展韧性啦，同埋内心动力，包括啦行业嘅基本面咧系持续稳固，民生消费需求始终咧保持刚性嘅释放，行业增长嘅质量咧持续提升，彻底咧摆脱咗过去单纯依靠低价走量嘅出货模式。与此同时啦，物流产业嘅服务边界咧不断拓宽，从传统嘅民用消费配送，再全面延伸到咗产业配套嘅领域啊，亦都充分印证咗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嘅基本面系冇改变嘅。
2: 是的。那么刚才呢，段院长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物流行业啊，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这种很传统的配送的单一的功能，现在呢也不断的衍生出了一些新的业态、新的模式，还有新的场景。那接下来呢，也能否请您来介绍一下哈，就是现代物流体系究竟是如何赋能实体产业、拉动消费提质以及畅通经济循环的呢？
0: 好的。那个现在物流已经不只是把包裹送到末端，随着行业不断迭代升级，递递服务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就像毛细血管一样。那么，持续全面地服务实体经济，它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稳消费、稳产业、稳循环。三个层面都有具体场景，赋能效果也很直观。先说消费。首先，完善的快递物流网络支撑了新型消费快速发展。直播电商、社群电商、社区团购、即时零售这些模式，它之所以能够落地和普及，都离不开高效的同城配送、在线物流，以及覆盖全国的组网体系。从同城配送到干线运输，再到全国的网络协同，物流把消费连接得更紧密。对于消费者来说，购物的空间和时间限制都在减少，所以选择就更丰富，购物更便利。现在生鲜果蔬、冷链食品、美妆服饰、家居家电、数码产品都可以实现跨省快速送达，消费者实现了全天候、全品类、跨地域的购物自由。高效的物流体系，一方面降低了消费门槛，另一方面提升了消费体验。持续激发大众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市场扩容升级。那么，第二，再看农业，快递进村工程全面落地，打通了农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各地的特色农副产品、时令果蔬、特色水产、乡村特产，都能够依托产地直发、冷链直达、集中揽收等物流模式，从而走出全村，走窜全国。比如时令水果、特色菌菇和生鲜农产品，可以通过快递冷链做到当日采摘、当日发货，快递快速送达。那么这样一来，农产品滞销、沟通成本高、保鲜难等痛点就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也切实助力乡村产业增收，助力乡村经济振兴。那么在制造业方面，物流正从简单配送转向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现在大量快递物流企业不再只是配送方，而是深度对接制造业产业集群，提供仓储托管、战线运输、库存管理、成品配送和逆向物流等全链条服务。珠三角、长三角的许多轻工制造、智能家居、电子配件企业，依托就近配套的智慧物流基地，可以大幅压缩它的仓储成本、周转成本和物流耗时，从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力。这就形成了物流赋能实业、实业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说，现代物流的价值已经贯穿消费、农业和制造业等多个方面，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

0: 出现，推动快递物流从传统服务业升级为支撑国民经济循环运转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柱产业。
1: 嗯，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嘅当下嘅呢个快递物流业啦吓，其实已经系突破咗呢个传统末端配送嘅一个单一嘅功能啦。随住现代化物流体系嘅不断迭代升级啦吓，寄递服务咧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嘅无细血管，全方位多维度咁服务实体经济嘅发展，喺稳消费、稳产业、稳循环三个嘅层面咧，都发挥住咧不可替代嘅支撑作用。落地嘅场景丰富，赋能嘅效果咧直观系清晰嘅。咁而喺居民消费嘅层面啦，完善嘅快递物流网络系支撑咗新型消费嘅快速崛起。喺现代农业发展层面，快递进村工程全面落地，亦都彻底打通咗农产品上行嘅最后一公里。咁而喺制造业嘅配套升级方面，现代物流正向供应链一体化服务深度进行转型。整体嚟讲，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嘅持续涌现，令到快递物流从传统嘅服务业升级成为咗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嘅战略性、基础性嘅支柱产业嘅。
2: 总的来说呀，我们国家的物流行业呢，整体呈现出了稳增长、优结构，还有强创新的良好的态势。而当我们聚焦到大湾区啊，这是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也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产业体系最完善的这个核心城市区。那么它的这个物流产业在全国的整体格局当中，那您觉得占据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那相比全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大湾区的物流产业又具备什么样的独特的优势呢？
0: 如果说全国物流行业呈现整体稳健向上、多点开花，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全国物流行业的核心枢纽、创新高地和对外开放桥头堡。它始终领跑全国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全国物流产业提升升级的标杆领域。那么为什么这样判断呢？我想从区位、产业和创新三个方面来说。第一，看区位和战略功能，大湾区拥有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货运枢纽群以及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它同时承担两项任务，向内要辐射华南、西南和中南的全域市场，向外它要连接全球贸易网络。放在全国寄递组网里来看，在线物流、跨境物流、智慧物流和产业供应链物流都会把这里作为一个集中的核心的集散中心。因此大湾区是支撑全国物流连通内外、畅通循环的关键节点，战略地位无可替代。那么第二，看产业基础和业态结构，大湾区有全国最完善的商贸和产业配套，聚集海量的电商企业、跨境贸易企业、智能制造企业和轻工产业集群，产业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旺盛，从而为物流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与全国普通城市以民生快递为主的结构相比，这里的物流结构更丰富、更均衡，同城集市物流、制造业供应链物流、生鲜冷链物流、跨境国际物流四种业态协同推进。也就是说，消费端有需求，产业端有配套，跨境端还有相应的物流服务。这样的多元结构让产业结构更优，抗风险能力更强，增长质量也更高。第三，看它的创新能力，大湾区是全国智慧物流落地应用最前沿的区域，头部物流企业的全国总部、华南总部、智慧分拣中心和数字物流研发基地在这里高度聚集，自动化分拣设备、大数据调度系统、智慧仓储体系以及无人配送试点都在湾区率先落地全面普及，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升级速度领跑全国，并持续为全国物流行业转型升级输出新模式、新经验、新样板。所以综合来看，大湾区物流产业它的优势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具备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科创优势和开放优势。正是这四方面的优势叠加，它既是全国物流稳增长的核心压力。

0: 夯实，同时也是全国物流创新升级的先行示范区。这就是它在全国格局中的战略定位，也是它区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发展特质。换句话说，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湾区物流的独特发展特质。
1: 嗱，讲到啦，就全国嘅物流行业咧，整体上系稳健向上，多点开花嘅。咁而粤港澳大湾区咧，就系全国物流行业当中嘅核心枢纽、创新高地同埋对外开放嘅桥头堡，始终咧就领跑全国行业高质量嘅发展，亦都系啦全国物流产业嘅提质升级嘅标杆区域嚟嘅。从战略嘅地位嚟睇啦，吓，粤港澳大湾区咧系坐拥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货运枢纽群、物流立体化嘅综合交通网络，天然咧就承担住对内辐射环。南、西南、中南全域嘅市场，对外咧连接全球嘅贸易网络嘅双重嘅枢纽功能。从产业优势嚟睇咧，大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善嘅商贸同埋产业配套嘅基础。从创新能力嚟睇，大湾区咧系全国智慧物流落地应用最前沿嘅区域。所以整体嚟讲咧，大湾区嘅物流产业兼具区域优势、产业优势、科创优势、开放优势，既系全国物流稳增长嘅核心压舱石，亦都系全国物流创新升级嘅先行示范区。
2: 是的，我们看到大湾区如今的这个跨境物流还有区域物流融合发展的特征是十分突出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邓院长，您觉得湾区现代化的物流体系是如何去深度助力粤港澳一体化的融合，去如何助力我们的湾区的跨境商贸以及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呢？
0: 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一体化融合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高效、便捷、畅通的现代物流体系。物流是连接湾区城市、产业、港澳和全球市场的核心纽带，也是支撑湾区一体化、国际化的重要引擎。它对于区位经济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看湾区内部，物流畅通，它就能加速九市两区产业融合和要素流动，成熟的同城化基地网络化成干线物流体系，打破了湾区城市之间的流通壁垒。珠三角各市的制造业半成品、产业链配套物资、商贸流通商品、民生保障物资都可以化成高效流转、快速互通。那么这样一来，湾区城市之间的物流联动更顺畅，产业分工更精细，产业配套更完善，上下游协同化是联动的完整产业链集群加快形成，整体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力持续提升。其次，再看对外开放，跨境物流体系全面赋能湾区外贸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大湾区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运中心的顶级资源，再叠加珠三角完善的陆路物流、仓储和通关配套，构建起海陆空立体化的跨境基地通道。出口方面，智能家居、电子产品、五金轻工、美妆配饰、特色生鲜等湾区优势货品，形成了成熟、高效、低成本的物流解决方案。那么进口方面，进口的水果、轻奢商品、母婴用品、跨境日用品等品类，也形成了成熟、高效、低成本的物流解决方案。所以，物流通关便捷、国际物流航线高效，这极大地降低了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出海门槛和运营成本，帮助湾区本土国货品牌批量出海，抢占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丰富的进口物资通过物流网络辐射全国，使大湾区成为全国跨境消费、跨境贸易的核心集散中心。由此，湾区跨境物流不断夯实联通国内、链接全球的开放优势，持续拉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升，为湾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港澳物流协同，行业标准、服务体系、通关模式不断融合升级，依托大湾区便利化通关政策，粤港粤澳物流往来更加高效便捷，物资流转、商贸往来和人员配套服务更加通畅，物流的通畅进一步能带动当地民生互通、商贸互通、经济互通，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所以， 从湾区内部到跨境往来再到港澳协同，现代物流把城市产业市场和港澳连接起来，既助力粤港澳一体化，也助力湾区跨境商贸和对外开放经济发展。这正是现代物流在湾区发挥核心纽带和核心引擎作用的具体体现。
1: 嗱，讲到粤港澳大湾区最大嘅发展特色咧，就系一体化融合发展同埋高水平对外开放啊。咁而高效便捷畅通嘅现代化物流体系咧，正系支撑湾区一体化、国际化发展嘅核心纽带同埋核心引擎，对于区域经济赋能效果系十分之显著嘅吓。咁啊，首先咧都见到咧，就系畅通嘅物流啦，会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九市嘅同埋呢个两个特区嘅产业融合啦，同埋要素嘅流动。咁其次啦，跨境物流体系啦，全面咁赋能湾区外贸经济同埋咧跨境嘅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便捷嘅跨境通关同埋高效嘅国际化物流航线啦，亦都极大降低咗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嘅出海门槛同埋运营嘅成本。除此之外咧，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机制持续优化，行业标准、服务体系同埋通关嘅模式不断咧，亦都系融合升级嘅。
2: 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邓院长，因为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呢，这个大背景呢，确实是我们的物流行业在持续的稳健增长哈。那您觉得，未来湾区的快递物流产业将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持续的升级？那又如何为湾区的实体经济、消费经济去长效的赋能呢？
0: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将持续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重点向智能化、专业化、国际化、一体化四个方向升级，这样既能持续巩固全国行业领跑地位，也能为湾区经济增长注入长效、稳定、强劲的动能。具体看有四个层面啊，第一是智能化，湾区要全面推进智慧物流数字化升级，打造全国智慧物流标杆示范区，未来将持续加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数字调度、无人配送、大数据风控等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依托大湾区的科创优势资源，推动物流产业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改造持续降本增效，提升服务精度，优化配送时效，构建高效、智能、绿色、安全的现代化数字物流体系，以科技赋能行业高质量升级。第二是专业化，物流产业要进一步深耕产业供应链服务，深度绑定湾区实体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行业要从送包裹向做供应链全面转型，精准对接大湾区智能制造、高端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核心产业需求，定制专业化一体化的供应链物流解决方案，通过精准产业配套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助力产业链强链补链，让现代物流真正成为湾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配套支持。第三是国际化，湾区要持续扩容升级跨境物流体系，进一步放大对外开放优势，未来将持续加密国际货运航线，拓展全球物流网络，优化跨境通关便利化机制，提升国际寄递服务的能力和全球辐射能力，依托湾区跨境电商产业优势，持续完善跨境物流全链条服务，助力更多湾区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持续做大做强湾区外向型经济，巩固大湾区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核心枢纽地位。第四是一体化，要持续深化粤港澳物流一体化协同发展，推动三地物流标准互通、资源互通、通道互联、服务融合，进一步压缩跨区域流通成本，提升整体流通效率，全面促进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市场高度统一，从而持续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集群经济优势。从长远看，湾区物流产业的持续迭代升级将持续畅通经济微循环，激活消费新活力，夯实产业硬支撑，拓宽开放新空间，源源不断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同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动能。

0: 好的，那我们相信哈，随着未来的智慧化、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那应该说快递运行行业呢，也将会继续发挥它的基础性，持续为我们全国的经济平稳运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那再一次感谢中国综合创新科技研究院副院长邓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解读，谢谢邓院长，再见。
1: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下边咧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 A 股先嘅。咁见到今日市场嚟讲咧，都有一个平稳嘅运行吓。咁尤其见到上板指嘅升幅咧，较为之理想嘅。咁点样睇待今日市场嘅表现咧？请咗我哋嘅嘉宾啦。
0: 我们为您请到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的于栋先生。您好，于栋。
4: 哎，你好，朱珍。
0: 哎，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哈。我们一起呢，还是按照惯例，先来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走势哈。那您怎么来评价今天的一个 A 股市场的表现呢？
4: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开盘的时候是略微低开哦，全天的话基本上就在这个正复盘的这个就横盘。那么中午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偏弱，进一步向下探的。那到了下午2:30之后呢，就稍微走强，这个就上证。那么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就是说不同的，比如刚才说到，比如像科创子啊，创业板里面的一些 CPO 啊，可能下午又逐步的走强。当然今天最强的应该还是就是有色里面的这个贵金属黄金，那应该是近期走的特别强势，在本周的一个板块之一。但是呢，就昨天大幅上涨的创新药，尤其这个疫苗类的，那么今天开盘也是比较整体性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大跌啊。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说指数在3900点稳住，但是板块的这种快速的轮动或者说突涨突跌的情况还是比较显著的。
0: 想先请教一下于先生，您怎么来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哈？它是一个表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4: 没错的，那其实今天的成交量应该来说也是相当的低的啊。那应该我看一下，跟7月17号啊，也就是说今天的缩量的话，其实比七月大跌的那一天还要低。那就说明了是什么，就是包括今天就为什么它就基本上就贴着来走，其实也就说明了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就说明了就大家情绪上的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就首先就是说现状，当然也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么这个量的话，那相对来说那应该属于低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这样也不排除就后面就是接下来出现一个变盘的啊迹象，当然这个时间还有待。但是呢，就市场要走好的话，那还是必须要量能够放出来，要就是温和的放量，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还是就会结构性的一个轮动啊涨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看看量会发生一个究竟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刚才这个于先生讲到了，我们今天的这贵金属的表现确实是不俗哈。今年以来呢，大家其实对于贵金属的讨论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但是在今天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像黄金啊，包括像白银、有色呢等等一些个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哈。那您能不能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期的这个黄金表现，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曲线啊？另外呢，就是说黄金现在的吸引力，您觉得在市场上来说，还有多大的一个潜力呢？
4: 嗯，好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为什么这一波黄金的走势，市场的关注度似乎是没有那么大，就相对它的走势在七月底，也就是8月份这个行情来说，它相对其他板块来说。

0: 说像已经是比较强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这个贵金属的指数来看的话，今天是创了新高的啊，就是今年的新高啊，
1: 嗯
0: 啊，那这个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好，那就刚才说的，为什么就是说已经今年创新高，但是关注度没那么高呢？因为我们看得到就上一轮的这个贵金属的行情哦，是今年的年初啊，所以刚才纠正一下，不是创了今年新高，因为今年最高点其实是1月29号的时候贵金属的指数。那么为什么比如相对比就是说25年12月到26年1月份这一波强势，那么这一波其实虽然说高度没有创出新高，但是呢也走出比其他板块强，但关注度没那么高。其实我觉得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就是25年当时候的这一波行情，尤其是在年底这一波里面，其实当时候的其他的比如包括科技板块，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是在去年的三季度之前走了一波之后，后来是有一个调整的。
1: 嗯
0: 啊，在那个时候其他板块不强的时候它就异常的强，但是到了今年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就七月份确实出现大跌，但七月份之前的一个季度也就是四五六，那么还是以科技为核心，也就是说大家的注意力还是放在科技 AI 的这个领域里面的啊。然后呢，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黄金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背离的这样的味道。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看到当时的伊朗的这个战争，大家一开始都想着那应该黄金那有以这个避险的作用走强，但实际上它就没有走强。所以大家呢，其实就是说在今年以来，就是黄金的比股票的这个走势，包括期货的走势，跟那个基本面其实是出现了这个背离。
1: 嗯，
0: 当然这个原因核心的是去年涨得太高，有因素啊，所以大家就是因为这样背离，就发觉其实在去年底，在做黄金、做宏观多资产，在黄金期货上股票赚了钱的，反了今年。其实在八月份之前是涨了更多，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商品类，包括做宏观多资产类的这些策略，其实在八月份之前其实基本上都是亏钱的。好，说好，那同样的，那就到了比如八月份的走到这个时候呢，那大家的惯性里面其实关注度其实就没有像去年之前的那么高了。
1: 嗯，
0: 啊，当然了，那我们就这个就是说梳理出来它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为什么又现在它又逐步的走向，其实又跟整个宏观的因素，尤其就美国这边有关系。其实你看这两天就是前两天的大跌，那也是核心原因，就美国长期国债的这个利率可能不断的在创新高。
1: 嗯，
0: 大家就担心这个宏观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引致了就是美国科技股的暴跌，然后韩国的暴跌， A 股的暴跌，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哎，如果是这样情况中，黄金的避险的作用又提升起来了，对不对？或者受关注，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前面就今年的可能七月份之前，大家在黄金、期货、股票受伤了，所以关注度甚至仓位下降，没人少人关注。但是因为宏观的因素开始对这个黄金的有利，所以反而黄金用。先有一定的这样限制的资金开始介入，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其实包括国内央行，就是其他国家银行对那个黄金的售出其实是不断的在增加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黄金的话，它已经升突破了就4000美元沿市的这样的一个高位，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就首先就是说从前七个月冷，但是慢慢的有限制的资金开始有部署了，所以它就走强。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刚才所说的，在科技啊，在其他包括创新药里面高强度的一个波动的情况之下，反而它这个避险的作用是强。所以包括今天，事实上我刚才说，你放在八月份里面，它算是走的比较好的板块了。
1: 嗯，是。那您觉得现在咱们还能够去在这一方面去进行布局吗？
0: 说实在就是说刚才为什么强调了 是先知先觉的基因，因为确实啊，就因为我们看到包括这些个股，那它其实是从

0: 月初就开始走枪了，
1: 嗯，
0: 啊，那等于就是在也就是小半一个月前，那你做跟现在做，那就在这个时候再进去，那已经有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当然我们觉得黄金，当然有时候根据过往来说，做有色啊，包括这个贵金属，一直有一个行话说就要做强势的趋势，而不要去做抄底。因为它趋势没成的时候，你抄底经常是抄不成功，而且这就是过往的经验。当然我刚才的意思说，这个时候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你在做，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风险。当然了，后面因为刚才说宏观的因素，从目前来看有没有消除，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不排除还是会保持这样的一个震荡。那如果你实在要去参与的话，你就要让它有调整的时候你才去，因为是比如刚才说它这一八月份是一个上涨，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八月十一号的时候，无论是贵金属指数还是个股都出现过一个大跌的啊，十一号大跌，然后呢调整了三天之后，也就是开始本周慢慢的又走回上来。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参与，你一定要是在这种调整的，就是小调整的时候你才介入。
1: 好的，那刚才于东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有关于科技的这个主线啊，大家呢最近关注度确实是也是非常高的。那特别是我看到了数据说，像近期这个科技硬件端呀，还有像半导体啊，包括 AI 算力以及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呢，目前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周期性的回暖哈。那具体究竟是不是这样？那么咱们近期在科技上的布局，还要做哪些调整呢？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分析有色的时候其实也说了，为什么今年大家只关注了就是这个科技。那么如果从景气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无论是六月份还是七月份，还是说正在高密度发行的那个公布的那个半年报，其实就是大的科技就是非常亮眼，无论是国内还是出口。同时大科技以外的其实要么就膨甚至很多还是在一个线型，并没有出现了景气拐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消费啊，包括这两天公布的那一个比如生猪养殖，你看有一年就半年就亏损了50多亿，对不对？也就是说科技为什么涨，那其实除了比如说 AI 的这个未来我们还是实打实看业绩，那么在去年也好包括今年也好，尤其这个半年吧，看的最亮丽的这个仔所谓在哪里，确实就是在各有在看不同的这个细分啊。那为什么这个大的光模块，大的光模呢，还是大光还是小光，还是说这个存储，对不对？都是最好。当然了，就是存储因为是七月份涨得太猛，六月份涨得太猛，所以七月份的这个大跌之后到现在其实是比较弱的在科技板块，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关注。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这八月份的弱呢，主要还是更多的两个原因，一个情绪的问题，就是你七月份跌得太狠了，因为基本上都跌了一半腰斩了，所以你看最近无论是兆易创新啊什么有10倍的业绩的增长，大家也没有理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是什么，第一个等这个情绪慢慢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说确实可能就是在六月份进去的存储的一些资金是套牢的比较严重，所以就变成了就是逆制了大家敢去左侧去投，然后呢对比如十倍这个上半年10倍，那会不会接下来就是见顶了呢，对不对？这个都是一步，但我觉得可能大科技里面那就存储可能要在那边等等，但我觉得以目前 AI 对存储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应该现在不是它的一个顶部啊，不是它的一个顶部啊，所以但好除了存储，那但我们看到光啊，包括其他的 PCB 也好，包括其他的 MCB， 其实他们的增长都相当的一个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科技板块里面的话，因为它细分很多，我觉得你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的细分，根据它的这个景气度，那么近期这个调整反而是一个买入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
1: 也就是说其实它这个短期的干扰吧，那后续它的回归正常走势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0: 没错，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短期干扰确实也挺不容易，或者说大家会体会出，哎，七月份抓点晚做，八月份会不会好做？但八月份其实到目前来看，操作也不容易，因为本周出现这个白点大跌，对不对？你看现在，哎，这两天，似乎这个 V 型反弹也没有出现，甚至今天就已经量已经跌破了20000，对不对？那就说明了大家这个谨慎的一个，但是我也经验也告诉我们，在这个。量能跌破了20000之后，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反而又是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底部，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1: 那最后也想请于先生来预测一下，您觉得接下来咱们即便现在有一些很短期的干扰哈，那您觉得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到长远，回归到4000，您觉得还需要多久啊？或者说大家近期在投资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其实刚才说到了为什么八月份就是七月份大跌之后，八月份按理来说应该反弹，然后可能就算不会说特别高也好，也不至于波动还那么大，但是事实上在本周又出现了这个白天的这个大跌，对不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干扰因素，干扰因素在哪里？其实并不在国内，其实核心的你看现在就是比如美国，你要无论是全球的这个地缘也好，还是现在在宏观的因素里面，美国现在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而且呢，现在关键是另外一个原因是说 A 股已经我觉得在今年里面特别体会出 A 股受尤其美股的影响的程度，比过往的年份是程度大了很多，对不对？而且尤其在 A 股，比如在七月份八月份这个调整震荡的期间里面，又会出现就是跟跌不跟涨，对吧？你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就 A 股先率先表现，对不对？那但是当然了，因为这个来源于美国的全球这种因素，说实在我们没办法去控制，你包括因为什么没办法控制的说什么意思呢？其实对于国内 A 股的政策，无论是纯宏观的环境还是资本市场的政策，其实国家的层面是很呵护的，但是越出到 美股的这个时候，那我们的呵护市场的政策，说实在那没办法去能够对这些能够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起到这个护盘作用，所以就导致了市场就为什么这波动其实还是比较大。因为指数你看现在3900很跌得很厉害嘛，不算，但是个股跌得很厉害，对不对？但我觉得是，当然我觉得这种信息传递更加快了， AI 让信息的不仅是传递快了，甚至认知也被提高了效率之后，所导致了我觉得全球股市的联动性其实是比以前来说是更强了，这个就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 A 股如果纯粹是国内的因素，我觉得其实是支持就是市场更平稳的震荡的一个上行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又不得不提防海外有什么，由于美国那边有什么会对 A 股的这种冲击，这个就是，所以我觉得在应对这样的话，所以你第一个你的仓位比重，第二个就是防守跟进攻的这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问题。所以刚才所说的你可能不能再一头我只看好科技我就全看科技，对不对？比如我觉得我配黄金，那我全看黄金不行。包括你看大姐昨天看到就是比如创新药大涨，但你看这今天里面基本上全军就覆没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首先你从板块里面你就要有均衡性的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是应对这个市场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1: 好的，那非常感谢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伙人于云洞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很详尽的这个策略的分析哈，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今天这个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谢谢于先生，再见。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古今多小事，尽在

0: 谈股论金。
1: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港股啦。请到嘉宾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都维持一个嘅平稳嘅，咁几大指数咧都有一个点以上嘅升幅吓，点样睇你今日嘅表现啊？
2: 个市咧其实咧已经系五连升噶啦，嗱虽然咧就成交金咧就唔系特别亮丽，但系始终咧就经过五连升之后咧，个市第一已经系摆脱咗或者升嚟咗今个月嘅低位25,089点，而今日嚟讲咧。唔单止指数又持续稳守喺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而且技术上轻轻突破咗26,000点，咁即系代表咩呢？股市好大机会咧，喺未来呢几日咧，会趁机会进一步向上挑战今个月四号嘅高位26,187。如果能够成功突破呢一点咧，咁啊八月份嘅市咧就会扭转成为先低后高噶啦，咁连同七月份继续落咧。即係股市連升兩個月嘅啦，但係有一點我都想補充，嗱八月份嘅市咧雖然係喺低位慢慢逐步翻上嚟啦，但係成個八月份嘅成交金額都係偏疏嘅，平均每日得2,400几亿，咁嘅成交金額咧老實實咧係絕對唔夠動力作比較明顯嘅上升嘅，但唯獨是沽壓真係唔係好重，所以只要買盤稍微有少少主動性咧。整个大市咧已经可以朝住高位咧逐步向上推进。咁有一点我都特别要讲嘅就系、是，大家记得早日 A 股咧曾经日中跌嘅成110点，最后跌95点。但系当日港股嚟讲系冇跌嘅，一路系咬住个高位，呢度已经有少少伏线啦，应跌就唔跌。咁啊，所以咧今个月咧喺下个礼拜剩翻嗰几个交易天咧，有机会喺。买盘主导之下咧，逐步向上行，咁啊时间就唔系多噶啦。下个礼拜三已经系今个月期指转仓高峰日，下个礼拜五就系今个月期指结算日，即系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同礼拜三呢三日咧，好大机会都会喺保仓大会嘅主控之下咧，系逐步咬住个高台，逐步向上翻升。但我想强调一点，就算八月份真系最终能够扭转成为先低后高嘅话咧，但系大家要记得。个市成个股市根本上仍然处于牛市二期的调整之中，所以不要太过着弱，但是个别的股份如果行得比较漂亮呢，始终都是一件好事的，希望大家把握到个高台呢，需不需要减磅啊，或者略为减持呢，就自己考虑了。
1: 的确咁啊，呢段时间见到外围咧都受到呢一个美债风波嘅影响啦，但系港股咧就相对系较为之淡定嘅吓，并冇受到太大嘅影响。咁但系咧见到就呢一个美元指数下行嘅情况之下咧，就金价、油价似乎呢段时间都系有唔错表现，相关个股咧都有较强嘅走势嘅吓。点样睇待相关嘅板块后续投资咧？
2: 嗱，其实呢个问题真系好复杂噶。中东嗰边局势仍然都紧张，美伊嘅协议几时出嚟，我哋唔知。霍爾木茲海峽幾時先安全能夠開放呢？這個更加是未知數。你看回近期國際油價又再升上80多、90多，已經知道市場對這方面的看法是比較保守的。咁至於美國的國債很快要突破40萬億，其實不單止美國，環球很多國家的債都很重，所以央行呢就反為呢就對黃金的看法是比較正面，例如我們国家都是不断在市场上增持一些贵金属的，所以令到今届这段时期呢都是蠢蠢欲动，起码摆脱了早前呢急升后调整的趋势。今届如果能够成功突破4,400、4,500的话呢，第一个目标应该是4,700左右的水平的。对金啊对油来讲呢，我觉得都会是持续处一个高台的。至于股市呢，就相关的板块呢，我想暂时来讲的走势会优于其他一啲板塊，你反為一啲傳統經濟嘅股份咧，由於冇太大嘅想像空間，亦都冇乜刺激性，加上唔沾染到 AI 嘅概念咧，變咗股價咧好嘅時間又好得唔多。不過始終係傳統嚟講，現金流穩定派息比較好啦。咁嗱，亦都係具備一定嘅防守性，咁就變咗咧就未來咧股價大部大致上咧都會平平穩穩嘅，但係真係冇太大嘅憧憬啦。對油啊、資源啊、對金。两个板块咧，我系继续睇好，大家亦都可以稍微量自己能力，适量去参与。
1: 今个星期都有唔少嘅公司咧公布呢一个嘅业绩嘅，譬如好似百度啊、腾讯啊、阿里啊、

0: 守啦。但問題就係 AI 嘅概念咧，其實嚟講，巴巴係相對比較濃噶。唯獨是早前一路大家炒緊 AI 咧，就漏咗只巴巴。不單止咁，股價亦都係由5月14號嘅高位144一度跌到落去88.6元。呢、這個就我覺得咧就有少少真係不足嘅地方啊。巴巴可能受到個大市氣氛所累咧，有少少反覆，但係唔應該跌到咁深噶、啊、不過對巴巴持有巴巴股份嘅投資者同朋友嚟講咧，我就建議繼續揸住啦。至於騰訊咧，佢嘅手遊同埋網上廣告收益咧係好穩定噶。問題就係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冇乜嘢想像空間，所以我發唔發覺得到咧？啊，騰訊嘅股價咧冇太大嘅憧憬噶。最近佢都係有少少嘅資金擺翻落 AI 相關各方面嘅發展，但市場又有聲音啦，話咧嚇你擺咗 AI 相關嘅發展咧，就變咗盈個賺錢啊就少咗啦。其實我覺得咧，就大家對騰訊咧係要求過客啦。咁啊，始終嚟講都恆指成分股，騰訊、巴巴加埋有成16%，奈何兩隻股價咧，暫時嚟講冇太大憧憬。至於其實啊，例如好似百度嗰啲咧，就真係令人失望啦，股價係反覆，但係有。當日由101蚊裂口低開到88蚊咧，係令到好多支持者係心痛噶。同埋唔好忘記，百度喺望高少少，仲有一個下降裂口嘅，即係講走勢係真係差噶。所以短期咧，我建議大家就暫時觀望，唔好沾手住。包括快手亦都如是，暫時觀望，避一避先啊。
1: 嗯哼，咁啊，对于下星期市场咧，大家继续都会期待住港股咧会更好嘅表现。不过今日咧，由于时间关系咧，就先同郭 Sir 倾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首先是搬运50公斤宠物，香港科技发布生产力工具型人形机器人的。接着还要去到看下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煤气文化周开幕。
4: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您聊一聊您喜欢听黄梅戏吗？

0: 如果您喜欢的话，哪些剧目是您中意的呢？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然后呢搜索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在互动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当中了。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1: 哇，呢度好靓啊！
2: 嚟下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先来关注跟机器人有关的相关内容。新一代产业级人形机器人小瑞 G3 近日在香港发布，该机器人对标成年人力作业能力，可完成重载搬运、物料转运、精细操作等一些任务，具备产业价值。
1: 咁据介绍咧，呢、这个小瑞 G3 咧系依托香港公司九光技术全栈自然科技产品咧，搭载自然 AI 大脑同埋全新精密力控系统噶，突破传统智能设备作业瓶颈，环境适配性同作业稳定性提升，适配各行业实体作业场景啊。
0: 那在发布会的现场演示当中呢，记者看到了小瑞 G3 的响应语音指令，平稳完成50公斤杠铃搬运、定点摆放等一些操作，全程可以说是动作流畅，姿态稳定。
1: 咁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啦，非常之高兴啦，见证香港本土科技企业喺具身智能同人形机器人领域推出全新成果嘅。咁人形机器人咧，作为具身智能嘅重要载体啦，系人工智能同新材料等多学科交叉嘅前沿赛道，更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嘅关键方向啊。佢期待咧九光立足香港，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善嘅产业链，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的。
0: 香港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陆阳说，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了香港科创团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攻坚克难能力。那当前香港已将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1: 咁公司创始人徐志根表示啦，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亦都必将成为智能科技中心。依托香港嘅巨大优势同埋特区政府嘅 AI 产业政策，企业可高效咁链接全球市场、人才同资本资源，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噶。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动画电影《八仙》。那动画电影《八仙》20号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为让港澳的观众能更投入其中，片方是特别打造全新广东话配音版本。
1: 系啦，咁当日呢部电影喺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过150场噶，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以及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啊。
0: 那该电影是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呢为切入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时哈，凭借民间的智慧巧妙的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1: 冇错啦，咁有别于内地上映嘅普通话版本啦，咁呢一次喺香港同埋澳门上映咧，系特别安排咗全新嘅广东话配音版啊。东方梦工厂总裁、影片总监制应旭棍表示啦，制作团队咧喺广东话对白改编上边咧系投入咗大量嘅心血嘅，亦都系好巧妙咁去融汇港式幽默同埋喺呢个地方本地嘅一种在地流行用语啊。
0: 那影片的导演和编剧穆正阳就说呢，影片聚焦八仙成仙之前的经历，主打凡人视角与群像的刻画，突出凡人的智慧。所以呢，希望能够用当代的视角来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带给观众全新的八仙故事。
5: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梅戏在澳门的相关内容。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19号在澳门文化

0: 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呈现六尺巷宽、女驸马两出好戏。
1: 咁当日嘅开幕大戏六尺巷宽咧，系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原创新编剧目嚟噶。咁以清朝大学士张英嘅侄媳妇倾宁夫人作为第一视角，咁就围绕张吴两家地契纠纷啦，嚟讲述安徽桐城六尺巷嘅由来啊。咁诠释谦和礼让、以和为贵嘅道理啊。
0: 那韩再芬就说啊，从六尺巷宽当中呢，能看到我们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人与人之间要懂得谦让、宽容、关爱。正如剧中戏词写道，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了。那这部戏传递出为人处事的智慧，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啊。
1: 咁黄梅戏经典女驸马咧就系20号上演嘅，咁呢个咧就系讲述少女冯素珍为搭救被诬陷入牢嘅一个未婚夫啦，女扮男装慕名替考，以及其后发生嘅一连串嘅故事啊。
0: 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故事了。那韩再芬就表示，中国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女驸马是黄梅戏当中的经典，传唱度很高，所以呢，此次以老戏代新戏，希望在澳门撒下黄梅戏的种子，让它慢慢生长。
1: 咁活动咧系由澳门中华戏剧家协会主办嘅，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参与演出。澳门中华戏剧家协会会长程双逢表示，希望以戏为桥，促进澳门安徽文化互动交流，令更多澳门观众，特别系年轻人，了解喜爱黄梅戏同埋徽文化，为澳门建设演艺之都注入传统戏曲嘅当代活力。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多滴十多滴，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把视线转向四川啊。那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度高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通过开设各类手工体验项目，拉近大众与文物的距离，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构建体验加消费的文旅新场景。详情呢，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发回的报道。
3: 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厚重的青铜文物静静伫立在展厅中，承载着3000年古蜀奥秘。而丰富多彩的暑期手作体验活动，让沉睡的千年文物走出展柜，走进游客指尖。在博物馆专属体验区，不少游客围坐创作非遗锡纸画，大家手持压痕笔，细细勾勒三星堆纵目面具轮廓，反复按压塑造青铜浮雕纹理，再均匀涂刷仿青铜色泽，一件件古朴精致、自带金属质感的作品陆续成型，生动还原古蜀青铜器独有的造型美学。三星堆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社教老师廖月妹：
4: 锡纸画是一项手工类的非遗技艺，是借助锡纸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就能做出类似于青铜器的立体效果。我们选取的是三星堆代表的文物图案，让游客亲手来刻画，近距离感受古蜀青铜器的造型美感。
3: 沉浸式的动手实践，让静态文物活了起来，也让历史文化可触可感。游客季晨：
5: 我感觉就一边做这个东西，一边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能让我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然后也让我感觉体验非常的不错。
3: 依托馆内精彩的云冈石窟特展，三星堆博物馆还推出双主题石窟手作体验，藻井冰箱贴 DIY 石窟纹样拓印，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参与。游客们亲手创作专属文创，游玩体验满满。
6: 跟孩子一起互动一下，有一个亲子感觉，这是挺好的，挺有新意的。
7: 自己动手创作也会很有纪念价值，所以呢，我这个冰箱贴做完以后，我打算带回送给我的小伙伴。
3: 趣味十足的动手体验，不仅丰富了参观内容，也带动了馆内消费。不少游客做完手工后，就近在文创店挑选同款主题纪念品，或打卡馆内咖啡、文创冰淇淋等休闲消费项目。游览链条从单向看展变成体验加消费的完整闭环。三星堆博物馆教育研学主管邹鹏介绍，涵盖锡纸画、金箔画、拓印、艺术摆件制作等暑期系列体验活动，以趣味手作为纽带，拉近大众与文物历史的距离。活动全程开放现场招募，无需提前预约。
8: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手工体验和文创制作，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三星堆博物馆有更好的参观体验，能够更好的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内涵，更好的守护我们身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
9: 从传统非遗

0: 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咁片翻翻嚟咧，我哋继续嚟了解下关于机器人方面嘅最新资讯啊！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咧，将于听日咧就喺北京开幕嘅。咁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嘅项目之一，乒乓球赛项咧亦都将于听日当日系正式嚟开赛嘅。咁同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嘅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睇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咩？咁总台记者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嚟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嚟听记者带嚟嘅报道。
4: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5: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6: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5: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6: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个球路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触觉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5: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7: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地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各位持续的停留在我们的听多滴时多滴节目当中。各位，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啊，该作品呢是创作于近2000年前的汉代，作品生动刻画了相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副六伯棋具对弈的一个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3: 咁讲到木雕呢，佢就係雕塑嘅一种啦。中国嘅木雕艺术最早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嘅。咁商周嘅木雕作品呢多为礼器啦。咁到咗春秋战国嘅时候呢，木雕除咗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咗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同埋人物俑嘅。咁呢一时期嘅木雕同埋图塑係一样嘅。大多数呢都係喺表面呢施以彩绘，咁就形成塑绘结合嘅一个艺术风格，并且在秦汉两代是逐渐趋于成熟的。
2: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来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的艺术魅力。
4: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5: 我们被他的那个神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4: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伯俑？
6: 这个六伯是古代伯戏的一种，

0: 系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钵席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钵，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钵，所以我们叫六钵。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钵弈，钵弈嘛，这个钵就是指的六钵旗为代表的钵旗，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钵旗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钵的特色，所以我们它起名叫彩绘木六钵俑。
1: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钵俑的艺术特色。
0: 啊，首先就是一种契约，右边这一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旗，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旗，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里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它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招一式，一辅一应，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家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迎接。
1: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柳伯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漆或者白漆进行修漆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带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一大五小，大的叫枭棋，5颗呢叫散棋。这枭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削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注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2: 咁1972年咧，彩绘木六博俑咧喺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嘅。咁呢个曾经出土过王将简等国家级文物嘅汉墓群咧，历经1956至1981年先后4次发掘啦，共出土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文物1000几件。咁其中最具特色嘅就系汉代木雕。赋予浓雾气息嘅动物俑同埋人物俑咧，有啲用单块木料雕刻，有啲则系以多块木料嵌接而成啦。咁造型生动，姿态各异，系当时中原经济生活嘅写照，亦都系研究汉代木雕艺术嘅珍贵资料啊。
3: 那松木组雕、彩绘木六博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博棋它又是怎样一种游戏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1: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快面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它要在模态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0: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2: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它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0: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木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1: 汉俑是带着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爆发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啊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呢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他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俑也好啊，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啊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梁庆祖、林子谦，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0: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2: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符合汉代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0: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

啊影响。通过六波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棋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品文化，识中国。接下来呢，听多第一，识多第一，带各位一起来走进了解湖北小曲。那湖北小曲呢，原称为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它是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的说唱形式，是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它主要流行于湖北的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俗曲，由汉滩小曲和天闽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3: 咁湖北小曲咧，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序形式演唱民间故事以及有故事情节嘅折子戏为主啦。咁具有鲜明强烈嘅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咧又系婉转动听嘅。咁代表作咧，代表嘅曲目咧有《抢散》《西京词》。苏文表谢衣等等。咁2008年嘅时候咧，湖北小曲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噶。
2: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他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那回顾30多年的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4: 19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国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3: 咁湖北小曲咧，原来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啦，咁其中120个系流传至今噶。咁姚丽玲介绍啦，其独特嘅艺术特征同埋音乐魅力咧，主要体现喺曲牌嘅渊源、表演形式以及唱腔韵味等方面啊。
4: 湖北小曲 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2: 那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了《大爱传奇》《鹤归谣》《战役棋逢》《党员》等作品。
3: 咁喺创作演出之余咧，佢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咁去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佢仲进社区、进企业、落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嘅知识啊！
4: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他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让很多人 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2: 在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会继续创作更多的曲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4: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2: 那听了这么多关于湖北小曲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各位送上湖北小曲千古之音。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饮古寺传天下，常识儿女泪沾襟。

0: 好啊，请问先生真姓大名？小弟不才，钟子期。子期，子英，子英啊，来呀，把酒满上。
1: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嘉欣谈论代表本期节目。

人，子期贤弟，我来了，子期贤弟，我来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眼前只见一座坟，坟前留碑文。子期在此等，黄泉听琴音。子期。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系何欣。今日系8月2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嘅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3: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3: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发行3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4: 俄罗斯在争议岛聚附近

0: 进行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兆康。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来听报道。
2: 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黄虎峰：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4: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五成，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

0: 科医生。医学2199个院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院、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 139.1 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 1.8 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止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莫乃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共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三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共桑：
1: 三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国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嚟，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以嚟，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睇，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据了解，下半年仲有20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揸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文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6: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此外，记者仲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十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
7: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讲道，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扶农政策，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量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5: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七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七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仲多了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冲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7: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据介绍，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五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个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5: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冲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仲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利亚说，
9: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
10: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7: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焦点领域，统筹实施质量强链十大标志性项目，圆满完成289项攻关任务，取得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质量强链工作取得突出成效，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5: 今日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次会议是联合国继今年6月、7月在埃及和墨西哥后举办的第三场对话活动，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深层影响。据了解，本次对话会上的观点与建议将汇集成专题报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形成阶段性成果。
7: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我国攞低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 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已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咗2030年。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三个月期和一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三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日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一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日，于2027年2月27日和2027年8月27日各付息一次。这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日进行投标，8月27日交收。
5: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今日在2026年内地民商事法律实务课程开班仪式上致辞时表示，随住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内地与香港在经贸、投资、金融以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亦随之大幅增加，为内地同香港法律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于今年11月2日至6日举办香港法律周2026。今年的主题是协作与创新，法律联动，共建未来。
7: 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今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将在9月5日至1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于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有效管控人流，改善游览环境。有关预约制度只适用于破边周段，市民及游客进入万宜水库东坝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全程免费。预约采用实名登记，香港市民及游客需通过特区政府渔护署指定平台网页、手机应用程序或微信小程序办理预约。
5: 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为期4日的展会汇聚超过200家参展商，展位数量超过600个，集中展示前沿科技产品、人工智能应用及多元化数码生活解决方案，现场吸引大批民众入场参观。
7: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主要零售行业中，通讯设备的销售额按年大幅上升84.1%。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万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5: 今日上午，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外经贸合作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三个主题展区分别为大科技主题展区、大健康主题展区、大消费主题展区，集结超5000家参展企业。展会同步配套机器人表演专区、新质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与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活动。展会将持续至8月23日，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7: 记者今日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再次优化广州白云往返北京大兴航线跨航司旅客自愿签转服务。升级后，旅客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在广州往返北京大兴的南航、东航实际承运航班间申请办理客票签转，出行选择更为灵活便捷。据了解，目前广州白云每周计划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班超370架次，航班从早到晚均有分布，实现了公交化运营。 这次服务升级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

0: 活的出行选择，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之间的人员往来交流。
1: 湾区观察，今天的湾区观察，我们来讲下有关 OPC 的话题。OPC 是一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随着 AI 技术加速迭代，越来越多 OPC 正以一人之力完成过去一个团队才能够做到的事。然而在广州，不少 OPC 创业者却主动选择扎堆寻找拍档协同发展。在广州海珠的一场 OPC 创业交流会上，创业者张冕带着自己的游戏项目走入了 OPC 社区。
2: 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投稿比赛一样，这个社区没有消息的话，下一个社区可能就有消息了。
1: 张冕告诉记者，他带来的是一款多人联机小游戏，在 AI 快速发展之前，做这样的一款游戏至少需要20人左右的团队。现在他和一名拍档再加上四位朋友友情支持，已经完成了游戏的小样。从代码到部分美术制作， AI 正在逐步接替过去一个个具体岗位的工作。张冕的拍档张明星告诉记者，
3: 像三四天之内做完的话，之前可能要两个程序人员，现在的话就只需要我一个使用 AI 进行辅助一起开发。
1: 那既然一个人就能够做过去一个团队的事，那这些人公司为什么还要扎堆找拍档呢？张明星说，
3: 就是需要 OPC 社区对我们版权申请啊这些等等其他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流程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1: 张冕团队最关心的已经不是 AI 还能够帮我做什么，而是游戏做出来之后融资怎么算、版号怎样申请、著作权和专利怎么算。 AI 降低的是生产门槛，但没有自动降低商业门槛。代码可以由 AI 辅助生成，美术可以提速，但客户从哪里来、订单在哪里、谁来投资、产品怎样进入市场，这些问题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自动消失。OPC 社区负责人燕嘉丽话俾记者知，
4: 我们跟 OPC 创业者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相互成长的一个关系。他们要市场，我们帮他找市场；需要资金，我们帮他找资金；需要政策，我们帮他找政策。然后我们共创，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1: 广州海珠仲启用咗 OPC 孵化服务平台，将大模型、GPU 算力、供需订单、融资对接等资源集中埋一齐，并尝试龙头企业俾订单、OPC 接订单等模式，令一人公司唔单止能够做出嚟，更能够卖出去、活落去。琶洲管委会副主任姚响：
5: 找到场景、找到业务、找到订单，这个是现在我们政府帮助这些 OPC 企业在做的一件事情，让这些创业者能够放心大胆的去创业啊，去创新。最终呢，我们是希望集聚一批 AI 细分赛道领域的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我们的 AI 产业生态。
1: 一人公司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单打独斗，正正相反，当 AI 令企业内部的人越来越少，企业对外部生态的依赖反而越来越深。公司可以越来越细，生态却要越来越大。当 AI 不断降低创业的技术门槛，城市之间下一轮创新生态的竞争可能就要看谁能够令更多一个人真正融入一个生态，与伙伴一起成长为一家公司。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贴文中说，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雅良加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岳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古马鲁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这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

0: 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四周至五周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阿曼作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报说，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
1: 中亚进出口博览会暨2026江苏进出口商品展览会20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为中国和中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和经贸交流搭建平台。这次展会为期3日，展览面积6000平方米，设置9个专业展区，近300个展位，近200家中国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展品。
0: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 2.2%， 2027年将增长 2.5%。 报告预计2023年至2027年该地区经济年均增速将接近 2.3%， 但这一增速不足以持续提高人均收入、缩小发展差距和显著扩大政策调整空间。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佛山雷阵雨，25到33度。惠州雷阵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纽约小雨转阴，26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嘅大浪区。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

0: 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1: 今年三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我们共同谋划部署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的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主动向特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協作配合的體制優勢。下一步呢，政府呢將會通過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的分工，以及呢是重大改革舉措等三張清單來落實規劃的主要工作任務，細化任務的部署，強化主體的責任，確保整個三五規劃呢是有序推進落實。
0: 他說，三五規劃是澳門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創新舉措。
1: 澳門三五規劃是一份充分體現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規劃。國家十五規劃對澳門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機遇。特區政府主動將澳門放在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進行定位和謀劃，積極落實國家十五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0: 三五規劃共十篇、36章、68個專欄，約8.6万字。規劃明確八大發展目標，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理效能進一步提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橫琴合作區建設高質量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成效顯現，居民福祉有效保障並逐步優化，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岑浩輝表示，三五規劃是澳門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未來五年澳門將着力推進四項重大任務。
1: 第一，以四大工程項目和政府引導基金為揸手，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結合自身的優勢和資源禀賦，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資金的投入力度，更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重點推動一加四多元產業的發展，力爭在2030年實現非博彩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0%左右。第二，深化澳琴一體化發展，高質量推進橫琴深合區的建設。我們對標三個要體的要求，以科技、教育為引領，深化規則機制的軟連通，加強基礎設施的硬連通，打造標誌性的工程和產業空間的載體，促進澳琴產業聯動，推動醫療、養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動合作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的澳門，在確保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底下，以破格的思維和行動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統籌都市更新資金、資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構建可持續的都市更新的機制，推進對第三巴一帶進行保護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動油旱等舊區舊樓整體更新。第四，是強化內聯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局，更好發揮背靠祖國、連通世界的獨特的優勢，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加強與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內涵，積極參與和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打造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更好發揮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
0: 他表示，澳門特區將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一件接

0: 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介绍，特区政府于5月20号至6月28号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对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进行了说明和解读。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亦是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重大部署，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涵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加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与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1: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咧系会按照住我哋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一个策略啦，以一个新嘅思维啦，同埋一个强度啦，去再巩固同埋推动我哋嘅综合旅游休闲业嘅一个发展优势，加强翻我哋中医药大健康啊、特色金融啊、高新技术啊，同埋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嘅一个竞争力。我哋三五期间咧，我哋都会聚焦在这四个的一个重点产业入面去做一些培育和发展，并且呢是会以我们的四大工程项目和我们的引导基金作为我们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提升我们澳门的产业的竞争力和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同时呢也都会加强我们的招商引资，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持续去吸引一些优质的企业和人才可以来到我们澳门落户。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亦都会持续优化我们本地的一些营商环境，完善我们经济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简化一些行政的程序，深化我们同合作区、大湾区、内地以至国际城市、国际市场的一些联动，确保在我们三五的规划的期间里面，可以经济适度多元的这个发展可以取得一些更新更佳的一个进展。随着新兴产业的一个稳步推进，他们的一个财政收入的占比和贡献也都会被逐步去提升。所以呢，我哋经常多次强调，我哋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咧，系我哋特区政府经济发展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紧嘅时间咧，可以做好我哋一个有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场可以相结合得到，更加好咁发挥我哋政府引导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导市场嘅一个预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个更好嘅一个互补嘅作用啦。充分调动好我哋企业啊、社会啊、高校啊、科研机构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竞争力嘅一个新兴嘅产业，全力咧从多方面咧去推动我哋嘅经济适度多元咧，去取得一个新嘅一个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0: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澳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亦是横琴发展的重要抓手。
2: 未来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积极推动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体制。當然這個是要跟廣東一起去推動去完善的，目的是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和執委會的運作。第二個方面是建立完善協同的立法機制，加強澳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和催同澳門的法治環境和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是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的分線管理的政策，促进人员、货物、资金和数据等要素的高效的便捷流动。第四方面是通过清单式的申请授权等方式，去经济管理

0: 商環境、市場監管等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1: 三五規劃指出，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澳門，是澳門三五時期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公務司司長譚偉文表示，將以城市體檢為基礎，分片區、分類型推進舊區整治、歷史片區保護性活化及危舊樓宇重建，系統落地各項都市更新舉措。
2: 其實城市體檢就是都市更新一個重要的前提來的，主要呢我們就是想摸清樓宇、街區和城市的公共設施它的現況，我們針對它的現況就進行一些改造，咁就去推動舊區嘅一啲整治啊、功能重塑啊等等。咁我哋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即係2026年嘅下半年咧，就對各個舊區嘅樓宇咧，逐步就開展樓宇現狀嘅一個普查工作。咁首階段咧，我哋會透過一啲試點區域咧，就進行普查，累積咗經驗之後咧，就會逐步推廣到其他各個區域，為我哋都市更新咧、樓宇修繕咧，做一個參考的基礎。首先我們會對大三巴一帶會採取一個保護性的更新的方向去做保育更新，我們會分階段進行，選取一個小的區域進行活化的試點，累積了經驗我們會推廣到大三巴其他各個歷史城區。我們其實現在是做一個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的體系的研究，我哋會做盡快完成呢個研究咧，去推展一啲片區嘅規劃咧、小區規劃咧，同一啲社區單元嘅微改造。有咗呢個研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更新嘅工作向外咁發展。咁另外，除咗係片區之外咧，我哋都會針對一啲單棟真係需要重建嘅樓宇咧，我哋會推動重建嘅。譬如我哋早前講咗嘅台山公務員大廈啦，或者紅街市原油電局嘅宿舍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重點嘅項目。
1: 如何確保三五規劃各項措施精準高效落實？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表示，將從統籌協作、清單分工、年度分解、宣傳凝聚、全程評估五方面，構建全鏈橋實施保障機制，保障規劃落地見效。
3: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就是好的规划。如果不落实，都是纸上谈兵，是吧？所以好的规划一定要有好的去执行好。特区政府呢，下一阶段呢，将会从以下几方面呢做好这个工作。第一呢，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跨部门的协作，整个部门呢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完成这个规划各项工作任务。第二呢，梳理规划，将这个规划进行梳理，明确分工，确保呢各项工作任务呢落实到位。为此呢，我们将会下一阶段呢就是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同埋重大改革举措的这三份清单。那个三份清单呢要分工到各个部门，明确主责部门同埋配合部门。第三个方面呢，将这个规划的重点工作呢分解到年度的施政工作，施政报告同埋各范畴的施政方针呢都会将这个五年的规划的工作分解到年度的工作之中，一年接一年去做去落实，最后呢高质量去完成这个五年规划的工作任务。第四呢，我们加强宣传推广，用业界同埋社会各界充分的了解、理解、认识、认同这个规划，咁我哋可以认知、认识、认识即共识、认知智慧、认知力量，大家群策群力来落实这个五年规划。第五个方面呢，我哋要加强呢个规划嘅实施过程中嘅监督同埋评估。我哋会喺呢个执行过程中呢，会有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同埋五年嘅总结评估。嗰个中期评估同埋嗰个五年嘅评估呢，最后嗰个总结评估呢，适时嘅呢会对外向社会公布嘅。

0: 另外呢，都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呢有可能呢调整一啲规划嘅指标，同埋一啲工作嘅重点。
1: 此外，关于澳门如何把握十五区获胜机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实现高效协同发展，张作文表示，规划编制阶段已完成粤港珠等地对接并梳理百几项对接项目，后续将依托大湾区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湾区联动，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推进落地。
0: 我哋喺呢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呢，我哋已经同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紧密嘅对接。我哋开过多次会议，做一啲重点工作、一啲重点项目做对接。咁下一步呢，我哋继续喺呢个规划嘅实施落实过程中呢，我哋继续同广东省同埋各个湾区嘅城市呢，保持一种密切嘅交流对接，包括嗰啲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产业嘅联动发展、民生嘅衔接对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个机制，大湾区合作嘅机制，喺呢个机制我哋又同佢哋保持一种密切嘅对接。另外呢，呢个省规划里面都写咗，即系同国家嘅省规划对接。我哋喺呢个编制呢个规划过程中，已经对国家嗰个省规划呢，17篇59章，最尾有一章呢对澳门嘅部署，我哋做咗对接。除咗呢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呢，有关澳门，我哋都做咗梳理，总共100几项嘅嗰啲对接嘅项目。我哋下一步呢，都会继续同国家一啲专项嘅发展规划嘅对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5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情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 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

0: 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说，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说，
1: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吕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十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4: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个措施。咁第一呢，就是国家的统一市场啦，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的空间。咁第二呢，就是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的优化同埋人才政策呢，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長的一個完整的支持鏈。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咧，最近澳門一啲創業公司喺香港嘅上市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例證。咁第三咧，就係用橫琴嘅一個空間咧，嚟補足澳門本身土地、資金、人才嘅不足。所以呢啲配套措施可以幫助澳門實現多元發展。如果我想要未来值得去观察的话呢，有几个指标可以去提的。第一，就是非博彩的重点新兴产业增加性是不是能够稳定提升。第二呢，就是不是能够去创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和上升空间的本地优质职位。第三呢，就是政府扶持的企业是不是能够再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攞到市场的订单啦，同埋长期的存活能力。如果在未来这几个指标可以继续去改善的话呢，我相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可以是真正地走向产业的一个新的生态。
0: 咁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

0: 最高地。咁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呢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嚟边啲新变化呢？
1: 从今次规划当中系可以睇到咧，政府就唔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嘅人才，而系将呢三个领域咧都摆进喺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生态之下咧去统一。

0: 人才的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在公共服务对接这些领域，奥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的定位来看的时候，我想澳门和横琴之间下一个阶段呢，不是将他们的物理距离拉近，而是将人才、知识、资本以及生活服务的制度磨合的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们制度上边的融合呢是可以完全对接。
1: 咁未来五年啦，澳门要点样嚟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嘅新举措，积极参与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呢个重点，并唔系一般性嘅联络啦，或者啲活动嘅数量，而系要将澳门在语言啦、法律啦、商业规范、专业服务等等这方面的优势，转化成为具体的项目投资合作以及市场进入的能力。所以未来我觉得可以强化我们中葡经贸、法律、金融方面的标准对接服务，将会展啦、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动咧，转化成为长期的商业人文网络。所以我哋澳门要做好中葡国家嘅精准联系人呢，唔係做一个信息中转站，而係真係要将呢啲所有嘅啲资源同埋项目可以真正连结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点，我相信澳门可以更加好助令我哋国家一带一路嘅倡议融入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所以总结嚟讲，喺三个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啦、澳琴嘅融合啦，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系以国家发展规划里边嘅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哋澳门自身制度嘅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嘅一个澳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和大家见面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呢，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

0: 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理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了接受这个短视频的洗礼之外呢，都可以有一些长视频呢是帮我们的大脑呢就是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的。讲回今天的节目，来到星期五呢，我们都是例牌有罗湖大湾区的板块呢，就是跟大家见面的。那今天的罗湖大湾区呢也都全程有晓露，那稍后会请他出来的啦。那为什么又找晓露来呢？因为早前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了在东莞的漫博会上面的这个采访的见闻和体验啦。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的购物经验啦。大家知道在晓露身上购物就不一定要去商场的，展会呢或者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我觉得这样东西就不仅仅是他的，都给到不少的启发我们，尤其呢湾区里面各种大小的展会一年到头都不知道有几多个，真的数都数不清。咁如果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感兴趣嘅领域嘅展会咧，到时一齐去行下咧，相信咧都会有唔少嘅即系收获嘅。咁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就请到我哋消费型记者晓露，同我哋分享喺湾区逛展嘅一啲购物体验嘅，即刻请佢出嚟啦！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罗湖大湾区，
0: 罗湖大湾区今日咧好高兴啊！嚟街咧又揾到晓露咧，就一起倾偈嘅，欢迎晓露。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咁啊，今日咧罗湖大湾区咧，即系专门为晓露量身订造咗一个话题嘅。咁就系罗湖啊嘛，咁我觉得佢份人咧就真系好罗湖噶啦。包括喺做嘢嘅过程当中咧，佢都系寓呢一个工作，应该话寓购物于娱乐，唔系寓购物于工作兼娱乐嘅。
4: 可以咁讲啦，就好似啱啱过去嘅前面几个星期我哋讲紧嘅漫博会咁样啦。佢俾我个证系采购商。
0: 你是不是在江湖上面已经有一个人设出咗嚟，人哋一睇到哦呢、這个记者佢嚟买嘢。
4: 点解呢？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
0: 你已经唔系采购记者，系采购商。
4: 佢俾我采购商证，搞到我好唔好意思
0: 买嘢。
4: 唔系好唔好意思亮张证出嚟。佢问你是做什么的，即係嗰啲展位入面问你是做什么嘅时候，我会默默将佢反转返嚟之后再话我系记者。
0: 一睇就唔系记者。记者冇咁投入嗰种 passion 喺度，但其实即係想讲返呢

0: 即系我哋平时采访咧，有好多呢啲展会啦，吓你系真系每次展会都有收获嘛？即系嗰种收获，我自己特
1: 系系系会有嘅，会有嘅。因为其实展会入边啲嘢真系好平，同埋展会入边有好多叫做手化经济嘅嘢。
0: 哦，例如咧。我哋唔讲咁远先啦，讲翻最近嗰个漫博会先啦。
1: 咁就系我哋嗰个总台买唔到嘅绿色马仔咯，系啊，嗰个马仔就喺嗰度手化噶。同埋咧，我喺好多地方，我咪最近好中意玩水晶嘅，跟住佢有一款就系唔同嘅嗰个动物驮住个水晶嘅，即系碎石咁样嘅嘢。
0: 你冇讲过俾我听嘅，点解？
1: 我直接抽咗2端回嚟，
0: 唔系咩嘢意思啊？
1: 即系我唔知你有冇逛过啲直播间咧，佢你买完嘢之后，佢会送嗰啲盲盒俾你，嗰个盲盒咧就其实就系一个玩偶，然之后上面加啲水晶，跟住唔同嘅水晶就会有唔同嘅寓意咁样啦，好似白水晶佢就咩宁静啦，跟住嗰个
0: 玩偶，
1: 一个玩偶
0: 上面有水晶，
1: 系啦，
0: 有几大？
1: 佢个背后，佢个背后会驮住一个水晶嘅原石。
0: 哦，即系其实可以理解成佢送一个原石，但系佢个底座系一个公仔。
1: 冇错啦，佢底座系个公仔。咁然之后呢个咪都系动漫家嘅一种可能咯，但系呢个片度咪出唔到。
0: 你可以私底下俾我睇噶嘛？系咪
1: 我捐咗2盒翻嚟，已经派晒啦，我就剩低2個。
0: 哎呀，我休假都唔系时候睇咧。唔系，但系点解会觉得即系嗰个？
1: 你而家去买都有嘅。
0: 嗰个公仔即系一个 I P，
1: 系一个 I P 嚟嘅。
0: 佢同水晶做咗一个 crossover，
1: 系冇错。
0: 哦，咁得意嘅嘢。
1: 所以佢而家我就话佢唔单止系同我哋国潮嘅一啲传统元素，好似咩本草纲目啊，又或者系哪吒啊，又或者山海经啊，又或者系咩唐风咩不夜城啊，诸如此类嘅好多呢啲国潮嘅大嘅 IP 去做结合，佢仲同而家大家好中意玩个水晶做结合咯。
0: 哦，即系观察到好多市场上面嘅新动态。
1: 冇错。
0: 咁你除咗买水晶之外，仲买咗咩咧？
1: 我仲买咗几个车仔。
0: 哦，佢冇卖啊，
1: 因为
0: 周围有
1: 系啦，唔同嘅，佢喺嗰度佢会有一个，应该我觉得你而家去佢应该仲系开住嘅，就系话咧佢有个嗰啲潮玩超市，佢超市入
0: 哇，我见到好似货架咁样，
1: 系啊系啊，
0: 货仓式超市，
1: 真系货仓式嘅，好大嘅，咁嗰个超市入边嘅所有嘅嗰啲公仔都系打折嘅，咁好似小朋友好中意玩个合金车仔咁样啦，咁佢分红卡同埋黑卡噶嘛，红卡嗰啲喺出边卖35蚊一个嘅。喺入边买佢会打7折嘅，
0: 呢个就系产地嘅优势啊嘛。
1: 同埋咧，仲有就系、某一款嘅嗰个火星车咧，佢唔系未发售嘅，咁就喺嗰度可以买得到嘅。
0: 哦，即系嗰啲未手法嘅，你都可以先入手，
1: 系、
0: 有一个饮头啖汤嘅快感。
1: 冇错啦，咁仲有咧，就系一啲即系可能系适合我哋呢个年龄段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开佢名啦，嗰个黄色嘅嗰、那个两个耳仔嘅嗰、那个三个字嘅嗰个公仔咧，
0: 闪、电式放电、那個，
1: 系啊，闪电式嗰个咧，咁喺嗰度佢会有好多造型，系真系特别多造型嘅。我甚至见到有啲人系
0: 端了他的楼窝，
1: 系啊，即系同了他的窝而家，又见到好多人喺嗰度卖，而且系真系好似我呢个年纪又有啦，再细啲又有啦，咁样，大家都好中意喺嗰度买嗰一个 I P 咯。
0: 搞到我都想去睇下。仲有冇啲再古早啲嘅 IP？
1: 而家好多好新嘅 IP 系我未见过嘅，所以好唔容易见到个熟悉嘅黄色，我都想好想去端下，但系就好多人喺度咯。
0: 哦，即系都系开放式货架嗰、
1: 开放式货架
0: 嗰个地方，嗰个开放式货架嗰个地方有几大嗰、那个区域？
1: 成个超市我对几大冇乜特别嘅概念。我觉得即系逛完，
0: 如果对比。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货仓式超市呢 ?S 开头那个。
1: 可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可能差不多。
0: 即同一个 S 开头那个货仓式超市。
1: 因为它不单止是一个板块，我去的那天呢，它除了说它自己有个这样的潮玩超市之外，它在个 C 区那里还会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同时可以在这里零零散散地买一些 IP 的公仔的这样的地方。所以我没有统计过它总体有几大，我就觉得它在里面购物的话，它会这里摆一些，那里摆一些这样咯。
0: 但是其实我看片的时候咧，我有個疑問嘅，因為我都見到嗰個貨架好高啊嚇，咁即係包括現場好多大人小朋友啦。我喺度諗放喺頂上面嗰啲，我點睇？
1: 頂嘅嗰啲其實係庫存嚟嘅，你可以理解成為就係喺你可以攞得到嘅。

0: 區域冇啦，咁你就向上睇下上面有冇
1: 啊？要自己攞噶？
0: 唔可以叫工作人員嘅。
1: 哦，即係所以即係一個好友善嘅即係購物體驗嚟嘅，唔係真係要大家擒倉。
0: 係啊，
1: 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感興趣嘅話，呢啲就係我哋一開始，我記得一開始講到漫步會嘅時候就已經話喺。东莞的石牌镇这个举办漫步会的 building 这个建筑物里面其实它有一些永久性的设施、是365日都开的、这个即是潮玩超市应该
0: 是。是啊这个潮玩超市就是其中的一个你365日去你都会见到并且里面的东西是一直都会打折的。我在想它可能为一个不同又或者它只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就是说你如果平时去的话呢可能是300元才可以享受呢個會員價，但係當日就係100元，你就可以享受。
1: 哦，即係辦展嘅時候，
0: 係啊，你買嘢，你只要買超100元，咁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呢一個會員價啦。個會員價大概就係8折一定係8-5折到咁樣咯。
1: 300元容易買得滿嗎？
0: 我反正當日係買唔滿嘅，我覺得啲嘢好平。但係如果你好似男仔咁樣咧，你買生日禮物咁樣，買嗰啲遙控車啊，又或者買槍啊呢一類型嘅比較大型嘅玩具嘅話，可能一個就係100幾元咁、200元咁樣，可能呢啲就會相對容易買滿。咁、但係如果你係去買盲盒啊，
1: 細嗰啲
0: 係啊，積木
1: 唔係喎，盲盒都好貴下
0: 嘅，佢入邊嘅好平。
1: 真的
0: 是啊，入面的就10几-20元、20-30元咁样。
1: 所有 IP 都是吗？
0: 包括啦，
1: 最 hit 嗰、那个，
0: 当然
1: 哨牙嗰、那个，
0: 嗰、那个冇，
1: 嗰、
0: 那个
1: 冇，
0: 系、
1: 那、呢、
0: 個哦這个就是我哋在现场会发现的一些特别特别热的 IP， 是冇嘅，好出名的嗰个连锁品牌嘅入面的所有 IP， 佢呢度都是冇嘅。
1: 虽然佢喺嗰度做，
0: 系，所以喺嗰度做佢是冇嘅，佢可能更加多的是一些。我理解一下，可能是中小企業的一個 IP，即是它的垂類是針對某一部分人的。
1: 即是特別網紅那些未必在現場會有。
0: 那裡我暫時是沒有見到。
1: 哦，但是可能會有一些相對來說歷史悠久一些的 IP。哦，大概有一個概念啦。那即是講到話，即是你買的東西當中，即是當然有些人是喜歡買即是很 hit 的 IP 啦，但亦都有很多人是會俾一啲偶遇到嘅 IP，即係打動到而去購買。我覺得你更加多會屬於後邊嗰種。
0: 我反為喺嗰度嘅時候係，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年紀問題，同埋我本身就唔係話呢啲動漫嘅愛好者嘅問題啦。所以其實有一款係我猶豫咗好耐，但係我冇買嘅，就係喺展
1: 居然
0: 係啊喺展會入邊，佢會有好多盲袋。
1: 哦，盲袋 ，OK。
0: 嗰个盲袋入面有好多盲盒，跟住嗰个盲盒入面咧，就系、是、即系佢嘅意思系呢一袋嘢。而家例如我展会价卖199，但系佢总价值可能去到599、699咁样。咁、因为我唔知入面系咩 IP， 同、埋我都唔系咁中意话啲唔熟嘅 IP 去为佢买单嘅。咁我就冇买啦。但系我喺现场真系见到好多人系排队买呢啲嘢嘅，而且系到处都有，餐厅门口有啦，咖啡厅门口有。
1: 系一样嘅咩？定系话会有唔同嘅分类咧？
0: 有唔同嘅，边个价位都有，但系佢应该系一个统一嘅品牌就。是说这个展会的盲袋这样。
1: 哦，
0: 但是
1: 他怎么玩、
0: 是啊、
1: 你居然不买一个
0: 他入面2000多个 IP， 我怕我到时买到那些。
1: 一个都不识。
0: 是啊一个都不识那么好什么咯。那我当时就真的犹豫了很
1: 久。不
0: 会的。我会怕了，我本身不是这么有爱好
1: 者。居然
0: 是啊，
1: 我理解唔到喎、
0: 佢有199嘅，有69嘅，有79嘅，有299嘅。
1: 我對你嘅認知，你應該唔會擔心自己唔識裏面啲嘢㗎。
0: 我擔心㗎，我本身唔係啲咁動漫嘅。你知啦，我對於動漫我就係 focus 喺幾個好專一嘅品類上面㗎嘛，係咪？咁一个都冇，咁点算啊？
1: 好 surprise 啊！佢去到广交会都唔系咁样，去到广交会佢都唔担心买到啲自己唔识嘅，佢居然喺呢一个漫博会上面会担心会买到唔识嘅 IP。
0: 我觉得你好好理解啊！我平时盲盒都中意买名盒噶啦，唔系咩？
1: 系。
0: 咁所以我对于呢啲不确定性就冇咁乜嘢。
1: 我会觉得喺未感受到盲盒嘅。嗰種莫名其妙嘅快感之前，
0: 我感受唔到嘅。我所有嘅盲盒，我一系就係買名盒，一系就係端盒嘅。我到而家為止都係，我會極少係我買一個，我就係抽一個。
1: 但我開始感受到， 咁有啲危險。

0: 明年就應該離去啦。同埋其實喺萬物會上面，我覺得有一類型嘅產品咧，係未來嘅一個方向嚟嘅，又或者其實已經喺度盛行緊噶啦，就係所有嘅 AI 互叫做 AI 交互嘅一啲動漫、例如我頭先講到嘅。我個仔細細個都會好中意睇嘅某啲繪本上面嘅嗰個龍綠色嘅嗰、那個，好霸道嘅嗰、那個，可能你一講你知係邊個嘅。咁以往咧，好可能佢就係攞嚟玩啊、抱住啊，好似叫阿 baby 咁樣啊。但係喺現場我見到嘅嗰個咧，係可以微信通話嘅。
1: 嚇、啊，
0: 係啦，嗰、那個公仔，你落咗佢嘅對應嘅 apps 之後。小朋友攞住嗰個玩偶，佢係可以撳一粒掣，然之後就相當於喺個微信嗰度同你發起咗一個通話。
1: 哦，係同我定係同個公仔？
0: 同我，
1: 我同我。
0: 嗯，咁例如佢喺屋企，佢抱住呢個玩偶，
1: 咁、
0: 然之後佢就可以撳一個撳鈕，然後咧我個手機、我個微信上面就會
1: 收
0: 到
1: 信息啦。
0: 信息就話佢要同你發起一個微信通話、語音通話或者係視頻通話。
1: 即係佢等於一個客户端。
0: 係啦係啦，佢相當於一個可以
1: 實體
0: 客
1: 户
0: 端，
1: 功能單一嘅客户端。哎，又幾好喎、啊！你咪話喎呢個。
0: 現價399喺展會上面199。
1: 可惜，我覺得即係如果早幾年，我可能
0: 係啊，因為而家佢有電話手錶，同埋咧，而家我根本唔想佢打，
1: 唔想
0: 佢煩我，所以我根本冇買到俾佢。仲有咧，就係一啲叫做其實前幾年喺廣交會都見到嘅，就係、是、賽博嘅毛絨公仔咁樣，即係你個寵物咁樣嘅一個嘢，你可以叫佢，佢嘅眼會有星星啦，你叫佢握手啦咁樣。
1: 即係一啲交互式嘅即係玩具，
0: 係有好多嘅互動。
1: 其實佢等於係即係有一個大模型喺度同你即係做一個對話，只不過我哋日常可能要透過手機屏幕啦，或者係電腦啦，咁去進行呢一個交互。但係
0: 而家變成無用公仔啦，
1: 公仔又好，或者一個點樣有冇毛都唔緊要啦，反正你就可以直接對住佢。
0: 唔係，我覺得有毛呢件事好緊要喎，即係以前好可能係一個普通嘅咩桌面機器人啊，又或者係一個點樣
1: 有個藍牙音箱，你可以同佢講嘢嘛。
0: 但係你唔覺得佢自從變成咗个毛绒公仔之后，佢先至真真正正咁样系可以入心啊！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毛绒公仔呢件事系好重要嘅。起码我个仔而家十岁啦，佢出到门口，去边度玩都好，佢都一定要带一个佢嘅咁样毛绒公仔。系我讲嘅系特定嘅，就系毛绒公仔。有阵时甚至要带两个。
1: 哦，
0: 所以毛绒公仔呢件事，我觉得系佢抛除咗功能性以外嘅一个进步。
1: 哦，可能。可能我係對住乜嘢都可以講到嘢嘅人，所以我係冇呢個障礙，體會唔到。
0: 好啦，
1: 係咯，我覺得即係萬物皆可對話，有冇冇對我嚟講，
0: 有冇對於小朋友嚟講好重要，
1: 唔係好重要，所以我理解唔到呢一個即係突破，但係即係對於嗰種陪伴嘅形態啦，咁我都認同嘅，即係你對比一個方形嘅盒。硬角角嘅东西同一个即系
0: 柔软嘅有毛嘅
1: 眼有鼻嘅系嘛，即系可能仲有表情嘅，咁即系有动作嘅，咁系争好远嘅，
0: 有毛嘅。
1: 所以呢、這、一个即系而家都系未来一个即系可能发展嘅方向，可能仲可能会即系多好多我哋目前想象以外嘅功能出到嚟吓。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即系作为一个经常喺展会买嘢嘅记者，
0: 攞咗采购商只嘅揸正牌嚟买啊，
1: 揸正牌买嘢嘅记者吓，即系观察到嘅一啲新嘅动态吓。咁啊，大家其实都可以即系去一啲开放式嘅展会，即系当然有啲展会佢系即系相对嚟讲会净系货行业啦，咁嗰啲就忽略不计啦。但系其实好多面向公众嘅展会咧，大家不妨可以去睇。因为你会睇到好多可能平时我哋购物过程当中即系睇唔到嘅新嘅嘢啦，咁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喺大湾区系特别有优势，因为真系太多展啦，大家第日行街未必可能要去 shopping mall 吓，去一啲即系展会，可能仲会有一啲有趣嘅体验吓。不过咧，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多谢晒 U 嚟同我哋分享啲咁特别嘅经历同埋即系购物嘅感受，咁啊欢迎继续。发掘多啲购物场景俾我哋一齐分享呢个购物嘅乐趣吓，多谢晒晓露，
0: 唔该晒。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放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7: 一号桌，谢谢。
6: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8: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6: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6: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边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1: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2: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1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11: 校长许振龙，
1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1: 校长伍焕杰，
1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种服人为骄傲。
1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2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港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21: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22: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23: 稳多些就可以食多些咯。
22: 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4: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

0: 食。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有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咁我系黎佳嘅。咁啊，上一 part 咧有乐活大湾区分享咗我哋记者晓露啦，就系逛展购物嘅呢一啲咁独特嘅体验啦吓，咁啊都俾到啲启发大家嘅，买嘢唔一定要去商场吓，展会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吓。我相信呢个咧喺港澳地区嘅朋友可能都会有即系呢一个传统添噶啦，因为譬如好似系香港方面工展会啦，我都知道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嗰度去买嘢啦，咁仲有就系书展啦，都系大家好重要嘅一啲购物场景吓，所以都不妨可以多啲翻嚟内地呢一边咧睇睇内地嘅展会，咁啊可能又有另外一番嘅购物感受吓。咁啊睇展当然仲可以接洽诶呢一个生意啦，咁但系亦都唔排除有呢一个好美好嘅消费体验吓。OK， 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乐活大湾区嘅，都继续有晓露咁啊带我哋去饮咖啡，继续去到广州嘅 CBD 睇睇咖啡呢个业态同传统嘅一啲商业吓，可以有一啲点样嘅结合咧，又会带嚟一啲点样嘅新意咧，咁啊即刻将个麦交俾佢啦。
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欣冉你好。
6: Hello。
5: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7: 我们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店开在一个服装店里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到，但是又很有
5: 刻板印象，就觉得那个陪逛的人会很开心。
7: 对，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些其他动向的一个方向。
5: 哎，你别说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线下地方，我在去逛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会累的，就像昨天晚上我都不说是在那个买衣服了，我是陪我儿子去买单车，然后他不是要选车要试骑，最后还要选配件，要人家去给他把那些配件全都搭好了，什么车头啊车尾啊那个挡板啊车铃啊，各种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很长，我需要喝一杯咖啡，即使那是晚上。
7: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既然是跨界，那它不只是高端，或者是不只是一种比如说艺术啊这种看起来就相对来说有点规格的感觉啊，有点氛围的感觉，那我们还是想说它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就像超市，就像宠物，就像运动，就像服饰，它都是我们生活一部分，那我们是需要跟生活的这一部分去做更紧密的融合的。
5: 那需不需要避坑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能他真的不太好去做跨界的，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7: 我个人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硬融，有的时候真的硬融不了。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是设想过日咖夜酒这个事情的，但是后来我们取舍掉了这一部分，夜经济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有所舍弃。
5: 确实你看现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说旅行方式当中，我们都经常会看到咖啡和各种生活方式的这个融合，包括我去到一些景点门口啊，去到一些景点的停车场啊，我都会看到
7: 咖啡车啊，这些
5: 对它各种各样的咖啡车，哪怕它就是挂一个旗子写着咖啡，这种都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又话又说回来，怕同质化的这种竞争吗？
7: 怕又不怕，因为我们自己做咖啡，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根基地啊，就是奥体，它是文旅 IP， 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后端的支持。那作为这一点呢，它从成本也好，从其他的也好，以及整个的稳定性也好，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包括一个新品的一个研发也好，补充也好，我们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这就是不同嘛。因为我们喝咖啡喝到最后了，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进阶的。我们从速溶开始喝挂耳，喝完挂耳喝意式，喝完意式喝手冲。

0: 中，那你会发现在
1: 慢慢的逐渐精品化，
0: 对，逐渐精品化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们在对每一个环节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奥体的那一个部分，去做我们的整个的支撑，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规避掉这种产品类型的同质化，哪怕我们每天出新品，它都是有一个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在出新品，大家都有东西，但是我们会保证我们整体的风味的稳定性，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舒适性和以人为本性，这个事情是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我们不会把人文的部分舍弃掉。
1: 甚至我们可以因为人文的部分啊，去创新，去探索一些更多的跨界的形式，让它就是把咖啡这种事情带到更多人的
0: 生活
1: 当中。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其实如果我们从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开一家咖啡店它也不仅仅说是只是在做咖啡本身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说文旅啊或者说生活啊这方面，其实你觉得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0: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我在做，就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事情。让人有对生活有精神，对未来有精神的事情。当然与我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很有精神，
1: 对，
0: 有精气神，
1: 对，就是不断的都会每天跟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去打交道，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觉得
0: 很有精神，
1: 想想很有盼头，
0: 是吧？
1: 这个跟旅行也是很像的，对不 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0: 是的。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当然我们本身的跨界又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每天都是有新的，都是非常崭新的一天，你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客人，也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
1: 你对广州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期待是怎么样子的？
0: 我是觉得现在广州整个广州的咖啡氛围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一些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而是彼此都是每就是整个咖啡行业啊，它是每一个店啊，每一个主理人每一个连锁品牌也好，它都是在做自己的那份事情，大家不是有一个恶性的竞争，而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把
1: 循环怎么说，
0: 你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咖啡它是一个舶来品，那我们茶文化已经扎根到了中国这么多年了，那咖啡如何挤进这一个饮品行业的市场，让大家有这个受众，那离不开整个行业内所有的人的一个市场教育，去推广这个整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推到现在整个广州几万家店，它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活在这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喝咖啡，爱上喝咖啡，一直喝咖啡做着努力。
1: 好，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分享也差不多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过来我们广州的 CBD 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咖啡空间，每一层楼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的。谢谢。
0: 谢谢。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已經八年啦，擁有咗五間嘅私人健身會所，惠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側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六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

0: 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2: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3: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4: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5: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个攞个官员啊，
3: 两百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7: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8: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9: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9: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8: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0: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1: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0: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睇一组数据先吓，目前咧广州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部，咁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而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来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1: 在国家15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6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云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 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嘉兴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11: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10: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11: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那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对，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氢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10: 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嘉兴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1: 嘉兴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嘉兴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啊，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10: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11: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10: 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0: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咧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怎样在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1: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众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0: 琴音有道，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1: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2: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3: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4: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2: 传承中华文脉。
4: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6: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招赞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下面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音如、温超、张欣宇。
7: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8: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7: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8: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7: 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8: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7: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易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9: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他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8: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是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7: 过往的

0: 3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她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她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2个吧，不然的话把手就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要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晴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抱。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

0: 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5: 中华诗文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自然的演变，更是中华诗文对天地万物不懈的凝望与求索。暑叶未消，秋汛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都渐渐稀落。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6: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和，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蹴鸪，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

0: 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武侯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 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

0: 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和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和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和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和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和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待续，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环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里面所记载的113方里面，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里面排名第一，但并不会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里面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1: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也都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熟于荒野，甘草日著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归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0: 药中国老仲兼职治沙为事，那甘草究竟有几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一下荒漠戈壁滩上面的本草传奇。
2: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经

0: 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正，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古往今来，凡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7: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的过程里面，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最终使之享誉全国。
6: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和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片鐘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正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型、巧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咁而家除咗木料、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已经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之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然需要通过手工完成。
7: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
6: 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改革。1996年退休之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几年来，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其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工艺技术精湛，能够对不同质地、厚薄的皮膜和不同纹理

0: 質地部位的木材的發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經改進二胡琴筒前口的結構，使到發音厚實有力，改革古筝內部結構，使發音更加清脆。
1: 今日的傳承有我，等我們通過一個節目片段，一起走進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蘇州民族樂器製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封明君，聆聽他的匠心傳承故事。琴音有道，
2: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3: 就没有结巴，
4: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3: 现在要材料的，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4: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3: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包超过在一公分上。
2: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封明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4: 老红木的，
2: 做了一辈子二胡，封明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4: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3: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2: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封明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封明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封明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封明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封明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1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封明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

0: 据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
1: 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
0: 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 再用竹片仔细刮出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
1: 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2: 一块刨一块，还蒙得差不多松紧。
0: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振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 经过数年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
1: 风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
0: 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的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场。
1: 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3: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1: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 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板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 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风鸣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鹅蝶鹰。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响业，收听人家己人的掌握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欢欢，本期人掌握的组队是喜剧。2016年全国经典主持戏电影活动中，广东调剧院上映了经典调剧《少廷会》。今日在环节将为大家介绍电影活动情况及调剧《少廷会》的艺术特色。
5: 少剧是我国原创戏剧，推崇到少庆个一支，拥有400多个剧目，其中又以狗戏最为出名。
6: 本期曾经记录为了讲述澳大利亚团剑库榜打断戏剧团声西明的故事。
5: 今次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蝶山风情话、社风英雄榜，最后是蝶家唱段宣话。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文库听的，
7: 文库听的。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说来关注药本。刚汇集澳规划入何汇报，以专职形式明确了商业竞争对澳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规划培育大国金钱、直财名作妖、三协金钱、澳财名作妖、超协金钱、挪威澳财名作妖，加协各类老魔金钱呈现更扎实重量，达到16本嘅。每年五年制作300万商业奖金，提升技能及学历。
6: 记者从国际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或南公民可适应诺贝斯特小斯过境免签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化。至此，诺贝斯特小斯过境免签政策适应国嘅正至57个，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应国嘅正至61个。
5: 当世界冬会每天下集伦敦入河到北京开幕，伦敦以更向会定新建我更向视听新未来为主导，而会嘉宾围绕冬会每天加广电视听促进南方教

0: 狗溜，护林警猛下闸，多动前年狗王等展开抢劫狗溜，并宣布当日起东辉媒体下闸垄断简单上岸，加八十项东辉广电视听创新下闸规划成果。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煮酒为干哦。
2: 报圣东沙先生当心直逼六十周年之际，澳门十九日至二十日，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将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圣东沙先生和澳门台湾界相关史料，搭建精神对话桥梁。本次活动由澳门东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惠钦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教花出席活动开幕式，邀五百位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界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更邀请嘉宾挑八人。配套期末计划包括多场青年论坛、圣东沙和台湾东马史料点、跟东西东马馆广场桥配正饼点、澳门作者导赏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圣东沙新世界历史作者、思想精神和东岛青年交流紧密连结。活动花促成十九省经贸成果，台湾将会馆、黄旺香龙会分别与三家澳门企业签署采购意向备忘录，进一步拓展澳门与台湾大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0: 东洋政府入荷到澳门会见六十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东洋政府连续第五年到澳门会见人民币国债。七次国际会见的期限和高经处党员，有利于进一步完成生态会会见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经济完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提速优惠澳门正规市场生态，推动澳门和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2: 澳政以自助服务机扩张企业仪式二十号到签中市政府服务中心举行，签中福沙、东旺沙市及东沙市沙丘镇、塘洲镇等部扩张布设澳政以自助服务机。至此，澳政以自助服务机覆盖北港澳大湾区北市路点及惠钦北澳签到下沙区间十二个服务点。本次布设的澳政以自助服务机，接下了澳门十一届政府责任部门，正中对接澳门居民到来地生活、工作、产业界实际需求，开放社会福利、身份证明、税务查询、持证服务、双面登记、交通出境及出入境等七大类，共三十八项高品政府服务。
0: 为间养老通落地吹光仪式入荷到广州举行。记者从中国南面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维港养老通业务自今年七月六号正式上线来，多位养老界百多名香港长者因受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跨境会换届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维港养老通受配福利津贴顺利回款。据了解，维港养老通业务正式上线后，正中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以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正替社会福利署替长者总现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至跨境汇款到香港长者界境内银行一类电话。多位养老界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托理机构完成注册电话登记，绑定来的银行电话，后续每月津贴会自动到账。此外，维港养老通业务还实行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价每次汇款手续费约一百港元，每月汇款至少改善，每年可为每位长者则约正存银港元。到各会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电话收到津贴之后，可到顶得澳门每年的年度便利会协到来自由各会，呼吁长者更做一个资金管理自主权。
2: 记者二十号从签证海关了解到，今年在七个月签证累计进出口3.4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单期新高，加去年单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亿元，增长61.9%。七月份签证进出口5,425.2亿元，加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6,844.4亿元，增长5.7%；进口װ6,740.8亿元，增长73.5%。
0: 记者二十号从江北海关了解到今年。

0: 一到七月，珠海江北口外民税店销售额跳420万件，民税企业销售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9%。民税消费市场的活跃的也已跨境客流量的提速增长。今年以来，江北口外出入境人员累计跳7900万人次。当中加拿大暑期旅游唔景气，大量来地游客赴澳门观光游玩，因爱购买。不过，原来江北口岸日均客流量达37.5万人次，同比增长6.5%。为保障民税边境沿高效顺畅，江北口岸所属闸口海关、营地、暑期等小丘交通主动对接民税企业业务特定规划，高效推进五金小食、各地农场等行政品类闭环工作，依托民税边监管系统平台，高效开展出入口审批，助力仓储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闸口海关吴军虎在那表示。今年来，闸口海关已高效完成9.1亿元免税边界突破工作，同比增长23.9%。
1: 同为电影《八乡》二十号到香港、澳门各大二线上映。当日，该电影到港澳地区涵盖八片超150张，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港姐等核心相关演员。有别于内地上映嘅普通话版本，支持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创新嘅广东话配音版。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点嘅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大家为了上镜时，听下电影，大家知。
2: 大帅 TS， 听唔来笑咯？
3: 回咪该呀？
2: 听下电影。大乐在，
0: 多谢天爱说，听来收了，欢迎收听大乐在。由东阳双屏报文改的文汇华旅游部改熟悉联合出品的2022年全国景点制作系电影活动档，更当第一年进行了景点第一首听会，到国家级戏剧舞台前向全国观众啊展示了第一独特的戏剧风云。
1: 2022年景点制作系电影汇集全国75个专业演团，就必为戏剧演员集结42个剧种，80亿出景点制作系。不断涵盖京剧、昆剧、话剧、吴白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出了西戏、南园戏、江南彩蝶戏等戏舞剧种，创分为典型我国戏剧艺术百花齐放界千九队伍及多元风貌。
0: 也入选电影活动界所有执行下，拢是由各演团界各名界啦，优秀戏剧演员名衔演一界，展现各种剧种下独特界声线舞美。进行各种剧种独特界声线舞美表演，听食界舞台每刻让优质界戏剧文化汇聚更多观众。2022年经典制作系电影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郭红秀一介小姐呢，
4: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1: 2022年经典制作系电影活动档，不单剧情以独孤介抢镜、听声、舞台剧卡等书写高金故事。
0: 今次嘅演出呢，也是为戏剧人搭建起了交流互动嘅平台，新乐演员等待切磋、互学、共奖，等等呢来推动当局戏剧运用发展。吉林省戏剧剧院吉剧团演员任丹一组单，
5: 很幽默诙谐，极具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1: 北京戏剧院剧演员杜丁杰，
6: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咱个第一届少听会进行到2022年经典制作系电影活动节演出，可能是一年回环。
1: 是啊，此出戏从历史到北京枪响是到1957年，由多名调解表演艺术家由尚秋先生主演。
0: 咱个嘉宾呢，广州市白虹区浙江协会主席、第一届评价吴金峰介绍呢。
7: 那这个戏1957年是由姚玄秋老师跟我们潮剧著名小生翁銮京两位前辈在北京演出。那提到北京演出， 现在对于我们

0: 潮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剧团到北京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1957年的这些演出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普通的剧团什么剧种剧团到北京去演出呢，一般都是在国家大剧院呢、天桥剧场或者是梅兰芳大剧院这些剧场里面来演出。但是1957年我们潮剧的子戏演出的地方是在中南海，所以当时这一台演出呢是非常有意义，应该是向我们国家展示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潮剧改革的一个成果，也展现我们潮剧的风采。
1: 时隔69年之后，由约尚超就是弟子一起名王二狂庸，以及国家级培育着文化水产调节项目持续代表社团成人，一起名王林超华两门学派主演，拿到调节南界艺术发明跨越时空之速。
2: 林超华感叹啦，一是以同四册顶尖的北京舞台，其中好老鳖啊、梅定索，还有高声黄磊三出叠加节目，拢是曾经惊艳电影界。一是说是邵天辉再度惊艳，伊那是满怀自豪甲全身赛名。
3: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1: 而狂庸谈及之时，真假演出满心动容，已经想回忆起西北山寨硬汤性格、色心感戏的场景，潜在收听会凝聚着老一辈调剧艺术家毕生匠心。从楚口梁到江秀唐星，以始终跟踪西北的家伙，对每一段腔调、每一个心段反复拍摸，江秀经典永不忘味。
4: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2: 演员连接四海，在内外电影江湖影集，一邵天辉到北京演出，轰动了全球电影圈青哈。经典剧有《蝶结名家傲囊》啊，两个北京界蝶双圈青，也有泰国蝶酒回滚副主席邓欣蝶，今天呢是跨国来北京共同演出。一节大大喜当抢听，勾起了对骨头的思念，期待节目呢能够走出国门赴泰国演出。
1: 调剧邵天辉和杨林花并本闹台，并称调剧三个宝剧，是调剧登上全国舞台的标志性作品。
2: 调剧邵天辉选择闽团戏《高门阁》顶住几对半啊，折棍红虎之际。
0: 这个戏讲的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个秀才，他叫高文举，他到上京去赴考的时候，因为又穷又饿，被就晕倒在路边。那刚好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那个员外，王员外看到这个书生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看到这个书生长得又好看又有才华，所以呢就把他的女儿叫王金珍，就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又送给他庞长，让他到京城去赴考。结果这个高文举到京城之后，果然呢是金榜题名，就中了举。但是因为有才华，所以当时朝廷里面有个应该讲是相府相爷，他就看上了高文举，就要把他的女儿温氏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那高文举当然是不肯，也跟他讲清楚了，说家里是有那个原配夫人的，但是那个温格是，不肯，就把他给强留在相府里面。那在中途，高文举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但是非常可惜，这封信就给那个温相给他给截留下来，反而呢把他的信写成一封休书，就送到了王金珍家里来。那王金珍收到这封信是觉得是整个天都塌了，因为他觉得王家对于那个高文举那也是有恩情的，而且他感觉那个高文举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到那个京城来找高文举。而且那个他们两个人当时高文举要上京城赴考的时候他们是有信物的，就拿了一颗珍珠把它剖成两半，那高文举

0: 半，另外一半是王金生收留着，留着。两个人就说以后两个人重圆的时候，那这个珍珠也就重圆，重圆。所以我们的扫窗会的全剧的名称叫《珍珠记》。那《珍珠记》我们扫窗会里面，我只是《珍珠记》里面的一则戏而已。那这一则戏里面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他讲的是王金珍来到京城寻找高文举，来到相府之后就被温氏给他发现了，发现那个王金珍是高文举的原配，所以呢就把他扣留下来，而且把他打到下房里面去，让他去当奴隶来干一些粗重的活，而且对他进行羞辱。我们在扫窗会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上剪头发，下剥绣鞋，那把他的鞋子给剥掉，把他的头发给剪掉，那目的是要他做什么，他跑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你头发被他剪了，剪散了，剪得不成样了，你是见不得人的，而且你那个古代的妇女她是脚是比较小的，你把他的鞋子给剥了，把他的鞋子给收留起来了，没收了，那光着脚，那这个他这个又是妇女，所以他应该也是跑不远了，那我把他的头发剪了，把他的绣鞋给剥了，也意味着对王金珍的一种羞辱。但是王金珍他来到相府之后，他幸亏就碰到了有一个老妈妈，也是温府里面的一个老奴仆，这个老妈妈就非常同情这个王金珍的一个遭遇，那就把他收留起来。在有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王金珍，把他引到了高文举读书的书房门口。那当时王金珍要来找高文举，他是不能随便来的。所以他就手里拿着一把扫把，说借口是要来扫窗，要来打扫卫生，所以那个我们的扫窗会从这里开始。整则戏其实是分了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王金珍出台，我这里面有一大段的一个唱段，在讲那个王金珍的一个身世，还有讲清楚他要来扫窗的一个目的。第二部分是书房里的高文举，他在读书。高文举他虽然是在京城里面当了相府的一个东床贵婿，但是他一直是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妻子，而且他一直还在怀疑他写了一封书信出去之后为什么一点回信都没有。所以我们书房里的高文举他是有一大段的唱段，唱他想家乡，想妻子，想亲人。那这两大段都是两个人的独白，男女主角的一个大独白。第三段是两个人最后见了面相认之后的一对内心戏的一段的互相的一个倾诉，王金珍对他一个责备，还有高文举的一个比较无辜的一个诉说。那最后是温府的那个千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打算要来搜查，所以那个王金珍就在那个高文举的一个帮助之下跳墙到开封府去告状啊。那整个折子戏扫窗会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
1: 现在收听会有第三个小特色呢，
0: 整则戏里面主要是以唱腔为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那这些做工呢，主要是凸显在王金珍的做工上面啊。那这则戏为什么有这么经典？它是舞台是非常简单，两张椅子，那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最传统的一种摆设，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一些舞美，就一桌两椅，其他的就是要靠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唱啊，没有东西，要通过唱腔，通过做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唱这一块是非常重的。而且当时我们这个潮剧也是刚刚脱胎于我们那个铜铃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剧铜铃制里面的唱腔音调是非常高的。那扫窗会这个戏里面也保留了潮剧铜铃制的一些唱腔，所以它曲调也是起得非常高。那王金珍里面呢，这台戏里

0: 面有一个绝技，剧中要表现王金珍内心非常复杂，非常恼怒，因为他在这一段唱呢，他就会回想起他当时夫妻两个人怎么恩爱，想不到他的丈夫高文举会变心，所以这一段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段有一段那个表现他蹲下来去扫。那扫蹲下来扫其实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王金珍她蹲下来要把裙子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条腿矮步要往前走，那在走的时候是不能踩到这个裙子的，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的，一边矮步往前走，一边还要拿着这个扫把来扫啊，那这是里面做工。唱做完之后，他扫完之后要站起来，马上他就跟着又要唱，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演员唱功里面的这种气息的运用。那有些如果不懂得运用，站起来上气接不到下气，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戏是唱跟做并重的。
1: 这次晋江版的邵廷辉引起中国全新的唱作思路，音乐总监编辑化多年团队研修叠加传统电音拍客家规矩，保留提壶、字音、板声等等的叠加音乐标志性特色，但是呢，又会难能抢先的衔接，识会等到观众审美，多不变的别无来般，做出了全新的艺术突破。
2: 69载岁月流转，调音历久弥新。邵廷辉晋江演出，既是调吉走出闽南，面向全国的重要展示，也以乡音为纽带，凝聚下来个调精力量。
1: 要跟当地的音乐表示呢，未来呢，我继续改啊，修正创新，全家经典，拓宽传播，让从你改的地方呢，跨为山海，生生不息。

0: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小家是我国轮胎器家啊，传承到小兴界一支，身段整条，文武兼备，前期呢高亢激越，动能鲜明。2008年被列入当时派国家级会墨节文化遗产名录。经过近400年嘅发展，小家呢拥有400多嘅节目，其中呢由于高戏是最为出名嘅。
1: 本期节目为了讲述我岛人传递金箍棒打断戏剧创新生命嘅故事。
2: 小家分门以小兴，但其所听现界外属红黄，不但有江南红土界清理委员，更有轮胎乡亲界高朴豪迈。依托小兴界文风名景，小家在而已刻在文献记录。最被人津津乐道界，历史被显现如新梅尔团挂。20世纪60年代，辅助界在界生活空三大白骨正白英。那么记住了小家夹物，更记住了小家教戏和一届代表人物六灵通。小家界气节的艺术风格十分鲜明，有大锣大鼓界粗犷，有古朴界历史故事演绎，又有奇幻惊悚界鬼仙世界。最经典的历史一届动物形象界异能会塑造，那就是小家舞台前界孙悟空。小家教戏界创作特点，多以未含住以往对高形象界塑造理念前界共通认识，这是吸出了中间加兄弟家境的形象，充分典型小家艺术界独特风格，令人热马直线。多典型孙悟空界痴迷世界加强烈界社会观念方面，创作出了符合小家夹物夹青界行动动作，尤其是眼神及气节界全新表现。阁下就兴前更接近正式老高界特点，塑造出了高新城融合的形象，最终实现戏剧结识到正式完备前界艺能会。咱来听一下小家教戏对黄道团长邢豪爽一个介绍。
3: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南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这个文物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就跟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就是在做动作耍酷呀，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像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2: 再到20世纪40年代，小家宗师六灵通到上海参拜。

0: 36本连太大戏，杀游击挥鞭赶拦。1961年，伊多的小家是我空三大白骨精真正显影。60通独唱新南高下这届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界威严气点，普通人随之界情愫心神，还有高家天山界灵动野神，又称来是希望留南高望的梅儿。
1: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说，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0: 很好爽，也是白是小家表演艺术家，小家教戏同四大团员刘景阳。刘景阳永正继承六灵通的文化家心得，在阁下徒弟很好爽的执行条件，年薪十个头子孔大等高难度的武戏技巧，换到刘高旺灵动不羁的特质。
1: 当时我看到六灵通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2: 师父感激你的千尊，
1: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0: 小家教戏的智力班从六灵通传教了刘景阳，现在仔又教教了对五大团长邢口爽超人。一道邢口爽的心内不太正日记兼苦班，不但是表演界道具，更承载的多多想团结戏剧团生使命。
1: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3个徒弟，我2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咧继续来收听《天爱叠经》节目，来到了《叠双红尘》为文章。今次啊，阿为大家来介绍啊，先让家己呢回忆先认识下这页主角郭钓。
3: 大叠州小姐出动，开大包着坤小姐之前郭钓汤先生也大正快，但现在是有空前的反应。这里是开出动，大叠州九九处都可以同一教，为郭钓汤来小团动。人们到刚休的时候，或者是八卦倒空，或者是麦缸吃麦烧的时候，都是会到路边的小摊当个吃一碗粿条汤。也粿条质量的好坏，各段听到者就是味、水、质量三个点个。德州地区顶等一段的粿条非常出名，这是因为它可个出上来味、出上来水质都非常适合自制粿条，这口感也是特别好。再碰到叠州的粿条啊，或者朋友都是会打到顶等粿条。那叠州市区的粿条甲顶等粿条，伊各自有啥物生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州菜会每节崩溃最爽团成人崩水光导师，甲了拍一拍。
4: 粿条呢，伊非常简单，用料最简单就是用大米加一个水，用米呢浸泡之后，即个真正麻正，麻正到伊个水热了之后呢，调成了能输油，即个黏度就可以真正了即个割出诶。即伊即个出诶呢，就是差用了大概大整半，将即个正磨好了之后，即个米正呢，伊一路呢淋到了即个粿条半去到，冚好到即个时间完整后，伊只只粿条皮就熟，熟了之后呢，正个搅起来，搅起来后半伊拉硬。来解来解甜瓜，伊也非常简单。但伊用大米解制作呢，只个粿条食得好个嘛。我仲阿无仲呢，发关键大只个大米解酸果，只个非常吃药。正式个情况，解做关粿条的话呢，应该还是选择三只个炸米。炸米呢，就是当咱经理个头骨当只个米比较有时用。迄伊等等粿条主要当伊做呢，当伊个咱电烧本地个粿条有不当个零呢。这个原因就是伊个水质，这个原因就是相对伊个米正。伊个水质呢，伊是采用老子个山泉水，山泉水甲比点咱用老子个井水，大传统是用井水或者是开水。往往呢，伊滴个粿条起起来后，伊个质地甲口感，爱相对呢爱比咱自个市内电烧个粿条好，有伊滴个特点。就是当伊是起来后呢，伊非常洁白，比较有柔韧。加热蒸呢，就是当大滴个蒸个条子粿条呢，也有甲咱电烧粿条不同个地方。相对顶等粿条，伊个蒸比电烧粿条个蒸呢，伊爱软点哩。所以咱同伊粿顶等粿条炒起来呢，伊非常爽朗，但只两只个各有各不同个特色。伊顶等粿条食个口感呢，伊是爱讲究伊个有融叠。电烧粿条呢，伊从粿炒了之后呢，伊食出呾爱柔嫩。
3: 因为它顶顿粿条伊是采用了山泉水，所以制作起来个粿条呢比较软，比较好食。做叠州人食粿条也有多种食法，有的菜喜欢食粿条汤，有的菜喜欢食滚粿条、沙袋粿，有的菜呢却是喜欢食茶粿条。当然是粿条，但是伊个食法却是唔相当个。
4: 遐做为到咱叠州好多伊滴个粿条，总称滴个粿条呢，伊有不同个食法。有滴个最先见就是粿条汤、茶粿条。沙袋粿、甲子粿、粿条粿，正式情况下呢，只个粿条落落搭粿条汤比较先是经济话呢。现在咱泉州比较一个特色就是沙袋粿，因为本身泉州个沙袋粿呢，伊确实有一个比较有地方个特色，就是用了只个沙袋折磨粿条呢，爱用只个沙袋水去沙沙熬呢，放只老只个折磨加只适量个豆泥啊、菜啊、蒜头啦。至少袂惊来拌水，伊个特点呢就是呾食出呢，伊有一股非常浓烈个香，加上老子个粿条，伊是非常柔嫩。若只拌水落只夹了子个芝麻呢，伊是有一股非常特别浓烈个香味。
3: 除了本时光导师沙皮教解粿条汤、滚粿条之外，也咱个叠州粿条还可以用来炒，叠州人俗称为茶粿条。茶粿条有时候呢会配着一个菜脯，这就是菜脯粿条。这菜脯呢又是咱叠州的特色，所以菜脯粿条也是咱叠州的特色之一。
4: 茶粿条的特色就是呾，对花有不同的茶法。 有这个插菜脯的，有插葱头的，有插蒜的，有插卡纳的，有这个不单开嘴，不单个菜肴，菜不单个蔬菜，佮真加破菜。一做当咱做这个开嘴呢，咱正先情况下，唔就是松丝。必固的食就是呢个菜脯粿条，菜脯粿条即就攞能连当地嘅菜脯包叉起后，见腌料简单，炒食方便。伊起来讲呢，又有只高灰色呢个浓绿，只个菜脯香，起到一个好饱嘅质量。本身菜脯伊是咸，能粿条伊是白正，所以呾到包叉，

0: 过几天呢，咱华家就食两个金入去做官呢。等伊也爱食做老菜脯，只搞特殊，只个农历，只个菜脯香。
1: 对了，菜脯粿条，陪梦喜欢食做官，好个一年粿条糕，也是好多朋友都喜欢个。顾名思义，粿条糕就是把粿条搞起来吃。这道粿条糕的中间是包着形形色色可口的馅。第一首的粿条糕，伊个馅料非常充足，这就是将白薯、菜头、藕粒、香菇丝、豆奶水，至少原料爆炒之后配些调味料，根据个人的口味，将这些准备好的馅料摆混化起来，用粿条配搞成一搞一搞，只要到粿条糕顶杯淋着一汤匙芝麻油，这三样一般小食烤串的粿条糕也就当成了。
0: 真真正正丁丁粿条来做粿条糕，就是最古特色。丁丁个粿条，伊相对大个，咱本地伊个粿条呢，有一个差异最大，相对也伊也有重，也伊也有重，多多来搞这个粿条糕呢，伊确实是非常好。做这个粿条糕，好多人呢用到这个新出个这个德松格尼斯个，也讲是几只爆炒炉之后呢，做成到这个粿条糕，直正呢也可以搭用到弄这个菜脯，再成到这个腰料，尽量水有正。家家姐老子个正得呢，确个是我个呢，长话爆叉拗呢来，用粿条来搞，做成老子啲个粿条搞。
1: 潮州个粿条搞起源于潮州丁屯镇三先生一段，所以有人把三先生称之为粿条村。所以潮州个粿条做法是非常多元化个，这些受到了老百姓个欢迎。快打一年时开到潮州，九九处都可以推到卖粿条汤个小摊档。好多朋友都喜欢打大只麦瓜，到困的时候吃麦烧，回到路边的小摊档，吃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粿条汤，或者是配着一碗茶粿条，再来一碗牛奶鱼汤，那么一顿麦烧也就过一过了。

0: 高磊，
1: 两党在同南北，统一的两地色，向阳拍。
0: 小来就杂党，唔晓得来加乐版。
2: 社会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冰，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材，第一条是红槟榔、草莽莽、秋江多叶入地灯、修更湿雷灯、采不足桃腮红、秋水春山依古道、只是朱湾香、拍南石镇。红槟榔、草莽莽、秋江多叶入地灯、修更湿雷灯、采不足桃腮红、秋水春山依古道、只是朱湾香、拍南石镇。第二条米是来风子弟耍如鹰，来风子弟耍如鹰，拍掉耍口个。第三道米是红枪停转是恩用，红枪停转是恩用，拍钢枪恩个喏，钢枪恩个喏。吴老师好，
4: 亮兵老师。
3: 今次个第一条米是红槟榔草莽莽，秋江多叶入地灯，修更湿雷灯，采不足桃腮红。秋水春山依古道，只是朱湾香拍南石镇，就是你猜。
4: 嗯，他做水名
3: 啊，
4: 知道咩啊？就呼天美人多名发界啊，红槟榔草茫茫，就是日子的那水名都是那那哈。
3: 一早菜，
4: 一早菜也好，还是那个外口做工课啊，还是外口吼，我伫个龙洞转来了都是哈。头毛日子那就水名，看下。秋江多叶入地灯，就是那那。咱一面空水，啊，多点点时间，因为多养到水内里哈。修更湿雷灯，修更即系叫明报啦哈。湿嘅时钟呢，叫做日明；且不数桃腮红，也到那个水嘅时钟啊哈。这个啊，秋啊明红红啊哈，那个那个落水明有哈，那有功夫嘅人。啊，秋水冲山一张仔，水落去后镜哈，头先物镜出来，秋水紫墨。啊，春山是白，啊，那拍咩时阵啊？哈，
3: 秋水是墨，春山是白。
4: 哎呀，墨是秋水，白是春山。
3: 嗯，
4: 哈，那么生火哩，哈，那头前墨镜，哦，等个水面个时阵来等呢，哦，再个白墨清秀哈，定型白墨清秀，个形象出来哈，黄德提贵，只是朱安亨只系明，因当初你那水面就我提倡我是硬水哩。
3: 嗯，
4: 啊，整桶银面个乌条银珠又亮亮，咁样亮亮嘅。
3: 做安坑，嗯，
4: 水面。
3: 所以水面，第二道米是来风子弟耍如鹰，拍掉耍口个。
4: 一二道米啦，那是著名会议啦。
3: 嗯，
4: 来风子弟耍如鹰，即系耍如鹰，有咩个出自多破嘅故事哈？关公送大鸟，李治武剑气啊，过行铁啊，一日过行。
3: 嗯，
4: 有咩有灯啊？见得难过哦，周家阵公输时啊，植物减去，董事方就大概就那那东西谈到个时钟，话公输时公输大鸟，伊落也无减，伊只讲咩所谓个舞，甲只个跳舞个哪回事？伊就是那东西个跳舞，就是那那能知道空输个舞啊，了知道减啊，动多动波，之后就舞舞就掉。那么本有本个舞，只要南乡子在个舞蹈直欢喜台舞蹈啊，吼，雕卡加嘛名，即系叫做本个舞，叫做本舞。两人只得比多比减嘛，只就叫做舞舞舞个舞。唐多非常喜欢只舞舞就掉，一舞个舞，所以只个舞减就一种舞个舞就掉。一定是非常往最往个时从直火上来那唐乡中黄样这个白吹人啊。八吹人啊，这八吹人较激烈，但系红色之狼是八吹人就狼中可以山坡嘅嘛。只句话就来五子抵山竹秧，到结尾都是最后就从话梦有李子团凤凰，最后只从这个李十二鸟，那王氏乜那么李，我是简单介绍几首诗，所以那那只个公孙大鸟最后只从了李十二鸟。
3: 唐
4: 爷衣钵，无奈何啊，就试咗拍先，一路哀叹啦啦，个神叹咧，通过红丝之乱啊，哈，了过山坡嘅，另外走啦，但系只个瀑布嘅，就系个人者不才能咧，哈，从啊，就系啦，来五子弟山如阳，山如阴，该波去，所以就考过来，但系直接就拍下去，
3: 啊，谢谢哦。

0: 你只么啦？营业营业上市也好，你特色来这打也好，那个在南方来，那就做戏，你到山竹样都戏遐无个咧，
1: 是，
0: 叫做遐戏啊，遐戏。那因做那条山水，等个时也讲价，那只做戏的人啊，我人家唔真啊，然后做戏了来去水等遐，叫做高德也唔好了啦。
1: 哦。
0: 因往就落做戏，伊做那个戏爱那遐戏，遐水等做遐戏啊。
1: 哦，是是是。
0: 所以那因做高德，我冇是只好像在那人家无讲究，这个在去人家戏班啊，那个做戏啊，那人水等那收这个你因往遐，我那哎都掉了。那只你只古送买了，就做买个，就做缩有凉缩，这个凉缩，这个那老缩那买去讲究就破得了啦，哈。
1: 好，来睇第三道面试。红枪停转是应用拍钢枪越挪。
0: 哦，红枪停转是应用拍钢枪越挪，知道咩？点古发懵。
1: 嗯。
0: 啊，知道明白么？拍作直刀切甲回应顶，怎么弄别改个哈？啊，红枪停转是应用怎么个点个落地个来呢？这点应该就是到三国人语咯。
1: 温州斩华
0: 乡。到头头先温州对咯，温州斩华乡吼，大家意思呢，爱在那啦。当时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这主要党斗嘛哈，哦，了这些
1: 华乡是党斗大将嘛，
0: 哎，党斗大将就那能干输的，
1: 是两战输将，
0: 两战输将最后啊，光想到我来去，那该怎么个地，那能不能该怎么地个，那咁么来，那该是啊这老皮个这鸡，
1: 别经手，
0: 哎，别经手，那啊老皮唔大事，没别经手就唔大事。
1: 就叫他去啊，华乡瞧瞧
0: 哈。了，了了，那个瞧死去，再来那了啊，曹操那买落者啊，都同伊讲，
1: 仪表不慌啊。
0: 哎，人王德官啊，那王德官啊，啊了为了争那种不笑啊，那个争诶，那来那啊，你忙个。
1: 哎，我烧酒去哈。
0: 然后那等下我甩一点呢，了再来哈，那不笑来哈，然后规划啊哈，那这足来打。睇啊，咩咯？等下讲嘅背招上翁，哇！就咩啦？嗱，哈，三国人已确实是一才之，个渺小是啊，相当啊，就衰杂，哦，就咩啦？
1: 就红枪停转是英勇，酒上翁是斩华乡。
0: 对，就那直刀切，只直刀咩落去到囝华乡，解头关了就拉，
1: 直刀切，
0: 等来了，援兵等来到囝在平州。
1: 哦，所以回应病就刚抢应个脑子，直多抢
0: 回应病。病哦，那只要么来吸落去，个叫来应下子个点过，啊，直多抢，只直多抢，等下花香个头颅关等来搞囝，哦，只袂少看看来啉哈，只病来做品酒个品。
1: 嗯，回应病是咩？直多抢那做哩个回应病是咩啊？
0: 回应病只做么做？哎，回收
1: 回收就回变再练了。
0: 哎，再练啊你。
1: 哦，即系今次嘅三条命啊，就想你下老师讲过。
2: 别家向等双盘。
3: 今次嘅新闻也高值顶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条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并带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4: 喺今次嘅第一长灯双播选择，咱就逐步来欣赏到2026年经典之作是电影舞台剧表演嘅第一首听会嘅长灯。
3: 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思谦。
6: Hello， 朋友，我是苏伟，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点一点话题。
6: 今天你喺客场街来，我等一下可以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我等然会去哪个利创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原大客户袋，制作《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上节目同埋剪辑平台。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9: 作为广东生态品种和一贯台湾气候发展的梅竹，拥有国家森林赏识荣誉称号，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从整绿量到有绿植，梅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生态保护中寻求发展新机，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云山，行出了一条具有客家人常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用简单飞行的报道，也来去倾谈梅竹的行动实践。
5: 在台胞之乡梅竹较量的南丰镇沙中村，采用连绵的竹海，生态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也好，A 集村呢就是立足竹的资源，大力发展竹产业，通过系统推进六面乡镇建设，打造特色竹林景观，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同乡村风貌提升协同并进，探索出了一条六竹富民生态新村的发展之路。嘅开车行下入沙中村啊，嗬，连绵的竹海系今日最正嘅风景。沙中村以竹嘅坡体，依托较量南方南菜片区农村以2031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项目嘅建设啦，嗬，至今成立毛竹专业合作社，涉及经营竹山超过5000亩，发展笋竹两用林，并且以配套完善的产业套路、滴灌系统等技术设施，推动竹林经济向规模化、生态化来去转型。今后话吼，前村已经系形成的种植、加工、文理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竹产业以2023总产出已经达到2600万元人民币，每年为村实体增收7万元，村实

0: 体经济总收入突破800万元人民币。来，要谈一下沙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江凡的介绍。
1: 一方面，通过联合蓝土公司、扎根毛主专业合作社，增加产业基础升级；同时，强生公司组织专业省主管副队，实现竹山高效管理。另一方面，全力推进盐联融合发展。目前，先省加工厂已进入试营阶段，依托省道S334沿线支援，打造竹海农文里复合线路，推动产业从产等种养向全链增值转型。
0: 海基业工作村民何总发安尼讲：
2: 天数宽富的竹林啊，还要给做啊第八小工，基本上都是80钟的左右，工资啊，一早上的就4000多块钱，留下本地公司话里上百家呀。
0: 沙中村还积极推进人机环境综合提升行动，系统的开展绿化、绿化、污水同垃圾处理。去年以来也好，基建累计完成了3300大概是1350平方米，成套沿线圈60栋的农房外立面是万人一线。前村生发污水处理率、垃圾疏运处理率都是达到100%。公共厕所的管护实现了4/35两桶一年，给村民林秋发对的变化就感到十分好。
3: 村民就数垃圾呀，来在查。以前呢，属于在关键当还是难路，现在各村各边都给谁来安排吧，道路啊，还是群众村里也比较方便。
0: 2015年，沙中村还创新推行投眼上前思维控制基层治理模式。究竟是嘅党支部书记加属工头加在外乡镇加退休干部联调联通机制，矛盾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43%。同时呢，前村建立村次委站应急体系，圆满地完成撇向搬迁任务。来去谈一下沙中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曾银泰代表王元琴的讲述。
4: 我们村创建了投眼上前基层治理模式，实现了主动治理，并完成了一村一户去三里撇向搬迁的任务。
0: 去年来也好，九龙湾建构融湾业海几何中心规划先行，改革创新、产业振兴、环境提升、艺术乡村，加力提速打造8000万工程典型案，同世纪融湾综合示范重构，搞出了一份两人的发展答卷。15开局之年，九龙湾全力以赴砸产业，千方百计促经济，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世界常熟城九龙办丽港。当我等人呢，视野飞过光复人气的上空，一初现代化产业人气是矗立不海几日。今日呢是九龙湾融湾业海的主撑体，甚至交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可以加省会科技的生产中心，我等人就看得到哦。一排排智能化的精密仪器，做个高速运转生产有机荧光燃料。加班加点的背后，是企业同比去年增长3成的订单量。新市桥拍接省状带动新永杰拨团的创新。去年开始后，一家公司呢就持续添置采购设备，期待以后的生产线效率会提升50%左右安多。公司总经理钟鹏安来讲：
5: 今年的目标是通过技改升级生产线以后，将年产值从之前的5000万，然后提升到7000万的年产值。一个是更加的智能化，第二个呢就是增加效率。
0: 作为因为融湾的桥头堡，光复燃气竟然依托广东省企铁石产业人的优势，聚焦标准化建设、精准化招商同品质化服务，构建产业链招商加以商言商的模式，建构改建铁石产业片区，开展八项招商，重点培育天子新市60间材。

0: 等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抱团发展。乐意谈一下光伏产业园事务中心主任邱浩贤的介绍。
1: 在2026年呢，我们争取实现工业总产值80亿元，规范工业产值76亿元，规范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10%。到15期末啊，园区的工业总产值呢达到140亿元，做大做强园区的经济总量。
0: 推出新型省政府同农文理融合试点而加热，早两日呢就喺大草融湾新区商务服务试验，做好泛长潭水库失血河水嘅文章，譬如体育经济同大空经济当中呢系大力推进服务赋能。边个喺光复青山绿水之间的一家从事农文理嘅企业，历经10年的打草，早已经从简单的引水头种植山庄，贴边为是特色中央、休闲观光加安学土家于一体的农文理综合体。今年呢，一只春节黄金珠价位营业额后就超过50万元人民币哦。企业负责人钟明雄介绍，
2: 今年儿童乐园这块我们要营收要超过500万元，全年住宿这块超过300万元，我们应急了这块就是400万元，加其他餐饮这些，我们整个园区的营收会超过2000万元。
0: 从一山的中央到三山的五乐小行游，一家企业行为副区呢村民提供的50多个的工作岗位，并且带动四个村呢以不同的形式业务，持续为村集体事业提供人头发水。去年人大一个项目呢成功入选的2025年广东省农文理融合发展优质项目名单，发批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来到 A 了的游客吴恩师安的讲道，
3: 这里空气好，而且绿化环境啊各方面的设施，我就觉得这里旅游还是挺好的，而且亲子游玩特别适合。
0: 早两日还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天地，建构农文理融合发展升级试点，推出以文塑礼以礼装文，成功的期盼代替艺术机，早两意外是火炮出勤。早两一家农文理企业负责人钟玉顺介绍，
4: 2026年我们是预计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值会稳步的大幅增长。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目标是1000万级的。依托农文旅融合业态，我们力争实现经营业绩的一个新的突破。
0: 去年呢，哈，交量旅游接待人次59.86万人次，旅游数量是4.68亿人，单日客流量是突破1万人次，推动前因前年的游客数量，旅游数量分别增长10.3%，同达26.3%，令到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来先谈一下早两日文化广天旅游体育局党支书记局长陈康文的介绍，
5: 我们会谋划一批新的项目，再造一些新的业态，争取游客数量达到80万，旅游收入和游客数量双指标呢能够达到15%以上的增长。
0: 从新一人的蓬勃发展到农文理的引火焚果，从各个乡镇多点发力，各区特色到前沿层面的统筹推进，潜力提升。早两日以8000万工程为总扎数，还有各个两位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某天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步的前行，潜力快超负面塑像新途径。早两日发展同该的 QQ 庄顾仁义介绍，
6: 积极嵌入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主动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和跨区域产业共建，全力服务泛长潭水库石库农文理融合高质量发展带等一批引领性、融合性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稳增长、强动能。
0: 全国生态业实力的意义，从来都不单止是一只纪念日的符号，更加是一份发展理念的全面充实，一百六十转型的时代号召。从乡村山野的竹林摇吹到工业

0: 人鱼的大滩战线，从六四强山的赤岩病夫到金山元山的加持转化，下间人想埋住的失潜真是几热烈啱落体成件的神通主肉。看神态摇线六四发展的套路后，每一片土地的探索，每一处基层的创新，都可以共同开超美丽中国的显发途径，令到良好神态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令到天然地流水情的美好愿景，可以成就代替一步步的神秘现实。
1: 听众朋友，今晚已经一啖八条，将同分享到嘅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集边大概完睇下波段，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非常系订单转载平台，很可以喺原单评论区同阿丁聊人互动。
2: 今日就下来呀，嗬，阿丁然将我转嘅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收听。
3: 危气客家年，
4: 危气客家年，
5: 危气客家年。
6: 苏轼的阿弥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签，
0: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签，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7: 诗海客家，
8: 客从埃耶来，
0: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0: 下个相亲，哎呀，嘎古，
1: 哎嘿，泰雄，
0: 今天的节目啊，有请记者飞琴同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掌声欢迎。
2: 等你想同强发同嘅，
0: 点样知道嗬？
1: 英
0: 式粤语，马来西亚嘅客家繁音，
2: 嗯，
0: 今年系马来西亚吉隆坡。嘉英淑妃联合妃总秘书长王冠耀先生，
2: 点样要介绍啦？睇食噶，首先英式 A V 王冠耀先生嘅嗬，嗯，
1: 介绍每日下飞先啦，诶，唔做嘛，我上啦，诶，同佢咧约下嚟，英式下件，
2: 嗯，
1: 介绍下，
2: 系，其实也系 A V 啊，行啊，有本王冠耀先生所咁啱咁通嘅，
1: 嗬，
2: 系，因为我头一拜跟阿王冠耀先生，成日可以拜嘅旅游推介飞行，系关于客家文化。旅游
1: 哎呀，快就啲咧，
2: 推介费，
1: 就啲咧，因为讲翻用诶，肯定系同客家嘅相关咧，不通哦，有关啦。
2: 系啊，系，因为而家喺马来西亚客家嘅嘛，嗬，
1: 诶，
2: 当时系昆岛杰夹嘅作牌腔啊，嗬，其实咧马来西亚嗬吉隆坡，诶。董杰业佢栽哦嗬，猛啲争嘅客家花，而悭烟就本而吸烟嚟。
1: 其实呢个讲起嚟又系讲起嚟也比较神奇嗬，同人咧隔得比较人一鬼粗。
2: 但
1: 系咧讲嚟通用嘅唐朝通用嘅阿弥法嗬，唔会十分咧，哎觉得难以置信。
2: 哎，
1: 觉得十分有兴趣嚟了解下阵。
2: 嘿，超怪上啲。诶，天仔水上妹，中文小客家发系银针嗬，
1: 银料
2: 嗬，系，然后你，然后还有只印象十分深嘅，就系因为我哋系可以带嘅旅游团嘅飞行饮食嘅嗬，跟住然后可以发言嘅过程当中，哇，对于一种家乡嘅旅游指南咯嗬，哇，十分嘅熟悉哦，
1: 辣博，辣博系，
2: 哦，真正系头头是道，而且喺广岛系十分细一条店嘅度啲嘅嗬，所以就印象怪深。嗰时候应该是去采访嘅，
1: 就以为更加想去深入了解嘅传统。
2: 然后你通过同佢交流嗬，就真系十分想留堂中朋友嚟去认识佢嗬。嗯，真系因为佢一种故土情怀、家乡情怀，真系令人感动。
1: 我觉得嗬，依家人能够至少以按了解佢所热爱诶块业务，系出于佢对于佢一个文化嘅一个深深嘅认同。
2: 系
1: 哦，
2: 系要热爱啊！嗯，
0: 跟住当日来又嗬，王冠耀先生呢系今上来往以广东同马来西亚之间，
2: 嗯，
0: 带领马来西亚嘅乡亲呢，来是前客家前人，
2: 嗯，
0: 来去上靓南风光，来填音台湾嘅新派范围魅力。
2: 系啊，唔单止话带定啊，等你马来西亚嘅乡亲嗬，
1: 嗯，
2: 嗱呢个乡亲有可能比较讲得多，就系客家人，
1: 嗯，
2: 马来西亚客家人，很搭适呢，佢系会带马来西亚。半千年
1: 吓，
2: 兜进而来，
1: 让非客家人也能够了解，对吧？推广我哋客家文化。
2: 系啊，

0: 也就感觉到话学习对一种话学紧人上一种归属感十分的强烈。
1: 哦，
0: 你说我妈叫讲到嗬，我交流当中叫话闽人的清明节都传统嘅节日，喺热天喎进活化嘅，进老活化，即系进一边耍老活化来嗬，来以参加祭拜祖先咧的传统嘅活动。就本人感觉佢系一种。真的跟土情怀是份沉闷人。
2: 就可以讲吼，谈个就一个王冠有年，迄个骨子里迄十分一个血一流的迄个客家的情怀吼，十分的浓。
0: 系啊，
2: 你讲我哋客家人都讲嘛，心中最硬吼，
0: 宁死贵重。
2: 冇错嘅，系我哋客家人吼，即系我哋都会唔望选择，唔望本。
0: 系系，尤其一句话吼，诶讲人来啊，因为经常会同马来西亚上钱，还要带马来西亚人啊吼进来，一片杂料吓就。可以话更加沉迷落去体验到的一种正宗的客家传统文化，就使得吼啊自家更加的认同客家嘢的，很多血脉，一种身份。所以话佢吓一种客家嘢血液啊，还有一种情怀，一直都心底播嘅。
2: 我哋来详细坦言讲一下哈。
1: 好。
3: 虽然已经第三胎的客家人去马来西亚出世，但客家话还是很赞哦，证明真的是有夸一种对客家文化，还有一种我们的客家传统的一种传承，是很浓厚哦。
4: 系嘅，系嘅，有人用用，也系因为一推传，一推传落来嘅。
3: 阿公就开始。
4: 系，所以我哋也不忘本啊，不忘初心嘛，系咪？又系将我哋所知道嘅，我会带声音过嚟。好彩我嘅声音，佢本身要参加桥梁主办嘅冬令营，啊，也带佢将来认识自己嘅嘅，认识自己嘅家乡。
3: 都要进来过。
4: 要进来过。我省简员都要进来过嘅。
3: 系咪？苏马印象唔可以出嗰种劲咧，前排人沉嘅。
4: 因为阿公救低落来啊，系啊，而芒芒半啊，而家客简员啦，啊，就因为用嘅一只观数啊，一只思想嘅观数，我觉得一只教育系十分重要嘅，所以我哋见到也系将人用嘅一句教育观数俾我哋嘅下一代人。
1: 我相信啊，十分多即系话外头大片嘅客家人哦，吼。我讲到一奇怪吼，包括人自家都一样，行得一样一上音家
0: 乡。系啊，你就莫话我哋行人人系咪？离开自家嘅包衣架，包衣架吼，然后来去到话，外头读书嘅，比如讲我哋读太学嘅时候，来到广州读太学，吼，唔都会一上活化。更何况话一种啊，
1: 集中嘅路程。
0: 系啊，也断断机阵嘅咧学习成分，唔到嗰个就以上活化。
2: 即系你将二十学期讲啊，吼，确实系少啲机阵嘅。
0: 系啊，系啊。
2: 我当然也同张飞正讲嘅，寻咗 TV， 我当时睇到太平记上次收签嘛，也不过系咪全系成女？就到位从黑家到广府 TV， 按照个时间呢，我都觉得以上年活化嘅阿美法，因为你当时知道太平记上次一冇就讲拍法，一冇讲普通法，吼，啱呢度话要同香港客家反应。哦，然后你那个非洲客家人，老实吼，你
0: 那哎，亲切系咪？
2: 自己就讲嘅系，我系博罗诶，啊，讲一两下讲客家话都浅难难啊，主要就系情怀好嘅，
0: 就老乡跟老乡两人对望。
1: 这边你系国家呢地方谈到共同嘅语言，
2: 系，
1: 先问讲老乡唔老乡，
2: 一种乡音嘛，
1: 人家老家喺梅族，人家老家喺非洲，系不同嘅 TKS， 但系语言系相同嘅，
0: 系嘛？你将我哋今日来认识一位王冠耀先生，佢呢系第三胎马来西亚嘅客家人嚟，第一家阿公开始，
1: 哇！佢从边度嚟？从一阿来从那个时期到，到嘅马来西亚，
0: 系依叫啊，第三胎啊，嗬！你讲佢头先都讲到话，佢有位拜集教育传本教嘅下一代，教嘅。四年咧，見下到依首講客家話，
2: 哇！啲本身唔錯，一種家庭咧，一種純純的觀音嗬，收埋啲祖宗嗬。
0: 就明顯嘅話嘛，你唔係自種田，不忘自種人。
2: 一陣對我哋客家人嚟講，係就十分呢，就好多吉人啦嗬。
0: 係啊。
1: OK， 同聽眾好朋友分享馬來西亞嘅客家話語，王冠耀先生有嘅家國情懷。等下你来听条歌，电脑再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位王冠耀先生的故事。

0: 在那个节目当中，艾希亚甲古，
1: 艾希泰雄，
2: 大家好，艾希费钱。
0: 诶，头先分享嘅一位马来西亚嘅客家繁衍王冠耀先生。
2: 嗯，系啊，几件下年系住啊马来西亚吉隆坡诶。
1: 嗯，即系同马来西亚吉隆坡哦，系成份定十分到嘅客家嘅侨胞。
0: 有几多年？
2: 系啊，
1: 追溯到历史啊，嗬，就话十八世纪嘛，直到十九世纪初期。
2: 嗯，
1: 太平洋嘅客家人呢？佢講漂洋過海，
2: 係下南洋誒、
1: 到馬來西亞去謀生。馬來西亞係就十分重要嘅就攝生鐵，又係就刺激鐵。
2: 係，接下來話馬來西亞呵，印尼呵，呢度地方比較多。
1: 係，馬
2: 來係東馬來西亞就係十分重要嘅就攝錢鐵、目的
1: 鐵。下南洋呵，係冇？
2: 係啊，下南洋啊，從其誒貨船碼頭嚟整，
1: 然後再到潮州汕頭誒出海。
2: 系啊，哇，十分谨慎哦，
1: 对对对，
0: 可以推推客家人，
1: 分大饼，
0: 可以推推人客家人哦，嗬，人家的地方十分大饼，也留下客家人的足迹，
2: 嗯，
0: 财富同那宝贵的经历。
2: 当时其实我问到啊，嗬，王冠耀先生。其字先系学广东嘅五花，
1: 有
2: 冇啊？既然讲咗非祖博罗强呢，其他要唔要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比较多嘅就系非祖摄嘅客家人，从非祖下南洋去到，从非祖讲唔可以讲下南洋啊？你睇呢，所以研究一下嗬，反正从非祖诶边啊迁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嘅，
1: 难怪
2: 系，竟然想求你，
1: 唔使唔求。
2: 啊唔厉害哦，真系硬棒棒系咪？今日就问下，客家人到马来西亚最早地方系咩？
1: 啊，苏顿提到嘅地方。
2: 嗯。啊，唔怪就吓
1: 认输。
2: 好。嗯，其实客家人啊，嗬，到马来西亚最早地方系槟城。
1: 哦，
0: 槟城
2: 系啊，
1: 槟城。
2: 哦，从马来西亚最早繁衍飞过嗱，嗬，出喺白兰热人咧，就成啲咩？槟城戒烟飞过，诶，讲到戒烟，
1: 吓
2: 客家人尤其从广东梅
0: 族
2: 嘅，
0: 讲白
2: 佢
0: 戒烟族，
2: 就十分熟悉，
0: 而家见他讲喺梅族，
2: 只系嗌嗬，
1: 热汤就跌得嗬，
2: 系啊，从马来西亚热岛主要城镇啊，吉隆坡、尼泊尔、芙蓉一啲地方，都系要客家人开辟嘅。
1: 可以讲嗬，客家人下到南洋一啲国土嗬，都系深深嘅影响带嚟当地嘅社会、经济、人文各方面嘅一啲发展。
2: 系啊，因为去马来西亚阵咧，客家人数量系好多嘅，像王冠耀先生就话买人哋，见下去马来西亚有280万嘅客家人，好嘅。
1: 嗯，算庞大嘅群体，也系十分重要嘅群体。
0: 诶，关于去马来西亚按到客家人哦，王冠耀啲啊，诶，事前介绍我来睇一下。
3: 首先嚟咗本地嘅，到马来西亚嘅繁衍要800万，客家人就真系要180万。喺做因为马来西亚嘅法援教育啊，做五层嘅团层，所以一般上嘅繁衍啊，包括我本身两位 T 三胎啦，我嘅生意就 T 四胎啦，都系拨望做种嘢啦，将客家话传承落来。就以我嚟讲，我嘅剑就系客家剑，就做梅族嘅五花，
2: 字叫五花，
3: 五花系。
2: 然后你讲我系非祖博罗强。

0: 魏物嘅呢度，因為吉隆坡上發嘛，吉隆坡上發佢講嘅強嘅非洲強會高多，所以魏五花花冇學過，但非洲強係識講，反正魏都覺得客家話就係啦。
1: 嗯，所以去馬來西亞只能一道客家言咯，
0: 係
1: 唔單止望住嘅客家言，係比較多係外嘅客家言。
0: 非洲啊，一隻擦鞋啊。有嘅其他嘅整神啊，都要廣東又帶嘅比較多。
1: 感覺唔單然之間連攞係比較
0: 係比較多嘅，比較多嚇、嗯，包括吉士嘅河婆嘅，都係有人用嘅客家人。
1: 平時都通過樣板方式會聯絡感情。
0: 我哋都因為有人用嘅工會啊，客家工會啊，啊要就聯誼會人用嘅方式，就太簡單少啦。
2: 客家人啊，係嘅相當雜嘅族群。
3: 嗯，
2: 雜
3: 群分，
2: 哎，
4: 十分雜作，
3: 十分識猜，
4: 雜雜嚟作。
2: 你就話十萬。
4: 系十万大饼嘅一群人，
2: 客家人遍布全世界，为世界发展做出的其他贡献。跟马来西亚也有十分多杰出的客家人咯，吼，为当地嘅发展做你的不可忽视嘅力量。
3: 你知道吗？讲到一个发展啊，马来西亚去早期讲到起点就是19世纪末嘅样子咯，吼，但经济嘅支出呢？就有安多瓦比瓦，有石广呀，
4: 嘿嘿，
3: 还有香港，
4: 哎，香港是文出名，
3: 嘿，人
2: 家代替起香港是文多，
4: 系啊，
3: 当时诶的华侨呢，特别系客家族群呢，就对诶的就经济吼，支出上面呢系做出十分大贡献，
4: 系啊，
3: 挨贪官挨的老家吼，就有人话诶。大家自行就变然后喺海南洋嘛，佢逛嘅，
4: 哇，海南真系活跨有逛，
3: 诶，就搞到有逛嘅，拉到逛，
4: 见啦，拉人家有逛，是不是有钱咧？中行，
2: 我讲太阳嘅，喺海南洋，见呢个是马太当中嘅泰国，
4: 嗯，
2: 系，所以呢，喺 A 当时，因为客家人啊，不讲理想咯，就按人打平吼，
3: 诶，系一种潮流。
2: 嗯，
4: 系呢段时间最系嗬，以太婆年，
2: 从比较新古一种介绍来讲，叫做前世，
3: 系迷雾山嘛，
2: 迷雾山，
4: 系啊，
2: 因为按人的地方要更加窄，因为人生梯不熟嘛，
4: 而且我落脚，
3: 我立住，
4: 嗯，
2: 当时呢，当时去到诶早期客家人呢，就一般的从事电动行业啊，药材业啊，做产妇、茶产妇啊，人家啊，做鞋啊，
4: 做鞋一度，
2: 我之前了解到，我想司机就话。最先最开始茶厂夫在这里头喂，
4: 系，
2: 因为
4: 茶厂夫同租鞋，
2: 冇卖资金成本。
4: 嗯，
3: 咁按到行一嗬，讲一 part 超系健爽嘛，
4: 系，
3: 咁然后知道诶，当天你行相对比较土著，
2: 系
3: 比较难吃，今年呢咁冇健爽睇唔到，因为你系今年要杂要睇唔到，所以就。一般都系吼，你一啦刺激当地嘅经济啊，做出十分大贡献。
4: 所以中华之前话咧，像话吉隆坡啊、尼泊尔、芙蓉一啲地方，系由客家人去开辟嘅。因为客家人去到诶，就十分十万大饼，集集嚟做嗬，做起一啲产业，然后开始带动当地经济就发展嘛，嗬。嗯，就系开辟吓。嗯，
2: 讲啦，我哋啲客家人又系之前嘅有了解过嗬，因为莫因前系位客家人古色陈。叫开1796年的时候，就开马来西亚槟城创建的延安堂屋，都见到人开，
4: 系都见佢哋呢，系东南亚历史最悠久嘅中药店。
3: 睇下个名就知系药店，延安堂，
4: 而家系中药，好系。
2: 除非做生意啊吓，客家人嚟开马来西亚，其实做过呢也唔少。
4: 嗯嗯，
3: 因为客家人好读书嘛，
2: 系
4: 真正系小才郎。
2: 早期呢，担任重要官职的呢，比如讲清朝驻槟榔驿的粮食，同到隔壁但呢华侨，
4: 嗯，都系以客家人为主。像话咧，啲地唔想讲到话一雅来，系嘛？庄依南，
2: 嗯，
4: 梁碧仪诶，的嗬，嗯，十分出名诶，
3: 十分有名，鼎鼎太名人。
4: 应该话当地嘅政治 TV 十分重要嘅一群客家人，
2: 嗯，嘅崇文崇高啊，嗬，过去嘅客家人。心目当中系一种十分重要嘅精神，也可以讲系家教家传嘅一种家修那边意思。
4: 嗯，系啊，其实客家人，话喺马来西亚做嘛，能够很保存按庞泰嘅人权，嗬，主动记得客家人喺马来西亚嘅华文教育上嘅一种两百项嘅贡献系有两头先作用有关系。
3: 嗯，像前马来西亚第一间嘅私塾学堂，啊，叫做五福书院，就系按客家人创立嘅。系开就扁省，上班时间呢系1829年，
4: 哇，十分旧嘅嗬。
2: 还有呢，第一间新开始的学校也系客家先生张柏思，可以叫。

0: 有两千人受冲杀的总法学教，
1: 嗯，寻下当日太王欢呼，系
2: 要
1: 冇？
2: 天呢？
1: 系，记忆声当中咪就重翻嚟，包括点样嘅圣主日报齐暖缩过架太细嘅报勤，哦，
2: 佢
1: 话
2: 大紧然后唔等住去建知层面，最终当天发展去教育文化层面，也系甘肃十分多，
1: 还有政策哈，政策方面也系，嗯，
0: 哎，同大家分享一朵哈干然后马来西亚喂。政策方面呢，商业方面的影响，
1: 还有文化方面，
0: 哎，赶紧黑油料啊！哦，OK， 从那个我是唐条各位哈，等下第二段继续分享马来西亚的哈干人。

0: 在我节目当中，我是阿嘎布，
1: 我是泰雄，
2: 泰姐好，我是费钱。
0: 同大家分享的马来西亚安道大平的客家人，
2: 嗯，
0: 有没发现客家人是不是很乖啊？
1: 是不是有料啊？
2: 哎听了以后都怪有自豪感哦。嗯，
1: 真的因为要顺道客家乡亲，过去马来西亚哦，也喺上面下暑天去旅游市场咧，十分重要嘅就海外嘅客人。
2: 其实就喺兜咗人咧，基本要上楼梯成个英式 A V 啊，马来西亚嘅客家人，吓铁神台嘅客家人，王冠耀先生嗬，记住啦，佢呢系十分安逸。作为客家文化旅游的推广使者，因为是在2015年的时节啊，人上哈外驻，佢系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一只推广中心，来去推介客家文化旅游嘅。叫王冠耀先生，佢就系属于咩啦？推广中心嘅主任。
1: 啊，嗰阵嗬，王冠耀先生呢，十分要靠热爱家乡嘅心，同埋热爱客家文化先。跟从之后嗬，佢系能够揸出一块市场同埋商机嚟去。推动旅游，自然啲系当地要收到客家出彩，然后时候带佢哋原来去了解饮食我哋镜嘅素材添，咁所以佢哋可以一条旅游线通喺主动去掌握，就能够创造对于其实来讲系真价值实现。
2: 不过真的系老太太嘅跌钱之类下，即系建议系揸住一只旅游市场嘅商机，但系对于佢本人来讲，佢一分钱都唔想赚，
1: 哦，
2: 佢完全系义务。
0: 哇！你像你推广嘅时候，是不是四钱？
2: 系啊系啊，
0: 你当然要买推广啊！等一下，
3: 基本上一只推广方面喺度问推广咧，经过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系包括用微信啊，就转发旅游嘅资讯，包括文化各方面嘅微信嘅公众号所发嘅消息啊，就转播转播出来嘅。第二只方式，我就通过我哋嘅马来西亚比较流行嘅脸书，脸书我就将所有嘅旅游嘅资讯，包括客家嘅美食，也系咁转发出去，也得到好多人嘅认同。目前为止嘅所谓嘅粉丝啊，系几千人，又用一几千人通过一几千人嘅粉丝，佢再转发过去，再转发出来嘅话，就咩几千啦，系几多万人嘅样样啦。经过推介来讲啊。目前来讲也非常嘅成熟。反正我哋嘅吉隆坡推广中心嘛，系要攀物嘅团嘅话，后段嘅时间就爆满噶啦。数目唔咩讲太，但系危嘅太型嘅团都会过百人嘅。
4: 大困难头先讲啦嘛，我冲入去做一只展示中心啊，
3: 系。因为一只推广工作都系吃灰噶嘛，危就本身嘅公司也有一只地方，应该系接近有1000

0: 500房产的 T 房，我就将一个 T 房来打造一个展示中心。一个展示中心就包括经典的图片啦、啊，包括嘅非遗嘅一个文化，又包括我哋嘅汉剧啊，包括我哋嘅客家山歌啊，包括我哋其他嘅传统嘅舞蹈啊、背花舞啊、纯舞啊，将人用嘅资讯带过去。当然，客家美食嘅图片也非常吸引嘅，都系要带过去嘅。啊，仲有我哋马来西亚人喜欢喜欢系一样东西，客家酿酒。
1: 系，
0: 所以就将人用嘅资讯、将人用嘅图片，甚至系我哋嘅食物啦，食物就是实体的，就包括客家酿酒、茶叶各方面嘅特产也带过去马来西亚。啊，用就本马来西亚，因为有一个用嘅中心咧，佢好多人佢开心过我哋嘅中心了解。
2: 目前啊 ，M 总管咧已经喺全球最受欢迎嘅日经旅游目的地之一。佢旅游呢，已经成为睇住个感悟中华文化嘅一个旗头，嗰个系最重要嘅旗头。
1: 系啊，而且我哋客家文化和全球嘅专业铺嘅传播同弘扬，嗬，见来见到外国游客也系本我哋一种大文热情，系个客家文化吸引啊。
3: 对，因为我哋客家文化系一个中华文化嘅一个属于优秀嘅热字代表，嗬。
1: 系啊，嗯。三位王冠耀先生就话俾我哋听，嗬，话客家文化旅游啊，其实对马来西亚当地嘅民众来讲，都十分要吸引你哦。有少少唔收我哋人理解嘅，哦，唔可能就把马来西亚咧客家人嗬带进人想来去旅游，来去啊了解自家家乡，诶，其实发现啊，嗬。本地嘅马来西亚人都对客家文化旅游一感兴趣，
4: 我哋去马来西亚当地啊，嗬，最主要系客家人嗬，当地嘅民众对客家文旅一块嘅素本人都同佢关注都唔觉得很有名。
0: 啊，识欢教，你唔应讲识欢教咧，因为我哋马来西亚嘅工会啊，就客家工会啊、客家商会之类嘅咧，要超过几千只嘅。啊，通过因为我本身也系一只上集客家工会联合会嘅副秘书长。也是我们戒烟属会，戒烟属会的意思就是讲起前嘛，28间嘅戒烟会馆联合起来嘅总会，我系秘书长，所以要因为银样嘅一个平台啊，我也系平时也系上集马来西亚，包括司马班教同埋东马，都13只酒，我就到处去摇，到处去讲，到处去推广本地戒烟事，反应系十分好嘅，本人都也十分嘅好嘅。马来西亚嘅发言当中啊，除咗客家人，佢仲要海南人啦，要福建人啦，但系有种人都唔介意，因为佢要了解我哋嘅客家文化，因为客家文化嘅底蕴啊比较浅嘅，哦，所以来旅游嘅唔单单客家人，就包括其他组织嘅人啦，就系咁样，也要每入边嘅景点好，好山好水，呢就也系重点嚟嘅。
2: 王冠耀先生啊，也同我哋分享到。拜拜要直接转到客家人想旅游的机会啊！马来西亚的客家繁衍都是相当踊跃来报名的，可能也会按样想啊，早都想来去转过看看一看，但一直没机会，
1: 你看到
2: 他们哦，还唔错嘅小嘅，
1: 系啊，
2: 哇，反正有人带两根号，反正唔可以帮人做导游，系嘛？
3: 就需要一只 K，
1: 系冇错，因为毕竟啊，吼。一度喺客家人上之前就唔参加我哋台湾去尝试用安全名，然后你去外国度旅行时，我其实只当一只专门的旅游线路来去到一度地方。跟王冠耀先生佢主要系马来西亚嗬，或者推广中心地位，唔单止展示客家文化嗬，还把人上一度一张风光啊旅游线路都带去推广，然后就一只平台去了解啊嘛，而且系专门的平台。
3: 对，佢都十分愿意乐意去做人一只文化。旅游的市场，
1: 其实我感觉真的是贵景吉大厦、广州大厦，超系因为一份各三唔同的故乡情况。
4: 对，中华小人书本人，我哋喺爱度吸引几多嘢？
0: 钱，
4: 钱，
0: 镜，系，我客家，我乜嘅旅游，我讲我兜转来钱镜，好多我哋马来西亚嘅 T3 台要几海外啊？海外以前我哋嘅圣彼得嘅下南洋啊。落去馬來西亞、東南亞也帶去潛色啦，去成佛啦，也是款酷嘅。用到目前為止，佢喺越推仲越推，嘅外條嘅包括外嘅外本身嘅祖父、外本身嘅阿爸，佢都不忘記嘅，將嘅條所有客家嘅文化佢認識嘅，佢知道嘅，佢都傳播外條。可外本身又有外嘅天三胎，外嘅聲源天四胎，佢會識講客家話喎，外條會搞佢講，就喺佢5年叫望鏡。五年叫望二嘅祖先就係客家人，

0: 所以要因为安阳嘅钱，大家有安阳嘅心，所以就喜欢喜欢嘅地方。一看到有安阳嘅地方嘅话，就会过来。
1: 诶，演技阿娘来啊！哈，
2: 嗯，
1: 那发现那包嘅新闻当中。有好多喺南洋一带直接转
2: 嚟
1: 嘅，那个哈林洋啊，
0: 嗯，
1: 那个东林洋啊，
2: 系潜见之力，
3: 都离唔开一条主题。
2: 系，而且一度都系和外国泰一条客家人嘅后台，
1: 系，佢再来一首，
2: 佢转来，
1: 嗱，印象是蛮深刻，佢再来一首话，老中枪三
2: 百
1: 五十转，
2: 嗯，
1: 诶，阿公带份水呢，
2: 一家泰式，阿你转来嗬，
1: 所以呢，你看一阵阿叔。阿公咧，阿爸出事嘅地方，当然啊，就带我哋人到南洋嚟打。
2: 你
1: 看一条河，你看一条路，你看一个赏识风景，你看见啦，
2: 变化又安泰。
3: 咁啊，觉得按照嘅几多年中，要三多年按照以下来看，会更加深刻，更加有啲教育意义。
2: 嗯，一种感染力啊，特别强。如果唔就自家咩啦嘛，嗬，阿公带定转到几。四世胎的地方哇，真的危很危的翻啊！温真危，就会走多久哦？
3: 谂嚟哦，
2: 系啊，
3: 咁你讲唔通？
1: 仔细过的一种情景，
3: 冇晒嘅。
2: 所以我哋早晚见到多人啊，嗬，见来见到咧，出个嘛客家人嘅后台，见喺热度系冷冷后，叫冷后嗬，到咗进来，系个依胎人然也出气，而咪记得呢。阿爸阿妈嗬，甚至阿公阿婆都系拜诶，就客家文化嘅一种情怀，而且可活化啲为流传下边嘅咧。有几多人进到来时，已经天生有一种情感，可以见闪到喎。有人谈过一句就唔点解会上钱咧？有咪单件真咧？一句话都本来印象话陈翠花中华民族嘅中诶，已经系中啊，几多人闪到诶？即系几多学外国嘅时候，可能唔点。圣经的佛牙嗬，当佢哋要几啲接触进来嘅时候，就马上骨块嘅速度成长，然后变成参天大树。
3: 我觉得
2: 你仲喺聊啊，真系写呢度嘅嗬，改变
3: 到。无论唔系飞到埃嘅，不就话唔见下咩就鬼蛇，
2: 系
3: 马鬼，但系我哋人原人都系黑眼嘅，
2: 系
3: 流通啊，
1: 加基因可以身体地方，
2: 真系系嘅，就一种。可以话一分故乡情，一身客家人吼。
3: 中间老师分得好。
2: 嗯，系。
1: 喺南洋嘅客家人咧，同佢哋咧后台啊，依然可以踏上安逸浪一。
2: 嗯，真系。
1: 但系先头讲到咧，天女客家语言、客家食物系用人类境界唔了嘅。王冠耀先生呢，也系有感而发咯，青春自家嘅故乡文化，唔听讲自家见。很那嘢，
2: 哎呀，系佢叫人攞热刺去做嘅事情，一年年咁痛，
3: 分你带位嚟试人，
1: 感谢飞钱哈，同大家分享马来西亚嘅暗岛客家人啊，也通过王冠耀嘅口中了解到嘅当地嘅客家人咧目前嘅情况哈。其实你见几人咧，看到暗岛嘅东林人啊、哈林人啊，转到仔细过嚟一行一行看一看，我喺感觉到十分有一种。容易感咩？因为用眼看上仔细过吼，一年一来一常态，一来一繁华，也再拜希望嘅都转来行一行，看一看，感受自家嘅客家包衣食变化有其他嘢。
4: 传递湾区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2: 唔见下苏坦道嘅系台湾区之上四海客家节目。
4: 上广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客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是肥糖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地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等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5: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6: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7: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8: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9: 我是来自马里古斯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上前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3: 来自思绪的客家上言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4: 思绪客家
2: 所以以前呢，谭中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我系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又好，我哋然会同来到思海客家拿果里创嘅板块，一齐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15: 往白嘅老传统，记落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唐客家
2: 听众朋友继续今晚的节目当中啊哈毕竟是想同一切来去到广东省的太浦在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东汉乐同时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的历史广东汉乐啊，在广东省的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啊，在广东的东浦国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嘅提出啊，在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特别形成的人份。根据明嘉庆三十六年至系公元一五五七年太浦人志的记载啊，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达思想乐嘅发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嘅出现。前头一时节，太浦冯老年罗淑仪、八后年杨振烈、胡了年张振南等金师纪念，举牙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恨恶，以使你传为家法。嘅前广西盐湖人，即系1881年，茶阳烧材牛软骨，敲弹三弦同琵琶，系苏草屋谱名小琴诗，属于香港歌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诶129人嘅嘢。到为2004年的时节哈，广东省文化堂素以太浦人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汉乐本文化铺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悠扬，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同海内外听众的中意。随着汉乐的推陈出现同推广普及，结束后参与到芬芳的奇葩，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嘅就下来就来去老唐中朋友来去选赏一首广东汉乐《剑行天华》。

ASU 剑锋天花和传统香港几次装备啊进行嘅太大嘅创新，加入嘅太提琴同得古典嘅三重奏，是的。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晓华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首先同各位介绍一下今日呢位嘉宾嘅身份，就系广绣大师陈少芳嘅艺术嘅推广者，亦都系荔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绣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谭展鹏先生嘅。咁我哋首先系请出谭先生，谭生你好，
1: 大家好。
0: 从事呢个广绣生涯，有啲咩记忆比较深刻嘅一啲故事咧？当初系点样走入广绣呢个行业嘅咧？
1: 我自细咧，七八岁嘅时候就跟妈妈学广绣，同埋学呢个绘画。以前咧就喺广州市少年宫嗰度咧，就学咗十年嘅西洋美术理论同埋绘画。咁所以咧，我有一个比较深嘅基础。咁就喺呢个过程中，因为成日都睇住陈老师咧就喺度创作，所以我哋慢慢慢慢咧都唔知边个时候开始，我哋就已经系
0: 耳闻目染，
1: 系啦系啦，就慢慢就跟埋入去呢一行咧，就咁样。咁真正呢个从事广绣嘅刺绣工作咧，应该系从1980年开始。
0: 八零年咁嗰个时候仲好细个吧？
1: 好细个，啱啱高中毕业。我记得我系放低个书包，第二日就开始去应征，就系做服装设计嘅广绣嗰 part 嘅设计。当其时喺番禺嘅南村，一个服装设计总厂里头嘅一个总设计室。
0: 咁你当时选择去应征呢个服装设计，系咪都系同细个接触广绣有关嘅？
1: 绝对啦。因为当其时佢哋系好需要呢个服装嘅刺绣设计，而刺绣咧喺中国嚟讲系好有名嘅，即系中国人嘅手艺。咁佢用到去嗰啲服装里头咧，当其时由于佢哋系出口，以出口去巴拿马。这个中东为主啦，咁所以佢哋嗰啲衫呢就要有好强嘅中国嘅呢、这个民族嘅风，咁所以呢就放咗刺绣落去，就好卖好多。
0: 好有我哋中国嘅元素啊，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岭南元素喺度。
1: 对对对对。咁喺竞争嘅过程中，佢唔系淨係单单系一件衫，佢系有一啲艺术嘅元素喺度，咁所以佢哋呢就好容易攞我哋嗰啲衫去中标同埋生产，咁便于生产。咁我嘅第一份职业就系广绣喺服装里头嘅设计，做咗好耐，
0: 做咗几多年？
1: 做咗两年。
0: 咁应该话呢两年嘅时

0: 间咧，为你今后呢个广受嗰个创作咧，奠定咗好一个基础噶，系咪？
1: 系一个实践嘅机会，即系将以前十几年所学嘅美术嘅理论同埋绘画嘅技能，融于呢个生产同埋实践之中，咁样。咁当其时都好嘢，大概系总嘅设计单里头有75%左右，佢哋统计嘅系有我嘅设计嘅成分喺里头，
0: 系嘛？
1: 系啊，好
0: 哦，
1: 高。因
0: 咁
1: 为
0: 短
1: 好
0: 短
1: 靓，
0: 两年嘅时间，你就已经即系成就咗好多嘅作品噶咯喎，应该系。
1: 系啊，嗰阵时系为厂去设计嘅，为下边几间厂，我哋一个总设计室嚟噶嘛，咁啊设计咗就系去省房嗰度攞啲嘅，睇下有冇单，结果佢哋就系中，经常俾我哋设计咗有广州元素嘅衫中标，咁啊投产，好开心。
0: 睇到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变成一啲现实嘅成品，嗰种成就感系非常之喜悦嘅，系咪？
1: 系当其时我哋仲细个，所以咧感觉特别系开心，系成晚瞓着。
0: 咁就系咁样，经过2年嘅实践之后，咁后嚟又点样同广受结缘呢？
1: 我后尾因为广州咧系80年嘅时候咧，实际上已经系下坡路到一个低潮，到一个最低嘅低点。由于人亡艺绝呢句话就系当其时喺啲史志里头咁样形容嘅，叫人亡艺绝，
0: 点解系人亡咧？即系冇传承人系咪？
1: 佢系啊，好大批嘅老师傅已经系离开呢一行，而且当其时我由于我跟我妈妈嗰间厂嗰阵时咧。我见到好多老师傅都系返聘嘅，而家嘅话叫做返聘。当其时系组织上嚟，就已经系好多都上晒年纪噶啦。咁由于招嘅新人系好有限，即系由招到翻嚟能够成才嘅，亦都有一个过程，即系唔系话马上一就而就。喺个时候就出现咗一种青黄不接。咁所以用呢句词唔系我形容嘅，
0: 断层。
1: 系啊断层。唔系我形容嘅，系当时嗰啲史志系咁样写嘅，咁就广州其实就已经系零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我哋咧就怕佢会消失，会喺社会上消亡，于是乎咧就喺屋企里头咧就自己呢个重新将自己设计嘅一啲内容重新绣翻出嚟。因为唔使受人哋嘅制约，由设计创作到将佢成为成品，系一竿子扎到底，所以咧就自己搞一啲上档次嘅拔高，将艺术拔高嘅一种创作，
0: 将佢升华。
1: 将佢升华，冇错。
0: 系咁，其实咧，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啊，对于你妈妈陈少芳呢个名字都非常之熟悉啦，同埋都好想知道关于佢嗰啲故事嘅。咁应该话，即系佢对你嘅影响非常之大嘅，系咪？
1: 对，非常之大。
0: 其实你有冇啲印象特别深刻？你细个嘅时候，你妈妈系点样喺广州呢方面对你有引导嘅咧？
1: 我一直以嚟咧都系佢引导我嘅，都系画画，搞美术创作。咁刺绣嗰方面系我自己跟下咁样玩下玩下咁玩出嚟嘅，就几时入行我都唔知啊，反正都系差唔多时间。咁佢对我嘅影响系非常之大嘅。有一次我系落船，咁咧就当其时因为穷啊，冇办法就去一个单位度工作，咁啊就做船员。做船员我离开咗我个服装设计，我好唔开心。咁但系我妈妈咧就鼓励我，佢话苏联有一个画家系专系画海嘅，画得好精。佢话你可以好似佢咁样去大海嘅锻炼嘅过程中，亦都画好多海啊、海景啊、海鸥啊、太阳啊，于是你会发现好多美嘅地方嘅。佢话每一段生活经历其实对一个人都系一个锻炼嚟嘅。于是乎，我就按照佢呢个咁嘅构思，同埋去喺个海中间，反正我落班嘅时候，我就去揸住个速写簿喺度画画。咁咧就画下画咧， 后尾我嘅一张画。

0: 叫做一帆風順呢、
1: 哦、
0: 就是這樣出來、我將它獸畫了一張水彩之後將它、改成刺獸、
1: 嗯、
0: 後來我在評省大師的時候就拿這張作品出來、
1: 嗯
0: 大家都給我一個很高的評價、
1: 哦
0: 啊
1: 嗯、
0: 即是因為我是將以前傳統美術裡頭的表現的刺獸的方法呢我想將它夾新了、
1: 哦、
0: 那就將那隻帆船呢就受到佢有動感，
1: 哦，即係創新咗啦。
0: 係個、啊、太陽係冇邊線嘅，係、
1: 哦、
0: 有好強嘅逆光感。
1: 哦，
0: 咁啊帆咧喺個風嗰度吹嘅時候，個啪啪啪啪啪啪嗰種咁嘅感覺啊、
1: 嗯！
0: 我想好努力咁將佢表現出嚟。
1: 咁好高難度嘅喎，將咁動感嘅嘢喺一幅刺繡裏邊表現出嚟、啊，
0: 用一個平面嚟表現一個立體，
1: 嗯、
0: 同將一個靜態嘅畫面表現一個動態嘅感覺。
1: 嗯，
0: 實際上我係。傾注咗我好多嘅熱情落去，咁先至成就咗一張好細細嘅刺繡。
1: 咁、哦、嗰時候其實你仲年紀好輕係嘛？
0: 好細嗰陣時，我大概係二十二三歲到。
1: 哦，咁年輕就已經有咁高嘅悟性，咁、嗯、真係有好難得嘅根基喺度嘅喎。
0: 都係受益於我以前一直喺少年宮嘅時候嘅學習。我喺少年宮有十年嘅時間。嚇、
1: 哦，
0: 由少年宫的栽培是很很难得的，是分不开的。
1: 哦、
0: 他们是用苏联当时的最深的深奥的苏联的画画的方法，
1: 嗯、
0: 很严谨、
1: 哦，
0: 将我们训练成只眼睛叫做、嗯、我哋当时讲自己眼睛系 X 光嘛、
1: 啊，
0: 可以透视嗰啲物像
1: 嘅，咁犀利啊！
0: 自己形容嘅，咁、
1: 啊、
0: 但系佢哋当时系老师系咁要求嘅、
1: 哦。
0: 我个老师系好优秀嘅，张文博老师，仲、
1: 哦、
0: 有林国强老师、周刚老师啊。
1: 咁你都非常之幸运啦，遇到咁多嘅名师，仲有
0: 系啦系啦，
1: 你妈妈陈少芳老师啊，咁样啲名师指点。
0: 我好有幸，好、啊、有幸，所以我跟咗一大班好好嘅老师。咁同埋后屘我哋呢班少年宫嘅同学都成就得都非常之好，咁、
1: 哦、
0: 所以我亦都喺佢哋身上借鉴咗好多好优秀嘅嘅设计，设计理念，咁、
1: 哦、
0: 样嚟到转移到我嗰度，即系偷师偷到我个广绣里头去。
1: 咁、哦、应该话咧，你走上广绣呢条道路咧，真系同你妈妈系密不可分嘅，咁同陈老师系密不可分嘅。咁其实即系。再講翻陳老師啦，真係好多朋友咧，尤其是一啲廣繡愛好者啊，好崇拜佢嘅作品嘅、
0: 嗯。
1: 其實真係好想分享一下陳老師嘅一啲故事。
0: 我比較深刻嘅一個故仔係咁樣嘅、嗯。當其時我好細啦嚇，82年嗰陣時咧，就由於廣繡要爭取四大名繡嘅一個比賽，咁啊陳老師接咗個任務咧，就係要畫一張好大嘅代表作。
1: 哦，
0: 呢、這个呢、這个神器，
1: 哦，
0: 咁佢当时咧好忙我啊，
1: 嗯，
0: 咁就将整个过程咧就即系全程投入，
1: 嗯，
0: 投入到一个咩程度咧？佢有一次咧就发现，因为我哋系平面呢度表现立体，
1: 嗯，
0: 佢嘅意思系想将嗰只孔雀嘅翼啊，
1: 哦，
0: 向人睇到嗰个方向立体出嚟，
1: 哦，
0: 咁系。佢創作嗰時係花咗好多心思，咁、
1: 嗯、
0: 由於最初嘅傳統嘅畫法咧，就係嗰個翼嗰、那個翼打開咗之後，
1: 嗯、
0: 上邊係見光啊嘛，
1: 哦，
0: 啊翼底係唔見光，所以、
1: 哦、
0: 翼面咧、嗯、就係亮色嘅，翼底係暗嘅、
1: 嗯，
0: 但係畫嚟畫去都係覺得佢話唔似新咗出嚟，咁、
1: 嗯、
0: 有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咧，佢發現咧，哦佢畫嘅主題咧個太陽喺右边系啱啱升出地平线冇几远，所以佢嗰只翼咧应该系嗰个下边啊，翼嘅下方系亮嘅，咁、面反而系暗嘅，咁、发现咗之后佢好高兴，就即刻就改，咁、虽然嗰张纸已经改到好多次，改到烂晒，佢贴翻再画，当佢画完呢个嘅时候咧。就有人敲门啦、敲门咧，原来系个书记、
1: 哦，
0: 咁、个领导咧就。一入嚟就问陈老师你仲唔翻屋企啊？咁，佢话咩事啊？咁今晚系大年三十晚啊！
1: 哦，大年三十晚佢依然喺度沉迷紧呢样嘢。
0: 个全部人都走晒，锁晒门，贴晒封条。我系翻嚟检查，见到你仲喺度画画。

0: 好忙我。
1: 哎呀！
0: 咁啊，後尾咧就走啦，咁先發現原來我爸爸咧又係揾佢咧，就揾到周街都去，係啊，好難忘啊！即係佢嗰種
1: 忘
0: 忘
1: 我
0: 我嗰
1: 投
0: 種，
1: 入，
0: 係啊，佢
1: 系
0: 成正比嘅，
1: 啊，
0: 即係佢呢種咁嘅投入咧，就令到廣受
1: 嗯，
0: 從以前好傳統嘅表現模式，
1: 系，
0: 到而家人哋形容我哋係叫做陳氏廣受嘅呢種咁嘅飛躍，
1: 嗯，
0: 即係質嘅飛躍，
1: 嗯。
0: 係佢係真係奠基人嚟嘅，
1: 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呢个经历我非常之深刻。
1: 咁其实咧都可以想象啊，即系有一位咁忙碌嘅妈妈，咁当然啦喺艺术上咧对你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啦，系造就咗你今日嘅成就啦。咁但系你细个嘅时候嗱，大年30啦，妈妈仲喺度沉迷于佢嘅工作，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好苦啊？人哋嘅父母连三晚都陪住自己，而自己嘅妈妈仲喺度忙碌咁工作紧。
0: 我哋都習慣咗噶啦，
1: 哦，
0: 因為我哋整個家庭都喺度為廣受操勞，
1: 嗯，哦，
0: 大家都習慣咗噶啦，
1: 哦，
0: 實際上我簡單講講咧，嗱喺80年代初，最初能夠做嘅當然係我媽媽啦，
1: 嗯，
0: 咁啊陪住佢嘅就我爸爸啦，
1: 哦，
0: 我爸爸咧就係集中喺呢個資料整理同埋佢嘅呢个其他嘅资料嘅搜集。我爸爸叫谭东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文字组织嘅能手嚟嘅。咁佢咧就为我妈妈嘅创作积累咗大量嘅第一手素材。咁后屘咧就我细佬谭展斌嘅加入，佢咧就将呢，這个我妈妈嘅设计就逐渐呢，這个推向市场，吓，呢个好苦心去经营，呢个做咗好多贡献。咁当其时佢亦都做紧外贸嘅工作，咁所以佢个经验嘅借鉴系非常之成功嘅。喺好短期里头咧，我哋开始实现咗零嘅突破。咁慢慢慢慢咧就我离开咗单位之后咧，就我嘅加入。我嘅加入咧，我就将以前我喺
1: 服装设计
0: 单位同埋做服装嗰时候嘅一啲管理经营嘅理念带入嚟，带入嚟之后咧就慢慢开始上进入轨道，即系从一个小小嘅作坊一路行到去呢个立个牌，当时冇钱咧，梗系个体户啦，咁慢慢咧就变成商行，慢慢变成而家嘅公司，一步步走过嚟，好艰难。亦都好开心。咁翻转头讲嗰句话咧，我哋都冇话觉得特别辛苦。咁到85、86年之后咧，我太太黄敏健就开始加入啦。咁佢嘅加入咧就系最初梗系学啦，后屘慢慢就系成咗我妈妈嘅一个左右手。咁我哋一家人。仲有我細佬嘅太太，都好積極嘅，咁樣去從事呢件事情，大家都用到盡噶啦，啲力用到盡，好艱難，但係而家慢慢見到曙光，係咁樣咯。
1: 咁其实咧，我知道即系喺咁多年你嘅广受生涯当中啊，包括你同你妈妈嘅合作嘅创作当中啦，有好多非常之优秀嘅作品。咁其中非常之出名嘅岭南感受，
0: 咁
1: 呢一幅作品咧系非常之有故事嘅喎，系嘛？
0: 系岭南感受系我哋嘅集体嘅一张创作，但系岭南同埋绝对唔能够否定嘅就系、是陈少芳老师，佢喺60几年啱啱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从事广受呢个设计开始，佢就有一个心愿，就要将广受变成一个同时代同步嘅一个咁嘅工艺美术，要进入呢个现代嘅审美，咁所以咧就佢将传统嘅好多表现手法夹新成呢个现代嘅审美嘅一种做法。咁喺呢个创作里头咧，好艰苦。 咁但係由於呢佢嘅設計係好超前啊，所以有好多人係冇辦法同佢跟下手啊。
1: 嗰個蝙蝠達到13.8米，
0: 13.8米
1: 啊。咁另外呢佢裏面想表達嘅係包含咩春夏春秋啦、早午晚啦等等嘅啲各個特色，亦都係融入咗一啲時代嘅元素喺度啦。咁睇到呢非常之精緻同埋逼真㗎喎。
0: 係
1: 啊，
0: 我哋係

0: 想將所有廣秀曾經用過嘅針法、技藝，同埋佢嘅慣用嘅手法、形象，全部集中喺一張畫裏頭。係。咁到到80年代，我哋買到一張咁長嘅材料之後，我哋就將佢改稿，將以前嗰啲稿改咗佢，咁就融入一張畫裏頭。咁陳老師喺呢度做咗好大量嘅工作。
1: 嗯，
0: 我哋一家人配合佢咧，亦都做咗好多嘅試驗，
1: 就
0: 將好多試驗成功嘅嘢放入去同一張畫裏頭，即係唔好重複，唔好一百隻雞啊，一百隻雀啊咁樣，每樣嘢係唔重複嘅。咁所以咧就嗰張畫係諗住係作為廣秀當時好低潮嚇，諗住係修山嘅一個好完美之作，係畫個好靚嘅句號。呢句話係我講嘅。
1: 結果就唔係修山之作，而係一個好嘅開始。
0: 係因為我哋已經係叫做冇退路啦。咁所以全部精力落曬去、一家人全部日日夜夜咁做，修咗10年。收咗10年，到2000年拎出嚟展览嗰时，反而成为一种好大嘅轰动。系咁样。
1: 当时咧系获得咗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嘅金奖，同埋亦都获得咗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0: 系
1: 啊，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高嘅荣誉。
0: 系
1: 融合咗你哋嘅好多嘅汗水啦，同埋好多嘅心血喺嗰度嘅。
0: 喺呢、這个呢张作品完成嘅时候咧，快完成嘅时候咧，我哋陈老师谂住话向佢嘅授业恩师啊，关山月老师咧汇报呢件事，咁啊拎佢俾关山月老师睇。咁关山月老师当其时已经年纪好大啦。咁啊当时我哋摆得比较远，佢望下张画，佢好靓，闪闪下。佢系咩嚟噶咁？
1: 但系睇唔清楚。
0: 睇唔清楚，咁我哋就捧到去佢个面前，俾佢睇。佢一望，哎哟，刺绣嚟噶，好犀利咁。咁问我哋，绣咗几耐？咁陈老师话绣咗10年啦。咁，佢话凭你绣咗10年嘅呢个毅力，我要帮你提一个词。咁佢就问，呢张画起咗名未啊？咁我哋最初个谂法系感受岭南。咁佢谂咗好耐，佢话都系岭南嘅感受。我帮你提岭南感受啦，咁我哋一个惊喜，哇！即系关老师提，咁梗系好啦。咁提完咗之后咧，佢话因为我哋咁样嘅约会咧，人哋系唔信嘅，因为佢已经收咗笔，
1: 收笔
0: 系收咗笔。佢话所以咧，我哋要影一张相，
1: 作
0: 为
1: 凭证。
0: 系啊，咁啊影翻张相。
1: 咁啊谂得好仔细啊。
0: 系啦系啦
1: 系
0: 啦。咁啊唯一嘅一张相。咁样咯。咁对我哋嘅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啊！
1: 咁当然系啦，名师关山月老师啊，咁有幸得到佢亲笔嘅题词吓，应该系都系因为广秀作品咧系精品，所以关山月老师先至会喺上边提笔啊嘛。
0: 因为我哋呢张画系好长，同埋咧喺一张画里头同时反映早午晚四季春夏秋冬。同埋有各个时期嘅时花时果，系咁样样集中埋一张景里头，系好难处理的一件事嚟嘅。
1: 其实真系好佩服陈老师啊，佢当时嗰个创意啊，咁全面嘅佢谂得。
0: 佢嘅创意系好好噶。其他领导一听到系陈老师创作嘅，基本上就唔审噶啦。我譬如讲喺嗰个和谐岭南，嗰张画就是16届亚运会啊，咁啊，
1: 2010年
0: 系啦，2010年嘅时候咧，就我哋当时接咗两个任务，一个咧就系刺绣45个国家嘅请柬，另一个任务咧就系刺绣喺国家领导人接见厅嘅一张正面嘅一张背景板，咁啊呢张画都好大，咁啊当其时。时间好短啊，非常短。咁但系咧又要审稿，咁我哋就觉得喂时间嚟唔切咯噃咁。咁于是后屘听到佢哋讲话，陈小芳老师设计嘅唔使审噶，快啲生产啦，快啲生产啦。所以我哋赢得咗好多嘅时间，但好宝贵。咁于是 最尾完成咗出嚟，大家都好开心。
1: 从中可以睇到啊，陈老师啊，对于呢个广绣嗰啲功力已经系

0: 公认咗、认
1: 公认噶
0: 可
1: 啦，
0: 咗噶啦，唔需要再审噶
1: 公
0: 啦，
1: 认噶啦，公认
0: 系，
1: 噶啦。有人形容佢系广东嘅大熊猫，
0: 稀有系嘛，
1: 有人形 容
0: 珍
1: 佢系
0: 稀动物啦，
1: 广东工艺美术嘅一支旗 啊！我觉得有啲过，不过都又好贴切。
0: 系 啊，咁的确啊，陈老师咧系留低咗啊非常之多嗰啲优秀嘅作品吓，喺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当中咧，应该话获奖嘅作品无数嘅话，系咪？
1: 系啊，好多作品佢都获奖噶。其中有一张比较有代表性嘅就叫做《我爱小鸡群
0: 我
1: 》
0: 爱
1: 啊，
0: 小鸡群，可
1: 我
0: 能好多广受爱好者啊，对呢幅作品都已经系
1: 对
0: 好熟悉噶啦。
1: 对呢张画当其时系被誉为广受嘅一张代表作，系点解呢？因为广受已经冇见大家好耐啦，有好多年冇见面啦。咁仲有一个呢，就系被《人民日报》评佢系打破咗甜心冇好画一个咁样嘅画像嘅一个规律。佢用咗圆形再将个田字嘅横线降低，再将个田字嘅中线用一个小朋友嘅 S 型嘅一个腰线去取代咗佢，所以佢既系田又唔系田，即系佢打破咗田心冇好画嘅呢一个咁嘅定律。记得咧，当其时我妈妈讲，呢张画嘅创作嗰时咧，佢系用一种拟人化嘅手段，参照我哋细个嗰时喺托儿所，啲
0: 托儿
1: 阿
0: 所
1: 姨对我哋嗰种好关心，嗰种拟人化，咁咧就捧起个小鸡，即系个主角啊，就捧起个小鸡，呢个喺度同佢讲悄悄话，咁咧喺条群嗰度咧就另一只小鸡咧跳上佢嗰个膝头嗰度，喺度叫佢，意思就喂，你都睬睬我啦，咁样，咁啊，仲有下边一大群鸡仔咧就喺度玩。同埋搶蟲啊，搶嗰啲金龜仔啊，好開心嘅一個畫面啊，好歡樂，好祥和。
0: 咁即系话咧，其实呢幅画咧可以充分咁体现咗长辈对下一辈嗰种关怀爱护，系咪呢一种意境喺度啊？
1: 有呢种好温馨和諧嘅一種
0: 系啦。
1: 意象喺度。
0: 透过一群嘅小鸡仔，通过拟人化咁嘅手段，表达出一种人与人之间嘅关爱喺度
1: 咁喺呢个艺术创作嗰方面呢，佢又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啊，除咗嗰个打破甜心冇好画嘅呢个戒律之后呢，佢嘅刺绣嗰方面呢，好大胆咁，既用西洋画嘅方法去表现人嘅立体，又同时呢，用中国画嘅手法呢，去呢个表现嗰啲衣服嘅线条美。咁同時咧，佢亦都有好多裝飾嘅效果，去反映嘅少數民族嘅服裝嗰啲大色塊、跳躍同埋好和諧嘅組合等等。仲有一個好優秀嘅方法就係佢繡嘅小雞仔。小雞仔喺佢之前呢，曾經好長一段時間繡嘅雞仔嘅方法係好似繡雀咁樣嘅，即係意思嗰啲雀毛係好順、好平滑，咁啊雞仔就變咗啲毛就唔鬆咁樣濕毛雞。所以佢咧就将一种好即系交叉咁样嘅方法咧，就按照个鸡仔嘅生长嘅毛嘅机理同佢走向，西洋画嘅原理，咁嚟到一路交叉落去，咁咧就有方向性咁去走，咁最尾嗰只鸡仔咧就毛茸茸噶，好可爱，非常可爱，好得戚，咁慢慢慢慢咧。鸡仔嘅绣法咧，就成为佢嘅一个比较拿手嘅一个题材。咁佢只讲佢嘅题材咧，佢其实佢最拿手仲有几样嘢嘅，系社会上比较公认嘅一个人物，因为佢系跟关山月、杨之光佢哋学人物嘅，人物系毕业人物，佢绣得非常之精致。
0: 譬如有一幅作品《蒙娜丽莎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咁《蒙娜丽莎》嗰种微笑其实好难刻画出嚟嘅
1: 对对对，
0: 喎，
1: 对，当其时蒙娜丽莎呢张画咧，我哋记得咧，佢受咗，净系为咗个微笑嗰个笑嘅表情，拆咗又受，受咗又拆，重复咗好多次，有3年嘅时间。点解咧？如果按正正面正常嗰张油画嘅效果咧，佢系冇问题嘅。如果用而家嘅人嘅方法用

0: 连针灸亦都系冇问题嘅。
1: 嗯，
0: 但系佢系丝针，嗰啲丝线咧系反映人嘅结构。
1: 嗯，
0: 喺咁嘅情况下咧，嗰条丝线如果弯一啲，佢就大笑。
1: 哦，
0: 啊，唔弯佢就卜卜起个嘴。咁喺咁嘅情况下咧，
1: 啊，
0: 佢就经过好多次无数嘅改之后咧，
1: 嗯，
0: 就改到嗰条线啱啱好。
1: 哦，
0: 啱啱好就系、是。弯咗个癫嘟嘟，
1: 哦，
0: 就达到个微笑嘅效果。
1: 咁高难度嘅嘢，非常之精致嘅嘢。
0: 我记得当其时佢系要挑战好多经典嘅题材，所以咧受咗呢张蒙娜丽莎。
1: 系
0: 咁啊，蒙娜丽莎系佢嘅一次尝试，受人物系一个雷区，唔容易成功，好容易失败嘅。
1: 一个面部嘅表情好难去刻画出嚟嘅，嗬。
0: 仲有一样嘢系一块真丝嘅短，受咗。N 咁多針落去，即係成千上萬針落去咧，就變咗形。變咗形之後，嗰張畫你原來畫嘅畫底係好似嗰個人都好，佢收完就唔似噶啦。
1: 哦，
0: 嚇，佢會變形嘅。
1: 嗯，
0: 咁喺咁嘅情況下，你就要積累無數嘅經驗，
1: 嗯，
0: 先使佢似。
1: 嗯，
0: 咁陳少芳老師嘅專門抽一啲公眾人物啊，同埋一啲黃種人、黑種人、白種人、各種膚色、男女老少，咁啊組合成。一套嘅头像，专系受公众人物，即系挑战，即系等啲人认为，哦，我哋刺绣实际上都有呢个能力嘅，甚至可以胜过照片嘅。
1: 你都系应咗一句说话咧，你有几多嘅付出，就会有几多嘅收获。非常之感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谭展鹏先生，多谢晒你，谭生。
0: 多谢。
1: 喺度同各位预告一下，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邀请到谭展鹏先生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广绣艺术。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讲姐
3: ，What's up？
7: 叉饺、烧卖，
8: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八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
11: 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2: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5: 唔该晒。
1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7: 哇，好甜啊！
1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9: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2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2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五站。
2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5: 上回讲到

木真同合萨儿两个将唔听笛、成日捣乱嘅弟弟别克铁儿杀死咗。呢个系铁木真第一次杀人，而且杀嘅仲系自己细佬添。咁所以翻到去蒙古包啊，一面杀气都未退嘅。佢娘亲柯亚伦一睇就估到咩回事啦，柯亚伦就好嬲啊！哎呀，阴公落，我哋依家周身冇蚊，又冇晒朋友，你哋仲要杀自己兄弟，咁搞法太赤乌报嘅仇啊，点报先得噶？铁木真俾阿妈闹咗一身咧，就冇出声。不过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喺屋企就树立咗绝对嘅权威啦，再都冇人啊够胆唔听佢支笛。梗系啦，唔听佢话命都冇嘅咩？嗱，铁木真一家人呢，就喺草原上边挣扎求存，状况啊经已非常之凄凉噶啦。但系太赤乌部嘅塔里忽台呢，就并冇忘记佢哋噃。过咗几年之后啊，塔里忽台有一日忽然间啊谂起铁木真一家噃，就问啲下属话：柯亚伦佢嗰家人系咪经已死鬼晒啦？咁大部分啲下属都唔知头唔知路噶，就话：诶，多数都死晒噶啦，边度搵到食噶？咁但系有人知道情况咧，就话佢知唔系噃，柯亚伦佢嗰家人仲生勾勾喺树噃，尤其系嗰个大仔铁木真都竟然长大成人咁滞噶啦咩？塔里忽台谂起当年柯亚伦嗰个恶屎样，心谂我带住部族抛弃咗佢哋一家，呢、這个铁木真长大之后呢，即实揾我报仇嘅。于是呢，佢就吩咐啲手下话将铁木真同我捉翻嚟。塔里忽台啲手下呢，就组织咗一支20人嘅骑兵部队，好快咁扑过嚟恶嫩河上游铁木真佢哋所在嘅蒙古包啦。嗱，呢一队骑兵杀到嘅时候呢，铁木真佢哋一家人都响树，离得远一远啊，就听到马蹄声响啦。再出嚟一睇，哎呀，今次系弊家伙啦！嚟紧嘅系塔里忽台嘅骑兵，而且一睇个凶神恶煞个样呢，就知道啊唔系过嚟食饭，而系过嚟对付佢哋噶啦。柯亚伦同铁木真呢，喳喳林指挥家人走入森林里边，铁木真、合萨儿同埋别里古台三兄弟呢，就喺森林嘅边边上边保护家人。别里古台好大力嘅，好快就斩冧咗棵树攞嚟做障碍物，而合萨儿呢，就对住啲骑兵连射几箭，咁虽然冇射中啊，都吓到佢哋一身冷汗嘅。个骑兵队长见都唔系几系路，就大声嗌话：我哋淨係要捉铁木真啫，其他人係冇事嘅。别里古台同合萨儿听到咁讲呢，就嗌铁木真快啲走啦。铁木真就话：关键时刻我点可以掉低你哋唔理嘅呢？嗰两个细佬就话啦：哎呀，大哥，你有冇听佢讲咩？淨係要捉你啫嘛，你走咗我哋冇事㗎啦。铁木真諗諗又系吧，於是佢飞身上马，走出去一片人迹罕至嘅森林里面。呢个森林呢，有好多乱七八糟嘅树丛嘅，骑兵入到去就好难跑得起嘅。嗰队骑兵见到铁木真单独走咗去呢，真係守信用噃，淨係追住铁木真啫，就冇理过其他屋企人啦。佢哋追到个森林旁边，见到里面树丛又阴森又杂乱，恐防入到去会俾人暗算呗。所以佢哋冇继续前进啦，只係守喺森林嘅出入口，守株待兔，等住铁木真顶唔顺就走返出嚟。铁木真喺个森林里面呢，匿咗9日9夜，肚饿就搵野菜食，口渴呢就饮树叶上面嘅露水。等到第10日啊，佢諗住敌人冇理由等咁耐㗎，於是就上马走返出嚟啦。殊不知嗰队骑兵捉唔到佢，就唔敢返转头搵塔里忽台吧。於是亦都喺森林嘅出入口守咗9日9夜，绝知啊等到铁木真出嚟啦，一涌而上将铁木真捉住咗，带住返去就见塔里忽台啦。铁木真諗住今次就实冇命㗎啦，一点知呢个塔里忽台呢就忽发奇想喎。佢又落命令帮铁木真戴上枷锁，然后由各个营呢轮流看守，等冚世界都知道啊同佢作对会有点样嘅下场。就係咁样啊，铁木真就成为咗太赤乌部嘅囚徒，每日戴住个枷锁从一个营地转到另一个营地，虽然条命仔又保住咗，但係状况真係十分之凄惨啦。不过铁木真呢份人呢，意志真係十分之坚强嘅，无论几艰苦嘅环境，只要仲有一啖气啫，佢都唔会放弃希望嘅。所以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係佢无时无刻呢都搵緊机会走佬嘅。过咗一段时间，有一日，
铁木真按照规定。

0: 呢就轮到叫做索尔汉失辣嘅一家人看管。呢、這个索尔汉失辣份人就好好心嘅，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啊，佢就同两个仔陈白、赤老温一齐呢，帮铁木真将颈上边嘅木枷攞咗落嚟。咁呢一晚啊，铁木真啊终于可以瞓翻个舒服觉啦。第二日起身啊，铁木真就多谢索尔汉失辣啦。索尔汉失辣就同佢讲：我帮你取木枷呢件事呢，你啊千祈唔好周围乱讲吓。若然唔系俾塔里忽台知呢，我啊大镬噶啦。铁木真见到佢呢家人咁好心呢，忽然间谂到，哎，今次可能系一个走佬嘅好机会噃。事关一路以嚟呢，佢都喺度盘算紧点样走噶啦。但系走第一步就容易噃，太赤乌布嘅地盘咁大，要再走远呢就好难嘅，事必就要揾个地方先匿埋，等到风声过后呢，再慢慢走人。咁但系出边风大雨大，边个敢收留佢先得噶？而家见到索尔汉失辣呢一家咁好人呢，铁木真系觉得机会嚟啦。隔咗几日啊，塔里忽台举行宴会，喺蒙古包外边啊大排筵席。一班人饮饱食醉，就瞓到脚脚声。看守铁木真嘅呢，只系一个细路仔。铁木真见到咁嘅情况，心谂天助我也啦！一嘢坑低个细路，冇鞋拉只脚就走人啦嘛。不过佢身上边带住个木枷，走得好慢嘅，走咗冇几远啫。嗰、那个细路竟然鬼杀咁嘈，犯人走咗啦！犯人走咗啦！铁木真知道再走一定走唔远嘅，于是呢就匿咗入河边一个芦苇丛里边。好快啊！太赤乌部嘅追兵就赶到啦，周围咁搜索铁木真嘅踪影。本来铁木真匿埋呢个芦苇丛呢，就唔算太难揾嘅啫。正常情况下，佢就必定俾人捉翻转头嘅。若然今次俾人捉翻去呢，睇怕真系命都冇噶啦。不过整定铁木真命不该绝噃，搜索到嚟芦苇丛呢边嘅呢，有咁啱得咁巧，就系几日前嗰个好心人索尔汉失辣。佢见到铁木真面临绝境，依然都系沉着冷静，面不改色嘅，心里边都好佩服啊！就细细声同铁木真话：个个都话你智勇超群，所以塔里忽台先捉你嘅。而家睇嚟果然冇讲错啊！你唔好喐，我唔会话俾其他人听嘅。跟住呢，佢就大模私样咁行翻转头，同跟住嚟嗰班人话：唉，呢边揾过晒啦，揾唔到啊！咁呢个索尔汉失辣平时好老实嘅，佢讲嘢个个都信噶嘛。所以跟住嚟嗰班人呢，亦都冇继续搜索啦。铁木真系真系逃过一劫啊！不过眼前嘅危机虽然度过咗，但系要咁样走翻屋企呢，一定系走唔掂嘅。所以铁木真决定呢，都仲系要揾索尔汉失辣，希望佢啊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所以等咗一轮之后，见到嗰班人都散晒啦，铁木真就偷偷地溜去索尔汉失辣嘅帐篷。索尔汉失辣见到铁木真又走翻嚟。心谂大哥，你做乜阴魂不散噶？我都帮咗你忙啦，你仲掠住我嘅？诶，但系佢两个仔陈白同埋赤老温呢，唔知乜解救啊？对铁木真系好有好感。咁呢个可能系铁木真天生嘅魅力，咁亦都可能佢哋两个呢佩服铁木真咁坚韧不拔啦吓。总之佢两个就将铁木真掹咗入嚟，同个老豆话：，诶，你帮人帮到底啊！佢家事咁个样，点翻屋企至得噶？于是啊。索尔汉失辣一家呢，又将铁木真接咗入嚟，将佢身上面嘅枷锁拆咗，放喺火炉烧咗佢。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继续都系晓华。嗱，啱先我哋播出嘅一曲系既有广东音乐嘅风格，而同时亦都有京腔风格咁样嘅创新作品啦，《京粤大锣鼓》。大家听完之后会唔会有一种系非常之惊艳嘅感觉呢？呢个时候我哋要请出系编排呢一曲嘅作品嘅刘学增先生，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喺编排呢一曲时候嘅一啲创意。咁首先我哋欢迎刘学增老师，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好，大家好。
0: 系，咁刘老师，啱先我哋所欣赏到嘅呢一曲系《京粤大锣鼓》，可以话系相当之有新意啊！佢嘅创意系点样嘅呢？
1: 我哋主要考虑呢，就系、是、我哋系岭南人，总要搞有岭南味道嘅节目。但系作为戏曲嚟讲呢，京剧系我哋嘅国粹。所以咧，我一直就考虑啊，点样能够将广东嘅曲调能够同京剧有机咁结合起嚟咧，所以咧就萌生咗呢一个念头，就搞咗呢个京粤大锣鼓呢种形式出嚟。
0: 的确系嘅。咁先，我哋欣赏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都听出咗啦。当中既有我哋浓浓嘅广东音乐嘅元素，同时亦都有京剧嘅一啲风格喺度。当初话喺创作呢曲嘅时候，点样会谂到要将呢啲京剧嘅一啲风格融入到我哋嘅广东音乐嘅曲目当中呢？呢种创意其实之前你哋有冇尝试过噶？
1: 呢个系啱啱开始尝试，但系我哋觉得咧，始终既然系戏曲，总系京同粤，总系有共通之处嘅。只要运用得好，有机咁结合咧，呢个形式，我估计嗰个受众面啊，观。

0: 众嗰个接受程度啊，会更加广一啲。
1: 系，
0: 所以我哋就开展咗呢一个咁嘅尝试。
1: 大家咧都系感觉呢曲《京粤大锣鼓》咧系相当之有新意喺度。其实呢曲系由几多部分组成噶？
0: 这个呢是由三部分组成、一个呢就是广东锣鼓，第二个呢就是广东的小曲，第三个呢就是京腔的主要那个板路，是这样从这三个方面来到合成的。
1: 是啦，啱先刘老师咧都介绍到啦，京粤大锣鼓咧的确当中有好多嘅亮点，即系既有气势磅礴嘅一啲乐队嘅演奏啦，咁同时亦都会有一啲非常之灵动嘅舞蹈喺度伴舞，系咪？
0: 系整个舞蹈，点解我哋会有呢啲舞蹈呢？因为我哋呢个队咧系以广东音乐为主，但系我哋玩广东音乐咧，总觉得场面咧比较冷清，咁呢度咧我哋咧就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觉得、哎呀，如果能够用中国古典舞蹈嚟到演绎呢个广东音乐，估计嘅场面咧就会更加生动活泼一啲，而且整个观众面啊，受众面啊，应该会更广一啲，所以我哋咧就而家正系作紧呢一个尝试，
1: 用呢个中国古典舞蹈嚟到伴奏广东音乐，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好吸引眼球啊！咁我哋今日咧仲请嚟咗张丽芳女士咧，亦都系对呢个中国古典舞蹈呢一方面咧好有心得噶，系咪？咁我哋要请阿张丽芳女士同我哋分享一下传承我哋呢一种中国古典舞蹈时候嘅一啲感悟嘅。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咁我知道啦，张女士啊，平时咧亦都系将自己好多业余时间咧用喺呢、這个舞蹈呢一方面吓。咁系啲咩魅力令到你对于我哋中国舞蹈系咁痴迷呢？
2: 因为咁样，我咧就由细到大咧，我都好中意舞蹈嘅。广东音乐同舞蹈相结合呢个尝试，我觉得我自己又好有兴趣。咁咧，同时咧，我对广东音乐咧，我就由细到大都系比较喜欢嘅，咁今次嘅有机嘅结合咧，就造就咗我哋喺呢个舞台上边嘅好完美嘅一个表演。
1: 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仲系邀请到刘晓红女士啊，亦都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咁我知道啦，刘女士咧，亦只要系有时间，都会共同咁样去玩广东音乐啦，同埋一齐去跳舞啊咁样嘅嗬。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啲传统嘅艺术系一种点样嘅魅力，令到一大班啊志同道合嘅朋友会咁热情激情咁样去玩呢样嘢咧？
3: 因为从细就中意舞蹈呢样嘢，既然有平台将我哋细个呢个舞蹈嘅梦想响依家年纪咁大咧，就重新发挥出嚟。我觉得对于我哋嚟讲系一种激情嘅发挥，丰富咗我哋嘅老年生活。再加上我本身咧响北方生活过，咁我哋京剧咧又系有一定嘅认识。我从细咧就好中意嗰个戏剧嗰种亮相啊，嗰种台步啊，我系好中意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响呢个平台上将自己中意嘅嘢嚟发挥出嚟，我觉得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1: 嗱，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梁玉燕女士咧，同刘晓红女士系退休之前系同一个单位嘅同事。咁退咗休之后咧，源于共同嘅兴趣，亦都喺埋同一个舞蹈队。得闲嘅时候，一大班志同道合嘅姊妹们啦，喺埋一齐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哇，其实真系人生一大乐事，系嘛，梁女士？
4: 退咗休落嚟呢一班老年朋友啊，真系一起玩系好开心嘅事。咁我哋舞蹈队咧就有啲年纪都比较大噶啦，年龄嘅相差都比较多。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同佢哋玩点开心咧，我哋啲老年朋友啊好中意表演，好中意发展呢种文化。经常因为我喺嗰度咧都算系。比较即系算负责人之一啦，喺排节目编排节目嘅时候咧，我哋最年纪最大嘅一个阿姨，佢就每次演出咧，佢就惊即系唔安排佢上去，都 爭住要上。哎呀，你冇望。

0: 忘记我啊，要爬我上去啊，咁咧有啲咧又系好积极，哎呀，即系都好恐怕自己上唔到台表演，争住要上，我觉得大家都好开心，玩得好开心，好有意思。
1: 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呢个系人生嘅一大幸事啦。咁喺呢一方面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刘学增老师啊，刘老师应该话喺呢个广东音乐嘅创作呢一方面咧，好有激情嘅。系咯，刘老师，我知道你咧，除咗编排咗啱先我哋节目一开始所推出嘅《京粤大锣鼓》之外，你仲创作咗好多嘅作品，系咪，刘老师？
2: 呢个系出于爱好。最近呢就搞緊一首叫做珠水流长。呢、oh. 个呢就係、是、以广东嘅南潘顺水乡嘅咸水歌做基调嘅一首咁嘅创作乐曲。其实咸水歌呢亦就係我哋粤欧嘅基本曲调。有首广东音乐好有名嘅叫渔歌万唱。其实呢个渔歌就是咸水歌了。
1: 哦，渔歌就是咸水歌。
2: 所以呢在这个这些咸水歌呢在由广府文化的发源地由这个河州啊河水啊一直到西江啊一直流落来经过肇庆啊流经三江珠江三角洲沿岸都有这些渔歌。亦有人叫蛋歌，有人叫咸水歌，都是啲艇家嗰啲喺度唱。我就根据呢一个咁样嘅情调啊，搞咗呢个珠水情长呢一个作品。呢一段咸水歌咧，个主旋律呢一种主旋律应该讲喺东莞啊、南潘顺啊、中山啊、万顷沙一带。都是很流行的这种这样的主旋律。我记得我们省文化学会第一次演出这个节目呢反响就很大。第二天就立刻收到来自纽约来自温哥华那些华人的信息回归回来了。啊！好耐冇聽過呢一啲咁嘅歌啦，覺得好親切啊！我哋亦有一個古琴專家，佢係嶺南古琴研究會嘅嶺南古琴研究院嘅院長，陳士強老師。佢話我就喺大基頭長大嘅，本身就係艇家子弟。他说你一唱这个呢我就马上有回忆几十年前那些生活了。当时我们演出者呢都觉得哎呀即是觉得哎呀好像自己有点满足了起码人家听不懂是似曾相识的是以前换得起以前陈旧已经式微了的回忆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次创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当中亦都有几句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首先一开始系珠江水，水情长。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

0: 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朱华演唱的《听吧》。这首歌由黄海涛作词，由郭亮作曲，收录在专辑《梦的翅膀》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由游鸿明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Love Sandy》当中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张智成演唱嘅《出界》。

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真情流露》啊，呢一首歌由林振强填词嘅，发行于学友1992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张德依玲演唱嘅《无法遗忘的你》。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啊，系莫文蔚喺2000年推出嘅一首中文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呢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由黄一龙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戴佩妮演唱嘅《我会好好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掌心》啦，系无印良品嘅代表作嚟嘅。呢一首歌啦，就黄玉忠作词啊，由包小松啦就系编曲，咁啊收录喺咧就系1996年发行嘅同名专辑《掌心》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茹芸演唱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秋来秋去》啊，由洪美玲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由叶倩文演唱，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秋来秋去》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罗嘉良演唱嘅《天地有情》。

啱啱听到有刘若英演唱嘅《原来你也在这里》呢一首歌，由姚谦作词，由中岛美雪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系刘若英2003年发行嘅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他从海上来》嘅主题曲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范玮琪演唱嘅《可不可以不勇敢》啊，由姚若龙作词，由陈小霞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真善美》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潘美辰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毛启贤演唱嘅《爱那么重》啊，咁啊呢一首歌由陈佳明作词，毛启贤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爱那么重》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李克勤演唱嘅《一生不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呢一首歌系苏永康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就系佢1995年发行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凭藉住呢一张专辑，佢亦都系成功打入到咧就是、台湾嘅市场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彭嘉丽演唱嘅《何辜何苦何必》。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也曾相识》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嚟嘅，由潘伟源作词，由毛启贤作曲，收录喺90年发行嘅专辑《世外桃源》当中，亦都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王杰演唱嘅《红尘有你》。

多谢你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徐怀钰演唱嘅《雨伞》，咁啊收录喺咧就系2000年发行嘅音乐专辑《Love》当中噶。继续嚟听歌啦，听听陈慧娴呢一首《最后的缠绵》。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如愿以偿》系陈淑华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94年发行嘅专辑《滚石合辑》。新滚石九大天王之年度大选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最后揀嚟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大家。当然喺节目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由朱华演唱嘅《听吧》。呢一首歌由黄海涛作词，由郭亮作曲，收录喺专辑《梦的翅膀》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由游鸿明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Love Sandy》当中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张智成演唱嘅《出界》。

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真情流露》啊，呢一首歌由林振强填词嘅，发行于学友1992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好啦，听下一首歌啦，张德依玲演唱嘅《无法遗忘的你》。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啊，系莫文蔚喺2000年推出嘅一首中文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呢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由黄一龙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戴佩妮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掌心》啦，系无印良品嘅代表作嚟噶。呢一首歌啦就黄玉忠作词啊，由包小松啦就系编曲，咁啊收录喺咧就系1996年发行嘅同名专辑《掌心》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茹芸演唱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秋来秋去》啊，由洪美玲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由叶倩文演唱，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秋来秋去》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罗嘉良演唱嘅《天地有情》。

啱啱听到由刘若英演唱嘅《原来你也在这里》呢一首歌，由姚谦作词，由中岛美雪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系刘若英2003年发行嘅专辑。

《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同时这首歌亦都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来的。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范玮琪演唱嘅《可不可以不勇敢》啊，由姚若龙作词，由陈小霞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真善美》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潘美辰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吴启贤演唱嘅《爱那么重》啊，咁啊呢一首歌由陈佳明作词，吴启贤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爱那么重》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李克勤演唱嘅《一生不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呢一首歌系苏永康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就系佢1995年发行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凭藉住呢一张专辑，佢亦都系成功打入到咧就是、台湾嘅市场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彭嘉丽演唱嘅《何辜何苦何必》。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也曾相识》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嚟嘅，由潘伟源作词，由吴启贤作曲，收录喺90年发行嘅专辑《世外桃源》当中，亦都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王杰演唱嘅《红尘有你》。

多谢你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徐怀钰演唱嘅《雨伞》，咁啊收录喺咧就系2000年发行嘅音乐专辑《Love》。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如愿以偿》系陈淑华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94年发行嘅专辑《滚石合辑》。新滚石九大天王之年度大选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最后揀嚟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大家，当然喺节目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

温润港式唱腔娓娓道来，人生路漫漫，心怀期许，走喺洒满阳光嘅旅途，笃定从容，对前路始终心怀温柔向往。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阳光洒落人间烟火，抚慰心事，温柔回忆，点亮三餐四季嘅细碎美好。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聆听温柔暖意，喺旋律中接住生活赠予嘅安稳同温情。

黎明的阳光，轻快舒缓旋律，自带暖意，将心动同陪伴比作阳光，温柔包裹彼此。简简单单嘅双手，便系人生最珍贵嘅暖意。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空灵爽音勾勒浪漫画面。阳光下的星星藏住心底心事，将温柔情愫寄于光影，在安静思绪中与过往温柔和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周璇、黄增良演唱的《在阳光下》，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黄源的《阳光不朽》，少年清澈声线，书写青春心事。成长路上，心底的阳光永不锈蚀，带住纯粹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王一博像阳光那样，治愈曲风温柔有力量。愿我哋待人处事都好似阳光一般包容坦荡，驱散他人阴霾，自带温暖向上嘅气场。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继续聆听温柔暖意，在旋律中接住生活赠予的安稳和温情。

张小涵的阳光空气，清凉高音通透舒展。阳光和空气是生命必需品，如同热爱和自由，支撑我们挣脱束缚，畅快拥抱鲜活人生。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欢快魔性旋律自带快乐 buff， 用乐观心态直面生活烦恼，心向阳光，人人都是自在洒脱、无忧无虑的小白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段傲娟、赵雷带俾你嘅《你是我的阳光》，男女对唱，温柔缱绻，将挚爱之人比作专属阳光。困顿失意之时，对方嘅陪伴就系治愈所有委屈嘅温暖港湾。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摇滚编曲温柔怀旧，阳光穿透岁月风缺照进回忆，回望来时路，嗰啲过往经历，皆是人生珍贵嘅成长馈赠。

阳光灿烂的一天，蒙尔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熬过低谷，终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心怀希望，万事皆可期待。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节目最后听到刘宇宁《阳光海浪我和你》，清爽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蝶阴。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2: 西海
0: 为
2: 家，西海客家。

0: 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天气那么的换不回来的，吹着不停的，永无止境的。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听到呢首系嚟自丁世光演唱嘅一首 R&B 风格嘅歌《日出》。喺舒缓嘅节奏入边，闭上眼睛，就好似可以睇到迎住飞机慢慢升起嘅朝阳。作为从日幕到清晨嘅过渡，日出象征住一种希望同埋新生。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在每个早上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日出之时，一起来听王子王凡的下个日出，在音乐当中感受日出的浪漫时刻。

听到呢首歌《离太阳最近的光》，借出咗不惧挑战、勇敢追梦嘅积极情感，俾大家温暖同埋力量。黄克爷嘅声音诚恳有力，好似天边第一道刺破黑夜嘅光，俾我哋带嚟一种救赎感。而接落嚟为你带嚟嘅系郭靖嘅《下一个天亮》。

仍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创作的歌，是一首充满诗意和希望的作品。他用清澈温柔的声音讲述着清晨的美好和对生命的哲思，鼓励我们珍惜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努力去找自己的日出。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接落嚟听到呢首系《日出日落》。

又是一首温暖治愈的经典佳作，来自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一句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就将日出视作希望的象征，鼓励大家困境当中不要放弃。在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首歌可以令到大家回忆起和挚友亲人共度的温馨黎明，使到疲倦的心灵得到一丝的慰藉。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日出之时，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是薛廷佑的《Hello 每一天》。

明天会更好呢首歌咧，唔知道成就咗几多人嘅青春岁月，又有几多人第一次听到佢嘅时候，仲系喺校园时光入边。歌曲入边咧，充满咗对生活嘅热爱，同埋对未来嘅憧憬，将个人嘅期许同埋对世界嘅美好祝愿相融合，激励我哋勇敢面对每一日嘅生活。而之后听到系李克勤带嚟嘅粤语歌《红日》。一起在这首歌当中感受日出的热烈和希望。

听到呢首系华晨宇嘅《走一起去看日出吧》，喺呢首歌当中呢，华晨宇一改以往嘅风格，曲调轻快欢乐，歌词阳光如月，处处洋溢住欢乐嘅情绪，令到我哋可以抛开烦恼，同身边嘅人一齐去感受生活当中嘅美好。而最后要送出周杰伦嘅《晴天》。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琴日嘅呢个时间，我哋特别咁邀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老师，广绶艺术嘅传承者谭展鹏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精彩再战，继续咁邀请到谭展鹏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这个时候呢，我哋请出谭生。谭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喺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呢，我哋系介绍咗谭生喺广绶生涯当中嘅啲获奖作品啦。讲到话刺绶呢样嘢呢，我记得呢之前曾经听一位广绶入面嘅行专呢就话，以前喺古代嘅时候玩刺绶嘅都系啲男士嚟嘅喎，系咪？
1: 对，佢哋叫花佬。
0: 叫花佬。咁点解会有呢个名词嘅出现，同埋点解嗰时候玩刺绶系男士事居多呢？
1: 有一个好特殊嘅原因，就係、是以前喺清朝嘅时候啊，女子呢嗰隻脚呢係戰脚啊，即係小脚，佢行出去马路
0: 呢，係呀
1: 係呀係呀，就唔好睇。咁仲有一个係中国嘅一个传统嘅習慣，就係、是、啲女嘅喺深闺大院里头，就唔適宜出去傾生意嘅。喺咁嘅情况下呢，啲男嘅呢就出去接生意，就同啲鬼佬傾。咁佢哋呢就将一啲皇室貴族所用的那些衣片啊、名片啊、領啊、袖啊、那些東西就拿過來刺繡加工，那就是炫耀他們的、家族啊、或者是他們的國家的一些奢靡的東西。
0: 即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1: 是身份的象徵。在這樣的情況下呢，男的就出去接生意了。

0: 所以基本上佢哋鬼佬啊嚟到中國咧，佢就首先就問呢啲係乜嘢啊？呢啲叫廣秀嘅。咁咧就佢哋認為喺呢度做嘅所有嘅刺繡都叫做廣秀。咁所繡出嚟嘅所有嘅呢啲嘢就都係叫廣秀。咁喺咁嘅時候咧，廣州咧就好早就同西洋嘅審美文化咧就相會影響啦。呢度亦都影響到佢哋，佢哋亦都影響呢度。咁當其時呢啲花佬咧，就喺呢個過程裏頭學咗好大量嘅西洋嘅表現手法。咁由於佢哋嘅理解唔能夠直接咁同其他人講，所以佢將一啲下工序咧就分配俾下線嘅一啲女嘅女工，一啲童工或者係其他人，有啲做量大咗啦，就向北發貨。所以呢啲花佬實際上係當其時嘅地方支柱產業嘅一啲主力軍嚟嘅。花佬就係咁樣嚟嘅。中國嘅刺繡喺鬼佬嘅眼裏頭係好有名嘅，即係中國人嘅手藝啊。佢哋嘅講法係叫做希臘人嘅頭哲學啊。阿拉伯人嘅口就死都讲翻生嘅做生意，中国人嘅手就系手工艺非常之好，尤其刺绣呢一类咧就系鬼佬基本上系做唔到嘅。我记得喺瑞典，君士兰省有个代表团过嚟，去我哋屋企嗰度交流，当其时我哋已经成立咗光绣研究所，佢哋嚟到交流嗰时咧，佢分咗两批，首先系记者先行，就睇下你系咪真系有料。后屘发现有料啦，咁咧就再翻去叫佢哋嗰啲领导。我记得系当其时系佢哋嗰啲省市长同埋一啲商家，即系过嚟做生意嘅商家。咁啊睇完之后好高兴，咁佢哋咧就话喺我哋瑞典有个博物馆，有一对羊皮嘅手套。藏咗两百年啦，
1: 两百年嘅手套
0: 啊！佢上高就绣咗几朵广绣嘅花，咁就俾照片我哋睇。哎哟，细到咧即系几粒咁嘅花仔，但系咧佢哋珍重到咧喺佢嗰度嘅博物馆藏咗两百年，
1: 就因为有呢几朵小花。
0: 其实广绣当其时系好贵嘅，好贵嘅，为中国赚咗好多白银嘅，咁样。所以佢哋到咗而家啦，佢哋话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嘅项目，或者系作为一个历史嘅了解，佢哋要过嚟睇一睇而家呢度中国嘅刺绣发展成一个咩状况。咁样就系咁嘅状况。虽然我哋嘅规模已经不像以前啦，但系咧我哋嘅技艺已经系大大超前啦。呢个系佢哋嘅话嚟嘅。咁然之后佢哋咧就第三次组织一个采访团，好详细咁样采访咗我哋，同埋将我哋嘅情况向瑞典作一个专题介绍。同样亦都系佢哋嘅另一个故事咧，就系哥德堡号。哥德堡号系手工做嘅一只木船。喺以前做中国同瑞典之间嘅贸易嘅时候，发挥咗好大嘅作用。咁咧就佢哋系。呢只船嚟到嗰阵时系佢哋个国王啊，系跟住过嚟嘅。当其时我哋接到嘅任务就系帮呢个国王刺绣一个欢迎嘅叫婚带，咁啊攬喺佢颈上嘅，同佢同皇后个颈上高。咁下边有一个木球，木球系可以旋转嘅牙球嘅技艺。咁咧就当时送咗俾佢哋，好开心。个国王喺欢迎仪式上，居然喺度开小差，耷低个头喺度撩嗰个球，哎呀，会喐噶喎！啊，啲刺绣几靓啊，咁样
1: 说明系深深咁被刺绣嘅艺术所吸引咗吓。
0: 对，咁后屘咧，佢哋又系如此这般组织一班人过嚟睇呢度嘅木工发展到一个咩情况？系嚟我哋嗰度睇下我哋嘅刺绣发展到咩情况？佢哋对中国嘅文化好欣赏嘅。好欣赏，所以我哋而家呢个时候系应该重新睇翻呢个问题，应该好重视我哋嘅传统文化。我哋嘅文化曾经喺全世界嚟讲系好领先嘅。

0: 系啊，其实又讲翻广受啦，系咪曾经一度咧系濒临于一种断层阶段啦？呢个喺之前嘅节目入边都曾经提及过噶啦。咁当时啊，行业里边嘅人士系点样共同携手去渡过难关嘅咧？
1: 当其时系咁样噶，由细到大，我跟住我妈妈，喺佢间厂嗰度出出入入。当时我系细个，咁咧就读小学嘅时候就开始跟佢嘅。咁当时见到好多老艺人呢，系喺社会上重新组织起上嚟。佢哋喺曾经都系独当一面嘅，有好大群受得非常好嘅一班老师傅。咁系我印象中系当时系叫做保留火种，
0: 保留火种。
1: 将佢哋重新组织起身，咁就专门创作设计一啲以前嘅比较经典嘅作品啊。咁样咁，但系咧，由于佢哋嘅年纪已经偏大啦，咁啊自然减员，咁而新增加嘅学徒。佢学亦都要好长一个时间，因为系手艺嚟嘅。咁咧就佢唔系眼见手功夫，所以咧佢要好长一个时间，佢就成为一个青黄不接嘅一个断层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就又受到好多嘅产业嘅打击啦，同埋又受到机售嘅打击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好多即系朝头早。种树马可以界板嘅嘢已经出嚟啦，咁人们选择嘅机会多啦，所以
0: 冇错。
1: 刺绣就手工刺绣就走向咗一个好困难嘅境界，就用当时嘅话叫做人亡艺绝，即系好悲惨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我哋嘅刺绣曾经唔睇好，咁咧就觉得佢系好难恢复。咁喺咁嘅情况下咧。佢嘅政策就受影響啦，影響到呢個產業，慢慢就已經退出咗人們嘅視線，所以好長一段時間，十幾廿年，冇人知道有廣受。但係喺呢度呢個階段裏頭咧，就我哋喺陳少芳老師嘅帶領下，雖然係一家人，但係都作為一個分工啊，係將佢重新。整理翻出嚟，我爸爸谭东强咧就专系做资料嘅整理，同埋做珠绣嘅研究。我弟弟谭展斌咧就专门喺经营上同埋创作意念上去支持陈老师。咁咧就我咧就都系喺创作嗰方面做呢个积极嘅配合。黄敏健老师咧就专门去试制。咁啊，后尾我细佬个太太李敏亦都加入喺咁嘅情况下，我哋系将以前陈小芳老师创作嗰啲作品啊，大家冇办法受嘅好新嘅意念，人哋系接受唔到。喺咁嘅情况下，我哋自己将佢重新受翻出嚟，呢个其一，其二系将一啲以前曾经获过奖嘅作品，我哋重新演绎佢出嚟。咁第三个做法就系、将佢所有嘅最优秀嘅心法同技艺，就融合喺一张长卷里头。呢张就系我哋上次讲过嘅岭南感
0: 岭
1: 受
0: 南
1: 啦。
0: 感受系
1: 系
0: 啦，
1: 啊，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出咗本书，出咗本书广受就结束咗呢、这个叫做口传身授嘅传统嘅教法，就等佢有
0: 有
1: 教
0: 文
1: 材
0: 字
1: 啦，有
0: 系
1: 文
0: 啦，
1: 字、有图、有文、图文。并茂咁嘅介绍啦，咁咧就呢啲嘅做法应该多谢叶选平会长，嗰阵时系岭南文化促进会嘅会长，咁佢亲自同我哋开咗个会，系一个展览喺陈家祠，系93年9月份嘅时候，叫做广东省濒临失传民间工艺展览，主打就系广绣，我哋咧就拎咗一啲。神器啊，等等，好
0: 呢
1: 经
0: 啲
1: 典
0: 优
1: 嘅
0: 秀
1: 作
0: 作
1: 品出
0: 品
1: 嚟，咁啊向世人作一个交代，同埋咧，做一本书，呢本书就当其时系由叶会长呢个资助由杨市长题词，咁嚟出一本广绣嘅书，咁之后咧，喺呢个 活動的後邊咧，就議會長就同陳少芳老師呢個好深刻咁了解廣秀的情況，同埋出咗一啲好好嘅主意。
0: 嗯、
1: 我上高講嘅嗰啲咁嘅做法，一二三四，即係出書啊，重新做過啲作品啊，這個等等呢啲咁做法咧，實際上就係當其時葉選平會長嘅一啲指示嚟嘅。
0: 咁、我哋就非常之重視。
1: 係咯，係咯。咁慢慢渡過咗呢個難關。
0: 種種嘅一啲努力咧，係渡過咗難關。
1: 廣秀咧，如果能夠重新走入社會，重新走入人們嘅呢個欣賞習慣，佢進入社會裏頭咧，一定得嘅。因為廣秀佢本身係嶺南嘅一個根文化嘅一個組成部分嚟嘅。
0: 冇錯，
1: 佢唔係淨係繡花咁簡單，佢包括係審美，傾向審美傾向。嶺南人的情趣他的文化 的爱好、等等等等的一个综合表现而已、只不过他是用绣花这种形式去表现、譬如他刺绣里头的以前的传统题材里头的大红大绿大俗大雅、这些这样的题材审美效果，即系大红大绿审美审美嘅习惯。你睇我哋嘅好多老建筑物都系红墙绿瓦，
0: 系咯，
1: 系啊，佢其实系分唔开嘅。嗰阵时我哋嗰啲女同志着嗰啲衫，嗰啲花布衫，
0: 系大红红红绿绿，
1: 好热闹，
0: 系
1: 啲人好兴奋，生活觉得好富足，之后嘅一种
0: 追求色彩，系啊。
1: 对、而不是说看到灰灰暗暗、其实岭南人是很开朗的、所以影响到他的这个审美观、我们刺绣的大红大绿、就是这样来、大俗大雅、大俗大雅是怎样呢，即是他既是、很传统的、很民间的题材、
0: 色彩很艳丽的，
1: 是的、亦都有很多很高雅的文人的作品、所以呢他的大俗大雅也是 很经典、即是很明显的、他是岭南人的根文化，所以我觉得他是相当于留在我们岭南人的身上的血，他不可能没有的、只不过他某个阶段、某种影响、使到他这个可能进、入一个低潮、但他不会没有的、只要有人喜欢，有人仲系用呢种文化去欣赏，一个审美嘅欣赏，佢始终佢就仲会重新产生出嚟、只不过有冇一个能够领军嘅人物出现，嗰啲系后话嚟嘅，但系喺民间系好普遍嘅。
0: 即系而家生活节奏系咁紧张啦，娱乐生活亦都咁丰富啦。你觉得而家一啲新进入呢个行业，佢哋有冇咁专注去从事刺绣呢样嘢啦？
1: 少，严格嚟讲系少，未发现。咁咧就，但系亦都发现。咁而家跟住我嘅嗰班兄弟们、姐妹们，其实佢哋都跟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哋都系。首先他是这方面的爱好者、如果不是这方面的爱好者他不会跟这么久、而且他们也都给了他们的很大的热诚、去配合我们、这个做出了很多很优秀的产品、这个实际上是有的、只不过是在社会上呢他有很多可以揀的急功近利的东西、你不怪得、小朋友、他们很直观，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喺佢哋嘅成长嘅过程中、基本上冇接触过呢啲传统嘅文化。咁、所以呢佢哋唔單止对刺绣、就算对我哋其他嘅。
0: 譬如粤剧啊。
1: 係呀係呀。
0: 佢哋都
1: 係
0: 呀、
1: 传统嘅项目都系好陌生嘅。
0: 係呀、
1: 我个人认为呢我哋嘅非遗工作如果真系要做落嚟呢、第一就要喺生产性保护嗰方面去作一啲尝试，唔好成日都去到呼吁啊，这个靠拨款啊，这个其一。其二呢就是我哋要大力咁去宣传嗰啲做设计嘅设计师，使佢哋能够 將我哋嶺南嘅傳統文化重新融入到社會嘅各方各面去，
0: 嚇、
1: 嗯啊，去表揚佢哋，去尊重佢哋，嚇、
0: 嗯
1: 啊，去讚美佢哋，
0: 嚇、
1: 嗯啊，等到呢、這個呢、這個風氣重新上嚟之後，
0: 嗯、
1: 你唔好講話慈唔慈壽，
0: 嗯、
1: 其他嘢佢都可以一路慢慢慢慢作為一個社會潮流，咁興翻起，咁、
0: 嗯、
1: 其中嘅。嶺南嘅民間嘅工藝，
0: 嗯、
1: 啊民間嘅戲劇、民間嘅活動等等呢啲，佢就會重新有一個舞台，
0: 嗯、
1: 有一個生存嘅空間。
0: 嗯，冇錯、
1: 哦。如果大家都唔去講佢嗰陣時，咁梗係冇啦，
0: 默默無聞啦，慢慢消失啦。
1: 係啦，係啦，啊喺咁嘅情況下，我認為宣傳係一個好關鍵嘅環節。
0: 嗯。
1: 啊！喺引导、嗯、宣传同引导嗰方面，
0: 嗯、
1: 等啲小朋友从而家开始、
0: 嗯，
1: 慢慢去接触翻啲中国嘅传统文化，了解原来系我哋中国嘅文化，传、
0: 嗯、
1: 统文化系咁博大精深嘅，
0: 系
1: 咁好嘢嘅、
0: 嗯
1: 啊，以前曾经好威嘅，咁、
0: 嗯、
1: 不过而家咧，我哋就要将佢冷淡咗嗰啲嘢重新发掘翻出嚟、
0: 嗯，
1: 赋予新嘅生命，唔好照搬以前嗰啲，即系。嗱，喺保護嘅過程中，
0: 嗯、
1: 一方面我哋可以原汁原味咁保護、
0: 嗯，
1: 另一方面我哋要生產性嘅
0: 創新，
1: 啊創新，
0: 嗯、
1: 去將佢重新融入社會，
0: 嚇、嗯
1: 啊，哪怕佢嗰啲元素啊，佢嗰啲技藝啊、
0: 嗯，
1: 你用一個新嘅方式方法去重新演繹。我舉個例子，我而家喺外省做緊一間大酒店，有成幾百個房間，係、
0: 嗯、
1: 全部係用我嘅刺繡去做床背。好震撼，系应该讲系好震撼。
0: 衬到成间房好高雅嘅，
1: 好靓，
0: 有一幅咁经典嘅作品。
1: 好靓，
0: 嗯。
1: 咁我哋做嘅过程中，考虑到呢、這个老细嘅喜好，
0: 嗯，
1: 啊、用咗好大嘅梅花，
0: 嗯，
1: 啊、用咗个刺绣嘅梅花，
0: 嗯、
1: 用咗啲玻璃嘅雀，
0: 嗯，
1: 咁啊组成一个喜上眉梢嘅题材，
0: 嗯，
1: 哇，好好，效果非常好。另外咧，我哋用双面绣做咗个、啊。餐厅中式餐厅嘅嗰啲间隔，
0: 嗯、
1: 又唔阻空调、
0: 嗯
1: 啊
0: 嗯，
1: 又美微挡视线，
0: 嗯
1: 啊、但系咧好透明，好、
0: 嗯、
1: 靓、
0: 哦
1: 啊，我觉得呢个咁样嘅融入，
0: 嗯，
1: 关键系设计师，
0: 嗯，冇错，有创意，
1: 系、
0: 啊
1: 啊、只要大家都能够咁样去将呢啲嘢，将中国嘅传统文化技艺，
0: 嗯
1: 啊用新的方式演绎，重新进入翻我哋嘅实这个实际嘅生活里边去，其实系好靓嘅。
0: 哦，
1: 传承就系咁样嚟、嗯。
0: 其实如果话生活当中可以多一啲呢啲创意嘅话咧，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呢啲咁样嘅刺绣嘅作品，可以提升佢嘅档次。
1: 对，
0: 嗯，
1: 对，完全个效果系两码事、嗯，而且既有西方嘅整个酒店嘅。设计格局、
0: 嗯嗯、
1: 又点缀咗中国文化嘅一个好博大精深嘅一啲内容、
0: 嗯、
1: 一啲元素喺度，系非常之好好嘅效果，系、
0: 嗯、
1: 使设计重新进入呢个空间，系、
0: 嗯、
1: 好有特色嘅。
0: 其实我仲想问一问咧，即系目前嚟讲啊，刺绣佢除咗系用于呢啲装饰之外咧，仲有啲咩作用咧？譬如收藏啦，又或者
1: 收藏系主力嚟嘅、
0: 啊。哦，
1: 即系刺绣如果系全部搞呢个酒店嗰啲装饰咧，佢系好有限嘅。
0: 系啊，目前即系消费人群啊，佢选择刺绣主要系用于乜嘢咧？收藏比较多啲。
1: 好多人系将佢保值增值。
0: 哦，
1: 保值增值、
0: 嗯，
1: 所以我哋实际上我哋主打嘅项目就系、是民间收藏，同、
0: 哦、
1: 埋一啲高端嘅礼品。
0: 嗯，
1: 我哋创作嗰个过程中系唔考虑到成本嘅，
0: 哦，
1: 将佢做到最好。
0: 哦，
1: 只要我心目中要将刺绣最靓嘅嗰方面发挥咗出嚟、嗯，我就达到我嘅目的噶啦。
0: 呢啲就系创造者、设计者嘅心思啦。
1: 系啦，系啦、啊，我就将佢不断咁拔高，咁、
0: 嗯、
1: 令到啲人觉得系耳目一新。
0: 嗯，
1: 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就要从成本嗰度去谂啦。
0: 哦，
1: 咁嗰啲系后话。
0: 嗯，
1: 咁转将一啲高端嘅研究，转化成生产性嘅保护同传承。
0: 嗯。
1: 咁我哋嘅主打咧就有 即係我哋嘅創作嘅主打咧，就有經濟嘅來源啦。佢係一個合理。

0: 你嘅循环啦，
1: 嗯
0: 咁而低端嘅呢个产品咧，
1: 嗯嗯，嗯。
0: 喺竞争嘅过程中，喺相同嘅价格同埋相同嘅呢、这个各方面都系比较即系同人哋持平嘅情况下，我嘅产品里头系包含咗好高端嘅设计，咁所以我系可以好容易胜出嘅，呢、这个系大家都中
1: 一
0: 意
1: 种隐形价值喺度，
0: 嘅，对对对，咁。喺佢嗰个批量生产之后呢，我又可以得到大量嘅资金回转换翻转头呢，去支持我嘅艺术创作嘅再提高。咁呢个就系进入嗰个正常嘅生产循环啦。咁我哋嘅主打实际上系以呢个高端嘅欣赏品、刺绣欣赏品为主。咁我哋做嗰时系冇考虑到人哋将来会放喺边个地方嘅。不过我系想办法将佢做到最靓，
1: 你一门心思就系将呢件作品咧，将佢做到最好。
0: 系做到最好，做到大家都中意，甚至做到领先好长一个时间，喺技艺嗰方面系领先好长嘅时间，咁我就达到目的噶啦。咁其实呢个先至系我哋嘅终极目标，我哋终极目标就系要将广受呢样咁好嘅。中国嘅传统嘅文化技艺，将佢发扬光大。
1: 系嘅，今日同阿谭生倾偈啊，可以话从你嘅身上学到咗好多嘅
0: 多
1: 嘢，
0: 谢多谢，
1: 系
0: 客
1: 啊，
0: 气。
1: 亦都系期待住咧喺日后啊多啲上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倾偈啊，
0: 好啊，好啊，
1: 再一次感谢谭先生，多谢晒。
0: 多谢，多谢。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哦，要。

0: 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港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六站。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天目真匿在索尔汗失辣的蒙古包，但是危机都还未过去的吧。塔里忽台找他不到呢，必定就会派人逐个逐个蒙古包去找的，怎算好呢？这个时候赤佬温提了个建议，说不如就等铁木真在我们这里留多几日，等到风声过了，他们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呢才走。咁如果有人来搜查，就躲在羊毛车里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呢铁木真就留了下来了。两日之后啊，塔里忽台果然派人来搜查吧。铁木真啊嗱临躲在羊毛车里面。那班搜查的人搜完帐篷就来搜羊毛车吧。所以汗失辣对他们讲了，唉，咁鬼热天，边有人匿喺嗰度先得噶？焗都焗死啊！咁嗰班人觉得亦都有道理，攞支长矛随便撩咗几撩咧就算数啦。咁铁木真呢，再次系逃过一劫啦。等到搜查队走咗，铁木真捐翻出嚟呢，唉，真系热到满头大汗，面都红晒，焗多阵呢，分分钟之后焗死佢啊！所以汗失辣虽然好人，但是这样搞法呢都是心惊胆跳，心想都不是路了，唉，快点烹铁木真这个瘟神走就算了。于是他就帮铁木真准备了一匹马、一只烧羊、两壶马奶酒、一把弓、几支箭，就叫铁木真快点回去找家人。根据史书记载说，当其时所以汗失辣呢就没有给到火镰给铁木真的，这个火镰是用来生火的工具。事关蒙古人就唔食生肉嘅，咁冇火镰呢，嗰只烤羊食晒就冇嘢食噶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系必须要马不停蹄，嗱咪赶翻屋企先得。嗱，铁木真亦都好好彩啊，一路之上都冇再遇到塔里忽台嘅队伍啦。佢一路策马飞奔，好快呢就翻到去之前扎营嘅地方啦。咁不过呢个时候啊，佢一家人啊经已搬走晒，好在呢佢哋离开嘅时间就唔系太长。铁木真可以根据人畜在草地上面留下的踪迹呢一路追踪，诸之几日之后呢就被他找回屋企人。柯亚伦他们一家人见到铁木真突然间走了回来，真是又惊讶就又开心，一家人抱头痛哭。这一次啊，铁木真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呢亦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而且呢还结识了一位日后的好帮手。他就是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座下四杰之一的赤佬温。咁铁木真返返嚟屋企之后啊，一家人就喺肯特山脚呢个地方住咗落嚟。经过几年时间嘅努力，到铁木真16岁嗰年呢，佢哋一家人经已养咗9匹马。喺大草原上面啊，马匹同埋牲畜呢就好似我哋依家啲钱咁嘅。睇一家人有冇钱呢，又睇佢有几多牲畜同埋马匹嘅啫。咁铁木真一家可以养到9匹马呢，喺当时都算係一笔唔少嘅财富啦。呢一日啊，铁木真的弟弟别里古台呢就骑着其中一匹马去捉旱贼，而其他的8匹就在草地上面食草。怎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吧，突然间走来了3个偷马贼，并拎白林冲到过来将那8匹马嘘声就赶走了。因为剩下那匹马呢就被别里古台骑走了，铁木真的没有马骑，没办法追上去，眼白白看着班偷马贼将马偷走了。铁木真的激鬼气了，等我弟弟别里古台夜晚回来之后啊，马上啊飞身上马出发追呢几个偷马贼啦。不过好死唔死啊，铁木真骑住呢匹马呢係佢养嘅9匹马里面最渣斗嗰匹，俾铁木真鞭得两鞭呢竟然扯晒虾㗎啦。铁木真就冇计啦，唯有放慢脚步，如果照咁落去呢，佢嗰8匹马一定係追唔返嘅。行到第三日天光嘅时候啊，铁木真行下行下，就见到前面有一群好马吧，在马群里面呢有个同佢咁上一大嘅后生仔喺度接马奶。嗰、那个后生仔见到铁木真骑住一匹死下死下嘅马风尘仆仆，就主动过嚟问佢发生咩事啦。铁木真就问佢有冇见到3个偷马贼赶住8匹马经过啊。那个后生仔就话有，啱啱天光前先经过，走咗去东边啦， 铁木真多谢一声，策马正想去东边继续追啦。嗰后生仔掹住佢问发生咩事，铁木真将事情嘅经过一五一十啊讲俾呢个后生仔听。个后生仔听咗呢就拍心口话：，诶，呢件事我同你去。原来啊，喺大草原上边咧，偷马系最乞人憎嘅行为嚟嘅，可以讲系人人得而诛之。咁所以呢个后生仔听咗之后呢，系亦都义愤填膺，自告奋勇要帮铁木真手。咁有人帮手，呢、这个帮手仲有咁多好马添，铁木真系梗系制啦。两个后生仔交换咗姓名，原来啊，呢、这、一个后生叫做博尔术，系附近一位大富豪纳弗个仔。而博尔术听咗铁木真个名之后呢，动起手指公就话：，嘿，我听过你个名啊，你个父亲系个英雄人物，你一家人嘅遭遇我都好同情嘅。就系咁样，两个后生仔呢就结落咗一生嘅友谊啦。咁啊，博尔弗啊自己骑住匹好马啦，亦都拣咗另外一匹几好嘅马俾铁木真骑。两个人比之前走得快好多啦。佢两个又追咗三日三夜，终于啊俾佢哋发现咗偷马贼嘅营地。佢两个偷偷地鼠入营地里边，听到帐篷里边啊几个偷马贼呢喺度饮酒作乐。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呢都系胆大心细嘅人。他们很小心，没惊动到帐篷里面的人，轻手轻脚将八匹马全部赶出来，然后翻身上马，赶着这八匹马就回家了。行了没多久之后，听到背后马蹄声响，原来那几个偷马贼发现马没了，马上就追出来了。铁木真和博尔术两个赶着八匹马，就肯定不够偷马贼走得快的，怎算好呢？铁木真对博尔术说：朋友，将你的弓箭给我，你走先，我断后。博尔术知道形势危急，亦都唔同铁木真争啦，将弓箭交俾铁木真，自己赶住嗰几匹马走啦噃。铁木真攞起博尔术嘅嗰张弓，喺腰间呢淋咗支响箭出嚟。呢支响箭啊，系当年赞木合送俾佢嘅，射出去嘅时候呢会 嗡 嗡 声响嘅，无论对猎物定系对敌人啊，都有好大嘅震慑作用嘅。铁木真弯弓搭箭，一箭啊照住个偷马贼射过去。

0: 嗰支箭喺半空之中，咪一声吓到一个偷马贼啊，发晒牛豆。说时迟那时快，嗰支箭嘈一声啊，射中其中一个偷马贼。嗰、那个马贼呢都唔呢呢，被啵一声跌咗落马啦。另外嗰两个见到铁木真又准备弯弓搭箭，嘿，势头唔对，都系命仔要紧啦，拨转马头就走咗去啦。就系、是、咁样啊，铁木真同博尔术就将俾人偷走嗰八匹马呢，全部啊赶翻晒翻嚟。当佢哋赶到翻博尔术屋企嘅时候啊，博尔术个老豆啊吓到鼻哥窿都冇肉，以为个仔唔见咗。呢、這个时候见到个仔翻嚟，高兴到不得了，一嘢揽住个仔啊，眼泪都流埋出嚟。咁兴奋过后呢，佢又问博尔术。点解声都唔声啊？走咗咁多日啊！博尔术就话：，诶，我帮朋友啊嘛。若然话你知呢，你又一定唔俾我去嘅。呢、這个时候，纳弗先留意到铁木真，见到呢个后生仔双目炯炯有神，面上边亦都系英气逼人，心谂个仔今次交咗个好朋友啦。于是呢，佢就招待铁木真食饭。食完之后啊，就对铁木真同博尔术话：，你两个既然交咗朋友啦，以后就要互相照顾，唔可以因为小事就反面吓。第二日啊。铁木真就告辞离开啦。咁本来博尔术帮咗佢手呢，佢又想送翻几匹马俾博尔术嘅。事关今次若然唔系博尔术帮手啊，佢一定追唔翻呢几匹马嘅。不过博尔术就唔制，佢话我帮你忙呢系为咗朋友，唔系为咗你个财产嘅。咁呢一次啊，铁木真就唔单止追翻咗几匹马，而且呢又交多咗一位好朋友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咁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日的节目当中，除了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我们还特别地请来了一位才华出众的笛箫演奏家谭炎健教授。作为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谭教授可以说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咁当代唔少叱咤中国笛坛嘅青年嘅演奏家都出自于谭教授嘅门下。嗱，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对于谭教授佢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今日节目嘅嘉宾谭炎健教授。

0: 谭教授你好。
1: 你好。
0: 谭教授啊，从事音乐教学咧已经系四十几年嘅时间啦，桃李满天下。咁其实谭教授，你最早系点样接触到音乐呢个学习嘅咧？
1: 我十一二岁开始，因为我家乡喺海南岛，嗰阵时咧就系好多文艺宣传队，其中有一日有支部队嘅民工团过嚟我哋家乡演出，有一首笛子独奏曲《我是一个兵》，深深地打动到我，因为我嗰阵时细个未听过咁好嘅演奏，咁从呢开始咧我就去接触笛子啦。咁接触笛子当时系冇老师嘅，只有县嘅宣传队嗰啲老师，佢哋系唔系好专业嘅。咁佢哋从佢哋当中我哋偷师，因为佢哋又唔识教。当时我哋自己就系喺屋企买嗰啲笛子，一两蚊嘅笛子又唔靓。结果我哋自己做，自己搵支竹仔，攞个铁嚟烧红佢，钻窿，然后就做成笛子。咁做成笛子后咧，仲要烧木，烧木当时就又系好难买得到嘅。咁我哋就爬上嗰啲椰子树入边，喺上边摘嗰啲好嫩嘅树叶入边，将佢剥落嚟做烧木。觉得烧香就唔错啊！咁就从此就参加我哋嘅中学、小学嘅文艺嘅宣传队入边就演出，就咁开始我嘅音乐嘅学习。咁到咗1970年，当时我哋星海音乐院咧就系、是、叫做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我哋就系1970年11月25号，咁啊从此开始咗我嘅学习笛子、学习音乐嘅道路，就从嗰个时候开始啦。
0: 咁即系话当时咧，你系从海南嚟到广州学习？
1: 当时咧就系要坐船嚟广州嘅，就从海口一直坐船，坐一日一夜就到广州。当时咧我比较细个嘛，15岁，咁就一路就晕船，一路呕，哎呀，以为嚟唔到广州啦，系啊，咁就好辛苦就系啦。咁第日就到广州。到广州咧，当时系我哋喺边度啊？喺码头，喺个南方大厦嗰度有码头，因为嗰个船就开喺出边，然后攞个细船接我哋到南方大厦。到咗南方大厦嗰度咧，锣鼓喧天，嗰个红旗飘飘，我哋非常高兴睇到咁多人嚟接我哋。咁就系11月25号，我哋到咗呢个学校，开始我学习到工作，从事个音乐。从事笛子的道路，从那个开始就开始了。
0: 咁即系话咧，从1970年嘅11月踏入咗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今日嘅星海音乐学院。咁从此你就同音乐结缘，更加同星海音乐学院结缘啦。
1: 冇错，咁啊，当时咧就跟黄金城老师学笛子，中间仲有两个老师，一个系江晴传老师。仲有一个林日庄老师，5年就学完咗，我就毕业就留校啦。当时咧留校又系要讲究你嘅表演，专业要好，然后你嘅表演又要好，咁先留得到做老师。咁我76年1月就正式宣布留校，因为留校之前一日都唔知嘅，比如今日要宣布，我哋琴日都唔知你到底去边度嘅，就咁留低啦。咁留低咗咧，就做老师。老师当时就又要去落乡，落乡去搞社教。我去咗嗰个增城，去咗1年社教。翻嚟就开始做班主任啦。就开始教呢个大学生啦。78年我就开始教呢个有两个本科生，我就教咗佢2年。点解教2年呢？因为我80年又考到上海音乐院。继续深造，咁就80年我就考到啦，上海音乐院就学咗2年。喺呢2年当中咧，开始第一年就跟嗰个谭维如老师，咁啊谭维如老师教好严谨，好要求好高，每次上课都要

0: 吹基本嘅东西，吹长音，一个一个咁吹，唔得唔得就再练再练，唔得唔得咁就练。咁就跟住第二年就又跟咗陆春玲老师，呢、這个就系我哋嘅宗师啦，陆春玲老师。咁啊，当中咧，我哋又请教咗上海民族乐团嘅国家一级演奏员余顺发老师，啊，请教佢。应该讲咧，余顺发老师对我个竹笛嘅演奏啊影响最大，因为佢本身个演奏方面啊好有一套。77年代表我哋国家嘅中国嘅艺术团出访美国，出访外边嘅第一支艺术团。佢如果冇呢个水平，就唔能够代表中国出去采访嘅。所以佢对我嘅影响最大，而佢个曲，佢个音乐，佢个发音，佢个方法对我影响最大。所以我呢三个老师喺上海，我就终身不忘嘅。咁到82年，我就毕业啦，翻嚟又从事呢个教学。
1: 咁可以话谭教授咧，从1970年进入到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至今喺呢个期间咧，一直都冇离开过音乐艺术嘅创作。好多朋友咧，可能都听过谭教授演奏嘅作品。咁好嘅，呢个时候我哋都特别拣嚟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一曲《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我哋一齐欣赏。

0: 啱先各位听到嘅曲咧，系谭贤健教授竹笛独奏嘅音乐《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讲到秋霞咧，系有古仔嘅喎，系嘛，谭教授？
1: 系，
0: 嗯，
1: 呢首《秋霞》咧，就系我哋嘅五行乐团嗰个作曲总监专为我写嘅一首《秋霞》，
0: 量身定做。
1: 系量身定做嘅呢首曲，啊，呢首曲咧用个大笛演奏嘅，即系低音笛独奏，就唔使贴烧膜嘅，呢种声音就好婉转嘅呢个曲。咁啊，据说咧，好多个女仔听咗都流咗好多眼泪。
0: 系啊，啱先我喺欣赏《秋霞》呢首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呢首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婉转动听，催人泪下。
1: 因为呢首曲咧比较深沉啲，啊。个旋律好感人，我自己吹演奏我都好感动，因为呢首曲写得真系唔错，所以嗰个喺我哋喺2010年喺我哋五行乐团喺星汇音乐厅举行咗我哋嘅第一场个五行乐团嘅音乐会上边，广州电视台嗰个主持佢都讲，佢话听讲你呢首曲。赚咗好多女人嘅眼泪，系咪？问邓伟彪，邓伟彪问我，我应该系，应该我已经见过，一吹我喺演奏当中咧，有啲人听到
0: 流眼泪，
1: 即系感动咗佢，所以觉得呢首曲就系写得比较成功。当然我系演奏，我觉得系比较满意呢首曲。
0: 咁谭教授，你喺演奏呢一曲嘅时候咧，当你投入其中嘅时候，会唔会都会有冇一啲曾经真系落过泪咁嘅经历啊？
1: 我演奏呢首就冇流过泪。
0: 嗯，
1: 以前呢喺1974年，即系我做学生嗰时，当时演奏一首《老工人讲的故事》，我就真系流咗泪。因为呢首曲就写咩？写解放前呢种情形。解放前，因为工人又好，农民又好，饥寒交迫，就系食冇得食，衫好冻。摸着，特别喺北方，所以我一边吹一边谂到呢啲嘢，我自己都真系会流咗眼泪，都有嘅。咁而我哋即系比较投入咧，演奏乐器，演奏呢首曲，演奏一首曲咧，我认为如果系你想打动人哋，你自己如果冇打动自己，你唔够投入，你自己冇感情落去，肯定打动唔到观听众嘅。呢个系好重要，一个演奏家就必。应该是具备这种演奏的手法的。
0: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谭教授演奏的这些乐曲这么吸引人，催人泪下，我们可以想象为了音乐你所付出的努力的。其实我很好奇，谭教授你在台上演奏的时候，台下听众的反应会不会都是影响到你在台上的发挥的呢？
1: 观众应该是他在下面很安静，我的演奏的时候特别 有些场面很安静，有安静就讲明观众很喜欢你演奏，很喜欢吹你的曲，当然这个是互相感染的，我觉得是互相感染，我感染了他，他又感染了我，所以这样演奏更加成功，我觉得。这些功夫呢，我觉得我是在上海的时候学习，分不开的。当时上海冬天是零度，我基本日日朝早6点钟之前我就起身，未食早餐前我就喺室外去练呢个基本功，所以有今日嘅呢种成就咧，我觉得我喺上海咁努力嘅翻唔去，所以我平时教育学生，我都用呢例子去教育，因为而家学生咧比较唔知道系将来要做乜嘢，而家做乜嘢佢哋唔知，所以我哋经常系啊。是啊，反正过一日算一日，咁样我就经常都用好多例子，包括其他老师嘅例子去教育学生，能够你既然学咗呢样嘢，一定要学好，学啲深啲，你就可以将来你毕业出去，你就可以响咚咚咁话我哋星汇音乐院某某教授嘅学生。如果唔系咁样就你就如果出去吹得好曳，或者演奏都好差，我谂佢都唔敢佢星汇学生。
0: 咁的确噶，其实喺听谭教授演奏嘅过程当中咧，作为观众咧，真系会深深咁被谭教授嗰种演奏嘅投入啦所感染啦。而家目前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1: 广东音乐咧就系喺讲白话嘅地方就广府嘅音乐，有广白话嘅地方就有广音乐噶啦。而家喺美国、加拿大嗰度都有好多华人都演奏广音乐。因为好多我哋呢度出去嘅，我哋校都好多嘅毕业生都出咗美国啊、加拿大佢哋一带啊去，包括澳洲啊，佢哋都组成一定嘅广音乐小组去奏广音乐。因为咧有一句话咁讲，有华人嘅地方就有广音乐，呢句话确实真系言之有理。
0: 咁需唔需要存在一个培养听众市场呢个问题咧？因为而家咧，始终呢啲咁高雅嘅艺术咧，可能唔系普罗大众普遍接受嘅，可能系一部分嘅层次嘅人先至会中意嘅。咁要唔要慢慢培养听众咧？存唔存在呢个问题咧？
1: 呢个啱嘅。有时候作为我哋个学校，或者系省市嘅文艺团体，佢都有做啲普及工作，专门送戏上门。包括去学校嗰度普及啊，演出广音乐啊，从细培养，等佢能够对呢个音乐广音乐有一种直观嘅感觉，去慢慢去有呢种感受，以后佢哋了解以后，佢慢慢会起码佢中意听，我觉得就比较好啦。中意听，慢慢培养到佢中意学，传承就比较成功啦。我觉得应该咁啊。
0: 感谢谭教授接受我哋嘅专访，非常之多谢你，谭教授。
1: 多谢听众。
0: 拣嚟一曲由谭炎健教授竹笛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9: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一part探世界在路上，晓露继续会是我们的嘉宾，会跟大家一起去下北疆的。上次就讲到他即将要去到这个塞里木湖，哇，环湖整个圈90多公里，怎么玩法啊？应该怎么玩，可以怎么玩呢？稍后要听一下晓露的介绍。另外下半部分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的多彩贵州之星。今期的多彩贵州之星啦，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林健啊，同我哋讲下咧凉都六盘水啊。我问佢，即系喺呢个暑期嘅尾巴咧，咁啊去六盘水玩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啊？咁佢话要注意保暖、啊。哎呀，真系各位大湾区人
10: 啊！哎呀，讲到我最后嗰两日想去一下添、
9: 啊。其实都真系啊，好清凉啊！佢话佢哋而家白天19度。
10: 哇
9: 哇哇！真系要去去啊！咁究竟有几咁好玩呢？我哋阵间咧留意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系达到34.63亿人次，比旧年同期啦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啊，意味住大家去旅行去多咗。咁啊，其中咧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系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按季度嚟睇咧，一季度出游出游人次是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咧，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15.62亿，同比增长4.8%。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啊，即系一季度可能因为有春节嘅呢一个因素喺度啦，所以大家咧即系出游啊嘅比率更加高咗一啲嘅。咁而且咧增长亦都更为强劲噃。
10: 嗯，冇错啦。咁啊，睇完人数，我哋再睇下消费啦。咁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国内居民出游嘅总花费去到咗3.21万亿元嘅，呢个数字比上一年系增加咗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嘅。咁其中咧，城镇居民方面咧，出游嘅花费系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又多。而农村居民方面的花费是0.56万亿元，这个数字也有微微的增长啊。
9: 嗯，没错啦，可以说就是旺丁啊，也都微微地旺财。大家可以说是真的在消费的这个观念上面确实精打细算了。同埋呢，近这两年大家兴的那些玩法也都是更加深度啦，去到不同的地方咯，可能追求一些更加独特的体验，未必真的要花大价钱的，也都可以说懂玩了。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就是暑期啦，有不少嘅朋友咧都中意去博物馆嘅，咁啊特别系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咯，哇，出边晒到窿咗咁样样，咁啊梗系去博物馆叹下空调，又有嘢学最好噶啦。

0: 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就提出，各个博物馆要应该充分评估新举办展览的客流情况，结合现有场馆的空间来到制定接待方案，优化预约机制，避免瞬时客流集中导致观众入场受阻。
1: 这份通知明确说要做好客流的评估引导，充分利用视频监控、客流统计系统等等信息化的手段，精准识别馆内各个区域的人流密度和聚集的趋势，亦都可以灵活去引导和疏散人流，确保大家的参观的通道可以畅通有序。同时都鼓励建立博物馆主管部门属地政府的这个信息联动的机制，共享客流的预警信息，避免大家去因为这个信息滞后去导致连锁的反应。亦都要制定针对大客流聚集专项应急的疏散预案，明确疏散的路线、责任人员和引导组织方式等等，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限流和分流。
0: 通知亦都要求各级的文物行政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做好分类指导和监督检查，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场馆要督促限期整改，确保博物馆安全有序开放，亦都为广大公众提供安全、舒适同优质的参观服务。总而言之，其实人多的地方就尽量不要去了。其实很多的博物馆也都会透过自己的一些渠道去到发布一些最新的一些参观的信息的。其实大家也都是无预约不旅行，都建议大家就不要说不约去到现场碰下运气，或者约不到都去现场逼一逼再算，看看入不入到碰运气，就不要抱住这样的想法。另外还要关注一下访港旅客数字先。话7月份下香港的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升 3%都唔錯喎。
1: 冇錯啦。咁睇翻香港旅遊發展局最新嘅數字咧，喺2026年嘅7月，香港初步訪港旅客係達到咗450万人次，呢個數字按年上升咗3%。今年首7个月咧，香港訪港旅客初步係錄得大概3122万人次，呢個數字係按年上升咗11%。
0: 所以話咧，即係上升數字咧達到雙位數嘅升幅啊，十分之唔錯嘅。咁睇翻初步嘅數據啦，七月訪港旅客嘅長途市場啦，係延續翻增長嘅勢頭，按年咧係勁升17%，去到咧30.72万人次嘅。咁啊，短途市場就減少9%，去到咧只有大約41.37万人次。嗱，睇翻旅發局嘅分析咧，就認為啊，短途市場咧其實仍然受到中東局勢所帶嚟嘅燃油成本上升，同埋咧航空運力調整等等因素嘅影響，所以咧旅客增長咧係面對一定嘅壓力嘅。
1: 睇翻相關方面嘅咧，就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啦，佢就分析話呢個係因為短途旅客嘅一個預算相對係有限，所以對於機票價格咧係更加之敏感啦。派员级别以内嘅附加费嘅涨费咧，就可能会令到好多嘅游客更改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反觀去到一啲歐美長途嘅旅客咧，佢哋對於呢一個價格嘅波動咧，相對唔會咁敏感，就唔會因為燃油附加費方面嘅波動去改變佢哋嘅赴港計劃。呢個亦都係長途市場可以持續增長嘅一個關鍵嘅因素啊。
0: 咁因為本身你都要使咁大筆錢去咁遠嘅地方咯，咁啊爭個少少就唔會 cancel 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嗰個燃油價格嘅漲幅或者機票嘅漲幅，對於整體嘅成個旅行成本嘅嗰個佔比幅度有幾多？大家覺得抵唔抵玩嘅？不過睇翻咧，其實暑期以嚟咧，亦都有好多嘅大型會議啊，同埋唔同嘅盛事啊，喺香港落地，所以咧亦都係有效拉動咧商務同埋會展嘅客流嘅，亦都為咧暑期嘅文旅市場咧注入一啲新嘅動能嚇。咁啊睇翻咧，其實嚟緊下半年咧，香港咧都迎嚟好多嘅文旅盛事嘅。咁啊，旅發局方面咧都會推出一系列嘅旗艦活動，覆蓋咧節慶、體育、美食同埋多元嘅領域。咁啊，包括咧即將舉行嘅香港單車節、香港美酒佳肴巡禮、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埋跨年倒数等等，同时咧仲会增设中秋嘅大型活动，咁希望咧释放香港嘅文旅魅力，令到全年嘅旅游市场都可以升温啊吓，亦都期待一下咧嚟紧嘅一啲活动嘅安排啦。咁啊讲起话去香港玩咯，咁唔少朋友咧都喺度期待紧啊，不如去香港嘅过程当中咧，即系点去香港咧？咁试下个新口岸咧咁。嗱，香港特区政府咧而家喺度密锣紧鼓咁样筹备紧新皇岗口岸嘅开通工作。嗱，上个星期咧就先后咧动员公务员。 員咧喺口岸嘅港方口岸區進行咗兩次大型嘅演練啊。嗱，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啦，測試咧整體係暢順嘅，不過都發現一啲問題，譬如話咧公共交通嘅交匯處會有擠塞嘅情況啦，會強化指示啦，而人群管制方面咧亦都下咗一番苦功啊嚇。咁好似咧入境處處長郭俊峰。

0: 就话啦，为咗应付通关初期嘅人流高峰啦，系计划返聘翻200个有丰富前线经验嘅退休入境处嘅同事嘅。咁未来咧，仲会视情况啦，争取下有更多嘅资源去到请更多嘅人手嘅。
1: 嗯，其实之前我都有关注佢哋嗰两次大型演练啦，我觉得好得意嘅个点就系话咁多人去边度请嚟，
0: 公务员咯，
1: 即系请嗰啲人嚟办嗰个信事嘅客流嗬。咁然之后而家仲要返聘一啲好有经验嘅一个退休嘅同事，会唔会有一种即系个画面好得意，就系、是、我唔记得我自己要行边一条通道，反正大家都系同事，可能入咗人哋工作通道都未定嘅。
0: 系，
1: 唔理点讲都好啦，我哋嘅皇岗口岸咧，随住呢两场嘅演练咧，而家目前都系进入咗一个倒计时嘅开通啦吓，咁啊非常之值得期待嘅。咁睇翻咧，为咗进一步缩短大家嘅轮候时间啦，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嘅。咁郭俊峰就解释话，呢个模式咧就会将深港两地嘅柜台同埋自助通关嘅系统去合并。咁啊，闸机以内有三道闸，咁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嘅出入境嘅手续。咁过关嘅时间咧就可以压缩到20秒左右嘅啫。
0: 嗯，所以其实都真系快咗好多啊吓。咁另外咧，新皇岗口岸咧仲有5合1嘅车辆查验，咁啊方便咧旅客办理旅检嘅手续嘅。咁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咧近日亦都有一个咧教学影片啊，因为好担心咧，即系唔少嘅司机其实未揸过呢个5合1嘅车道咧，就以为搞掂噶啦，咁样样吓，一开闸就直接往前冲啦，咁样样唔 OK 噶，咁啊要根据提示嚟到做嘅，咁啊要大家去到网上面睇下呢个教学嘅影片添，咁啊佢亦都咧呢个短片当中咧有显示到咧旅客如果揸车由香港去深圳要经过啦海关嘅前置亭进行风险嘅评估嘅，咁啊如果咧你部车唔需要被抽检，就可以直接开入去呢个联合一站式车道啦，去到收集你嘅体温啊、证件等等嘅信息，咁资料咧会即时啊吓，咁啊多方向传送去到香港同埋深圳5个唔同嘅相关部门，咁啊经查验单位确认之后咧，就可以完成出境嘅手续，所以都系十分之方便嘅。
1: 嗯，我哋都好想去体验一下，
0: 系啊，
1: 好得意嘅，听落系好高科技，同埋一个即系大家协作起身好高效嘅一种模式啦。
0: 嗯，
1: 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近日由国航 C919机型执飞嘅航班咧，系平稳咁样降落喺蒙古嘅乌兰巴托机场，呢个亦都标志住我哋嘅国产大飞机开始国际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啦。
0: 嗯，咁啊，乌兰巴托机场咧，亦都以民航界最高嘅礼遇过水门嘅仪式啦，嚟到帮 C919咧接风洗尘啦吓。咁啊，包括啦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嘅道路与交通运输部、蒙古国民航局同口岸联检代表，以及啦乌兰巴托机场当地航司嘅代表咧，都去到吓现场见证嘅。咁啊，仲有啦好多吓着住蒙古族传统服饰嘅礼仪人员啦，攞晒哈达啊，咁向啦即系大家表演下佢哋嘅民族舞蹈啦，嚟到欢迎首航嘅旅客同埋机组人员噶噃。
1: 嗯，冇错啦。根据了解咧，而家我哋嘅国航 C919机队嘅规模咧已经去到12架噶啦，而且呢个累计嘅安全飞行已经超过1.2万班次啊。咁啊，送到嘅呢个旅客咧超过咗162万人次嘅，而且先后开通咗北京到上海、到成都、到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地嘅10几条航线，咁啊呢啲航线咧覆盖咗我哋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6大区域啊。
0: 嗯，咁啊大家啦，即系下次亦都可以咧试下坐国产大飞机出国啊，可以体验一下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大家咧一齐去下赛里木湖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叹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已经喺路上浪荡完翻嚟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我哋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吓，就上回就讲到啦，晓露佢哋一家人咧喺北疆自驾之旅啦，咁就已经咧就完成咗那拉提嘅呢一个旅程啦。咁啊，行多次盘龙古道之后咧，就决定啊要直奔呢个塞里木湖啦。
5: 系啦，
4: 其实路途当中会唔会有啲新嘅难点系之前冇谂到嘅？
5: 我觉得最大嘅嗰个难点就唔系在路上，而系之前，即系话我哋为咗要喺那拉提留多一日，我哋要 cancel 后边嘅嗰个酒店。
4: 系
5: 咁，同时咧从嗰度出发去直接去塞里木湖嘅话，会比我哋原先谂好嘅嗰个地方去咧系要多一个钟。
4: 嗯、
5: 即系可能对于其他人嚟讲呢一个钟唔算乜嘢，但系对于我哋嚟讲三个钟佢系一个临界点，而家变成四个钟咧，加出嚟嘅嗰一个钟咧就会令我哋就谂住不如我哋喺塞里木湖住多晚。
4: 我就谂住系，哦，你系咪中途要揾个咩地方停啊，或者安排多一个景点？估唔到你同我讲就系，哦，可能我呢四个钟行得太攰啦，我喺塞里木湖住多嘢先走。哦，原来呢个逻辑嘅，我而家开始明白你哋屋企喺做呢啲旅行嘅过程当中嘅时候，嗰、那个决策模型究竟系乜嘢嘢？我
5: check 到你呢个睡雾啦，系咪？
4: 系啊系啊，我而家明白啦，即系好似经过前面几集嗰种咧，我好似一个 AI 咁样样，就嗰啲大模型训练之后咧，
5: 有个小模型出嚟，
4: 系啦，即系吞晒你哋之前嘅嗰啲 planning 之后，大概知道你哋屋企系要系咩需求啊，或者
5: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要改嘅系两晚嘅住宿
4: 啊。
5: 跟住
4: 原本你系 ready 话塞里木湖，如果你谂住住一日噶嘛，
5: 系啊，
4: 你原本系谂住塞里木湖嗰一日之后系住边噶？
5: 有个叫卡拉尊嘅嗰个草原，嗰、那个草原系喺那拉提去嗰个塞里木湖。系啦，去塞里木湖嘅中间
4: 啊，明白啦。所以你原本系谂住一铺过去到塞里木湖，翻转头嘅时候喺嗰个地方停一日咁样样。
5: 唔系，而系我哋直接即系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喺那拉提出嚟之后，本身咪要去库尔德年，跟住要去到
4: 原本你按我理解，你哋系库尔德年去

0: 赛里木湖系更远噶嘛，其实系嘛？
1: 如果行另外一条路嘅话咧，佢其实可以缩短一个钟、
0: 可以抄近路，
1: 可以抄一条近路嗰嗰啲，唔记得叫依乜嘢啦，反正就系嗰啲路啦，咁样就佢唔系全程高速，但系咧下边就有几个点咧，好似咩周苏玉湖啊，即系诸如此类嘅嗰啲，你可以
0: 有嘢睇嘅，
1: 有嘢睇嘅，你哪怕嗰条路可能系省岛、乡岛，仲系咩岛，
0: 唔紧要啦，你开得慢好睇就。
1: 系啊，慢慢睇咁样，你就有得停嘅。本身系咁样嘅，跟住咧就打算喺好似卡拉尊嗰度，你就住多一晚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打算全程高速咁样直踩到塞里木湖。咁、可能咁样嘅走法就系比原先嗰种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咁样就多揸咗一个钟。跟住我哋就决定喺塞里木湖就住多一晚。其实而家翻咗头复盘咧，就会觉得话。如果我哋系行下边，我哋个走走停停当中，我哋个停可能都停出嚟一个钟啦。
0: 系，我都觉啊。
1: 系，
0: 因为即系以你哋、那個，
1: 但当时就冇嗰个认知咯。
0: 分分钟你喺嗰条省道或者乡道，你停停下，甚至嗰个可能唔系景点啊，啲野生景点，跟住你老公同你老仔话：，哎，我要徒步啦，跟住你又要俾人拉链啊。
1: 系，
0: 即系我都觉得系。
1: 系啦，冇错啦，即系可能我哋嗰种意想唔到嘅行程就会系其他嗰啲咯。咁但系咧，因为我哋最早一集都讲咗，我哋会有排序。好似塞里木湖是真的不粒星的，所以为了说再加上新疆的景点食天气、我们为了真的是不摆奶下、就一定要去拍蓝色的塞里木湖的话呢，就决定留多一日，所以就决定直踩。
0: 所以其实也是根据你现场去到当日的那个天气状况、我是不是适合直踩去到那一日，不要浪费那一日的天气啦、也有些可能就是、你留多一日也都给多一个机会自己去见它的不同天气。
1: 是因为我们其实行到那一题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星期了嘛，而那一个星期里面我们都没见过真正的太阳，即是它可能那个太阳在云层里面、它的而且确是很强的紫外线，但是呢你看到那天不是蓝的、而是很多很多好多白色雲，跟住嗰啲雲又係冇邊界嘅，反正就見唔到藍天嘅，係個天係白色嘅咁樣咯。
0: 嗰啲平流雲啊嗰啲咧，即係你唔係見到嗰啲話完全就冇，
1: 好似棉花糖嗰啲啊，又或者係冇雲啊嗰啲，唔見唔到嘅。咁我哋之前就會對塞里木湖嘅期待就係藍天，跟住印證到嘅個成個湖係藍色嘅咁樣咯，所以就會覺得留多一日保險啲。
0: 好啦，咁啊留多一日嘅情况之下啦，即系个难点一嚟就系改酒店啦，二嚟其实我觉得难点系在于咧，唔系话你想改就改到嘅，即系有啲可能系你立下系 cancel 就话 cancel 啫，
1: 要俾少少违约金咁样咯。
0: 呢违约金呢个我觉得可能都系小事，我惊你塞里木湖 book 唔到两万一样。
1: 哦，咁系 book 得到嘅，因为我哋住嘅就喺塞里木湖嘅景点，即系游客入客嘅入口嗰个位置，咁嗰度点讲都好啦，佢首先贵啦。咁所以
0: 呢个确实系真系筛选咗好多一大批嘅旅客嘅，因为大家可能话咩菜价格敏感型又好啊，点都好啦，
1: 两千几一晚，我觉得点样都唔会 book 唔到嘅。
0: 系咁啊，系争在几钱啫。
1: 系啊，咁跟住第二个就系、而家嘅塞里木湖嗰度附近，即系我哋去到都会见到不断咁有新嘅酒店起，所以佢其实系容纳量，我觉得系 OK 嘅。第三个咧就是、我哋去嘅时间系七月初啊嘛，七月几号嘅时候，即系第一个星期，佢相对嚟讲仲未去到最旺最旺嘅嗰、那个。
0: 最旺应该系讲紧八月中八月后，
1: 八月后又到淡季啦，应该系七月就系、是、我哋走嗰日就系全广州嘅中小学放暑假，系啦，咁一路去到八月中呢段时间、都系最旺嘅，因为最后一个星期大家要翻嚟收心同埋写作业啊嘛，
0: 咁啊系，哎呀，我之后就可能好难有咁嘅机会，哎呀。应该早啲安排呢个行程至系，
1: 冇错，所以就会觉得喺嗰个时间段，其实 book 房系相对容易
0: 啲，所以呢个亦都系俾到大家喺话拣季节啊，或者拣几时、去到呢一个景点嘅时候嘅一个少少嘅 tips 啦。咁，喂，但系讲真话，嗱，你话去到塞里木湖啦，你留多一日啦，咁，嗱、按照你原本嘅呢一个计划咧，你喺塞里木湖里边就应该可能系去啲必去嘅或者必睇嘅嘢，咁睇完就算数啦。咁但系你多咗一日嘅时间啊，多安排嘅嘢，你冇理由真系斋坐喺度等噶系嘛？
1: 其实我觉得我反为而家反转头去谂下，我会觉得留多一日，我仲系玩得有少少 急啊，
0: 唔夠厚，
1: 唔係好夠。哦，因為首先塞里木湖佢環湖係有92公里嘅，
0: 其實好大好大，
1: 係啦，真係好大嘅一個地方。成個湖係佢嘅面積係1314平方公里嘅，咁，所以佢其實真係非常之大，而且咧佢有好多個景點，佢，沿途起碼有成十幾二十個點。咁你十幾二十個點，你諗下咧，如果你一日玩六個，系咪
0: 太多啦？一日六个可能
1: 咁系啦，所以咯，就是，你一日玩六个，你可能先系啱啱玩晒啫嘛。
0: 系啊，
1: 所以我哋当时唔系话我哋行完盘龙古道先出发嘅，所以再踩四个钟，我哋去到塞里木湖嘅时候，其实已经系七点钟啦。当然七点钟
0: 未天黑，
1: 未天黑嘅，就相当于系新疆嘅晏昼咁样。
0: 晏昼三点零四点。
1: 我可能咁样讲，大家会更加直观啲，就系，我哋哪怕唔直踩嗰四个钟吓，我哋每日都系瞓晏觉，瞓到七点钟嘅。
0: 系。
1: 系啦，所以系咪更加直观理解
0: 啦？系啦，
1: 就相当于我哋呢边嘅三点钟。
0: 嗯，系啊，三点零啦。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当时系七点钟之后咧，就入咗塞里木湖，因为我哋买个票，同样佢哋四十八小时有效嘅。咁，我哋就入咗去，入咗去咧就第一个你可以仲趁住好天光咁样去玩下水啊。当时好彩嘅就系我哋会见到好多人喺度，即系喺高速上面准备要落去，剩低十几公里嘅时候，其实塞里木湖就已经喺你身边噶啦。咁我哋就会见到话，有一部分嘅人嗰时喺度玩嗰个无动力嘅滑翔山。
0: 啊，滑翔山
1: 系啦。咁当时就会觉得啊，咁个天文好差咯，咁样。诶，咁但系当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就会发觉就系嗰嚿天系光嘅，
0: 哦，
1: 周围嘅天咧就系，黑嘅，系乌云嘅，甚至系落雨嘅，咁样好大风嘅咁样，所以就觉得哇好神奇，就系嗰嚿天俾我哋去玩咁样，所以我哋当时就喺嗰嚿天光嘅地方就去玩咗水啦，咁亦都去一啲景点去影咗相啦，就一路等，都算系等啦，咁样就等到一边玩一边等，一边玩一边等，咁样就等到佢十点钟嘅
0: 日落，
1: 系啦。咁啊，睇完日落先出嚟，咁我就會發覺我第一日其實只係玩咗十幾公里嘅啫。
0: 嗯，
1: 個環湖嘅九十幾公里，我只係玩到十幾公里，
0: 九分一都唔夠。
1: 係啦，咁可能啱啱九分一、
0: 嗯。
1: 然後第二日咧，早上就話我哋早啲入去，咁當時亦都係做咗攻略嘅，就係咩你可能早上入去嘅時候你要順時針啊，你晚黑入去嘅時候要逆時針啊。
0: 其實順時針好定逆時針好咧？
1: 咁就要睇你係早上定晚上，
0: 因為你要睇下個光點樣出現，
1: 你要同嗰個太陽啱好係反住嚟先得嘅。咁佢就啱好係太陽過嚟嘅時候，你唔會背光啊。
0: 同埋你亦都要睇大家嘅嗰個取向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希望我一路揸車嘅過程當中，我距離個湖更加近嘅咁。
1: 哦，兩邊都係近嘅，佢都係佢係環湖嘅。佢唔同嘅地方就係可能呢一邊你順時針走嘅時候，你先睇到個景點嘅順序，同埋你逆時針嘅時候，你睇到個順序係唔同嘅。
0: 但我有時候咧，我會譬如話我去青海湖咁樣啦，我就更傾向於一個順時針嘅行法。咁樣樣咧，即係我可能服務意識比較強啊。咁喺條路當中咧，
1: 副駕嘅嗰個人，
0: 副駕嗰個人會更靠近岸邊。佢影相嘅時候咧，佢或者佢影個湖嘅時候咧，就唔使跨過我咁樣樣。
1: 係啊係啊，可能呢個就係個區別，即係你嚟嗰個湖近嘅嗰個人究竟係主駕駛定係副駕駛？
0: 冇錯，
1: 咁我哋當時就一直都係選擇，
0: 因為你哋會換手啊。
1: 係啊，我哋一直選擇就係順時針嘅，咁樣嘅話就可以令到我哋行嘅嗰條路線就會保證我哋知道我哋呢度玩過啦，就可以繼續向前。如果唔係，我覺得我哋
0: 你途中可能翻轉頭，可能你又唔知道你自己已經留過嗰個地方，
1: 或
0: 者其實度度都差唔多嘅情況下，你唔知道自己停過未。
1: 所以我哋第一日行咗十零公里嘛嚇。到翻轉頭出嚟，亦都係原路返回嘅。然後第二日早上咧，就係都算相對早咁樣出發，即係門口就可能排到一分鐘兩分鐘咁樣，就正常車流咁樣過去，因為佢有檢查嘛，你肯定要停低嘅。咁之後咧就可以一路咁樣過去。但係呢度有個小插曲，就係我哋去坐遊船。遊船坐咗上到去嗰個湖心島嘅時候咧，大家影相影得好開心，同埋玩都算係坐喺度翻學鬥都幾開心嘅時候咧，就接到電話，係一個年輕人打過嚟嘅，就話你部車頭先咪係咪停咗喺路邊啊？我哋頭先倒車嘅時候唔小心揩到啊，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又要即刻翻嚟去處理嗰部車先。 咁當時就會即刻又有預案啦，就係、是、話如果呢部車撞得好犀利嚇，咁啊就
0: 走唔到住多晚啦。
1: 住多晚嘅話，可能直接就喺塞里木湖嗰度要去機場噶啦。因為本身係諗住喺伊寧嗰度中轉。

0: 远嘅咁样，然后就会谂到话呢度有冇得拖车啦，同埋呢度有冇车去伊宁啦，或者去机场啦。
1: 喺呢件事上面，你哋好 J 嘅其实。
0: 是啊，即是我哋会即刻谂预案嘅。咁好就好在下就是佢哋
1: 碰咗下啫。
0: 佢哋好大惊小怪嘅、哦。其实佢哋指俾我哋睇嘅时候，我哋甚至係睇唔出嚟呢度被撞过。
1: 哇、啊！
0: 佢、指嘅时候，佢话呢度头先有个刮痕嘅、哦，但我哋抹咗下，点都睇唔到。
1: 就是脏了点啦。
0: 系、哦、啊，最后就处理咗，即係写咗个即係唔使佢哋负责嘅咁样个书啦、就继续玩啦。咁、就喺个第二日就係坐咗个游船、上咗个湖心岛，跟住呢就好近距离咁样睇到好多雀仔啦，咁样佢哋嘅都算系喺上到去嘅嗰个地方影相都系比较之人少嘅。其实因为塞里木湖嘅嗰个游船有两种，一种咧就系80蚊嘅，一种就系120蚊嘅。
1: 喂，80同120嘅区别喺边度咧？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等下晓露同我哋讲一讲，哇，唔同嘅票型系点样样吓？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6: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6: 几千万人，
5: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6: 就在路上。
5: 叹世界，
6: 在路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在路上啊，仍然啦会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埋咧已经去完旅行啊，翻嚟啦，就回到温暖的家嘅晓露啊。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我哋今集咧就主要系讲下塞里木湖嘅一啲体验啦。咁啊，晓露都讲到，因为太大啦，你环一个湖成90几公里咁嘅情况之下咧、你真系哇住个零月，你慢慢深度玩都不为过嘅吓。咁啊，但系有个问题啦，就系、有唔少去新疆嘅朋友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嘅，譬如话佢哋去天山啊，或者点样啊，佢哋都会好纠结于一啲唔同体验项目嘅票型系点样，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啦，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啦，有啲咧就系、你门票加啲景区车票，有啲咧就系、门票又小朋友免费啦，景区车票又唔免费，佢哋想搭缆车啦，又唔可以买埋嗰个联票，咁系单程啊，定系来回啊？搭船系搭呢一种啊，定系嗰一种啊？咁呢啲其实都几多考究嘅点。当然我知道晓露可能就喺玩呢件事上面可能相对比较舍得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话你唔同嘅票型，我哋对于从一个消费者角度嚟讲，我梗系期待佢嘅唔一样噶啦。
0: 系
1: 喂，你话塞里木湖嘅游船，喂分两种，有80嘅，有120嘅咁样样。80同120有咩唔一样先？都系嗰个湖啫。
0: 系嗰个湖，咁80嗰个嘅好处咧，就系佢包含喺嗰个联票入边。
1: 啊，
0: 即系如果你系斋买门票嘅话咧，你只可能加几十蚊，系反正系少过80蚊嘅，可能加30、40或者50，咁样你就可以顺便系将呢个原价80嘅嗰个船票就包含在内啦。
1: 所以其实个票型就系景区都推荐你可以加少少就玩埋嗰个嘅。
0: 咁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就去拣咗嗰一个，咁佢嘅弊端咧就系佢唔可以上岛，
1: 唔可以上岛，
0: 系啊，塞里木湖只有唯一嘅嗰个湖心岛。咁如果你系拣嗰个联票入边包含嘅嗰一个咧，平系平咗啲，咁你就只系体验咗下游湖嘅过程，
1: 游船可顺，
0: 系啦，你就冇办法上嗰个湖心岛，咁所以就会变到系，如果你系原价120蚊去买票嘅话咧，你嘅游船体验可能就会多咗一个岛上个体验，同埋你可能游多咗10几20分钟咁样，
1: 所以其实你游船可嘅时间长咗，加上你有个岸上嘅嗰个体验游啦，
0: 岛上嘅
1: 系啦，咁就相当于话你多出嚟嘅嗰40蚊，你当系个湖心岛嘅门飞都不为过，
0: 系你当作系你上岛嘅体验嘅嗰个门票咁样。
1: 但系其实上岛呢一件事咧，佢系譬如话你个岛个嗰个码头当系一个中途站咁，俾大家停低你就完船返回啊，定抑或其实我可以喺个岛度
0: 唔系完船，
1: 系 stay 比较长时间都 OK。 OK。
0: 你中意喺度几耐都得。
1: 哦，几好咁、啊、样。
0: 咁、嗯、到时你到反正有船翻嚟，你就可以翻去啦、嗯。因为上岛嗰人都系有票嘅，根本唔使查嘅，系咪？
1: 系、哦，确实啊。哦，咁呢个票
0: 都唔系，又唔系游水过去嘅。
1: 系啊，又 OK。你都游唔到咁大咁远，冇、啊、可能啦。但系呢个岛，如果你话个岛系诶就咁样换算落嚟啦，你当个岛嘅门飞系$40啦。
0: 我觉得佢应该系$100啦，
1: 值唔值咧？
0: 梗係值啦！你睇下我個頭像就喺嗰度影嘅。
1: 哎呀！喂，嗱，呢個就真係要講下啦。你係點樣去到界定嗰件事值定係唔值？個島上面有啲咩玩先？
0: 島上面冇嘢玩，
1: 係咯，
0: 完全冇嘢玩、嗯。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門檻去俾到你另外一種體驗。
1: 嗯，
0: 呢、這個呢件事其實我喺島上面都有同我老公討論過。
1: 究竟值唔值嗬？
0: 究竟值唔值呢件事係在於話其實唔係值唔值嘅，我哋兩個都係覺得佢係值嘅。
1: 係，
0: 但係咧我哋會
1: 值嘅點可能唔一樣咯。
0: 唔係，我哋嘅值嘅點都係因為覺得啲人少，佢幫我哋將大部分嘅人就已經排除
1: 走咗。
0: 係啦，咁但係我哋討論嘅點就好得意嘅，就係、是、我哋會感慨就係好似喺澳洲啊呢地方，佢本身人口就唔多。
1: 系啊，
0: 所以佢呢一啲地方根本就唔需要通过价格调节去将一部分人系拦喺门外，佢、嗯、就已经有好多嘅自然景观，即系我哋其实新疆都有非常之多好靓嘅自然景观，嗯、但系佢就需要通过价格呢个手段将一部分人筛喺出边、
1: 嗯。
0: 但系好似喺澳洲咁样，因为佢自然本身人口就唔多嘅情况底下，佢、嗯、就唔需要去做呢件事，所以就会涉及到一个管理水平啦，同埋大家出游嘅心理啦，我哋会再讨论呢啲嘢咯。
1: 所以其实呢个讨论嘅点都好值得话，你无论你做一个探世界 topic 又好啊，定抑或事实上可能我哋下一集讲下你整体旅途嘅呢个体验都好啦，即系点样去到考虑话一啲自然景色嘅一啲景点，譬如话你点样做好呢个景区嘅服务啦，你里面嘅配套应该有乜嘢啦，价格调节嘅作用应该系体现喺边一度啦，同埋其实票型嘅，我觉得都几多讲究嘅、
0: 嗯，
1: 即系我究竟系联票啊、套票啊、单门票啊，定系我收一个比较平嘅门票里面喺二次消费嗰度先至再。希望大家再額外付費咧，咁我覺得呢件事對於當然你話從景區管理嘅角度嚟到講係有考究啦，但係我覺得對於我哋作為消費者或者遊客嘅嗰個心理嘅預期係會有影響咯。
0: 我覺得咁樣嘅話，其實對於遊客自己嚟講嚇。多多少少有水魚嘅感覺嘅，
1: 係啊，
0: 因為其實就係好似我老公講咁樣，你喺澳洲根本唔需要通過呢個價格調節，去享受呢一啲資源，
1: 同埋可能對於
0: 自然嘅資源本身
1: 冇成本，
0: 冇成本嘅係啊，咁但係我哋為咗要得到一個小人嘅更好嘅體驗，而真係需要入價去付費呢一部分，咁、對於消費者本身嚟講，的而且確係唔係咁爽嘅、當然啦，我哋亦都。即係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
1: 係
0: 咯，
1: 所以嗱，但係總括嚟講啊嚇，即係你既然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你亦都好清楚呢個島上面係冇嘢玩嘅，但係你仍然願意透過付費咁樣樣嘅手段係嘛？但我覺得從景區嘅角度嚟到講，起碼提供咗一個咁嘅選擇俾大家，係咪？話俾你知，有咁樣樣嘅一個機會，或者有咁樣樣嘅一個令你體驗感更強嘅一個體驗。而至於值定唔值，同埋嗰$40嘅呢一個差價，對於你嚟講係咪一個可以承受嘅範圍？我覺得就係大家就各自衡量嘅一件事嚇。呢樣嘢亦都係封劍遊人，畢竟個湖仔嗰度，甚至你唔入景區係嘛？我淨係喺個高速公路路邊，你話睇唔到塞里木湖咧，你一樣可以睇得到。佢、就係一個咁嚇幅員遼闊嘅地方，
0: 係咪？
1: 你一樣可以獲得你獨特嘅一個體驗，你亦都可以睇到呢一片風景。風景本身係免費，體驗先至係要付費嘅嗰樣嘢嚇。咁但係你話個島上邊冇嘢玩㗎咁。不過你覺得好值，除了話好少人之外，你拍到靚相之外，其實仲有邊啲嘅要素你係覺得哇？佢我覺得我呢$40我好鋸啊咁樣樣咧。
0: 我覺得就係人少，
1: 人少就鋸曬啦。
0: 係啊，因為你諗下咁靚嘅自然風光，冇人打攪你，呢件事本身就值得啦，係咪？
1: 佢又唔限你喺嗰度有幾
0: 係啊，唔限我喺度幾耐，同埋咧佢又真係喺島上邊，佢有大片嘅花海啦，跟住佢面前就有一個鳥島啦，你睇到好多個雀仔喺上邊覓食又好啊，嘈交又好啊，開會又好啊，飛嚟飛去又好啊。
1: 點解會諗到佢哋喺度開會㗎？
0: 啊，等我睇。 太重了吧？
1: 系啊，呢个班味太重了去到新疆仲谂住啲雀仔系咪喺度开会？
0: 系啊，因为佢哋好嘈，吱吱吱吱吱，就好似喺度拗叫跟某一样。啊，呢个项目应该咁样做。
1: 系啊系啊，呢个呢个 SOP 应该点样咧？系咪啊？哦，即系分析下，我谂佢哋应该系嘛？哦，好啦，咁啊，到最后啦，塞里木湖，其实亦都即系讲到近乎尾声。

0: 啦。咁喺你整体嘅呢一个体验嚟到讲啦，即系塞里木湖到尾声之后，你原本嘅安排点？因为本来你冇谂住喺塞里木湖留多一日噶嘛。咁诶，咁你第二日嘅呢一个安排同你原本一日之间嘅呢个安排，你头先嘅总结就系话其实仲未玩够嘅。
1: 嗯，
0: 如果俾多啲机会，你可以留长啲嘅时间，你会推介大家仲可以去咩地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松树头那里啦、可以拍到果子沟大桥。
0: 嗯。
1: 那那个地方呢我是没想去的，因为第二天我死都不信那两个爬山佬的说话啦。我就去到中间即是爬到一半的地方，有一个好大的草坪，我就停低了在那里等他们。
0: Okay.
1: 那他们两个就上了去。那他们亦都在那里拍了好靓的果子沟大桥，拍到好靓的好多好多的相啦，塞里木湖的相。咁样，因为再上到去顶咧，真系可以影埋成个塞里木湖嘅。咁我觉得如果再俾多我一日咧，咁我可能我会爬上去咯。
0: 然之后你系留多一日为咗头，
1: 系啦，冇错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会好唔舍得嗰一点就系、是、一开始我咪话我玩得嗰、那个。進展好慢嘅、你包括去到松樹頭嗰度嘅地方嘅時候，都只係30公里，一定係40公里。
0: 其實呢個湖可能四分一都唔夠，你
1: 係啊係啊，就未到一半啦，至少係。咁我就會覺得啊，剩低嘅嗰一半，不如我哋就揸曬佢啦咁樣。
0: 係咯係咯
1: 係咯。咁後邊我翻嚟就會發覺，即係點解咁多人會推薦逆時針咧？因為逆時針佢會有好多個景點，我哋係沿途就係咁過咗嘅、就會覺得話不如我哋繼續揸先，繼續揸先咁樣，就會有少少趕路。嘅感觉啦，咁去到最后一个停靠点啦，我话不如我哋停低就喺湖边玩下啦，因为实在系即系如果我哋错过咗呢个点嘅话咧，我哋就已经系环湖结束啦，我哋要出去啦，
0: 冇得翻转头，
1: 系啦，但系我好唔舍得塞里木湖，我觉得呢个地方太舒服啦，我喺沿途好多好多次咁样去讲，哇，点解会有咁舒服嘅地方住喺呢度？我日日冇烦恼噶，点解可以咁靓噶？
0: 我觉得系因为冇烦恼先可以日日住喺嗰。
1: 即系佢真系好靓，好靓，同埋我哋前面即系喺前半段啦，前三分一啦，叫做停留嘅时间太多啦，所以我哋其实喺后边嘅三分一或者话后边嘅三分二，
0: 冇点玩啦，
1: 真系走马观花嘅，咁样就会导致到话我哋如果再继续走马观花，我哋就真系要出去啦，嗰阵时先至觉得唔得，我要停落嚟咁样。
0: 咁你好啦，停咗喺啲咩地方咧？吓，停低咗之后做咗啲乜嘢咧？
1: 停咗喺一个可以行到去水边，其实个个都可以行到去水边，只不过嗰度地方咧，佢喺水边好多礁石嘅，咁我啲礁石可以坐喺嗰度翻牛豆，就系、是、咁简单。
0: 你翻几耐牛豆啊？嗰度？
1: 差唔多一个钟咁样。
0: 哇，都耐喎、
1: 啊。系啊，因为真系好舒服啊，个风喺度吹住啦，然之后个水喺旁边。拍浪嗰啲聲咧，哇！我都係白噪音嚟噶，我可以錄低翻嚟瞓覺
0: 你嘅石馬嗰啲咧，
1: 係啊，同埋咧，我仔喺度去執石頭啦，所以就佢都要好耐嘅時間。
0: 真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體驗啦。到到最後咧，仲可以留翻少少時間俾自己，係咪享受一種真正嘅休息嚇？呢樣先係重點。不過塞里木湖咧就唔係你整個旅程當中嘅終點嚟嘅，後續仲有嚇，即係好值得介紹嘅嘢。不過咧，今期时间又真系差唔多啦，下一站要去边度呢？
1: 我哋下一站就去伊宁啦。
0: 啊，伊宁有啲咩玩呢？咁吓要留意啦，我哋下期啊，咁啊下期探世界咧，继续同晓露倾下佢嘅北疆之旅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面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星期六会出现嘅叹世界 topic 啊，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啦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请到嘅会系林健啊 ，Hello 哥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说一下咱们的贵州的旅游
2: 啊。真的是因为现在暑期啊，正值是大家避暑的一个好时候。像之前哈、像我们大湾区也是迎来了啊十多天都没有下雨。雨的真的季节啊，特别特别的干哈、如果真的想要凉爽一下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贵州了。那如果想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要到贵州去探世界的话，哎，今天要推荐什么好地方呢？
3: 其实呢刚才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现在其实呢是暑假的尾巴，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不等于避暑结束啊，所以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乘坐高铁奔赴19度的凉都六环水，
2: 19度啊，多么好的一个数字，
3: 避暑。对，虽然说已经立秋了啊，那么但是呢咱们国内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实很多地方依然是骄阳炙烤，暑气盘踞不散，而素有中国凉都美誉的六盘水的话，它的避暑的含金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啊。刚才也说到了恒温19度，它的这个清爽的气候丝毫是没有退场的。咱们的朋友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可以坐上高铁奔赴凉都，来告别秋后残余酷暑，赴一场山水相融、烟火丰盈的悠长凉爽之约。不用长途自驾辗转奔波，高铁直达六盘水，踏出车厢的那一刻，温润清凉的山野清风就会扑面而来。另外的话，在六盘水的城市湖畔有人文景致，在六盘水还有高山草原，

0: 还有幽深的林海，还有包括雄奇峡谷都是错落排布的。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本土的特色美食和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完美的相融，可以驱散周身的燥热。首先呢，就是我们初遇凉都六盘水，到这个市区里面先逛一下啊。那么抵达六盘水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锁市区的核心点位，那就是适应19度的清凉。第一站，我们可以在六盘水市区有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坐落在六盘水鹤城之内，鹤城其实就是六盘水了啊。它是咱们国内首家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这么一个专题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老厂房改造而成的一个展馆，留下的时代的印记，大量的实物、老照片、文献史料是静静陈列，可以回望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漫步古镇街巷。青砖灰瓦，烟火悠悠，感悟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的话，在六盘水市区还有一个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城市当中的生态绿肥，湿地水域蜿蜒曲折，草木繁茂葱郁，环湖栈道沿水岸延伸，流水潺潺，水草摇曳，水鸟翩跹。那么穿行在湿地的廊道，满眼啊都是绿意扑面而来。这个地方的话，负氧离子非常的充盈啊，这个好好的来润润肺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人与自然相融的共生的惬意。那么第三站的话就是梅花山索道，这个其实在夏季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感受咱们的梅花山索道。它呢是世界上最长同路径山地索道，从城市湿地扶摇升空，凌空穿越湖泊、枫林和茫茫林海。你坐在这个吊箱里面，脚下的话是城市的楼宇，连绵的喀斯特峰峦，云海在山谷之间翻涌流动。那么随着它的高度的爬升，俯瞰整座凉都的全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云端避暑的独特浪漫。哎，这个的话就是在六盘水市区，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初体验啊，一种初体验。那么，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如果说从广州坐高铁到六盘水的话，大概呢是6到7个小时左右吧，是这么一个时长。那么接下来的话，进入到第二天，哎，到了这个六盘水，感受完了城市的风光之外呢，第二天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山野遗风了。这个彝是彝族的彝，因为六盘水这个地方，它呢是彝族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我们首先的话去打卡的是野芋海山地旅游度假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集森林、草甸、彝族风情于一体，是凉都避暑的一个宝藏地。坐上网红螺旋小火车，这个列车呢是缓缓地盘旋穿梭在山林当中，满目苍翠就扑面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来到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海坪千户彝族，他们是错落的一个彝族特色民居依山排布的。在火把广场，它的氛围感也是非常足的。每年的7月份到8月份，当然这个火把节之前才刚刚过完。虽然说这个咱们8月底来的话已经是没有火把节了，但是呢，每年它在7月18日到8月16日都会在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有这么一个火把节来举行。篝火狂欢，民俗歌舞是轮番上演，可以在这里来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我们再来到的是玉社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号称凉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海。那么在森林里面的话，它那个温度就相当相当的清凉和舒适了，在盛夏也无需忍受烈日暴晒，沿着林间栈道徒步漫步，负氧离子满满。而且呢，还有一些溪水叮咚作响，伴随你一路前行。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寻一处草坪野餐露宿啊，听这个树叶的沙沙作响。这里春赏花，夏享清凉，冬天还能变身高山滑雪场，可以说一年四季在玉社国家森林公园，它都是有风景的，而且是远离喧嚣。我们再来到的是另外一个景点，是野鸡坪高原草甸，在这里开阔舒展，花海随风摇曳。适合露营散步，静看云卷云舒，把夏日的慵懒尽数收下。这是第二天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景点。那么第三天的话，到六盘水的话，你可以来到臧克江，向着臧克江出发，来一睹高原峡谷的雄奇，邂逅云海日出。这个地方有一个 特别出名的地方，也是网上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就是老王山。屹立于臧克江畔的老王山是六盘水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地标，巍峨山体临江而立，峭壁雄奇险峻，登高望远，浩荡的臧克江在山谷之间蜿蜒流转，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云雾翻涌漫过山峦，也可以感受一下云海。那清晨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日出，徒步山间可以感受高原峡谷的雄浑壮阔，一览江河和群山同框的震撼的画卷。那么山顶的话，温度呢会稍稍低那么一丢丢，所以呢，我们来玩的朋友们要记得带好薄外套，可以搭配乘船，还可以游览臧克江，欣赏两岸的峡谷风光，探寻古老的臧科文化啊。那么第四天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乌蒙大草原呢是奔赴咱们贵州的小阿勒泰啊，在这里的话可以奔赴西南海拔最高的高山草原，看风车、牛羊、云海落日，把烦恼交给辽阔的旷野。那么乌蒙大草原的话，在六盘水来讲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有贵州小阿勒泰这么一个称号的。十万亩的碧绿草甸是铺展在高原之上，那么很多人就认为啊，云贵高原特别在贵州都是山都是树，应该是没有什么草原吧。哎，没有想到在贵州高原上会有这么一大片草原，白色的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悠闲的漫步草地，辽阔的山野也是一望无垠的。那么说完了这个旅游，接下来的话再来说一下六盘水的当地的美食了，给大家罗列一些到了六盘水的一些必吃的清单。第一个呢就是水城羊肉粉，凉都的人他的早餐灵魂，选用的是本地黑山羊慢熬羊汤，汤色鲜醇，羊肉软糯不膻，爽滑米粉浸满原汤，浇上一勺胡辣椒、香菜、蒜苗点缀，一口热汤下肚就可以唤醒一整天的元气。那么在六盘水的话，一定要嗦上一碗正宗的羊肉粉啊。那么第二个必吃的是什么呢？豆豉火锅，咱们贵州特色的市井火锅，发酵豆豉啊，独特浓郁的香气，锅底的话醇厚厚重，怎么样的各类的一些鲜肉啊、蔬菜啊都可以下锅来煮，配上灵魂蘸水，香辣入味，越煮越香。特别拿那个汤底啊来浇给啊浇饭，浇在饭上面，那是咱们重口味的爱好者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啊。那么第三一个特色美食也是必吃的，就是水城烙锅，六盘水的夜宵天花板。当然现在中餐晚餐也都在吃啊，不过呢最舒爽的最舒服的是吃夜宵。这个凸形的铁锅把它烧热，五花肉啊臭豆腐啊、洋芋呀、各类蔬菜呀、各类肉啊等等等等铺展在锅上，滋滋的烙烤，食材煎到焦香，裹上辣椒面，然后呢蘸着来吃，特别的好吃，热辣过瘾。约上好朋友围坐烙锅，配上杨梅汁儿啊，夏天的氛围感那是直接的拉满
1: 啊。好棒啊，只是听着就觉得好棒啊，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然后四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既能看到不同的地貌，有民族的风情，有大草原，也有峡谷，有山有水，而且还凉快哈，是吧？这就是六盘水给到我们就特别的一个魅力吧。不愧是中国的凉度哈，才19度是吧？
0: 当然
1: 就哪有暑期提醒大家要保暖的。
0: 对，就是有一个出行的提示是什么呢？有这么几点啊，要提醒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就是凉都六盘水，夏天的话，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哪怕现在立秋了，早晚它的体感依旧是偏凉的，所以呢，要带上薄外套。如果说去爬山什么的话，那温度会更低。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要到乌蒙大草原、老王山、野峪海等等一些景区，山路比较多，建议包车或者是自驾出行。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当地的饮食，其实贵州的饮食都是偏酸辣的，不吃辣的朋友们点餐的时候呢要提前说明啊，我少点辣椒之类的啊。当然这个六盘水的这个羊肉粉的话，它清汤也是很好吃的啊，也是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就是出行了，咱们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出站了以后就临近市区，到了市区可以到瑶池、合城和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梅花山索道，都是游玩非常的方便，吃住行也会比较方便，这是 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就可以了。
1: 嗯，真的是很棒啊，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提醒啊，就大家赶紧的就买上高铁票是吧，四天的一个行程，我们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在九月开学之前哈、啊、赶紧的玩一波啊。那今天谢谢林健老师，谢谢哥你的推荐哦。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欢迎大家继续的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贵州的旅游，一年四季都可以到贵州来玩。
1: 好嘞，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2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发展中顾安全，喺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5: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5: 澳门各界热议新一份五年规划。
2: 今年前七个月，香港国际机场总客运量同比增11.2%。
5: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 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